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1: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0: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1: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

0: 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

0: 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8: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9: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1: 7月7日晚上7:30，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2: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1: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3: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1: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4: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5: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5: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

0: 指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

0: 7月1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1: 经过了昨晚的电闪雷鸣，今早出门发现天晴了。今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20度，风力3级。
0: 再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回升到32度，低温21度。
1: 到了本周的周天依然是一个大晴天，高温还在上升啊，升到了34度，低温24度。
0: 大约在8:13呢，也有听众发来信息，在西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浩源上品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两车的追尾事故。那这会儿过去了17分钟了，事故车辆应该移开了。
1: 这会儿有行驶在西外环由南向北浩源上品路段的朋友可以来跟进一下路况信息哈，这个事故是否移开现场了，来说一说啊。
0: 现在在河滩快速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中间路段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1: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前方路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感受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可以来继续分享，一起来传递啦。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来自7月9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1: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的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
0: 近日，财政部下达我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1.77亿元，用于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个人消费贷款贴息。
1: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了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至794种，更好地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的需求。
0: 7月8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免税店正式开业，商品价格较市场综合低10%到30%，标志着乌鲁木齐空港服务体系向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迈出了关键性步伐。
1: 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7月11号到18号，全疆大部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过程，此次高温的过程将导致当前严峻的气象干旱进一步加剧，同时零度层高度的大幅抬升与局地暴雨叠加，将显著增加融雪型和混合型洪水及衍生灾害的风险，大家注意防范。
2: 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上游一场雨，下游几分钟就能爆发山洪。远离河谷、山沟、低洼桥洞，那些地方平时好看，雨天要命。一旦收到暴雨或山洪预警，别犹豫，撤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迅速向高地转移，不敛财，不逗留，不观景，不打卡，保命最要紧。敬畏自然，才能平安回家。
0: 因为受到了西外环由南向北的这个在美美三门前路段的这个事故的影响呢，所以现在通过地图看了一下，在春天雅居往这个机场快速的方向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1: 那现在呢，另外一个事故的路段呢，也是在路上天津路嘉华园的门口也是有事故发生，大家注意减速慢行。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从7月11号开始，我区大部分地区将会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此次高温持续时间更长。
3: 7月11号白天到18号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新疆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李娜：
4: 对比1日至7日刚结束的高温过程，本轮高温强度要稍微缓和，但持续时间更长。北疆持续至18日，南疆、东疆持续至23日， 本轮高温天气，平原区大部最高气温将达37到40摄氏度，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的局部区域达45摄氏度以上。
3: 据了解，此次高温过程最强高温时段，天山北坡出现在7月13号到14号、16号到17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出现在7月17号到18号，首府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将出现在16号到17号，城区最高气温35度到37度，城北可达39度到41度。李娜。
4: 此外，11日至16日，南北疆皮溪山区、天山山区局地有暴雨，累计降水量达25到60毫米。对此，公众需注意防暑降温，留意用火用电安全。户外作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各相关部门要落实抗旱保产各项举措，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溶雪型和混合型洪水及其衍生灾害。
3: 九四九记者董荣报道。
1: 天气也是要越来越炎热了，提醒所有的朋友出门看天，出门看路，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昨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对康新路开展了道路绿化、美化提质专项的整治行动，请听报道。
5: 上午11点，天山区园林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对天山区康新路道路中央绿化带进行精细修剪，并对缺少绿植区域进行补植。据了解，位于天山区世界冠军一期与二期之间的康新路，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处于绿化缺失状态，裸露地面扬尘严重，周边居民出行深受困扰。为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自2025年年底开始对康新路沿线启动系统性绿化改造，并于2026年持续推进提质工作。截至目前，该路段绿化景观已初步成型，环境面貌焕然一新。世界冠军二期的居民刘浩轩，
6: 现在绿化种植以后，也在每天浇水，每天出门都是绿意盎然的，整体心情都提升了很多。
5: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冯维亮，
7: 对康新路沿线绿化栽植红叶海棠乔木400余株，栽植灌木水蜡41200株，红叶梨33750株，金叶榆22100株，同时播撒草籽、花籽21公斤。对道路沿线裸露的12.2万平方米的黄土裸露面积都进行了有效的治理，切实改善了周边居民的出行体验与居住体验。下一步主要针对道路沿线裸露以及未成活的区域进行补植补种，同时丰富沿线的绿化景观层次。
8: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0: 7月8号下午，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公安分局将身份证办理服务点搬到了游客和市民身边，为大家提供集中办证服务。
9: 在大巴扎步行街中心舞台旁，时不时有市民和游客咨询办证流程。市民刘女士原本只是带孩子来逛大巴扎，看到服务点后，顺道就把孩子的身份证申领手续办完了。市民刘女士。
10: 天山区公安分局在景区办证挺便民利民，而且速度很快，后期的这个身份证邮寄到家也特别方便。
9: 进入暑期，身份证办证业务已经迎来高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户籍民警热西达伊拉木，
11: 市局主要推出了延时服务，中午不休息，周末节假日也照常办证。线上线下服务，符合条件的新疆户籍群众可以通过新疆公安微警务微信小程序，按照流程进行网上换补领以及邮寄业务。暖心一拍最美证件照服务，这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新疆网证实现在家就能拍照上传的服务。还有特殊需求上门办证服务，针对学校、企业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公安机关预约上门并集中办证。
9: 九四九记者刘瑞报道。
1: 昨天，丝路匠心耀天山聚财绘制助交通系列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3项交通运输行业新职业标准，填补了行业专业人才评价的关键空白。请听报道。
12: 当天发布的3项交通运输行业新职业标准包括公路养护无人机巡检人员职业标准、公路机电维护人员职业标准、高速公路应急救援员职业标准。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公路职业资格处处长王福恒介绍。
13: 首先是对我们这3个领域的人员的从业行为进行了规范，对他们的职业能力和标准提出来了相应的要求。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就建立起了一整套人力资源评价的一个框架体系，对于保障我们行业 安全发展以及我们下一步整个交通运输行业一网四化的转型升级创新管理。

0: 四九记者刘琦报道。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3: 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你到新疆来。暑期到来，伊犁州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以伊宁市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特克斯县离街等为代表的特色街区，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来听伊犁台报道。
4: 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每天游客络绎不绝，一条以非遗工匠文化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街区成为亮点。这里汇聚了28个店铺、16个非遗品牌，涵盖多民族活态记忆传承与本土特色品牌。在蒲匠非遗体验馆，游客可以体验传统制皮技艺，选购羊皮烙画、皮质冰箱贴等文创产品。辽宁游客陈轩一：
5: 没有接触过这些非遗的技艺以及传承，就在我们的身边。
4: 今年以来，伊犁州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推出民俗非遗体验项目，将特色街区打造成为展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窗口。特克斯县离街民俗风情步行街区完整保留了当地原生态的街巷肌理与民俗风貌，成为游客畅游特克斯县的核心打卡地。甘肃游客驼小燕在疆域陶艺馆体验制作陶瓷时告诉记者：
6: 亲手做陶瓷特别有意思，既能放松解压，也能把自己做完的这些小饰品带回家。离街的氛围也特别好，也能体验到很多的那种好玩的项目，也能沉浸式的感受这边的民俗风情。
4: 为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感，特克斯县持续推进离街品质提升改造，丰富文旅产品和业态，让传统民俗街区焕发新生。特克斯县特克斯镇党委委员米克尔阿伊·别克图尔汗：
7: 今年呢，我们重点补齐了沉浸式文旅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陶艺、手工、研学等等一些特色体验业态。那么下一步我们持续深挖这种非遗民俗体验，进一步优化街区的环境，完善服务的这种配套设施，推动街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8: 暑期旅游旺季正在我们身边，出行也越来越方便。7月8号开始，中国南方航空公司联合乌鲁木齐天然国际机场在乌鲁木齐始发的所有南航国内的航班推出了一刻登机服务，助力广大旅客实现更美好、更便捷的暑期出行体验。请听新疆台记者报道。
9: 一刻登机服务是中国南方航空在行业内首创的创新服务，该服务基于旅客需求，通过智能化技术升级及业务变革，打破国内民航业普遍提前30到40分钟关闭值机柜台的惯例，减少传统值机结载时间与旅客改签的限制，进一步把时间留给旅客。旅客黄丽蓉：
10: 让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以前的话要30到40分钟，现在的话15分钟都能赶得上，这样子让我们来到乌鲁木齐登机转机都很方便了，对我们出行很友好。
9: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新疆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室分队长胡耀英介绍，一刻登机服务覆盖的航线对于有行李托运的旅客，托运行李截止办理时间仍为航班起飞前30分钟。针对没有行李托运的旅客，该服务取消了值机柜台停止办理手续、值机结载的时间要求，旅客只需在登机口关闭前，即航班计划起飞时刻之前15分钟完成值机、安检及登机即可。
11: 对于轮椅旅客、行动不便的旅客、首次乘机的旅客来说，以及无偿陪伴儿童、孕妇等所有特殊服务需求的群体，建议预留足够的乘机时间。
3: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洒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们来看听众发来的即时路况，说北京路小西沟到植物园目前是畅通的。
0: 大家早上好，8:42。

0: 村温泉路高架十七政府桥面最右侧车道有一辆车，应该是自己的那个车身的事故吧。在不是特别远的时候，倒也放标识了，放了一个灭火器和像是一卷线缆的东西，大家提前避开这个靠右侧的车道。
1: 温泉路高架，应该是东向西的方向哈，在水区政府的桥面上有一辆单车故障，大家注意避让。
2: 这辆故障车停在了右侧的车道。
3: 上车就听999，上车就要到了况。文明进行，进来不适合，打卡签到，早上好啊。报告路况，从松江世纪城走到长春路，然后到梁校，一路畅通，阳光明媚，大家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奔驰距离。
1: 长春路到喀什路哈，梁校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2: 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目前肿瘤医院的门前路段东向西交通流呢稍微大了一些，其他路段还是能够保持畅通的。
1: 大家比较关心的哈，河滩快速路到目前为止北向南的方向就在河南路桥下有一小节缓行，那南向北的方向是能够保证全线畅通的。
2: 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近日乌鲁木齐市启动了为期半年的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呢，统筹住建、市场监管、公安、城管、消防救援等多部门，提升房地产市场综合治理效能，进一步巩固房地产市场秩序，整治三年行动成果。
1: 那整治范围覆盖了房地产这个全链条的关键环节，交易环节严查无证预售、新建商品房不明码标价、这个价外加价等违规行为。
2: 交付环节从严整治未达标、强制交房、延期交房、房屋质量缺陷、违规增收费用、不落实先验房后交付制度等问题。
1: 同时呢，也全面规范了行业的服务，整治中介、无证经营、未推荐民事房屋交易示范合同等问题。
2: 严查住房租赁企业未备案、无照经营、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等乱象，并排查房地产领域非法集资风险等。
1: 那本次整治分阶段推进，闭环管理，7月6号到15号为自查自纠的阶段，督促各类房企、中介、租赁及估价机构全面自查整改报送的情况。从7月15号到11月30号开展集中的排查整治，建立问题台账，及时纠正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2: 回到路上看一下，现在阿泰路高架的由南向北方向是畅通的。
1: 这会儿8点49分了，您出门了吗？前方路况怎么样？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4: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
6: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今晚8点半准时锁定949抖音直播间，乌鲁木齐落日大道电台晚风点唱夜开播，经典老歌、浪漫 R&B、 落日氛围感曲目尽数就位，晚风伴暮色，金曲复温柔，现场循环播放治愈歌单，来直播间伴着晚霞沉浸式听歌，松弛一整晚，记得准时收看哦。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火热进行中，本周日21点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来乌鲁木齐队对阵吐鲁番队。949交通广播专注赛前出行便民服务，19点到20点关注思路视听，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收看直播，高效规划出行，避开拥堵，顺畅观赛不绕路。近日乌鲁木齐市燕儿窝街道派出所举行被骗资金集中返还活动，累计向受害群众返还追回的被骗钱款11万余元，民警全力挽损，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切实为百姓守住钱袋子，值得点赞。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0: 刚刚小九提到了哈，在今晚的8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949抖音直播间，乌鲁木齐落日大道电台晚风点唱夜正式开播了哈。
1: 这是一次新鲜的尝试，大家可以通过落。

0: 不是大道电台呢，来收听一些大家喜欢的歌曲啊。
1: 当然呢，这个我们的主持人李茂在直播间当中带着大家一起唱。
0: 没错，
1: 谁说主持人只会说来着？也能唱啊。
0: 好呢，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路上的情况，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除了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过了喀什路立交桥和河南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排队，那南向北的方向全线是畅通的。
1: 这位朋友说，团结路都不堵车了，这你受得了吗？
0: 学生放假了，确实这一波福利呢，早一点出门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1: 是，
0: 但是早高峰不是不来啊。早点出门，那如果要是在9:10出门的话，估计就会堵在路上。
1: 现在的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西山高架的由西向东，以及阿勒泰路高架的南向北，现在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0: 8:52，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0: 出行路上，你的车厢里一定要有一首自己喜欢的歌，这样的话呢，你整个旅程就非常的浪漫和惬意了。那现在呢，如果有朋友出发在去新疆的五 A 景区的话，得要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了。那今天白天到夜间，那拉提呢小雨转多云，21到9度；
1: 喀拉峻小雨转多云，26到11度。
0: 再看赛里木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0到11度。
1: 要去喀纳斯景区的朋友，今天喀纳斯多云转阴，30度到11度。
0: 了解一下科克托海的天气，晴转多云，29到14度。
1: 要去克勒玛依魔鬼城的朋友哈，今天魔鬼城晴转多云，36到22度。
0: 昌吉天山天池今天小雨天，高温24度，低温16度。
1: 上南山天山大峡谷的朋友挺凉的哈，天山大峡谷阴天，23到14度。
0: 今天吐鲁番葡萄沟的天气呢显示是阴天，高温39度，低温28度。
1: 要去博斯腾湖的朋友，博斯腾湖是一个阴天，28到18度。
0: 巴音布鲁克今天的天气小雨转多云，高温只有17度，低温4度，
1: 挺凉哈。喀什古城今天阴转小雨，33到21度。
0: 再看一下泽普县金湖阳晴转阴，34到19度。
1: 帕米尔景区晴转小雨，24度到7度。
0: 白沙湖呢，今天是晴转阴，32到15度。
1: 江布拉克景区也在下小雨，15度到13度。
0: 三五九旅文化旅游区小雨天，34到18度。
1: 在阿克苏的托木尔景区哈，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昌吉多云，33到20度；
1: 石河子多云，35到18度；
0: 奎屯多云，35到21度；
1: 油城克勒玛依多云，35到23度；
0: 博乐多云，33到18度；
1: 伊宁多云，31到19度；
0: 塔城多云，31到15度；
1: 阿勒泰多云，29到14度。
0: 看一下东江哈密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
1: 吐鲁番也有小雨光顾哈，吐鲁番小雨转阴，38到26度；
0: 库尔勒多云，32到20度；
1: 阿克苏小雨，33到23度。
0: 再看一下阿图什，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35到19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37到22度；
0: 和田阴天，35到21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20度。
0: 很多朋友问说这两天适合洗车吗？看了一下，今天是多云转晴，明后天都是大晴天，
1: 该洗，
0: 气温也在缓慢的回升，
1: 该洗洗啊。
0: 有一位听众呢发来信息说，青萝卜组合早晨好，昨天的雨啊一下就特别凉快了，我们车里永远都是949，那就对了。
1: 昨天晚上的11点左右，这个电闪雷鸣哈，
0: 当时我真的是我误以为是那个就是环卫车辆去我们小区收那个垃圾去了。

0: 特别大。
1: 北环高架东向西哈，
2: 就是在大概五分钟前说到这个事故了。
1: 嗯，
2: 是在快到长春路口子大概300米右侧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东向西的方向。
1: 大家在路上且行且珍惜哈，今天是7月10号，在今天晚上，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依然有一部咱们的音乐剧将会上演，来详细了解一下。
3: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4: 大家好，我是《北庭望长安》剧组的执行导演巴哈达尔·阿赫买提。本剧舞蹈体系以胡腾舞、胡旋舞为主，全体演员表现力充沛，舞台呈现效果出色。两支古典舞的核心段落集中体现在婚礼场面，同时在剧目结尾以片段演绎，前后形成舞蹈斜视的呼应。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北庭望长安》。
5: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2: 看完这音乐剧之后，那票根别扔了啊！
1: 嗯，
2: 免首道门票，像江布拉克和天池的首道门票，
1: 还有北庭故城那个首道门票也是免的哈。嗯、昨天在晚上的8点半的时候，看到我们同事夏一丹就是去到了这个演出的现场，虽然说没有看到这个具体的演出情况。但是可以看到观众人数非常的多啊。
2: 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949包括丝路视听 APP 的这个抖音啊，或者是我们的账号啊，丝路视听 APP 来看一些这个宣传剧。
1: 对，
2: 它有一短片来进行介绍的，大家提前了解一下。
1: 想要去看这个剧的朋友可以登录91票务的网站来线上订票啊。
2: 看一下知了在哪里。
6: 知了的组合早上好。
2: 早上好。
6: 立交桥由东向西，在百商楼那儿
1: 桥上
6: 两车刮擦，后面车排队，挺严重的。
2: 东向西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大家提前变道吧。
1: 就是长春路出口那个位置哈，大家注意一下。
7: 不知道看西向东的堵车，因为在这个乌金上面的桥面上有3辆车追尾了。
1: 四道岔由西向东的方向有3车发生了事故哈，轻微的。
8: 看歌颂人民，庆祝一家人，同唱一首祖国号。
2: 来看一下这位小凡同学来了，说东外环观察员报道，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双向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
1: 到目前为止看了一下哈，东外环的北向南确实哈，从一民大厦上桥以后已经开始有缓行了，已经连接到了过了克南高架，再往红山路，再往东后街走，都是在缓行当中。
2: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地图，确实9点16分这儿已经长距离排队了。那多少还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
1: 对，
2: 所以说你要是走东外环，今天要3思而后行呢。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现在目前为止呢，有4条道路进入到了缓行的状态，排名第一位的是在武兴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北向南，这是在桥下的这个位置哈，16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
2: 来看一下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西外这北外环的这个高架的入口，这是西向东方向，需要花费5分钟，还不错。
1: 刚刚说这个上层是有事故是吧？
2: 第二个桥洞在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1: 现在呢，在北环高架的桥底下，这是东向西的方向，肿瘤医院的门前也是在缓行，通过需要多花6分钟。
2: 要是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去庐山街，那东向西这一段呢需要花费9分钟。
1: 在路上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持续来分享。早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
9: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9: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

0: 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卿。
2: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哎呀，从今天开始呢，这高温就开始回升了，
5: 没错，
1: 而且这次持续的时间会更长。
5: 嗯，
1: 所以大家呢，现在比如说有朋友就会选择出门就搭车，是不是？
5: 嗯，
1: 那你搭车有很多种的这个选择，
5: 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身边的快车。
1: 夏日高温了，94.6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
5: 嗯，
1: 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
5: 使用胡杨快车的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在等待各位哦！
1: 记住啊，胡杨快车小程序
5: 搜索有惊喜啊！
1: 昨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有一位听众说920路新 A9574 这辆公交车，说乘客去那个扫就支付的时候，他没有语音提示，比如说造成了乘客呢就反复的扫码，
5: 就是，
1: 可能会出现重复扣费的可能，
5: 不知道这个扫上扫成功没有，
1: 对，他没有语音提示了。那后来我们就给公交集团进行了反馈，那原因呢找到了，说该车辆经过运力重新调配后，车载收费系统需要重新调解码 匹配。那也就是说暂时没有完成调试，
5: 那技术人员呢正在开展一个系统的解码参数的匹配工作，调试完毕之后就可以来恢复语音正常的播报了。
1: 那要是乘坐了这辆920路新 A9574 的公交车的乘客，没有语音提示的情况下，咱们看一下屏幕啊。
5: 对，你看一看，或者说你的这个支付凭证扫完以后是不是支付成功了，可以来看一看啊。
1: 看一下河滩的北向南下匝道，从苏州路准备上北环高架，说已经堵了20分钟都不带动的。
5: 哎呦，
1: 北向南，河滩的北向南，
5: 从河南路到苏州路桥北向南已经开始堵车排队了，
1: 就是准备从苏州路然后要上到北环高架，是已经堵了20分钟不带动的。
5: 现在呢，在北环高架的桥面东向西的方向，从东外环一转过来，想要接到北环高架，因为之前呢在长春路那儿右侧是有事故发生啊，所以现在导致从东外环左拐大弯道那个地方要去长春路的方向开始大面积的拥堵排队了。
1: 丽萍说9:16就是路过了西外环的北向南，过了九家湾立交桥大概200米，在左侧的车道，是有两车追尾，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
5: 就是
1: 我们发现，就是基本上在九家湾的立交桥附近呢，无论是主道辅道，特别容易发生事故。这主要还是要相互礼让呢。
5: 对，这位朋友说今天起了个大晚。感觉要迟到了，不是，这会儿9:20还不算大，不算大晚啊。
1: 你要真的是起了个大晚，确实要迟到了。
5: 多大个晚？
1: 那还直接说起了个大锅呢。
5: 是啊，
1: 芝山隧道的西向东隧道里面的事故车辆应该问题不大。
5: 他
1: 说已经开走了，大家跑起来吧。
5: 现在北环高架东向西长春路那个事故现场是不是移开了？大家也可以来跟进和分享一下啊。同样，我们也请香香来关注一下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1: 有在这个河南路西向东的快到赛博特的位置呢，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5: 大家注意一下。路上车虽然不是像以往那么的多，但是咱们也别离太近了，好不好？
6: 青萝卜，
1: 在
6: 河南东路赛博特三车追尾。
1: 对了，西向东
5: 的方向哈，从红光山从这个赛博特要往红光山的方向有事故发生。
1: 你看他的微信名叫70后的是吧？男人，那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挺大的。这样吧，大家。
5: 最近一段时间不是网上有一个段子吗？
1: 80后
5: 都开始集体叛逆了吗？不是，
1: 都开始染黄头发了，是吧？这样吧，大家伙儿呢说一说，你今年几岁啊？
5: 几岁？
1: 然后你要是不说年龄，
5: 你是几零后？
1: 你用比如说，小时候的一个儿歌，或者是一句话来告诉我们，暗示我们你的年龄大概是在什么阶段？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80后。这首歌一想起来啊，
5: 谁还不是个老男孩呢？是不是？刚刚说到了北环高架，现在枪枪把镜头就对准了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了解一下。
7: 哎呀，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轻微的一个轻微的误损事故，结果就
5: 又不走。
7: 啊，对，
5: 嗯，
7: 不走嘛，可能心疼车，或者是没有处理这个事故
5: 经验哈，
7: 或者是没有听949，因为基本上每天早高峰都在说这个事情，轻微的误损事故拍个照片，先离开现场把道路释放出来，然后该定损定损，该定责定责，该理赔理赔，该维修维修，对吧？现在整个北外环东向西就是因为在百昌桥面的最右侧这块这个两车的轻微误损事故，造成了现在从会展中心弯道一转过来之后，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百昌桥面开始出现了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其实从事故发生到现在也就短短的应该10分钟左右吧，
5: 嗯，
7: 基本上堵了就1公里多了。另外一个要提示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刚才罗明也说了，是因为西后街这块的
5: 施工
7: 包括这个交通组织方式一些变化，造成了这周东外环特别堵。那现在我觉得开始打预防针了，东外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从一号丽景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已经开始出现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了。但是桥下的通行压力不算大，可以考虑走桥下道路，或者走友好北路，就是萨布特，就是友好汽车城这块往南湖方向走，这样来这个北向南通行也是一个可选择的办法。或者还有一条路，就是七道湾南路、沿河路，然后走这个水门公园这块，这种北向南的通行车流量也不大，所以如果要是不想堵在东外环的小伙伴，可以考虑走这几条路来进行一个绕行。除了这块以外，西外环北向南这个排队距离还在持续变长，目前从九江湾水库一直到西山的出口处，现在目前这一段也是开始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自刀岔路口西向东的三车事故已经全部都处理，就离开现场了，所以这个西向东现在没有拥堵节点，是正常的缓慢通行路口。
5: 嗯，那两位师傅赶紧走吧，北环高架东向西，既然是那么轻微的误损刮擦，拍照离开现场就行了，后面堵了1公里了。
1: 你让这么多人呢都陪着你是吧？
5: 嗯，
1: 在那路上焦灼着，本来人家就早早出门了，还堵在路上了，
5: 真是那、
1: 嗯、
5: 个赶嗯出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不是？
1: 真是赔了时间，赔心情呢。
5: 大家在路上还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嗯、选对路很重要。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8: 放轻松。
1: 哎呀，其实昨天呢就有听众提到了这条路况了，东外环为什么堵车，
5: 嗯，
1: 就是因为说到东西后街这儿修路，
5: 对，
1: 变成了单行道，所以你要是从转转桥下来之后呢，你只能向文庙的方向行驶，
5: 嗯，
1: 下桥这边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5: 所以跟大家再次来反复提示一下哈，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从7月2号的11点开始，对西后街东风路的路口到前进街的路口，以及前进的路口到千灯路的辅道，将会占用一个机动车道来施工作业、
1: 嗯、而且它这个施工的周期有点长，要到8月17号了、
5: 嗯、
1: 我们来看刚才说到的这个路段呢，是东风路路口到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到青年路的辅路路段进行北向南占用机动车道搭设围挡施工，
5: 没错。
1: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围挡施工，主要是青年路辅道往东风路的方向。
5: 嗯，那这个社会车辆如果说需要原来经过西湖街的车辆哈，需要车辆停放于附近的停车场之后呢，才能够通过东风路的路口到前进街的路口，前进街的路口到千灯路的辅道的路段的车友哈，如果说需要通过的话，需要来绕行。
1: 嗯，也就是说青年路辅道往东风路的这个机动车道是不能走了，
5: 对，
1: 它围挡施工了。
5: 嗯，
1: 但是南向北就是你从东风路往青年路辅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5: 对，所以导致了本周哈，从周一到现在目前为止，东外环的北向南，从帕米尔街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再到东后街转转桥，通行压力都比较大。
1: 嗯。 Siri 来了。
5: Siri 来了。
1: 你是几零后啊？
5: 行，
1: 八零后的我小来了一个小龙人。
5: 好，就。

0: 听着，
1: 就不告诉你是不是？就不告诉你啊。
0: 还有哆啦 A 梦，包
1: 嗯，
0: 括有一位冷色系是89年的女蛇宝宝一枚。
1: 行。
0: 现在天津路、苏州路路口已经开始堵车了。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呢？大风车吱呀吱扭扭的转。
1: 大风车
0: 吱
1: 呀
0: 吱
1: 扭
0: 扭
1: 扭
0: 的
1: 的转。
0: 转。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
1: 现在呢，西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堵堵堵哈。在问说前方是怎么了？有事故吗？
2: 国民之星，
0: 早上
2: 好。高速路况，东外环北上南，在距离河南高架出口大概100米的地方，中间车道三车追尾，正在拍照。
1: 收到了哈，东外环北向南，
0: 北向南还有
1: 又是有事
0: 故
1: 故哈。
0: 啊，哦。

0: 嘞，不用告诉了。
1: 不是，在我们这儿都告诉你，就路况全部告诉你
0: 啊。在我们这儿没有秘密是吧？
1: 对，我俩是主打一个真诚。哎，
0: 来看一下说什么了。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快到宝山路出口，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1: 今天是7月10号了哈。如果说近期有准备赏车、购车、换车的朋友，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要开始了。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要盛大开幕了。
0: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
1: 参与到我们949全台的各档节目当中哈，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撒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0: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诱惑是陷阱，那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珍惜自己的血汗钱。

0: 昨天是不是在机场快速南向北？
1: 嗯，
0: 在乌鲁木齐欢迎你那附近是有一辆故障车吧？
1: 对，
0: 它好像是在换轮胎，
1: 白色的依维柯。
0: 啊，今天呢，就是在这个方向过了乌鲁木齐欢迎您的大牌子300-400米之后，左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那再过一会儿，估计从木材厂上来又得堵了。
0: 嗯，苏州路上北环上来之后，桥面是有事故，在右侧车道，就是说到的这个追尾事故。
1: 这又过去了小十分钟了，
0: 还
1: 没走啊？还
0: 没离开呢，他俩咋考虑的呢？
1: 哎呀，
0: 真的是多大点事儿啊！追尾事故责任其实非常的明晰的。
1: 对啊，到了九点31分了，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有两条道路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峰值状态。河滩的北向南，到目前为止呢，起点呢是在河南路的桥底下。
0: 河北路。
1: 对，河北路。
0: 嗯，
1: 要一直过了苏州路立交桥，过了克南高架才能够稍微好一点啊，辅道通行缓慢。
0: 第二位呢是北环高架的东向西，从北外环往蜘蛛山立交桥。
1: 嗯，
0: 现在这段需要花费哇29分钟啊。
1: 西向东的方向也在缓行当中，嗯，从庐山街要进蜘蛛山隧道要多花8分钟。
0: 嗯，小鱼来稍微等一下啊，这位叫没胡子的大叔来了。
2: 然后龙胜街从北外庄这个红绿灯开始，地面道路也动不了了，现在。
0: 嗯，
1: 地面道路。
2: 在下河胎也下不去。
1: 龙胜街益民大厦那个位置也开始拥堵排队了。
0: 嗯，秀儿说那个花仙子啊，
1: 哦，
0: 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
0: 哎，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脚尖脚跟脚尖跳是吧？
1: 好，一下让我想到兔子舞了啊，左边右边，
0: 你还开心呢？咱俩就不应该接这招，
1: 是不是？
0: 暴露年龄了，
1: 掉坑里了是吗？
0: 对。克南高架西向东车流量正常，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继续来刷新听一下语音路况吧。啊，夜光，

0: 四道岔，东向西，两车是。
1: 东向西四道
0: 四道岔
1: 岔。
0: 东向西的方向，刚刚说西
1: 哦，
0: 向东那不是有事故发生吗？
1: 对呀，
0: 现在西向东也开始排队了啊。
2: 949949，北环高架东向西，今天为啥这么堵啊？刚打开广播，
1: 是
2: 也
1: 因
2: 没办
1: 为
2: 法。
1: 在长春路出口大概300米呢，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这两位师傅真的，已经影响到了这么多后方的车友通行，咱们赶紧挪吧，那就好不好？

0: 对，这里的风景挺好看的，是不是、啊、
1: 随着年龄的推移呢，确实越来越喜欢放风筝了。但是手里拿了个大风车，确实觉得让别人看上去有点不太协调、
0: 哎、
1: 是吧？别问啊，别问年龄，一问就18。
0: 对
1: 啊、
0: 嗯，永远年轻嘛，是不是？
1: 小时候的歌印象深刻太多了、
0: 嗯、
1: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是吧？
0: 嗯，
1: 哎，这首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0: 行，我们找一找好不好、嗯、包括这朋友说听说又要高温了，是不是？
1: 是的，持续时间长，
0: 没人要种太阳吧？啊，说到种太阳，说到高温，来关注一下啊、
1: 哎！新疆大部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了，持续时间长。
0: 嗯、
1: 从这个7月11号白天到18号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也就是说，今天是热之前的最后的凉爽了。
1: 对了，
0: 今天10号嘛。
1: 嗯，我们看一下吧。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
0: 嗯、
1: 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
0: 另外，在巴州的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地区，高温将会达到45度以上了、
1: 嗯。最强高温时段来了啊！天山北坡出现在7月13号到14号，以及7月16号到17号。
0: 嗯。大家注意一下哈、
1: 嗯、
0: 有朋友说天热了咱们得上山避暑，要上山的朋友也得随时关注一下山区的天气和这个情况哈、
1: 嗯、像乌鲁木齐市的最高强温呢，应该是最强高温将会出现在16号到17号。
0: 嗯，
1: 城区的最高气温35到37，城北可以达到39到41度，
0: 所以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小小少年、
1: 嗯、
0: 小时候其实在少年阶段有很多这个梦想啊、
1: 嗯、
0: 但是走着走着呢哎，咋回事呢？都丢了，
1: 就被现实给磨平了梦想、
0: 嗯、要不然就是自己还不够坚定或这个信念不够强、
1: 嗯、
0: 是不是啊？那你们现在小时候的梦想都实现了吗？
1: 嗯
0: 嗯，
1: 其实我们现在问题一个接一个啊，
0: 我们就爱问问题不喜欢答问题。龙仔说雪孩子、
1: 嗯、
0: 最后就小兔子融化了，他哭了半天了。
1: 你看看，
0: 嗯，
1: 小时候每个人的这样一个心智哈都是非常纯真的、
0: 嗯、
1: 是不是？我刚想说呢，小小小少年之后都变成、啊、没成老汉吧。
2: 刚才9:25我从北郊
0: 9:25
2: 右拐，
1: 嗯，
2: 南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然后龙胜街上苏州路桥那块简直堵死了。
1: 对，上不去，
0: 就是受到了那个事故影响、
1: 哎、
0: 从苏州路准备上到北环高架都上不去了。
1: 对，
0: 那俩车还没一开吗？大家伙帮看一下啊。
1: 到了暑假了，各位朋友，如果家长哈带着孩子要去看音乐剧的朋友，我们再次诚挚的推荐今天晚上北亭望长安。
3: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亭望长安》。北亭望长安演员李健，
4: 我在《北亭望长安》音乐剧中饰演杨忠信，这个角色呢是一个从长安派遣到这个北亭的一位驻边的将军，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这么一个人，我后来是战死沙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个角色呢，把他的爱国的这种精神传播出去，把他表达的清楚，表达的准确，我觉得是很难的。
5: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亭故城首道门票。
1: 就在今晚哈，北亭望长安将会继续上演、
0: 嗯、
1: 如果说想要去观看这个音乐剧的朋友可以登录91票务网站来线上购票了啊。
0: 刚才说到了这个在北环高架东向西长春路出口大概300米右侧车道的事故的影响，
1: 嗯，
0: 你现在从这个河滩北向南上苏州路高架也好，还是从东外环的南向北准备转到北环高架都受到影响了。
1: 就朋友说
0: 甚至你从那个
1: 河滩快速，现在有人说河滩快速路都受到影响了。
0: 对的，北向南嘛上不去、
1: 嗯、
0: 另外就是你从龙胜街过来准备上北环高架也上不去。
1: 是，这位朋友说完了完了完了，
0: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放的每一首歌微笑我都会唱
0: 哟
1: 啊，
0: 会唱二啊旁边还有一个会唱三呢、啊、
1: 有朋友说你们都忘了那两兄弟吧。
0: 哪两兄弟啊？
1: 就是一直穿着那个大短裤这个迎接各种挑战的两兄弟在沙滩上这两兄弟是吗？
0: 啊，海尔兄弟

0: 哎，天热扇扇子，谁还不知道呢？
1: 是，难怪他俩那么小就光着膀子呢。
0: 怕热。
1: 这个田泉说了，克兰高架东向西水区政府桥面的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后方放了锥桶，已经靠边了。
0: 哎，这一路上确实欢声笑语，但是这一路上早高峰的峰值也到我们身边了。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已经有四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所以说在早高峰出行路上，玩归玩，闹归闹，哎，玩笑归玩笑，
1: 早出门是王道，
0: 别把这个路况当玩笑啊！
1: 对的，你看嘛，现在北环高架东向西用时需要36分钟了，
0: 你看看
1: 啊、嗯，再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段，
0: 嗯，
1: 你要是从喀什路一直往苏州路立交桥，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是42分钟。
0: 对，要通过这个北段的话、要过苏州路啊，所以现在总准备从城北到城南的朋友不建议各位下河滩了哈，
1: 尤其是辅道啊、我们说的是辅道需要花费这么多，主要是从那个北向南要上苏州路的立交桥，这个高架桥上不去。
0: 现在排名第三位的是在西山路，从西山的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东向西啊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5分钟。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要花13分钟。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吧。
1: 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堵到颐和山庄这儿了。
0: 嗯，今天是7月10号了，周末就在眼前。如果说周末的时间要去置办一些家具的朋友，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火热七月惊喜多多，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了。
1: 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
0: 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哈，像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定制只需要19700元，还能抽取5999元的免单大奖。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
0: 有一个报名电话
1: 是0991661610，6616160。
0: 到店呢就能领取到

0: 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的床品等好礼。
1: 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刚刚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到丝绸路的辅道特别堵是吧？
1: 还是因为受到了有事故、
0: 马磊说了，北向南的辅道、从河南路到丝绸路有追尾、两车追尾就在辅道啊。
1: 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候呢，我妈妈的梦想让我成为一名医生。我的梦想呢是当一名天文学家。
0: 对，
1: 对，
0: 她说长大了
1: 实现了妈妈的梦想、把自己的梦想当成兴趣爱好也挺好。
0: 是
1: 一名医生啊，
0: 没错。
1: 行呢，言而有信呢。
0: 这位朋友说，我小时候想当一名老师，想当一个很好的能够教书育人的老师，
1: 特别爱孩子的好老师。
0: 是，
1: 现在呢我是疲惫的财务人员。天天过那么多那个啥呢，
0: 对，看那么多账、是不是？
1: 是啊，
0: 你想想你们单位的那些财政大权都在你手上呢。
1: 那一开那是票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但是合法开票啊。河滩也受影响了，是的，
0: 北向南准备上
1: 河滩呢，主要辅道它除了是受到了苏州路高架的事故的影响、而且在辅道的北向南河南路往苏州路呢还有事故发生，
0: 大家提前避让哈。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早出门，
9: 路是大家的；
8: 晚出门，
9: 你是路的。
8: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9: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0: 9:43北外环东向西的两个事故车，没看见，应该离开了。
0: 哎呦，
1: 真是长舒一口气呀、
0: 可算是走了啊！
1: 哎呀，真是！
0: 现在如果说堵在了东外环的南向北，准备去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朋友，包括准备要从苏州路桥底下上北环高架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事故车辆已经挪走了。
1: 有，你要是从走这个北环高架转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啊，这堵的还挺长的呢。
0: 往东后街的方向，也是在长距离的排队，通行缓慢。
1: 再来听一下易斌。
11: 949，早上好。
0: 早。
11: 感谢青萝卜
1: 啊！
11: 我刚上这个东外环，准备由西向东会展那准备上桥的时候，你说堵车，
0: 没上吧？
11: 我赶快从桥下走，现在已经到
1: 大地下站
11: 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1: 马上把最拥堵的路段就绕过来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舒克贝塔，特别愿意帮助别人啊。
0: 咱又舒克贝塔了又。
1: 舒克，
0: 开飞机底舒克，
1: 贝塔，
0: 开坦克底贝塔。

0: 个节奏拿捏不好啊、嗯、真的是。你看我刚刚说舒克舒克舒克的时候、嗯、以为是我背课文没背记住给卡住了是吧？你看人家那个节奏，
1: 真是。
0: 来，你来一遍。
1: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0: 哎，不错。
1: 不是，我现在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是有好多幼儿园的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路上吗？
0: 对啊。
1: 他们都没看过这东西。
0: 哦，那就。
1: 就是各位家长们，
0: 给他们看看。
1: 对。
0: 你别看我们小时候那动画片可精彩了。
1: 别现在给我看什么那个熊大、熊二那些什么，是不是？
0: 嗯、对对对，什么、那个？
1: 虽然现在也很好，但是以前呢也挺好看的。
0: 哎，我觉得以前的真的是。特别好、
1: 哎、
0: 来咱们配一段音吧从开场啊、
1: 嗯嗯、
0: 咱们来聊一聊
2: 说吧
0: 小明
1: 哎
0: 放假了你现在去哪呀
1: 我陪我妈上班
0: 哦真遗憾呢
1: 那小青
0: 哎
1: 你干嘛去
0: 我爸妈带我去拉拉体玩
1: 你去吧所以在路上、啊、
0: 不要多问问了就伤害我跟你讲
1: 对我们在路上呢彼此陪伴是不是在路上感受路、嗯、而不要去赶路那现在呢东外环的北向南从益民大厦一上桥以后往东后街的方向都是在长距离的走走停停排队啊、嗯、
0: 刚才说到了东后街北向南最近这一周堵得特别厉害的原因是西后街
1: 嗯
0: 就是转着桥下来之后西后街那儿有修路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成了单行道了所以说、嗯、这个施工要持续到八月的中旬
1: 17号、哎、
0: 对八月中旬了
1: 所以如果
0: 下周你们还是得要走东外环北向南要早出门了
1: 如果说这个每天的通勤的这个方向还有距离都是从东外环的北向南要从帕米尔街要往红山路往东后街、嗯、往人民路方向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走桥底下因为桥上这一周都是拥堵排队的
0: 刘星说西山隧道的西向东出了隧道过了铁路桥是有事故发生的
1: 大家注意啊
0: 啊，在最左侧车道啊
3: 小小蒲公英在我身边轻飘荡穿过那金色的珍贵树林
1: 早高峰的出行路上也可以来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点赞为每一份善意加油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些瞬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张宇说现在小朋友们也看舒克贝塔
1: 是不是
0: 新版呢
1: 哎呦
0: 所以罗明给他孩子看的是旧版谢谢提醒了啊华林西向东、嗯、右转新兴街路口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后方已经排队了
1: 通行比较缓慢了
0: 燕子来了
4: 上车就要帮我看三平到昌平几路畅通。
0: 三平去
1: 昌平农场，就是武昌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畅通着呢。嗯

0: 个自行
1: 啊，
0: 河滩路有北向南，然后上三层碑西安高架这块特别拥堵，然后现在所有的车纹丝不动的，怎么回事啊？
2: 北向南上三屯碑高架那个地方堵车哈。
1: 过了大概六分钟，他又反馈了说，原来是有施工的车，现在已经挪开了。
2: 行，所以后方如果说您过了广汇桥要往三屯碑立交桥走的车友哈，这个慢一点，现在后方正在释放当中啊。
1: 哟，新版都第四季了呢。
2: 哦，好好好。
1: 他们家孩子都看了好几遍了。
2: 只能说我们长时间没看了，是不是？
1: 是。那短剧真不能看了，
2: 把那个红果卸载掉啊！一看看一宿，我跟你说啊！
1: 哎呀，真的是眼皮跳跳。那位朋友今天没来是吧？
2: 对啊，
1: 刷短剧刷的，
2: 真是啊！
1: 继续来刷新一下，苏州路这边呢说堵得一塌糊涂的，
2: 大家耐心等待啊！今天早上的北环高架受到事故的影响，桥面上有拥堵排队，已经影响到了桥下，现在事故车辆刚挪走。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

0: 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0: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3: 小邋遢，
1: 这个没有新版吧？
3: 应该没有吧。小邋遢是邋遢大王嘛，今天出门晚了，堵在了东外环的北向南。哎呀，现在这条路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吧。
1: 前两天不是都有那个糊涂蛋吗？
3: 倒霉蛋是吧？
1: 倒霉蛋倒霉蛋啊，你今天没有吧？
3: 今天应该没有吧，我觉得就是听我们节目要专注一点，
1: 对、
3: 把那音量稍微开大一点。
1: 刚刚那位朋友说正准备上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一听到说东外环桥面上堵车，走桥底下已经果断避开了。
3: 是的，现在至少有五条路依然在拥堵啊，其中第一条就是河滩快速路北段的辅道的北向南、你从基本上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也是在长距离排队。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长距离的排队，下桥需要多花15分钟。
3: 我要更正一下，不是从河南路，是从喀什路立交桥。
1: 这是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
3: 对对对，辅道排得特别长、
1: 排名第三位的是西山路，从西山路的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通过需要多花14分钟。
3: 友好南路呢排在第四位，从民园西路到西明西街的北向南要花12分钟。
1: 北环高架从东向西的方向，你看就是从这个东外环这个位置、一直接北环高架要往芝罗山隧道的隧道走，东向西也是在严重拥堵。
3: 有位听众说，主持人今天东站路呢没有倒霉蛋，一点也不堵。
1: 昨天的倒霉蛋他就在东站路堵着呢吗？
3: 昨天他自称自己是倒霉蛋。生活中没有倒霉蛋啊，
1: 调整心态就行了嘛。
3: 你要早出门，你就是幸运的人了。
1: 是。
3: 万盛大街出发去奥体中心，北环高架西向东，过了隧道，堵堵堵。
1: 你得过了出北京路那个出口，过了北环高架的桥面上，百商桥面，再往东走。
3: 但是你想啊，如果他要是下到河滩的北向南，应该下桥困难吧？
1: 他去奥体。
3: 他去奥体。
1: 他再往前走还得。
3: 哦，那你不下。
1: 是啊。
3: 这个时候刚想说邋遢大王也很好看，结果呢歌曲就放出来了。
1: 你看看，
3: 今天我们给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大人们成年人过了一个假的六一儿童节。
1: 不，就比如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吗？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住着个孩子，不管年龄多大，对不对？
3: 对，
1: 保有一颗童心是非常重要的。
3: 虽然父母亲不叫你说宝宝了啊，但是你自己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呢。
1: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0: 这个时候就长大了，
1: 哎，
0: 然后就尔康啊，是吧？
1: 紫薇啊，
0: 天天在那儿纠结着，
1: 尔康，尔康，我怎么看不到你？
0: 吃一片胖大海吧。
1: 去盛世演示光中心，
0: 哦，
1: 验个光，
0: 是看不出来了，是不是？你变得，你变了，
1: 没变，没变，
0: 变了，
1: 我变胖了，
0: 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曾经的海誓山盟到哪去了？好吧。
1: 而这歌一响啊，就想起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0: 哎，真是，
1: 每个人都有回忆啊。
0: 樊杰，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罗明信心，
0: 早
2: 上
0: 好。
1: 早啊。
2: 河南路，
0: 河南路
2: 到苏州路一路堵堵堵。
0: 哎呦，河滩。
1: 嗯。
2: 左边看着单位就是要迟到了。
1: 哎呦，单位就在跟前。
2: 小时候看的《美少女战士》吗？
1: 哎呦，代表月亮消灭你们。
0: 那还 Siri 说赐予我力量吧，有啥用呢？给你一双翅膀也飞不起来了。
1: 是啊。
0: 所以这个最近呢，一个是东外环的北向南，一个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
1: 嗯
0: 啊，每天都给我们颜色看。
1: 所以大家在出行路上一定得选对路，朋友们，听早间开心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欧阳说早出门是幸运的，
1: 也行呢。
0: 东外环的北向南，快到滨二的桥面，在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停在了最右侧车道。司机这会儿呢，正在摆放三脚架，后方车辆提前变道。
1: 河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天津北路，正常排队，流量削班有点大啊。
0: 刚降住了几个妖，又逮住了几个魔。
1: 西游记又要来了，是不是？
0: 是的，70后啊，这位朋友。
1: 等等，一会儿就来了啊。
0: 嗯。

0: 我心里的宝宝现在住到了我老婆的肚肚里。
1: 哎呦，
0: 以前是期盼，现在是念叨。
1: 嗯嗯，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人被你被别人惦记着，其实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是不是？
0: 嗯，被别人需要是一种幸福感，强烈的幸福感。
1: 嗯，
0: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是吧？
1: 对。
0: 那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啥呀？
1: 食堂。

0: 每天的早高峰斗智斗勇啊，
1: 真是，
0: 哎呀，感觉自己像西天取经一样。
1: 刚过了蜘蛛山隧道，尤其向东刚出来，又堵在了东外环的北向南。
0: 真的是的，
1: 哎呀。
0: 所以说你们不要真的以为孩子放假了早高峰就没有峰值了，
1: 对，
0: 这一周是不是给我们给了很多的颜色呢？
1: 对，给了 Give me your color CC
0: 给了我们这个姹紫嫣红的颜色啊。
1: 是，
0: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啥了。小时候下午5:30动画城，6点大风车动画片，一天就一集，
1: 那会儿真的是那这追剧一样的现在是刷，原来是追，
0: 现在你会员一半，
1: 哎，
0: 提前看
1: 随时都可以看啊，
0: 嗯，就不花那个钱。
1: 到了9:59了，这个早高峰的峰值确实还在我们身边哈，这一路上我们，嗯，所有的70后80后90后都在回忆，
0: 还有60后，
1: 对
0: 啊，00后，
1: 其实我觉得有回忆都是好的，不管这份回忆是甜蜜的还是苦涩的，都是我们成长路程当中一份宝贵的经历嘛，
0: 人生必须了。
1: 嗯，
0: 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周五了，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是不是能够遇见更好的路况呢？我们请锵锵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哎，张总，上午好。这个只要没有事故，一定会遇到更好的路况。但是事故还是有啊。这个河丹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喀什路立交桥桥下，在这应该是中间车道，刚刚发生了一个两车的事故。本身这个南向北河北路下交口的通行压力就比较大，再加上喀什路立交桥的这起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从苏州路桥一直到喀什路桥的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也希望这个事故车辆能够尽快的驶离路面。这个至少如果说比如说车辆损失比较严重的话，至少靠到道路的最右侧，把这个主道给释放出来。那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也是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克南高架的上桥口的位置，整体的车流量还是偏大，需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另外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青年路路段的右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这会儿红山路的出口包括东后街的下桥口通行压力都偏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然后接着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之前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造成了这个北外环东向西长距离的拥堵排队。那经过了接近大概20分钟的释放，现在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仍然是会有一个缓行的路段。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仍然是车多，这个队尾还在事业公园小区这个位置，整个的缓行路段还有接近2公里左右，这个也是一个拥堵的节点。还有一个就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西北路下桥口车流压力偏大，所以下桥口这个位置右侧的两车道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嗯，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继续通过高德地图来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以下的5条道路呢，现在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峰值状态。其中，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关山居这一路段呢，目前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拥堵指数非常高，达到了 5.4。除此之外呢，还有温泉路高架，现在是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常规车辆排队。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继续来看其他道路的通行情况，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桥一直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的方向，五星北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现在是逐渐向屏风来进行过渡。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让一让，举手之劳；
6: 挤一挤，寸步难行；
5: 让一让，海阔天空；
6: 挤一挤，路堵心堵。
5: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6: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5: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5: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 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今天无论您是出行在道路上，前方的路况信息如何，或者呢是在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对于某条道路的交通设施或者是标线的设置等等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在直播室当中期待着您的参与。在这儿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发来了信息，是进行求助。他说求助献血者，周继荣，女，80岁，因为慢阻肺急性下呼吸道感染，血小板减少，目前呢是在新疆医科大学第7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住院，急需 O 型两个单位的血小板。如果说有献爱心的朋友呢，可以和家人来取得联系，邢杰13199808059 13199808059。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提示要告诉大家，那就是关于 G217 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的一个重要提示。从今天开始起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会对于独库公路北段管控路段开展专项严查，针对于没有预约通行、超出预约时段通行、未按照指定入口驶入的违规车辆，将会进行处罚了。那么处罚的依据呢，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第90条，新疆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9条第9项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那么记分的处罚呢，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驾驶人一次性记1分。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您一定要提前7天，通过以下的这些渠道呢，来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照操作步骤就可以来进行预约。这些平台呢，分别像有新疆路网、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还有呢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以及石榴云客户端、丝路视听客户端。当地的居民或者是工作人员在日常驾车出行，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来申请长期的通行备案，无需每次预约。除此之外呢，司乘人员也可以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引提示来进行预约。还有一些提示，那就是当日预约成功通行之后，中途驶离路段再次进入的，无需二次预约。如果说遇到了暴雨、塌方、临时交通管制等的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情况下呢，车辆可当日任意时段来进行通行，无需重新预约。如果说遇到了全天道路管制，预约可以免费取消，不计爽约。那么所有通行预约规则都是以官方发布的内容为准，千万不要轻信网络上的一些不实信息。同时呢，也建议广大车友错峰出行，提前来规划完整的行程。他们有一部咨询热线12123。
5: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3: 交通热线，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2127天天这位朋友问到了，说东二环的明华街出口为什么一动不动，到底是怎么了？他说都造成了后方车辆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有没有朋友知道现在在天山区的明华街这路段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从桥上下来的车都下不来。还有手机尾号是4039的这位朋友说到了，城北主干道西向东快到新华林高架桥的位置发生了2起交通追尾的事故，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还有 QGR 这位朋友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西红路 华林立交桥这一路段东向西匝道出口目前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他说堵车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同时发来了一张照片，那就应该是盘桥上不去导致了这一路段出现了车辆排队缓行的状态，是不是？那针对于这两个路段，东二环明华街的出口，还有呢是河潭快速路南向北华林立交桥路段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大家呢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跟我们跟进一下这两个路段现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车辆排队。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节目之外，您也可以通过949帮您问按钮，然后上传您所要想咨询或者是解决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及时的关注得到。在我们949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呢是反映到了说，920路一辆车号为新 A9574 的公交车，乘客 NFC 扫码付款成功之后，无人售票机没有语音提示，就造成了乘客反复的扫码重复扣费。对此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920路公交车的车队来进行了咨询，那给我们的解答呢是这样的，说因为这辆车呢是经过运力重新调配之后，车载收费系统需要来进行重新的解码匹配，还暂时没有完成调试，那么技术人员正在来开展系统的解码参数匹配工作，调试完毕之后可以及时的来恢复支付语音的正常播报。那在这儿我就想说啊，根据这件事情来看，如果说没有调试成功的情况下，那确实可能会造成乘客重复的来进行扫码重复的扣费，那既然没有调试好的情况下，那能不能就不要先上路来进行营运了，那么营运的车辆就一定要保证车内的这些设施完好，能够为乘客来提供相应的服务吧。
7: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您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一起呢来探讨交流一下吧。

0: 大校的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还有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还有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或者呢是驾驶其他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的，将会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证是并记12分。如果说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没有达到20%的，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并记6分。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还有城市快速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20%以上，没有达到50%的，将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呢是并记6分。所以说呢，了解了相关的法律条款之后，我们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呢，其实还是要严格按照限速来进行通行。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探讨交流一下，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您所反映到的建议或者是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在这儿呢，小易朋友他说麻烦发一下需要血小板的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吧。他说医院呢刚好是在我家的跟前。哇，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啊。他的家人联系电话叫邢杰，13199808059，13199808059。那我们的导播呢也会给您私信一下这位家属的电话。还有手机尾号是6676钢蛋儿，说机场快速路南向北出乌方向，从老机场贵港路出口再往新机场这2.5公里，没有机场和乌奎高速的道路指示牌，他说就是那种1000米、500米、200米出口那种标志。他说对于到新疆来旅游的市民，出行呢是极其不方便的。他说希望呢能够尽快的安装。我记得钢蛋儿，您在，我们前几周的这个首府交警节目当中好像也有反映吧？当时呢来上我们节目的嘉宾，快速路的民警也表示说呢会把您的这个建议呢带回到大队来进行反映。那我们等一等吧，可能这个上标志牌它的速度不会那么快，也要按照一个审批流程来进行。当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钢蛋儿不断的在提出这个建议。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狄先生的电话。狄先生你好，狄先生，
5: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5: 你好，我这边主要想就是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仓房沟东路，它和那个仓房沟中路，它连接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是有一个那个人行道嘛，然后每天早上那个早高峰的时候，然后，而且那地方就是不礼让行人就拍的就特别厉害，然后现在造成的主要问题就是早高峰的时候那一块儿就是来来往往的人特别多，然后因为仓房沟东路往仓房沟住，它只能右转，然后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出行就是这个通行效率它其实不高，然后有些时，而且另一方面那一块走的人也特别多，人也那个开车的这个师傅，他有些时候他说实话他也有些时候他那个注意不到那个这个人过去嘛，而且说他那个道是他是四车道。
0: 那您建议是
5: 然
0: 在
5: 后
0: 这儿加装一个信号灯？
5: 对，就哪怕整一个信号灯都行，或者说整一个那个人行天桥都可以啊。
0: 这是仓房沟东路和仓房沟中路交汇的这儿，它旁边是挨着它的

0: 业务
1: 个，
0: 桥。
1: 对，是这个水泥厂街，然后在它
0: 对。
1: 的南侧，在南侧呢，其实就快挨着清风路了，清风路的这个路口这儿是不是？
0: 对，
1: 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在这儿，如果说安信号灯的话，可能它达不到国标的这个标准。就像我说到的一样，它离这个清风路的路口有点近，它可能不能够按照规定来设置一个信号灯。
0: 但现在主要造成的问题就是，这个路口它特别大，然后有些时候那块就是公交车也多，然后当这个车要它要过去的时候，但是突然间旁边如果说隔上两个车道，然后有一个人出来了，但是这个该拍还有些时候说实话人都注意到这个人出来了，但是这个礼让行人的这个交通灯它就也就把人拍上了。
1: 就是不礼让行人，在这儿有电子抓拍，已经启用了，对
0: 对，
1: 吧？
0: 就是最，而且这个抓拍的特别厉害，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个抖音上刷到过，
1: 我还真没刷到这儿。
0: 反正这一块就是拍的就特别厉害。
1: 那就大家走到这儿，因为在这个水泥厂这儿呢，它行人也是比较多的，附近它有一个市场嘛，是这个行人过街的
0: 是的。
1: 需求非常高，所以说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周边居民反映过这边车辆不让行人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可能在这儿抓拍的系统已经是启用了，那我们在这儿那就让一让呗，那怎么办？那在斑马
0: 也
1: 线
0: 是，
1: 前啊，在斑马线
0: 就
1: 前
0: 是
1: 礼
0: 该
1: 让行人，
0: 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义务，但是这个有这个早高峰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能把人折磨死呢。
1: 就是，
0: 本来就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出晚了吧，但是这个仓房沟这一块人也多，然后那个斑马线上一趟一趟的，有些时候可能都要在那个斑马线那等上将近1分钟2分钟这样子。
1: 但关键如果说没有这个行人的灯的话，那行人他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过马路，所以说也造成机动
0: 是的，
1: 车
0: 是
1: 可
0: 的，
1: 能感觉通行的时候不太方便。如果说不让的情况
0: 是
1: 下
0: 的。
1: 呢，后面这个抓拍就很厉害。那现在的这种情况就是，那在斑马线前确实机动车呢应该是要来停车让行
0: 是的。
1: 的。那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我们节目之后也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确实，这两
0: 好
1: 方
0: 的，好
1: 面
0: 的。
1: 大家都有一个困惑。那对于行人来说，那
0: 好。
1: 我在这儿我需要过马路，那你机动车就在斑马线前，应该是要来礼让行人的。但是对于司机来说呢，这儿没有一个人行信号灯，行人是不断的陆陆续续的在穿越马路，那机动车又不太好走。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不好？
0: 哎，好嘞，
1: 哦，
0: 好
1: 我
0: 嘞，
1: 好嘞，好，那也感谢狄先生的参与。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司机朋友，您是不是行驶在这一路段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一种困惑，或者呢，您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建议，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有朋友呢是说到了现在在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一路段呢是车流量适中。还有听众呢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但我没有看懂您的这张照片是什么意思啊？是这辆车停在了路中间，旁边还有一位女士，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呢？好，更多的路况信息，也请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我们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您所遇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2: 河滩、水库、冶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冶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来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同时呢，看球易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来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就位，速来参与。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问题您此时呢可以继续通过这三路热线，我们来一起说一说。还有一名朋友在平台当中说到了外省的身份证可以在乌鲁木齐市来换证吗？他说应该到哪个部门来进行换证？身份证业务呢，现在已经是实现了全国通办，您只要在就近的派出所来进行办理就可以了。还有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是反映到了巴钢片区的道路问题，他说头屯河区巴钢片区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想提出几点建议。他说首先呢，是希望在头屯河区81路751号巴钢公司大楼门前的路段来增设闯红灯抓拍车辆测速类的电子警察，因为这个路口目前没有任何的交通监控设备，日常来往的机动车随意闯红灯超速行驶现象十分普遍，周边的行人非机动车通行量比较大，人车混行风险极高，极易引发路口碰撞事故，已经威胁到了市民的出行安全。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在81路全线祥云西街全路段来合理增设区间测速以及定点测速探头，因为这一片区道路红绿灯间跨度比较大，道路平直开阔，过往的车辆普遍车速都比较快，尤其是祥云西街往81路方向，途经宝兴物流园驶入81路之后，道路直行无遮挡，加之沿途的电瓶车行人比较多，车辆肆意超速行驶，这一路段呢也是发生了多次的交通事故。目前这一路段虽然已经是铺设了部分的减速带，但是警示约束效果有限，很多驾驶员依旧是快速通行。同时钢城分局门前区域至今没有来布设交通违法监控设施，机动车随意停放占道行驶的现象时有发生，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他说因此呢，建议加大巴钢片区交通智能监控设备的建设力度，重点来加装闯红灯抓拍、道路测速、机动车违停自动抓拍等电子监控设备，切实来保障巴钢片区居民上班族日常出行的平安顺畅。那么针对于这位听众所反映到的这三个建议，我们也是转达给了首府交管部门，给我们的答复呢是这样的，说听众所反映到的多项道路安全隐患，第一呢就是机动车违规停放的现象比较突出，第二呢就是道路人车混行的情况比较普遍，容易发生碰撞的交通事故，第三呢就是路口信号灯设置间距过大，行人车辆过街缺少信号灯的管控，通行风险高。那么针对于巴钢片区违停、人车混行、红绿灯间距大的安全隐患，辖区交管部门呢将会落实以下的几项措施。第一呢，就是来加大全时段巡逻，重点来整治厂区、小区周边的违停，及时来劝离，依法处罚。同时在高峰期来安排警力现场疏导，增设隔离设施，分隔人车通行区域，减少混行的风险。实地来排查长距离无信号灯的路段，联合相关部门来完善人行横道警示标志，上报增设信号灯。还有呢，就是要来定期开展交通专项整治，同步进社区厂区来开展交通安全长效来消除。 除道路的安全隐患。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九四九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有朋友他说，我来曝光一下啊，几年前的这个套路又来了。他说这两天呢碰见了好几个，他说一些呢驾着其他省市车牌的车主在车上呢拉了一些玩具，说展销会用不了了，要急着走，便便宜卖给你。他说所有的玩具呢都是1块钱一个，一箱货，上面呢是玩具，而下面呢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他说天上呢不会掉馅饼，可能确实是存在这种情况，在这个箱子上面摆上几个玩具，一看哦，那这玩具还都是比较便宜的嘛，所以说呢一看可能这整箱也就不太会打开来进行验货了，买回家才发现哦，原来上当受骗了。那也感谢您给我们所分享自己在路上所遇到的这种情况，也提示大家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呢，千万要提高自己的警惕性。还有0858大圣归来说到了仓房沟东路右转，他说每次呢我停车礼让行人，旁边就有车飞驰而过，他说抓拍的比较好，水泥厂右转人行道的抓拍是应该的，但是呢希望交警呢能够来严格管理一下横穿仓房沟路到水泥厂的人，他说有过街天桥不走乱窜非常的危险。还有呢手机尾号是656856这位朋友他说，对于礼让行人，双向都是3或4车道，行人在对向车道最边上也要被拍，离得那么远，他说停车让行难道不是浪费时间增加交通压力吗？其实如果说被抓拍的话，是行人在您临近车道的时候他才会抓拍，如果说像您说到的一样的行人还在对向车道的最边上，一般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不会来进行抓拍的。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1: 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我是想反映就是，每次我下班的时候会经过那个。就是有一个外环路下来之后，这个地方是卫星路，然后就是在秦晋蓝城的那个位置，就那个地方的最左侧车道是一个左转车道，然后右边的三个是直行车道，然后每天这个地方都特别拥堵，我就想说能不能在那个左转车道的那个地方，像这个就是小西沟往这个北京路这个科学院这个地方掉头 BRT 车站那个地方掉头，它不是立了一个牌子，就是直行红灯的时候左转是可以掉头，就是掉头是可以正常直接掉头的嘛，就是一个是立一个这个牌子，这样的话直行是红灯的时候对向因为也不会走嘛，所以你掉头的车就直接掉头就行了，然后在左转的同时呢就是在前面立一个左转的这个待行区，这样左转直行绿灯的时候它这个前面的车可以往待行区走一点，然后后面的车如果跟的位置合适的话它掉头就可以直接掉头，这个地方可能就可以一个有效缓解拥堵的这么一个方式，这样可不可以采纳？
1: 其实在这个路口这儿呢它是没有悬挂禁止掉头的一个标志，对吧？那大家呢？对，没有这个禁止掉头的标志，大家在这儿红灯的时候呢，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掉头。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司机来说，
4: 很多人他不理解，他可能
1: 他不知道，
4: 只要左转灯是红灯的时候，他就不能走，然后就一直堵在那儿。

0: 那个就是如果我们从那个外环这个右转过来的这个路，就有可能因为那个队伍排得太长，然后你直接从那个就是如果我们从那个外环这个右转过来的这个路，就有可能因为那个队伍排得太长，然后你直接从最右侧切到最左侧的左转车道也会很困难，因为那个地方经常堵得很长。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信号灯包括它的这个标识设置的不够合理，所以我看可不能。能不能优化一下？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好的，行，那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好不好？就是在这样的话，来增设上一个掉头的标志，比如说，
0: 对，尤其是清晰告诉大家，
1: 嗯、
0: 这个其实那个执行、
1: 是可以来进行，
0: 可以掉头的，对，不影响，不会是抓拍什么的，因为它那个是左转的那个红灯，不应该限制那个掉头的。
1: 左转红灯的时候它不应该能掉头呀，如果它、
0: 对，是的，
1: 它这儿
0: 就是直行，就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北京路的这个科学院的这个路口，就是当直行是红灯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车道和对向的车道它直行都是不能走的，这个时候掉头车应该是可以正常掉头的。
1: 那这个建议我们来提出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根据这边的情况也优化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采纳。
1: 就在卫星路的这个辅路这儿啊。好嘞，
0: 对对对，
1: 好，那您说到的这个位置我们记录下来，我们来进行反应好吗？
0: 好，谢谢。
1: 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6856。刚才呢，这位朋友穆小葵，他说到了这个礼让行人。他说在对向车道的边上他就会被抓拍，他说被抓拍过，他说就很不理解。其实照我们的这个理解来说，确实啊，如果说在对向车道的路边上的时候，不在你相邻车道，按理来说呢就应该不会被抓拍到。好，还有呢是唐伟明这位朋友，他说报个路况，城北主干道往新华林方向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来进行报名，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一些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着您的光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德兹。朱丽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普通国省道有4条，分别是 S237 怒拉红至昭苏路段，因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0日今天的12时。S101 线硫磺沟镇石蹄子乡至雀耳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路段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3时。S303线天山乡至口门子路段因降雨，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1日的18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围雪影响的路段有 J30、J32 线的七克台至大泉湾段苦水。

0: 至西西峡段，这218线的托尔根至扎拉木图沿线山区，这335线奇台至乌桐大全段，这219线的乌什至阿赫奇段沿线山区，阿卡兹至界山达坂段，这331线清河至伊雾段，独库公路玉溪莫勒盖达坂至巴音布鲁克段，这216线的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这7线的吉姆萨尔至伊雾段，这575线，这335线吉姆萨尔至乌桐大全段，这314线的库米石至和硕段，吉浪至阿卡勒段，它是库尔干至红旗拉夫段，这315线的若羌至芒崖段，其中这7线的吉姆萨尔至伊雾段，这335线的奇台至乌桐大全段，这331线的北塔山至木垒胡杨林段，这314线的奇浪至阿卡勒段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最后，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与公路气象信息，请大家关注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伴您平安出行。主持人，
1: 好嘞，好，感谢朱丽德兹的介绍，稍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我们来听一下6886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3: 449想反映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米东区东华路经历的这个16号路这边，有一个小区叫陈金桥东湾小区，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只有一个大门，然后从大门出来的话，左右两侧都停满了车，然后每次出门的话，它是个双向四车道的，每次把车身探出去一个或者一个半的车道才能看到，两边来车，每次这个路口都会有车把视线挡住，而且它的绿化带的话，那个一直也比较高，都看不见左右来车，非常的危险。然后这个问题，自从这个小区入住了以后一直存在，然后也给交警部门和自己也反映过很多次，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1: 好嘞，好，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再记录反馈一下，来听一听小时光。
4: 谢谢，早上好，想问一下雷胜街什么情况？嘉义医院这个门口到北郊滨山这一块严重堵车，堵到百商这一块了。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给我们反馈一下这一路段的通行情况吧？还有手机尾号是5327，这位朋友说到了城北大道西向东上桥的右侧第三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过了桥以后，新华林大门右手边信号灯也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也正在处理，所以说对于后方车辆的行驶来说呢，有一定的影响。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变化。
5: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变化。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气象服务信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西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29到14度。

0: 塔城多云31到15度，伊宁多云31到19度，伯乐多云33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35到23度，奎屯多云35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到18度，昌吉多云33到20度，哈密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8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到20度，阿克苏小雨33到23度，阿图什多云35到19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7到22度，和田阴35到21度。昨天晚上呢，乌鲁木齐地区是下起了一场这个雷电大雨啊，有很多的朋友在朋友圈当中也是晒出了自己拍摄到的闪电的这样的一些短视频。是啊，这种凉爽的天气可能在本周末的时间呢就将会结束，而且未来的一周时间里呢都将会出现一个高温的天气状况，全将高温返场了，而且会出现这种炙烤的模式。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新疆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呢，7月11号到18号，全疆平原地区将会迎来持续性的干热天气，气象干旱加剧。乌鲁木齐最强的高温时间段是锁定在16号到17号，乌鲁木齐城北的高温将会达到39到41度。那么针对于本轮高温天气呢，大家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暑工作。预计7月11号白天到18号的白天，南疆、东疆将会持续到23号，全疆平原大部呢将会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东部，还有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将会达到45度以上。那么最强的高温时间段，天山北坡呢是出现在7月13号到14号，还有16号到17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在7月17号到18号，乌鲁木齐市的最强高温是出现在7月16号到17号，城区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5到37度，城北呢将会达到39到41度。新疆部分地区重度干旱，持续高温少雨天气也是直接加剧了全疆气象干旱发展的态势。结合7月中旬气候趋势和干旱等级的预测，新疆多地旱情已经是达到了中重度的级别。预计7月中旬北疆、东疆大部地区高温少雨，全疆各地平均气温较常年是偏高0.6到1.6度，其中北疆西部还有塔城地区、天山北坡气温偏高1度以上，全疆大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少4到7成，仅南疆西部山区偏多3到5成。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等地的气象干旱指数将会达到中旱到重旱，其中伊犁河谷西北部、亳州东部、还有塔城地区大部、阿勒泰地区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大部、吐鲁番市大部达到重度干旱。新疆部分山区呢将会迎来暴雨，本轮天气呢也是呈现出了分化比较明显的这种特征。在平原地区高温干旱持续升级的同时，新疆部分山区呢将会迎来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局部雨量也是比较偏大的。7月11号到13号，喀什地区、克州还有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14号到16号，伊犁河谷还有亳州的山区、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所以说气象专家也提示说，需要加强重点流域、山洪沟和水库旅游交通路线巡查排险，实时来监测河道水位、堰塞湖的动态变化，科学统筹水资源调配，严格落实各项抗旱保产以及防灾避险的举措。
1: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2: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1: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2: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1: 山高路远看世界，
2: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1: 九四九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手机尾号是6124，这位朋友说到了北外环由东向西，在海商广场这中间三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还有尔特朋友说，刚才听完了气象预报之后感觉太热了。是啊，从明天开始全江呢大部地区都将会迎来一个高温天气，而且这次的高温天气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长，一直呢是有一周多的时间。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自己的防暑降温工作，同时呢也能够合理的来安排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吧，避开这些高温时段。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一些交通问题。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九四九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在平台当中呢，手机尾号是0823的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们西山骑马山路香林美亭小区这里，一到晚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就有飙车的，他说还漂移，刹车的声音特别大，窗户关上了都能够把人吵醒。他说这两天早晨的是更夸张，六点钟一次，六点十二一次，六点三十五又一次，一家人都被吵醒了。他说我也反映过，也看到交警呢在治理，晚上一两点还在执勤。这些人呢好像也很聪明，交警来执勤了他们就不来了，交警一不在就开始了，就是打这么一个时间差。他说能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治理。还有手机尾号是7917的这位高先生，平台当中他反映说，米东中路这种路上行车线，行车道上的线为什么一直不更新一下？他说有的呢是四车道直接变成了五车道，有的地方过来之后在大的十字路口呢还没有车道线，都是凭着感觉在跑。他说都特别的危险了，现在是七月份了，如果说再不重新的来更新湿化的话，到了十月份以后又化不了了。他说地面上的这些线都不清晰，尤其呢是米东区东二环一直到米东区石化这一节路都没有线，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来进行石化。还有手机尾号是2735这位朋友，他也是同样提到了在秦基兰城这个地方呢能够来对于交通标线进行一个重新的规划。手机尾号是8120这位朋友说到了，最近南湖东路北二巷靠近华林国际东宝玉器城出口的位置，十字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的时间配时不太合理，早晨西向东的车辆比较多，其他方向的车辆比较少，但是呢这个方向十字路口信号灯时间红灯特别的长。他说希望呢能够给交管部门来进行反馈，对于这路口来进行优化。那您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
1: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3: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1: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九四九和您一路畅行。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则生活信息，从7月11号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将会开通奇台经长沙至厦门的往返航线。本次航线呢是由厦门航空直飞，运营周期是覆盖了7月11号到8月31号暑运的关键期，每周二、四、六来固定直飞三班。目前机场呢已经是开通了兰州、成都、西安、长沙、郑州、福州、济南、太原、桂林九个江外省会城市的航线，江内呢也是打通了伊宁、喀什、库尔勒等百万客流级的支线机场的航线。心存侥幸，屡教不改，无视交通法律法规，终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再来看一则路上的新闻。近日，乌鲁木齐交警在路面巡查的时候呢，是查获了一名无证驾驶的男子。该男子上个月因为是同类违法行为而被行政拘留，如今呢是再次驾车上路，叠加车辆逾期没有审验，双重违法执法，民警呢依法进行了严肃的处置。在7月2号16点10分，乌鲁木齐交警在克拉玛依西街开展路面例行交通检查工作，对一辆车牌号为新 A 牌照的小轿车进行核查的时候，揭开了驾驶人于某存在的多项交通违法。经过系统核验确认，于某呢原本是有驾驶证的，在2014年后因故注销，目前呢是属于无证驾驶。同时呢，他驾驶的车辆还存在着逾期没有审验，两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叠加，道路交通隐患突出。那么深挖违法记录之后，执勤的民警惊讶地发现，于某此前呢就因为是无证驾驶引发了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在2026年5月21号被交管部门依法处以5日行政拘留。距离拘留期满仅一个多月，于某呢没有吸取教训，全然无视法律法规和道路通行安全，心存侥幸，再次铤而走险，无证开车上路，属于短期内重复同类交通违法。面对交警出示的各类违法证据，于某呢对自身的违法事实也是供认不讳，现场执行民警依规为其开具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后续呢将会依据相关的法律条款对其存在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来进行处罚。
4: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5: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6: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2: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可以呢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同时呢也欢迎您视频投稿 xjfm949@163.com。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0: 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上午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漫天。亲爱的你啊，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这两天乌鲁木齐时不时下点雨，特别的潮润，而且呢温度很适宜，大家说这两天不用打空调了。这两天您会发现呢，游客如织，新疆的旅游旺季到来了，我们看到部分路段车流量始终比较大，包括在团结路的路口，前往国际大巴扎的游客特别的多，大家行经在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保持好跟车间距，还要观察行人呢横穿马路。就在此时此刻的11:02，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几条路现在有车辆的缓行和排队，这包括仓方沟北路现在红得有点发紫了，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目前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基本上是龟速。车流量大的还有西环高架的南向北，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五星北路辅路现在有车辆的缓行，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目前的温泉路高架克拉玛依西街辅路车流量也比较大，如果可以的话，请您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这两天呢，还有来自于道路上的通行讯。

0: 近期尤其是国省干道的通行，我们在九四九电波当中也随时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您想了解哪条路况？您有路况要分享吗？大家都可以留言九四九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欢迎森林木子你的打卡。那今天是星期五，稍后我们在说法节目为您要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在生活当中，房子是大家很关心的大事吧，租房、居住、房屋漏水等等等等，或者是供排水的故障引发的邻里矛盾不少，是大家身边的一个高发也容易扯皮的民事纠纷。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了法官，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苏霞法官和大家面对面。如果就房子的这些事儿，你有提问和咨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给我们来留言，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直接的交流，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守护美好生活，法治是我们的底气。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租房的事儿，比如说在房屋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供排水的问题等等等等，甚至还有房屋买卖中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法官做客直播间，通过我们的真实案例和大家来说法。那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和咨询，欢迎进行有效互动。
2: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今天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的法官呢是苏霞法官，他是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我们先请苏庭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苏庭长您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我们所聚焦的事儿是很多人所关心关注的事儿，和房子有关。那在这儿想请问您啊，在法院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现在所审理的房屋类的民事纠纷主要有哪几类？大家容易出现的问题都在哪儿呢？
3: 房屋类纠纷主要集中在三大类，分别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房屋漏水、跑水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这三类纠纷占民事房屋类的这个案件比例比较高。普通市民比较容易踩坑的主要有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不太规范，房屋出现漏水、管道堵塞后，邻里之间分不清这个赔偿的责任主体，出现损失后不及时留存证据，导致起诉后无法举证，维权困难。大部分的房屋纠纷都是小事拖大，最终走向诉讼程序。
0: 刚您提到了说这个房屋纠纷啊，房子是大事儿，但是呢往往纠纷的出现是小事儿拖大了，大家觉得一开始没事儿，最后呢可能没办法调节，甚至没办法来解决的时候，只有对簿公堂了。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常见的还有一类的提问呢，是民间借贷的，甚至民间借贷好朋友之间大家是口头约定的，而有些人呢在房屋过程当中，比如说租房也可能是口头约定，是这样吧？说我告诉你我要租上半年，房东也同意了，那我们就开始租房子了。像这样的口头约定的租房是不是会存在着很多的风险呢？
3: 是的，口头约定根据法律上的规定，这个法律效力是有效的。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采用口头形式。那对于采用口头形式订立的租赁合同，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下的租赁，都属于有效的。但是六个月以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租赁合同，没有办法确定租赁期限

0: 在法律上的规定就视为是不定期的租赁。
1: 嗯。
0: 在不定期的租赁中，最大的风险，那就是房东和租客都有可能随时提出解除租赁合同的关系，只需要提前合理的时间通知对方即可。那相对于书面协议来说，书面协议中能够明确的约定租赁期限，那不定期的租赁合同中，对于双方的权益都没有一个稳定的保障，一旦发生解除合同、退还押金、涨租金等等的问题，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很难界定责任。那在这里就建议所有的这个租房的市民，无论租期的长短，尽量签订书面的合同，并在合同中对于租金、租期、押金、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的约定，从源头上避免纠纷。
1: 就是你越租的时间越长，你如果没有一个书面合同的话，对你来说风险很大。
0: 对，
1: 其实这个合同是对双方的一个约束。
0: 对。
1: 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在留言啊，洪斌你好，欢迎呢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坚持说他的车辆给亏电了，他在南湖创造这儿，也希望大家能够搭把手给帮帮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19999494282。19999494282，还看到有听众有提问啊，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买小产权房会有风险吗？苏婷婷。
0: 小产权房的风险可能就是要涉及到能不能日后能不能过户啊，所以这个得提前了解清楚，你买的这个房屋，日后能不能过户？
1: 这很重要。否则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极大的一个风险。
0: 对。
1: 陈九他说：“你好，法官，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家住在六楼，前一段时间呢给漏水了，房屋的屋顶漏水，导致呢整个墙皮的脱落。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应该找物业，还是自己呢找人把房顶修补一下？家住在六楼，漏水了，我估计他可能是住的是顶楼啊。
0: 对。
1: 那像这种情形该找谁呢？是自己来修吗？”
0: 如果是顶楼发生漏水，还是建议先跟物业联系一下，让物业去维修一下这个房顶。如果是在这个新房，在质保期内，那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开发商的这个防水保修期内的这个要履行的保修责任。
1: 像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在您所受理的案件当中比较常见呢？
0: 对。
1: 像这种漏水的啊，那他一方面呢是找物业，还有呢，如果是现在在一些老旧小区，我们也看到呢有惠民的政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楼顶也进行着这个修缮，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项这个政策红利。
0: 对，
1: 那但是我不知道陈九他所在的这个小区是新楼、旧楼，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刚才苏庭长您给他的建议，首先还是应该先找物业。
0: 对，先联系一下物业。如果说是在这个新房是在防水的质保期内，那可能是不是由物业联系一下咱们的开发商是不是应该开发商来找这个施工单位来进行维修？那如果是一个老房，那还是要联系一下物业，是属于物业的这个维护维修的义务，还是需要这个启动维修基金去进行申请？那维修基金的申请也可能是物业去牵头，然后由这个维修基金相关的管理部门去审核这一块是不是属于维修基金维修的范围。
1: 那么在苏庭长你们所审理的案件当中，像这样漏水的有案例吗？
0: 有的。
1: 那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一下，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了解一下，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状况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
0: 主要居民之间发生漏水，这个业主之间可能没有办法区分的，就是到底是谁的责任，漏水点，这个由谁来维修？那我们受理的一起案件，是这个楼上的业主家的这个供热管道发生了漏水。那这个供热管道呢，位于管道井，这个的支管。那根据我们的这个乌鲁木齐城市热力管理条例，这个居民用户以入户端口为分界点，那这个端口以内的，那就由。

0: 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
1: 嗯。
0: 物业这个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的安全防范工作，在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物业公司应当及时的采取应急措施，协助做好相关的这个工作。
1: 嗯。
0: 那在这个案件中发生漏水的时候，那物业公司当时也没有尽到一个专业管理人的谨慎注意义务，也没有积极的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这个漏水。这个持续发生了1个多月，
1: 有。
0: 没有这个及时的去止损，那导致楼下业主房屋的损失也是在不断的扩大，那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对物业公司划分了一定责任，需要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嗯，最终来进行赔偿的大头呢是楼上的业主，
0: 对，
1: 小块儿呢是物业公司。
0: 是
1: 在
0: 的。
1: 自己的这个责任范围当中进行了一个赔付。
0: 对，
1: 刚才我觉得您在介绍这个漏水的时候提到了一点很重要，就是入户。那入户的就是等于说这个阀门，在入到我家以后，这就是我的事儿，是这样理解吗？
0: 对于像这样热力管道，咱们那个《污染气城市热力管理条例》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它是以入户端口为分界点，入户端口以内的就属于业主自行维护、养护、维修。
1: 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当中，陈九的一个提问说，家住在6楼出现漏水的问题，他有一条跟进的留言，他说我家那房子快10年了，那像这种情形，我就先找物业。
0: 对，先找物业协商看一下是不是物业应当去维护的一个范围。
1: 嗯，像这个房子10年是不是就过了作为开发商的一个质保期了？
0: 对，一般情况下，防水的质保期是5年。
1: 5年。
0: 对。
1: 嗯，我觉得今天通过刚才苏庭长的介绍当中，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房子跟我们每个人都是切身相关的，安居才能够乐业嘛。其实说到了房子的漏水的问题呢，还有关于租房的问题，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问，有听众问了，说我租的房子这个水龙头呢给坏了，他认为说是自然老化，他说这个维修费是由房东出还是由我来出？租房了。这个水龙头自然老化，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1: 因为它是这个消耗品。
0: 是的。
1: 那如果像这种情形，这个维修费到底该由谁来出呢？
0: 如果是房屋原有的管道设备，因为年限时间比较长，发生了自然老化，那在租客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出现了故障，在双方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维修义务和维修的费用应当是房东承担。在这个租客请求房东履行维修的义务，但是房东呢也没有积极的去履行，租客就可以自己维修，维修的费用由房东负担。
1: 嗯，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有一位听众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他也是租房子，家里有小朋友嘛，小朋友呢在墙上可能画了有东西啊，小朋友作画了，他说我事后也做了处理，但是还是可能可以看出来这个墙皮有点受损，房东呢就不给他退押金了，他说这到底对还是不对？他说损坏面积不大，就一点儿，像这种情形，房东可以扣押金吗？
0: 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害的，不承担赔偿责任。那也就是说，如果租客在正常居住使用房屋的过程中，发生墙面轻微的磨损、自然的老化，它就属于房屋正常的损耗，那租客是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房东呢，在此种情况下，如果要求扣除押金，那可能也是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
1: 但是如果小朋友很淘气，你把一面墙全都画上画了，甚至呢，可能墙皮都给画掉了，像这种情形就不可以，不合适了，是吗？
0: 这一块在民法典里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的规定是，如果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这个没有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出租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如果租客是恶意损坏、破坏，擅自或者是擅自改造这个房屋了，造成了非正常的损坏，房东就可以要求租客按照损失

0: 合理的抵扣维修费用。
1: 房子是大事儿啊，租房、买卖房子，在房屋使用过程当中，可能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大家别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有请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苏霞法官和大家面对面，就房子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你有要咨询和提问的吗？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的热线也开通了，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大家可以留言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提问啊，包括有听众呢叫芳芳的，说到的是明天借贷的一个事儿。他说我的车卖了好多年了，但是对方钱一直没给我。他说欠条呢好像也过期了，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他都知道欠条给过期了，那就当时要钱的时候是不是欠的时间很长很长了？
0: 这个欠条过期了也得看咱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再去找这个买车的这个人去主张你的权利，就比如说要你的这个购车款。那法律规定是那可能担心的是诉讼时效是不是过了。那法律对于诉讼时效确实是有规定，诉讼时效3年。那在诉讼时效这个超过了诉讼时效，可能权利确实这个得不到保障。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咱们债权人吧，也应当要积极的去这个向债务人去主张权利，如避免咱们这个诉讼时效超期。如果实在是确实给不了这个相应的款项，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可以来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您说您车卖了好多年，对方没给您钱，我估计您可能还要不停地问他要钱吧？谁卖了车不收钱呢？时不时你可能都得给他打个电话，或者给他在微信里说一声。
0: 对，如果说在这个诉讼时效呢，它是从你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如果是在诉讼时效的这个期间内你一直没有主张权利，那可能是不是视为你对自己的权利也是一个我们说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对，那像这种情形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您中间催过他吗？有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催了他？那咱们诉讼时效就可以往后延嘛。那如果是没有的话，那证明您一直很放心，一直把这事儿就搁在那儿了，那最终可能您的权益确实没办法得到一个保障。那说法节目在热线和微信当中有大家的提问，我们也将会有请呢苏庭长通过节目和大家来面对面。稍后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在这还要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800多款哦，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您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3: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
5: 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

0: 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与房子有关的事儿真的还不少。手机尾号2736的听友在微信平台里提问，他说建房的时候呢，入户的水管在厨房内破裂了，这属于谁的责任呢？建房的时候入户的水管在厨房内破裂了，这个是讲的他修房子吗？还是他装修呀？他只说建房的时候，这到底是谁的责任？是施工方的吗？还是业主的呀？
2: 他这个意思应该就是说这个水管是在这个在他自己的房子里的意思吧？
1: 对，在厨房里破裂了。
2: 这个还得判断一下，这个管道是属于咱们业主单独使用的管道，还是咱们同侧业主共同使用的管道发生了破裂。这个对于责任承担的这个主体认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个受理的有一起案件，它就属于是这个在卫生间里面的这个供水管道发生了漏水。那经过我们这个调查，这个管道呢是属于他们同侧业主共同共有的这一根主管道，供水主管道发生了漏水。那这个起诉到了法院，认为这个应当有这个楼上的业主物业那一起承担赔偿责任。那我法院在调查的过程中，那我们认为这怎么如何判断它是不是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那首先就是它要具有构造上的这个独立性，能够明确的区分。第二呢，还要这个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可以排他的使用。第三呢，他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那这个共用的公共水管，它就不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也不可以排他的使用。所以我们认定这个为共用水管，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那业主呢，往往为了生活的需要，将这个共同共有的公共设施委托给了物业进行管理。那物业基于物业服务合同，负有对小区公共的供水等设施的一个管理义务，包括对共有部分这个的维修养护义务。那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呢，业主的这个房屋内供水主管道发生破裂时，物业因为没有尽到相应的养护职责，存在一定的过错，那需要这个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对于这个发生就是这个漏水点所在的这一户业主需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这个判断标准呢，就要看这个业主他作为这个公共管道的室内使用者，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存在注意协助的义务。这个义务不仅仅包括日常使用中的这个维护，还包括要出现漏水的时候及时发现报修的义务，和突发情况下的相互配合及时解这个妥善的处理义务。如果这个业主尽到了相应的义务，那可能这一户业主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那如果这个业主对于上述的这个协助义务呀，或者是及时发现报修的义务没有履行到，那可能也要相应的承担一定的责任。那如果是业主单独使用的管这个入户水管发生了破裂，那有可能就是这个业主自行承担责任。
1: 苏厅长，我想问问您啊，就是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非常的专业，也提到了就是大家各自的责任问题，那可能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专业的判定，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归谁的，谁来使用的，就是我一家在用吗？像这种情形可能是不是还会要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一个鉴定？
2: 如果是发生了损失，那损失是需要鉴定的。那对于这个漏水点是否属于这个业主单独使用的，还是公共管道，那这个可能不需要通过鉴定，
1: 就可以很明晰的判断到。
2: 对，
1: 损失的大小，比如说修这房子可能要10000还是100000，这是需要来进行一个第三方鉴定的。
2: 是的，
1: 哦。 听明白了。那现在我看到永盛他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法官您好，现在我遇到了这样一件

0: 这儿，我买了一套二手房，房主呢去世了，我是从房主的儿子的手里买的，但是他家呢有5个子女，我该怎么办过户呢？手里只有微信转账记录，房子我从19年住到现在了，19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这个房子是从老人的一个孩子手里买到的，但是他有5个子女。如果按照继承来说，那5个子女都有这个继承权，除
1: 是
0: 非
1: 的，
0: 他有遗嘱，证明这房子是他的。
1: 是的。
0: 那像这种情形，他好过户吗？现在他说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这房子我实际上已经也住了有7年的时间了呀。
1: 这个确实得区分一下，是其他的子女是放弃了继承，然后由现在给你出卖房屋的这个继承人去继承，还是说，确实是有遗嘱，遗嘱里明确写明这套房屋由出卖的这个儿子，来这个继承，如果要是这个没有相关的这些证据，那在这个办理过户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障碍，因为还有其他的继承人。
0: 是这样的，那现在是他的这个儿子私自处分了，自己父母的房子，还是其他的子女，知道放弃了这个继承，说这房子就给他儿子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呀？否则的话，对于永生来说，太麻烦了，这根本就没办法过户啊，因为这房子不属于他儿子一个人呀。哦，他有一条新的信息，他说没有遗嘱。那5个孩子都有继承权呀。
1: 是的，那这个可能得再进一步询问一下这个其他子女对于就是出售这套房屋的意见。如果大家也没有意见，那可能在这个办理过户的时候，需要所有的继承人一起协助给你办理过户。
0: 那像如果是对方不能够配合，或者说其他子女还有想法的话，说这房子我不同意卖。而且是这么早的时候就卖掉了。那作为永盛，他如果到法院诉讼的话，他是将这个打款的打给这个的儿子，还是将他的5个子女都列为被告，要求配合过户呢？
1: 正常来说，我们这个合同纠纷，合同相对性，那我们可能诉的是这个儿子，起诉的是这个儿子。那如果是比如说他还有其他的继承人，明确表明不配合，那可能法院也会进一步再去，对其他的子女进行询问，或者是怎么这个进一步调查，是配合还是不配合？如果确实不配合，那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出卖房屋的儿子无权处分这套房屋的问题了。
0: 他无权处理这套房屋，但是我对他有转款的记录，我实际又住了7年，这真的太闹心了。
1: 是的，如果是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他的子女也不配合，那现在房屋面临无权处分，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过户。那在这个过程中，那可能就是这个出卖房屋的这个儿子，这个出现了违约，那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那如果是你买房的时候，你自己也需要有一个这个义务，就是核查这个房屋的这个义务，房产当时是登记在谁名下了，房产证上写的是谁的名字。那如果你要是知道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是这个房主，就是我们这个已经这个去世的这位房主的名字，那又是他的儿子来给你卖的房子，那当时你也有一定的这个注意义务。那为什么是儿子来卖房子，不是房主来卖？是如果是你也知道房主已经去世了，那你可能当时也得有一个注意义务是，那这个房主是只有这一个儿子，还是有其他的继承人？这个也是需要你去注意的。那如果你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可能你在这个中间也会存在一定的过失，那也会自己对这个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
0: 有没有可能像这种情形，他没有权利处置这个房子，这个儿子没有权利啊，因为有5个孩子嘛。那永盛能不能说，那我把钱还给我？19年我给你打了多少钱，你把这钱还给我？
1: 如果是在咱们已经完全尽到了这个 这个注意义务啊，比如说啊，方这个儿子跟你说啊，这个其他的子女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是我父亲委托我

0: 啊，或者是这个遗嘱给我的这个房屋，那你的注意义务尽到了，你不存在这个过错行为，那是确实办理不了过户的情况下，你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啊，退还房款。
1: 哦，那现在永盛选择权在您的手里，但是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一个提问留言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在买卖二手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谁有权利可以处置这套房子。
0: 是的，一定要查看这个房屋登记在谁名下，房屋上有没有其他的权利限制，比如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法院的查封，然后这个如果说你这些全部核查完毕了，那这套房子没有问题了，那这个买卖可能在日后就会避免发生这样的纠纷。
1: 是这样的，那我看到志荣在留言就告诉我们说，说真的听的都闹心了，七年了，为什么当时不过户呀？非得等到老人家去世了才想起过户呢？这问题在哪儿啊？那现在作为刚刚提问的永盛，可能得回头再来找一找原因。
0: 是的，
1: 然后再想下一步的对策，是要钱还是请其他的来配合，如果诉讼的话还是要起诉他的儿子。
0: 是的。
1: 好，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邵华他的提问，他说是租房的问题啊，租房的时候呢，房屋里的水龙头灯在使用过程当中坏了，是哪一方有负责维修的义务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如果是在这个租客正常使用房屋的过程中，这些房屋内的设施设备发生了损坏，那应该由房东来进行维修。
1: 嗯，没问题啊，因为你正常使用嘛，我又没有故意破坏。
0: 对，
1: 所有的这些器具其实它都有使用寿命嘛。
0: 是的。
1: 啊，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有请的是苏霞副厅长做客949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说到和房子有关的事儿，您还有提问和咨询吗？可以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来到开放发展，绚丽多彩，人文璀璨，山河绮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4: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来，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说到和房子有关的事儿，我看到有一位听众的留言是这样说的，说楼上的住户呢，管道给漏水了，导致我们家的房子受损了，家具也受损了。他说这个责任该怎么来承担？我家的房屋和家具受损了。这个房屋的受损往往可能是这个踢脚，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压的这个线条或者是墙皮有脱落，是这样吗？
0: 对，就是装修的损失吗？
1: 装修的损失。他还提到了一个家具受损了，那像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他提到是楼上住户的管道。
0: 原则上是谁侵权谁承担责任。
1: 嗯，
0: 如果是楼上住户室内的专属管道，就是自己家的这个管道，或者是自己在装修改造过程中的管道造成了漏水，应该由楼上的住户承担赔偿责任，他需要对楼下住户的房屋进行维修修复，并且承担相应的赔偿损失的义务。 那如果漏水点发生在了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那就是刚才提到的问题。那物业公司要看物业公司在这个公共区域内有没有履行到日常的维修维护义务。如果物业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尽到维修维护的义务，造成了漏水，那就应该由物业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区分这个业主是否是业主专有的管道还是共用的管道，这是这一类邻里纠纷定责的核心依据。
1: 在这我想问问苏厅长，在你们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关于物业费缴纳的提问多吗？
0: 也会有因为欠缴物业费然后来这种纠纷。
1: 有听众叫陆矿，他提到了说这个物业费啊，我家里的维修打扫是我自己弄的，为什么要交这一块的这个物业费呢？那我们实际上是按照我们的居住面积啊，不是说套内面积来缴纳的。
0: 按照建筑面积，
1: 建筑面积
0: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我们在跟物业公司有一些情况是跟物业公司每个业主单独签的物业服务合同，那有一些可能是这个房产公司签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这个在里面都明确进行了约定，包括法律上也明确规定了，确实它是按照建筑面积去缴纳的物业费。
1: 还有听众呢叫大气，他的提问是这样的，说我的父亲呢2018年的时候因为心梗去世了，2021年的时候呢主张了债权，法院有判决的，这是一个遗产。他说现在父亲的债务人主张要还父亲的债务，但是我的债权还没有收回，有义务偿还吗？
0: 法律的规定是继承人是在继承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这要看你继承了你父亲的哪些遗产在你继承的范围内对外的债务去承担责任。
1: 对，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大气在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是50000块钱，但是父亲呢他可能有外债10万，但是您还给外债的时候你只还50000就可以了。
0: 是的，继承遗产范围之内。
1: 但是他提到有一点啊，我觉得他跟其他人还不太一样，他说我的债权还没收回呢，这是我的遗产，就比如说别人欠了我爸爸20万，这个20万我还没收回呢，那我像我还要来还这个债务吗？
0: 债权没有收回这个我看了是法院的判决，那如果说是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的话，那有法院的判决，那咱们可以申请去强制执行去收回我们的这笔债权。
1: 但是一定是在你继承的范围当中来进行一个外债的偿还。
0: 对。
1: 收音机前呢您还有其他提问吗？我们看到还有关于房子的事儿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再继续来面对面。大家可以给949发微信，大家可以给949打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提示一下大家，目前河滩南路的辅路车流量非常的大，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是从土大高速的出口到河滩快速路的辅路北向南。另外五星北路的辅路现在有车辆的缓行，仓方沟北路的南向北继续有车辆的排队，红山路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有车辆的排队，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出现车辆排队了。在路上如果您还有新的路况发现，请您告诉我们吧。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7: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

0: 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来边走边看，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20度。阿勒泰多云29到14度，塔城多云31到15度，伊宁多云31到19度，伯勒多云33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35到23度，奎屯多云35到21度，石河子多云35到18度，昌吉多云33到20度，哈密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8到26度，库尔勒多云32到20度，阿克苏小雨33到23度，阿图什多云35到19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7到22度，和田阴35到21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转晴，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1: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2: 在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磅礴气象中，领略新疆之大。在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疆之美。在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历史回响中体验新疆文化之厚重。在天山青松根连根的团结实现中感受新疆和谐之美。新疆是个好地方，欢迎您到新疆来。
0: 有听友在询问伊昭公路的通行。在昨天的下午19:38的时候呢，伊昭公路也就是省道237线的白石峰山区呢，因为出现了强降雨和大雾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当时对白石峰山区的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进行了双向的道路交通管制。解除管制的时间呢要进行通知。那所以呢，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前往伊昭公路的话，目前这一段呢还是没办法通行的，所以呢往返车辆是需要绕行国道577线。另外，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伊昭公路的通行，就是 S237 线的通行，或者是应急救助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一部电话来进行沟通，号码是193-9917-0122 193-9917-0122。
2: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今天我们有请的法官是来自新市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的副庭长苏霞法官。还有听友的路况信息分享，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告诉我们说，在省道114线的东向西方向下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匝道，在转弯处快到了上沙河立交桥的桥顶，右侧车道有故障车占据了右侧车道，希望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在转弯处的时候，如果是车辆有故障，一定要在后方更远的距离放三角警示牌，最好能够在150米外的位置就放三角警示牌，被看见才安全。来，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听友的提问和房子有关呢，我们得请问一下苏厅长了。有听众提到了说楼上呢长期的渗水，现在造成他家的这个墙体都出现反潮了，但是对方呢不维修不配合，他说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来维权呢？长期的渗水而且就是不修，怎么办呢？
3: 这个邻里纠纷里的难点其实就是对方消极对待，拒不处理。遇到这种情况 首先可以通过物业或者社区去介入进行调解，由物业或者是第三方上门排查一下漏水的原因并记录一下损失。如果调解无效的情况下，被告对方仍然拒绝履行任由这个漏水的损失持续的扩大，那楼下的住户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要求对方停止侵权维修漏水点并且赔偿损失。那在这个判决生效后，如果对方仍然不履行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这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赔偿损失。那这个赔偿损失是我一开始就先请人帮我来鉴定一下，还是在诉讼的时候请法院委托来进行鉴定呢？
3: 在这个发生了纠纷需要通过诉讼的程序那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这个证据上面的保障。那遇到这样的问题，那第一在现场的证据，就比如说漏水渗水当时现场的照片视频那第二就是损失的证据，就比如说你受损的这个装修受损的家具的情况。那第三可能有一些这个业主还会有一些沟通的证据比如说和楼上的业主和物业公司或者是这个社区组织的调解的这种协商的记录那除此之外，那有一些还有一些第三方的佐证，比如说在物业登记的这个记录这个上门排查的相关的证明那在这个过程中要提醒一下大家建议大家对自己的房屋受损的房屋不要先自行维修之后再来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这个现场一旦被破坏了，法院是很难去认定这个损失的具体金额，可能就会因为举证不能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那对于这个损失的金额，双方如果不能够协商确定，那可能就是通过司法的鉴定程序去确定这个维修这个受损房屋需要多少钱。
0: 那我看到有听众在问，他说是二楼的住户呢私自改了下水管道，现在造成漏水和堵塞了，他说这时候该怎么办呢？二楼的住户改了下水管道引起了这个堵塞，他说这时候该怎么办？像这种情形可能在有的小区确实也比较常见，甚至是一楼的底层的这个住户他改了这个下水管道也有，是这样吗？
3: 这个私自改动室内的管道本身就是一个违规的行为，那根据相关的规定，住户呢是不能够擅自去改动这个房屋的比如说承重的结构或者是给排水的公共设施。如果一旦发生了因为私自改造引发的漏水管道堵塞，造成了自己家里或者是邻居或者是公共区域的损失，那可能所有的这些维修的费用邻居的这个财产的损失全部应该由这个装修就是改造

0: 的这个业主来承担。
1: 嗯，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当中啊，苏庭长还有想给大家一些建议吗？今天问到租房的事儿，问到了这个上下水的问题，还有房屋买卖中的问题挺多的。那大家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注意些什么？您第一个会想说证据吗？
0: 对，首先呢，就是要签订合同。就比如说租房，他必须要签一个书面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把权利义务、违约这些全部要明确的进行约定，避免我们口头上的约定，等这个遇到了纠纷，还是要靠证据说话。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在像漏水这样的侵权的这个案件中呢，就还是我们刚才的原则是谁侵权谁的过错，谁来承担责任？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如果是自然的老化呀，或者是业主房屋内专属于业主的这个管道部分，那就可能是由业主来自行承担啊，包括这个租客在这个租赁过程中人为的去损坏这些设施，那可能也是由这个谁侵权谁来承担。那公共设这个设施的问题，去找物业啊，或者是不是属于这个全体业主共有的这个部分。那在第三呢，就是出现了损失，我们要及时的止损，理性维权。那这个第一时间固定证据。这个寻求我们基层组织的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通过法院的诉讼去解决，不走极端，不激化邻里之间的矛盾，这个邻里纠纷，是民生的小事，但是呢，关乎到大家的居住的幸福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依法依规的去处理矛盾，理性维权。
1: 哎，理性维权，而且刚才呢，其实，在苏庭长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现在呢，解决这种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呢，有基层组织，就比如说三级的综治中心，
0: 是的。
1: 可以一级一级的调，可以请社区调，社区调不了，街道调，街道调不了了之后呢，还可以请所在区的综治中心来调，
0: 是的。
1: 而且呢，像法院在综治中心也有巡回法庭。也有法官在那里啊，就是大家在维权和解决纠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邻里的这些纠纷呢，大家得冷静啊，不要一气一上头啊，然后就把矛盾给激化了，其实没必要，
0: 是的，
1: 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说法节目呢，来学法懂法，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依规来维权，妥善处理好这些矛盾和纠纷，守护好自己的权益。当然，还有听众呢也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啊，他说一楼自己单独改装的，跟楼上不走一个管道，怎么叫一楼来负责呢？他整个给改了，他说我就住一楼呀，我单独改装的呢，我没有走公共的管道，这样也可以吗？像这种改装，在你们所遇到的这个纠纷类的案件当中有吗？苏庭长。
0: 这个问题首先它不是特别明确啊，是单独改装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一些这个房屋，它确实一楼包括跟有一些有底商的啊，特别是有底商的一些这个住宅楼，它有可能底商和一楼它是一条管线啊，楼上。这个从一楼以上的这个住户，它是另一条管线，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房屋的设计。那这个是开发商当时在建设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去建造的。但是这个提问中的这个单独改装，确实，
1: 它改变了原来的结构，它改变了，它以前可能大家是共用一个管道，它现在给改了。那你改的时候，你得把这个主管道得要挪出你家呀，是这样吧？那这个改造过程当中是有规范的，还是不规范的，还是造成了其他邻居的这种受损的？
0: 如果是原来共有的这个，就是这管道自己私自的改装，那这个可能确实也是一个违规的一个改装。
1: 那在说法节目当中还有其他的提问，我们在节目线下再来做沟通啊。看来和房子有关的事儿真的还不少呢。 另外还有多位听友提到了和小区物业之间的问题，咱自治区的物业管理条例呢施行8月1号啊，新条例施行，这中间呢有哪些变化和亮点，届时呢我们说法节目也将会有请专业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面对面。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节目先说再见了，感谢

0: 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
3: 每天上午12点，欢迎光临949会生活。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3: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5: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3: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6: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7: 在拥挤的世界里闯荡。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3，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路况怎么样？现在呢，看到啊，有一些路段呢是出现了拥堵排队，比方说大湾北路，从团结路一直往东大梁西街的方向，现在呢是有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当然，我也看到团结路，包括艺术学院的门口。陶瓷厂的路口，还有高级中学的门口啊，现在车辆都是比较大的。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往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缓行，通过这儿呢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啊，也需要您耐心等待。那么现在此时此刻

0: 实际上河滩啊，有一段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看到是，北向南过这个人民路桥啊，人民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呢，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啊。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10分钟的时间。另外呢，还有一些地面道路，像黄河路啊、和田街啊、于田街、黑龙江路，现在呢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及时的分享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路况呢，就拜托各位了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949生活，
3: 949为生活。

在这儿呢，还有一条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要提示给各位啊，在今天上午的11:30啊，11:30的时候，省道237线啊，就是大家关心的伊昭公路白石峰山区35公里至72公里路段呢，是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是正常通行。提示各位啊，山区路段呢是急弯和这个陡坡是比较多的，途经的车辆咱们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啊。看到很多朋友是准时的打卡签到了啊，这个绝版泥巴说会生活，王晨好久不见啊，说我上班路上听到会生活，说明啥呢？说明我已经迟到了，大哥，这都12点多了啊，怎么才是去上班去啊？另外呢，还有说这个兵团二中附近都在堵车，因为今天呢是兵团二中的这个开放日啊，好多家长呢可以来到校园，是吧？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提示，自荐骑行的打卡消息我也收到了，上午好。今天的会生活节目呢，大家呢不光可以在线收听，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已经正式开启了，欢迎各位分享转发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点点赞啊，把这个直播链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大家也能够看到今天呢直播间我身边呢又来了一位嘉宾啊，好多朋友呢已经在关心了啊，说这个今天这节目是什么内容呀，那这会儿呢先别着急，先帮我们来点点赞啊，来把我们的直播转发一下，我们说直播都有一个预热期，是吧？啊，我看到此时此刻这个这会儿这个数据还不错啊。

0: 好，感谢各位啊。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愿意花点时间呢来聊一聊啊，这个最近呢，好多朋友啊，这个准备装房子了啊，或者有的朋友呢，这个房子准备交房了，有的朋友呢，正准备有这样的计划，准备去看一看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呢，装一个自己的理想中的家啊，把自己的家打造成心目中喜欢的样子，这件事儿呢，是很多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呢，也有不少朋友啊，哎呦，一不小心好像就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啊。但是也不用担心。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到底这个美好装修啊，装好一个美好的家啊，这件事儿有什么注意的，又有什么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志邦整家定制的负责人啊，申海燕申总啊，来，申总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志邦整家定制负责人申海燕。
0: 嗯，
1: 从事定制家装行业呢15年。
0: 嗯，
1: 今天呢不止跟大家去聊一聊装修啊怎样避坑，更带来了我们志邦整家定制三店同时开业期间，给咱们949电台听众的专属超值福利。
0: 嗯。是的啊，那这个其实很多朋友呢，之前在我们主持人各档节目的这个口播当中啊，还包括我们的定点广告当中，都听到了我们志邦整家的这个宣传词了啊。好多朋友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整个七月呢，对于志邦整家来说，惊喜多多是吧？好多活动还抽奖送福利是吧？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啊。那首先我们还是先抽点时间，邀请您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0: 阳志邦家居这个品牌是什么样的，它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因为还有一些朋友不是特别了解啊。
1: 好的好的，志邦家居呢，它主要成立于咱们是1998年，专注咱们做定制家居28年了，从咱们2017年包含 A 股主板上市，我们主要是全球七大生产基地啊，主要的话体现于我们的合肥、广州，那么今年呢又增加了我们成都的一个生产线，属于是国内的一线定制品牌。我们主营整体橱柜，咱们的全屋定制、木门墙板、门店这块呢是遍布全国，产品出口海内外呢有60多个国家，
0: 嗯
1: 啊，那么咱们所有的产品一定是以 ENF 级别和 F4星级国际环保标准，达到是双环保标准的，可以做到让咱们所有的业主集装集住母婴级别安全。那么对于所有的客户和业主来说呢，每年呢我们还会有一次上门检修保养调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本来也是3店开业啊，
0: 嗯，
1: 总部呢给到咱们乌鲁木齐所有的业主额外的补贴，也可以让我们所有做到省心省时省力和省钱，
0: 嗯，
1: 一站式服务咱们所有的客户业主，让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家去呈现。
0: 嗯，您刚才说到一点，说这个3店同时开业是不是啊？
1: 嗯，
0: 是什么时候开业的，跟大家说一下。
1: 咱们是7月31号准时剪彩，那么咱们在7月1号到31号都属于是开业期间。
0: 嗯。嗯，都可以，大家可以去这个3个店来看一看，是吧？啊，
1: 嗯，
0: 好，不着急啊，我们一个个跟大家来说。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词儿啊，叫省心、省时、省力，还省钱呢，是吧？啊，这个叫一站式服务嘛，我们说啊，来介绍一下啊，比方说咱们包含哪些品类，它们分别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简单概括一下吧。
1: 其实咱们只要做装修房子这一块的所有业主啊，你只要装过房子，
0: 嗯，
1: 来咱们的厨房、衣柜、
0: 嗯，
1: 门板，
0: 嗯，
1: 然后家具，然后这是都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么我们这块呢，可能对于咱们的橱柜，那么对于我们不管是小户型、大平层，包含咱们开放式的一个厨房，我们全部是从设计到安装一体化交付。
0: 嗯
1: 嗯，这个也是我们志邦的一个专利，这块有一个五角柜的一个体现啊，
0: 嗯，
1: 是在橱柜上面的。对，
0: 嗯，
1: 那么咱们所有的衣柜的话呢，比如说我们的入户、玄关、电视柜、阳台柜，包含咱们所需要的儿童房、榻榻米、酒柜，所有9大空间全套方案啊，母婴家庭全部都标配，都适配。
0: 嗯，这是衣柜是吧？
1: 对，然后咱们还会有什么木门、
0: 嗯，
1: 墙板、护墙板，就是咱们想要一个背景墙漂亮一点的，那么我们就同色同纹去搭配，实现我们整体的门墙柜一体，
0: 嗯，
1: 包含我们的踢脚线都是整体的一个颜色。当然，静音的木门啊也是主打啊，
0: 嗯，
1: 风格统一。
0: 这个护墙系统是什么意思？
1: 护墙系统就是咱们所说的护墙板，有格栅呀，有各种跟咱们门形是一样的。
0: 嗯
1: 嗯，背景墙，
0: 背景墙
1: 啊，对。
0: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一些我看成品的配套家具是吧？
1: 是的。
0: 啊，这个包括像这个沙发呀。床呀，
1: 嗯，
0: 餐桌、餐椅什么的，是吧？
1: 是的。
0: 同步呢，就给大家配套配好了。
1: 对对对。
0: 啊，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工艺和硬件这一块，是吧？
1: 嗯嗯，
0: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像工艺这块的话呢，现在都是智能时代嘛，对吧？
0: 嗯。嗯，
1: 那么我们所有的智能工厂主要是高精度的一个生产，全部都是机器人全自动裁切、封边，包含打孔，误差啊毫米级。
0: 嗯
1: 嗯，误差是在毫米级。那么我们的交付周期这块也是大幅缩短，减少一下我们的手工瑕疵这块。
0: 嗯嗯。另外呢，这个封边呢，这些工艺呢？
1: 嗯，现在咱们所有的主流产品线标配的全部都是 PUR 的一个热熔封边。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它的密闭性更对，密闭性更强一些，防水防潮还不易开胶，比咱们所谓的普通的封边 EVA 的那种封边使用年限还长，还环保。
0: 嗯，时间还会长一些啊。
1: 嗯，
0: 好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大家特别是最近呢有这个全屋定制方面需求的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仔细来听了，对不对？不管是家里面打一个橱柜也好，在卧室里打衣柜也好，是吧？或者说是这个刚才您说的什么像墙板了、背景墙了这些的，是不是都可以联系咱们？
1: 是的，
0: 啊，都可以联系咱们啊。来，节目呢已经正式开始了。一般来说呢，我们会在节目一开始先留一部电话，您也留一部电话，好不好？如果说想了解这些的朋友们，拨打
1: 6616160，
0: 嗯，6616160啊，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就可以来了解了啊，6616160。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咱们啊志邦整家到底推出了怎样的优惠活动呢？
1: 是这样子的，

0: 觉得这个电话呢您得多重复几次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6616160，
0: 6616160啊。那现在呢这个除了这个到店里之外呢，我知道三店同时准备开业呢，像总部也会有一些补贴或者工厂价什么的，有没有这种事？
1: 有的，
0: 嗯，
1: 因为咱们你看啊，三店不是同时开业吗？
0: 嗯，
1: 那么作为我们的制邦厂家，安徽合肥也总部给到我们一个100万补贴，针对咱们乌鲁木齐，只要是制邦所有的业主，全部都是工厂价。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呢，对于咱们的厨房呀、全屋呀，包含我们的家具套餐，
0: 嗯
1: 嗯，我们会抽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0: 哎呦，这个特别火呀！
1: 只要是我们周杰伦的铁粉，因为他是我们的形象代言人
0: 啊，
1: 所以我们厂家呢就把第一名啊，
0: 嗯，
1: 就给我们申请给到乌鲁木齐，
0: 嗯，
1: 一份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门票。
0: 嗯，
1: 当然了，他的下一场门票，不管是在青岛也好，在北京也好，
0: 嗯，
1: 因为他待定嘛，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业主后期您选哪个地方，我就给您搞哪个地方的票。
0: 嗯，
1: 是这个意思。
0: 就送哪个地方票啊？
1: 是的，
0: 好像这个广西是不是还有一场？忘了，没记不清啊。
1: 南宁。下一场是南宁，
0: 南宁
1: 九月份的，
0: 嗯，
1: 广州和三亚是10月份和11月份，但是属于待定，
0: 就是还会抽，
1: 时间没出来，
0: 还会抽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啊，
1: 对，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1: 抽一个5999元的免单，
0: 嗯，
1: 这个是现场抽，然后现场就给大家去剪掉了啊，
0: 嗯，
1: 当然因为我们里面还会放一些冰箱呀、洗衣机啊，其实这种各种大礼都会放到我们的金蛋里面，
0: 嗯，
1: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金蛋去呈现的时候淡淡有惊喜，
0: 嗯，
1: 最主要是我们体现的是啥呢，就想抽给我们最真实最真实的一个消费者，
0: 没有空的是吧，
1: 嗯，对，没有空奖，
0: 嗯
1: 嗯，
0: 最小也是一个什么小家电什么之类的，
1: 对，最少也最小的它也是家用家电，
0: 早餐机呀，
1: 啊，
0: 什么，
1: 啊，豆浆机，啊，
0: 炸锅这样，
1: 对对对，是这些，
0: 哎，很方便啊，
1: 啊，
0: 那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补贴哈，
1: 嗯，
0: 大概我们一会儿会展开说嘛，
1: 嗯，
0: 那您先大概说一下这个补贴大家至少能省多少或者优惠有多少？
1: 嗯，在补贴这块的话呢，少则省几千，
0: 嗯，
1: 优惠的话不止1-2万，因为所有是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只是希望我们所有乌鲁木齐的业主是这样的，
0: 嗯，
1: 既然我们开业就欢迎新老朋友，都买不买都没关系，一定要到店了解一下嘛，
0: 嗯，
1: 来咱捧个人场，这样的
0: 电话
1: 本来也是新店开业，
0: 嗯，
1: 6616160，
0: 嗯，就是大家一边听着我们说一边其实就可以打电话去预约咨询了，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的，
0: 新店开业啊，所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刚才您说的一些风格多样吧，比方说有哪些风格，
1: 当下主流风格嘛，比如说咱们小年轻人喜欢的美式，
0: 嗯，
1: 法式，轻奢，对吧，包含我们现在喜欢的极简一点的，现代一点的，
0: 嗯，
1: 以至于我们这两年的宋式美学等等，
0: 嗯，
1: 全部都会在我们的门店去呈现出来的，
0: 嗯，
1: 三个店都会有现成的安好的样板间，
0: 是比较丰富的，
1: 让我们的客户来考察我们，
0: 嗯，是比较丰富的啊，
1: 对，
0: 另外呢其实我替大家问一个啊，就是说是也就是说不管是家里只需要定制这个衣柜橱柜这些柜子类的也好，
1: 嗯，
0: 或者说我哪怕我现在刚刚交房，
1: 嗯，
0: 买了个房子啊，
1: 嗯，
0: 毛坯房也可以联系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是的，
0: 嗯，整个全屋的定制啊能够帮我们来落地是吗？
1: 对，我们的设计师呢会给大家去出一个720的一个全景效果图，
0: 嗯，
1: 从咱们的毛墙毛地开始，啊
0: 嗯，
1: 来给您做一个设计，
0: 嗯，
1: 这块整体给您完美呈现，后期还能1:1实际全房落地。
0: 嗯嗯，明白了啊，明白了。那么针对于我们949的这个业主朋友来说，有没有专属的福利？
1: 有。
0: 嗯
1: 嗯，那么针对咱们949的听众啊，然后前20名的业主呢，我们除此所有的优惠，包含我们所有的价格，以至于抽奖这些所有的福利以外呢，额外再送给咱们所有的业主一个599元的一个开业大礼包，
0: 嗯，
1: 一个烤箱。
0: 哦，烤箱，
1: 对，一个烤箱，
0: 嗯嗯嗯，明白了啊，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6616160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到店之后呢如果说啊现在很多朋友其实还是有装修小白，
1: 嗯，
0: 还是有的，确实是不懂嘛，
1: 嗯嗯，
0: 我们说隔行如隔山是不是，
1: 是的，
0: 不太了解，那针对于这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业主来说，到店以后一般比方说我能不能可以看到样板间呀，我不懂，但是我看了以后可以挑嘛，是不是，样板间有没有？
1: 有的，
0: 嗯
1: 嗯，你像我们不是有三个门店现在已经呈现了吗，其实每个门店，
0: 嗯，
1: 包含我们的宋式美学的装修出来的有呢，现代轻奢的，包含我们美式轻法，
0: 嗯，
1: 这种都已经呈现在店面，
0: 嗯，
1: 全部都已经承接了，那么针对我们所有的业主现在是什么呢，就是客户在选 这些产品的时候，就是在选，他认为我到店面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到客户家又是另外一样的，
0: 对，
1: 他宁可去看客户家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所以我更喜欢我的客户。

0: 我们店面来考察完以后，好，可以带您再去我的业主家更去看，
1: 对，
0: 来考察我们。
1: 可以去预约一下，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是
1: 那怎
0: 的。
1: 么预约呢？
0: 我们的电话是6616160。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样板间有哪几种风格？什么都有是吧？
0: 是的，不管您是新房翻新或者是还没交房的啊，那这块我们的设计师，因为设计师这块都是得过奖的嘛，也都是总监级别的，可以根据后期您的使用过程中，因为居家是咱们用的嘛，对吧？就是在后期使用过程中，一定会给您以居家体验为主来给您完美呈现。那么设计师会到您家去给您进行沟通嘛，沟通完了以后现场做一个对接，那么在2天之内会给您出全景效果图，邀约您进店。如果您特别忙，我们也可以腾讯呀，这样子沟通，沟通完以后把您家的完美呈现以后，OK，你到我们店来看风格呀，选摆
1: 云
0: 台
1: 沟
0: 呀，
1: 通嘛，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刚才我们说到他是一个小白，什么都不知道也没关系，
0: 对，
1: 他可以到店去选啊，去看样板间。当然呢，如果不打电话预约呢，您还可以带着他们，提前沟通到业主家，
0: 是
1: 看一
0: 的，
1: 看落地的效果是什
0: 是
1: 么样
0: 的，
1: 的，是不是
0: 啊，是
1: 啊？
0: 的，
1: 都不懂都可以来选。您刚才一直提到一个风格啊，这个是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啊，我还真是没太听过，因为我一直呢，这个在做这个节目，然后呢也了解了一些这个家装呀、定制啊、装修这些的哈。这个宋式美学它是个什么样的风格？
0: 在中式的基础之上，它更加于时尚一些，颜色呢更加于，
1: 它
0: 比
1: 是深的颜色还是浅的颜
0: 它是
1: 色？
0: 深的颜色，
1: 比较深一些。
0: 对，但是它更圆润一些，也就是说它的圆弧呀，它的设计，比如说它会加一些层板的花色，背板的花色来调。以前我们所讲的可能中式中规中矩，对吧？那么现在我们的宋式美学属于时尚，时尚前沿的高端品类，
1: 就等于又做细了一点，是
0: 对，
1: 吧？
0: 是
1: 细节
0: 的，
1: 方面升级了。
0: 是的，在圆润的弧度上面呀，要来一些；在造型上面呀，会给它再给一些；然后在背板以至于护墙板呀这些跳色上面啊，就时尚了一些了。
1: 那这个宋式美学适合我年轻人，还是说是中年人，
0: 三
1: 还
0: 十
1: 是说
0: 岁，30岁到50岁的应该都喜欢。
1: 都比较喜欢，是不是
0: 还
1: 啊？
0: 是品质的象征吗？
1: 品质哈，宋式美学，
0: 对，
1: 回头我得看一看啊。
0: 好嘞，
1: 这个样板间也有，是不是？
0: 有呢。
1: 有时间咱们，
0: 我们店面有个叫西子曼的系列，特别时尚。
1: 有时间得去看看
0: 好
1: 啊。
0: 嘞，好嘞。
1: 另外呢，我知道您最近呢，准备在这个面向所有的朋友们来征集样板间，是不是啊？这个征集样板间，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儿呢？
0: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认为客户和我们就是业主是相互的，因为只有他认为他做得非常非常不错了，他才给我推荐。但是客户的家完美呈现和店面完美呈现，这是两个标准。因为在我们大家都会换位思考嘛，在客户的心里面，哎，你装得特别好，你店面装得特别好，但是呢，就是你客户家可能呈现的就不好。但是我们现在体会的是什么呢？就让我的业主家呈现出来，让我们的左邻右舍来参观，来考察我们。
1: 这个呢也是解决了他的一个担心，就是我看到的是这样，
0: 所见即所
1: 但
0: 得。
1: 未必落地到我家好不好看呢？是不是？
0: 对对对，是
1: 适不
0: 这样
1: 适
0: 的。
1: 合呢？啊，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可以报名参与这个征集样板间的活动，不管他是新房或者这个老房翻新，是吧？或者说还没交房，已经买了房，下半年交房，是吧？
0: 对。
1: 等等，其实都可以来找您来预约，是不
0: 是
1: 是？
0: 的，都可以来拨打6616160，然后呢，我们的设计师会亲自上门来给您做一个设计方案，经过沟通来给您完美呈现，是这样的。
1: 好，那既然您说到的这个设计师，是不是啊？对于很多我们的朋友来说呢，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其实就是设计师了，而且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设计师其实也非常重要。我觉得还是稍微花点时间，请您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设计师团队。另外呢，很多朋友会问一个问题啊，说，哎，我在这个样板间看到这个弄出来整体效果，我特别喜欢，我就选这个了。结果没想到啊，我这周末到我朋友家推开门一看，也长这样。下周末啊，到我弟弟家推开门一看，怎么也长这样？后天到我同事家推开门一样，哎，我怎么我家跟这几个人家都一
0: 千
1: 样，
0: 篇
1: 千
0: 一
1: 篇
0: 律，
1: 一律了，是不是？这个让我一下就觉得很头疼了，钱也花了，但是怎么出来了一个大众
0: 大
1: 化的
0: 差
1: 效
0: 不
1: 果，
0: 差，大家
1: 是不
0: 都
1: 是？
0: 一样的
1: 哎，
0: 这
1: 这个
0: 种，
1: 就让人觉得不好了。 那我就想请您第一个介绍一下咱们的设计师团队，
0: 嗯，
1: 第二咱们的团队如何避免这种千篇一律呢？
0: 首先呢，设计师啊，我们会比如说跟客户约好时间以后，我们会上门面谈，跟他去聊，
1: 嗯，
0: 聊客户的所有生活习惯，
1: 嗯，
0: 然后再聊一些细节，
1: 比如他是这个人喜欢做饭，
0: 三口之间啊，或者是四口之间，
1: 哎，那我就知道，
0: 啊，有没有电竞房、
1: 厨房，
0: 养不养宠物，
1: 哎，
0: 是这样子的，
1: 嗯，
0: 会根据他的生活习惯来给他，来给这个业主去出一版适合自己的方案。当然我们的设计师会给一些什么建议呢？后期因为有的图是很好看但它落不了地，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是设计师只考虑哦当时这个好看了，但是具体在后期使用生活中，因为是业主来买单嘛，
1: 嗯，
0: 对不对嘛，
1: 嗯，
0: 在使用过程中有些习惯是没有搞好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点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插座，
1: 嗯，
0: 然后本来是在这个位置刚刚好可以放一个我们的豆浆机啊，放一个什么的，哎，
1: 嗯，
0: 当时就忘了，
1: 嗯，
0: 其实在使用过程中他想的时候，哎呀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它留好，这些全都是设计师的功课。其实为什么说设计师比较设计师一定要找个专业的靠谱的至少有生活居家经验的，然后呢再像刚才了不要千篇一律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呢从出图开始设计师会给一些建议，然后再结合我们所有的业主的喜欢的颜色，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整体的每个店面的色板接近于60多个，
1: 嗯，
0: 让您去选择，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呢也都是拿了红顶奖红棉奖的，这个是您绝对放心的，
1: 嗯，
0: 而且所有的设计师在出图以前啊，我们会开一个会议，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呢叫尺前会，就是我们既然已经跟客户沟通了，我们尺前会另外会结合客户的需求来先搞一下这个，先研究一下这个客户哦他需要什么样子的，最终客户量完尺以后回来，这第一版的方案出来以后是谁看的呢？是我们的店长，是我们的经理，先看完第一遍的图来换位思考，这个是客户的家，
1: 先来把把关，
0: 嗯，对，先来把把关，然后其实我们的客户到店面来以后啊，他已经看到的是第二版或者第三版方案了，
1: 可能前期已经帮助他这个看了一下或者修改了一下，是不是，
0: 是这样子的。
1: 好，那这个时候我作为客户我看到了，对吧，
0: 嗯，
1: 好，不好意思，我有点不太满意的地方，我现在要求修改，能不能改？
0: 很好，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方案啊一定会修改到客户满意为止，
1: 哎呦，那这四个字就代表着可不是修改一次两次了。
0: 是的，
1: 我们知道如果真的有比较在意，这个也能理解，是吧，
0: 嗯嗯嗯，
1: 毕竟自己买了一个房或者准备装修挣点钱现在也不容易，是不是，一定要改到自己最满意为止，我消费了我花钱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0: 是这样的，
1: 都能理解。那这个满意为止，万一他真的改上他5遍8遍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的，
0: 啊，
1: 是吧，跟设计师随时沟通就行了。
0: 是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前期的沟通开始，到中期的这个方案的落地，到后期的开始修改，一直改到客户满意为止，整个这个也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对不对啊，刚才呢您聊到了这个关于这个生活细节，关于设计师跟这个客户来进行沟通的时候，那比方说啊，有的客户说他的衣服比较多，需要有这样比较强的收纳的空间，那这个时候设计师可能就会了解在这个比方说衣柜啊，
0: 衣帽间这块，
1: 衣帽间这一块，
0: 衣帽间
1: 就要去做功课了，是吧，那有的顾客说我这个人呢，哎呀我时间一天我就喜欢待在厨房做做饭 DIY 一些美食，是吧，个人爱好嘛，啊，那他就知道了在一些厨房的这个收纳储物空间，包括功能区，生活区的设计这一块，
0: 我们的烤箱呀，有人喜欢做烧烤美食这种的，我们就把烤箱提前的尺寸全部搞好给它放进去，
1: 是的啊，
0: 设计师提前规划好，
1: 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呢，得去提前到店跟设计师沟通去聊，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您就建议大家三个店，今天主推大家去哪个店？
0: 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6616160，然后
1: 电话是6616160，
0: 对，我们还会有两个，一个是咱们的那个老华林至尊楼2楼，然后山水华庭综合馆，山水华庭在咱们那个银川路和苏州路桥下交汇处，
1: 在那个位置啊，
0: 对，
1: 您平时在哪个店比较多一些？
0: 我平时在山水华庭综合馆，
1: 在这儿比较多一些，是吧，那大家这个听节目呢也可以直接去那儿找你，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来
1: 说我听节目找申总来了啊，进店也是先送个那个地垫，好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可以，可以，没问题，
1: 好呢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了解，拨打电话6616160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啊。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九四九会生活。
3: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也在这儿呢欢迎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所有全媒体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啊。在这儿呢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来分享，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开幕啊。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还会享政府专项的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的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夏日高温，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呢是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

0: 大家分享，申总，您看啊，刚才呢，咱们聊到了这个有哪些风格、样板、优惠活动，还有咱们的不管是橱柜、衣柜、木门的这些特点是什么，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咱们的品牌，对吧？志邦家居的品牌。那现在呢，竟然说是三店开业，刚才也说了一些配套的福利，是吧？那还有哪些？我们一般说开业都有开业礼，是不是？咱们肯定也少不了，咱把开业礼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嘞，那么咱们现在呢，开业礼啊，针对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我们会这样的，大家都知道，一个新房子呢，它肯定是需要成品的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呀、
0: 太
1: 床
0: 多了，
1: 呀，这些
0: 是，
1: 是吧？因为家家户户都需要的这些。那么我们志邦呢，3980元，志邦的一个真皮大床是全皮的哦，1.8米的哦，
0: 1米8的
1: 额外送给您一张1.8米的床垫。
0: 床垫，
1: 对，
0: 品牌床垫。
1: 是志邦的。
0: 3980，
1: 一个志邦真皮大床，额外加一张床垫，
0: 床和
1: 一点
0: 床
1: 八
0: 垫
1: 米，
0: 都是
1: 对，
0: 1米8的
1: 是
0: 啊，
1: 的，
0: 这是第一个是吧？开业礼一，还有没有？
1: 那我们的开业礼二呢，就是7999元的一个7米橱柜，这个橱柜呢包含我们的烟机灶具啊，是直接给我们的业主拉满，安装到家，
0: 就是不光呢有一个整体的橱柜，还有一套。
1: 烟机灶具，
0: 那这个很划算了，是
1: 是
0: 吧？
1: 的。
0: 而且7米的整体橱柜来说，其实一般，房子也都够用
1: 够
0: 了
1: 了，
0: 啊。七米，你想7米的话，其实活动空间已经很大了啊。整个厨房来说
1: 然后普通的咱们烟机灶具下来也得3000-4000块钱，
0: 得有
1: 所以
0: 了，
1: 咱们是7999，直接给业主安装到家。
0: 这是第二个啊。来，您接着说啊。
1: 第三个开业礼呢，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有一个抽免单的一个周杰伦的门票，那么这个呢是抽免单5999元，直接现减。
0: 有机会抽到是吧？
1: 对。
0: 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
1: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19700元20平的全屋定制，额外赠送价值3980元主卧床垫一张。
0: 那这个呢，因为我比较了解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就这个20平的全屋定制，刚刚您说到的是多少？
1: 19700。
0: 19700，那这个全屋定制能不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包括这个板材用的是什么样的风格，我可以随便选，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在这里面呢，我们不管你是做现代的、轻奢的、北欧的、极简的，包含咱们刚才说的，小美啊这些的，它只是在20平之内。这个我也不管你是做衣柜、酒柜、榻榻米，它都是在这个里面，它只是1970020平。那么志邦呢，它也有，比如说我们所说的，PP 板，美加版的 A 类，我们都会有各种板子，就像市面上的，颗粒板有吧，多层板有吧，咱们所说
0: 环
1: 的
0: 保材，
1: 对，当然。志邦里面这个19720平的全屋定制，一定是双环保标准啊，它可以达到 ENF 级别的，然后外加 F4 星级母婴级别，就是可以达到集装集住。因为小朋友在玩耍的时候，手啊、摸呀、舔呀的，是因为这也是家长所担心的嘛。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考虑得很细节啊，19720平的全屋定制啊。
1: 对。
0: 另外呢，在开业期间，开业礼呢，这是第四重，如果您选的这个，还会额外赠送一张床垫，是
1: 对，
0: 不是？
1: 这张床垫是放在主卧的啊，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全房里面，可能主卧的床垫对于睡眠要求高一点的啊，可能主卧的这个床垫呢就会要求高一点。比如说我喜欢软硬适中的，我喜欢软一点的，但是不管是从材质到它的结构，这个都是我们家的高端系列。
0: 是啊，可以来做选择是吧？
1: 可以试躺。
0: 好，这个呢，这是20平全屋定制啊。另外呢，第五个开业礼是什么？
1: 因为有新房的业主嘛，对吧？那么他的这个新房里面呢，不单单要我们的橱柜，可能还会有我们的衣柜，当然还会有背景墙嘛，还会有木门嘛。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29700，包含我们的橱柜是7米，衣柜呢是20平，包含了我们的木门、门墙。刚才给大家去讲了，门墙和咱们的木门可以一体化，颜色都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色差，这是我们的承诺。
0: 这是29700，
1: 对，
0: 包含一个7米的整体橱柜，再加一个20平的衣柜，
1: 是的，
0: 再加木门和背景墙。
1: 对，这个里面也是一样。衣柜的话，比如说我不管你做什么，猫舍呀、衣帽间呀、电竞房呀、榻榻米呀， 都可以，
0: 都在这个二十里边嘛，
1: 是
0: 吧？
1: 是的，都可以。
0: 嗯，然后那颜色风格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各种各样随便你选。
1: 对，因为
0: 只是先把这个基础数据固定一下，您就随意挑选就行了，是不是啊？
1: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0: 两万九千。

0: 期啊。好，第六个是什么呀？还有没有了？
1: 第六个呢，是我们肯定这里面有毛坯客户吧？
0: 有。
1: 来，毛坯客户，我们是59,800装修住新家啊。因为这个志邦呢，大家都知道是柜子嘛，对不对嘛？那么我们这个59,800呢，是针对我们所有的新房客户，对于我们你所有的柜子，你在志邦定了以后，我们的毛坯客户，我59,800一线品牌直接给您安装到家，是这样的。
0: 他就可以拎包入住了吗？
1: 他拎包入住59,800。
0: 明白了啊。好的，也就是说开业期间呢有六重好礼，是吧？
1: 是的。
0: 属于六重好礼吧？怎么参与活动呢？
1: 6616160。
0: 拨打电话啊，
1: 对。
0: 拨打电话6616160啊。接下来我问一些平时这个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像如果说作为业主我选择了你们，那一般来说这个工期是什么样的？
1: 一般的工期呢，我们会给客户去承诺45天准时安装到家。从咱们的客户，确定我们的细节方案，签订合同的那刻，45天之内啊，包含节假日，是直接给客户安装到家。那么我们对于客户的一个承诺是，超过45天，我们还会逾期赔付。
0: 那也就是说，您这边有一个专项
1: 对，
0: 赔
1: 是
0: 付
1: 我们要
0: 来托
1: 监
0: 底。
1: 控到我们的厂家，是这样的，因为答应业主了就要做到。
0: 45天，
1: 对。
0: 不管它是20平，还是说还带个7米的整体橱柜，只要是定制了方案、签完合同之后，45天全部落地，给你搞定，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
0: 45天啊，最近啊，结合您的这个工作经历来看啊，最近。您去过哪些小区工地的现场去监督吗？
1: 我去了我们未来城的，
0: 肯定太多了，这个我
1: 对，
0: 知
1: 去
0: 道，
1: 了我们
0: 工地
1: 中
0: 肯定
1: 南
0: 太
1: 的，
0: 多了。
1: 对，又去了我们秦基的，就是各个大型的这种小
0: 现在
1: 区。
0: 一般来说，大部分业主选择是什么样的风格？在您看
1: 选的极简现代的要多一些，轻奢的就是年轻人选的要多一些。
0: 来，轻奢的、
1: 对，
0: 极
1: 轻
0: 简
1: 奢
0: 的，
1: 年轻人要多一些。
0: 现在黑白灰还有没有人选了？现在？
1: 黑白灰在去年已经慢慢的退下
0: 少
1: 屏
0: 一些
1: 幕，
0: 了，是
1: 对，已经退下屏幕。
0: 吧？现在你也知道，前段时间呢交付了首个这个四代宅，是吧？对于四代宅的这些用户来说，就是业主来说，他们在选择这些定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喜欢什么样的风格？
1: 四代宅的话呢，因为他们更喜欢是啥呢？第一，这个东西它不要像你刚才不是问我吗？哎呀，黑白灰是不是已经退线了，对吧？才几年的时间，他们更喜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产品出来以后，第一，不要2年3年就下来了，这个颜色一定是百看不厌的，
0: 不要太快就过时了。
1: 对，不要太快就过时了。你至少这个颜色，不管是从我们的选板材的颜色来讲，为什么说设计师是专业的啊？他在给你挑选颜色的时候，他就会给你选，至少这个颜色是暖色的，不会让你在2年3年直接就往下就不喜欢了。因为每个人的审美都会疲劳嘛，对，
0: 对，
1: 然后至少是在10年到15年，是这样的。
0: 现在客户，你看客户这么多呢，我们就说诉求呢更是五花八门的了，是吧？有人喜欢这种颜色的，有人还喜欢什么那种 bling bling 的，是吧？把自己房子那个也是一种风格，叫包豪斯，是
1: 对，
0: 吧？
1: 雕花的，
0: 对
1: 对，那
0: 对
1: 个
0: 对，
1: 啥的
0: 各
1: 都有。
0: 种不种这个不同的客户呢，有不同的诉求啊。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客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们的设计师也好，我们的执行团队也好，都会第一时间响应，是不是？
1: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以客户为中心
0: 那比方说哈，咱们来聊聊售后这件事儿啊。如果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如果出现了一些让客户不满意的地方，客户提出来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响应的和处置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对于我
0: 售
1: 们
0: 后，
1: 志邦的售后是这样的，24小时上门，当然在安装过程中，比如说这个东西坏了，我们无条件直接从厂家给他发货，重新过来重
0: 给
1: 新
0: 你
1: 安
0: 换
1: 装。
0: 掉是吧？
1: 对，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客户满意，因为现在市场也是这样子的嘛，对吧？一定是以老客户为口碑，老客户做好了，他才会给你介绍下一个客户。
0: 对，做口碑嘛。
1: 对，一定是做口碑嘛，做服务做口碑。
0: 接下来呢，我们愿意花点时间啊，因为每一个来做客直播间的这朋友呢，我都会要求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些小小的分享。毕竟来上节目呢，其实都是属于业内的大咖了，是吧？对于即将装修或者正在装修的朋友们，您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意见或者建议呢？
1: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经验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是这样的，如果从毛坯开始呢，我们肯定从品牌开始嘛，对吧？因为你要说你去选哪一个，你肯定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品牌。

0: 对不对嘛？
1: 嗯，
0: 那我们从品牌开始的话，比如说我们分级选购，你不用去盲目的一定会去追大牌这样的，你可以按照位置或者分档次，比如说我们的隐蔽工程，那你必须是一线靠谱品牌，对吧？咱们也不需要去妥协或者干啥。你的水电看不见的嘛，对吧？你的水电呀、管材，包含我们的防水电线，这个出问题呢就是大问题了嘛。所以这块你一定要选一线品牌，优先头部的主流品牌。
1: 这要有问题，那没办法，
0: 对，
1: 就得全拆掉了，
0: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们的水管这块的话，日丰呀、伟星呀，就是大家所听到的这些，
1: 对，
0: 都可以去考虑啊，
1: 嗯嗯，
0: 都可以去考虑。
1: 嗯，
0: 包含我们的电线，咱们新疆的品牌嘛，特别。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的防水涂料这块，比如说东方雨虹呀、德高呀，
1: 嗯，
0: 这块就是我们从隐蔽工程开始去走的，
1: 嗯。
0: 然后咱们高频率所使用的呢，就是我们的五金卫浴嘛，
1: 嗯，
0: 大家天天在用。那我们的终端品牌，比如说我们的铰链呀、滑轨呀、花洒呀、马桶呀、滴漏，因为这些是每天我们都在用。大家所知名的，比如说百龙呀、海地狮呀，对吧 ？DTC、汉高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的卫浴这块。恒洁、九牧、箭牌，这些都是大家所了解的啊。但是我即使装修房子，我也是从这些品牌里面去选啊，
1: 嗯嗯，
0: 是这种。那么
1: 使用频次比较高一些。
0: 对，就是你后期在使用过程中，它不会出错。
1: 嗯
0: 嗯。那么我们的硬装饰面材料的话呢，瓷砖、地板、乳胶漆，你不需要什么顶配啊、奢华大牌啊，没必要。
1: 嗯。
0: 那我们的瓷砖品牌不是也特别多吗？东鹏呀、马可波罗、冠珠、萨米特，
1: 嗯，
0: 地板有人喜欢地板，有人喜欢地砖嘛，对吧？
1: 嗯，
0: 地板比如说圣象呀、大自然呀，包含我们的菲林格尔，这些都是家家户户都能够了解的啊，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哎，地板就是那个铺
0: 木地板，对对对，
1: 铺的一条
0: 条，就有的时候卧室咱们可以选木地板，然后咱们地砖是客餐厅嘛，
1: 嗯
0: 嗯,
1: 嗯，
0: 要暖一些，
1: 对，
0: 嗯，
1: 对，
0: 是这种。
1: 嗯，
0: 乳胶漆的话，那就是墙面这块啊，多乐士、立邦这些，
1: 嗯，
0: 啊。软装的话，那就是我们靠谱的品牌呗，志邦，
1: 志邦
0: 啊，对。然后咱们就是主要是啥，你不要靠肉眼去看，你一定要盯施工工艺啊，以至于他们给咱们签的那个书面质保，对不对？而且一定是专业的设计师，
1: 能落地的，
0: 对，能落地的。然后专业的设计师，
1: 嗯，
0: 一定是使用优先嘛，因为后期是咱们自己的业主在买单呀，
1: 嗯，
0: 使用过程中还原落地的方案，
1: 嗯，
0: 居家经验足的设计师
1: 是，
0: 嗯。然后环保咱就不用说了嘛，一定要达到双环保呗，
1: 嗯，
0: 你不能说是叠加就超标，那不行。那比如说 ENF 级别的嘛，国标目前为止是最高的了啊，然后就是 F 四星级啊都可以，而且志邦现在已经是双环保标准了，而且这两个都可以达到的，即装即住，而且还欢迎我的业主朋友们干嘛去检测，
1: 嗯，
0: 我欢迎你去检测，
1: 嗯。
0: 然后就是安装这块了嘛，所有的产品啊，三分产品七分安装，
1: 是。
0: 当然我们自己的安装专业是。那个我们自己的安装师傅啊，专业度是更高的，避免了一些磕磕碰碰和破损嘛。售后这块的话也可以追源嘛，可以直接追到我们。当然对于验收，我们是自己有自己的验收团队，在您的房子就是装完以后先去验收，验收完了以后最后再走下一个流程，24小时的一个客服热线，嗯。然后我们所有的本地团队所有的设计师，我们是上门安装维修，免费量房，免费设计，
1: 嗯，
0: 免费出图，然后处于是一站式安装交付。
1: 来吧，抓紧时间，怎么报名呢？
0: 我们的电话是6616160，
1: 嗯，6616160啊。好，现在呢，大家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当然，刚才呢，申总也说到了，这个静电呢，就为大家准备了见面礼啊，这个品牌的地垫是吧？啊，
0: 对，
1: 当然仅限949的听众了啊。拨打6616160到店之后呢，是去美居是吧？美居那个店啊，到店之后就为大家送上品牌的地垫啊。好，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各位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接着来聊啊。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

0: 得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九四九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3: 九四九，为生活。

0: 欢迎各位今儿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今天的会生活节目，我们的直播还是在开启，为大家请到的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志邦整家定制的负责人申海燕申总啊。最后的还有八分钟的时间，我还是想请申总呢再为大家在最后重复一下我们这一次推出的系列优惠活动。我们还是从到店里开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针对咱们所有949的业主听众啊，到店里呢我们一定是送了一个什么呢，品牌地垫啊，仅限949的听众，你只要进店我们就有。您只需拨打6616160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不是第一等奖抽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吗？然后对于咱们新疆的朋友来说啊，您喜欢青岛我给您整一张青岛的，你喜欢北京我给你整一张北京的啊，但是一定是在他有演唱会的这个地址可以啊。然后这是一等奖，
0: 有机会可以抽到门票啊。
1: 对，这个是货真价实的，
0: 是
1: 绝对是靠谱的。然后下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抽5999元的一个免单。然后我们金蛋里面还会有冰箱、洗衣机等各种大礼，是现场砸金蛋的，蛋蛋有惊喜，不会有空蛋。然后这个里面呢最小的咱们也会有一个居家的一个小家电啊，就咱们刚说了嘛，比如说里面会有什么豆浆机呀，里面会有空气炸锅呀，
0: 对，
1: 是这样的，因为它总部补贴嘛，
0: 是
1: 少的话咱们可以省几千，优惠不止1-2万啊，所以呢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啊。
0: 那针对949报名前20位的业主，刚才说到的是
1: 赠送价值599元的当然开业大礼包啦，这是个烤箱啊，烤箱没有套路，我们也不玩虚的，我们就是诚信和靠谱啊。
0: 还给免费
1: 量尺，免费出720的一个全景效果图。
0: 那刚才的六大开业礼您再重复一下吧。
1: 3980元呢，志邦的真皮大床1.8米的啊，加一个我们喜临门的床垫1.8米，然后呢这个是限时抢购，然后开业礼呢是第二个呢，是我们7999元的一个7米的整体橱柜，赠送烟机灶具，保证安装到家。开业礼三呢是我们抽免单的那个5999，直接是现减的。开业礼四呢就是我们19700，不是有个20平的全房定制，额外赠送您一个主卧的高档舒适床垫，价值的话呢是3980。我们
0: 送的，
1: 对对对，这个是送的。然后开业礼五的话呢是我们2970元，包含我们橱柜7米加我们的衣柜20平，然后再加咱们家的木门再加背景墙，一共是29700。那我们开业礼六呢就是针对所有的定制客户呢，定制业主呢，那毛坯客户我们是59800元装修住新家。
0: 是的啊。好的，三家店呢是同步开业是吧？
1: 对对对，三店开业。
0: 来把三个店的位置说一下。
1: 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这是第一个是吧？
1: 第二个呢是咱们老华林。

0: 亭至尊楼二楼，第三个呢是我们山水华亭综合馆，
1: 也就是说，这个就刚刚您说在那个苏州路桥下那个吗？
0: 银川路和苏州路桥下交汇
1: 然后
0: 处。
1: 您平时是经常是在那儿是吧？还是说三个店也会到处，
0: 三个店也会到处，
1: 也会到处去
0: 对
1: 看
0: 对
1: 是
0: 对，
1: 吧？啊，
0: 是的。
1: 因为您得及时的处理大家的问题，是不是？可以
0: 嗯
1: 优惠啊，确实这样吧。最后的时间没几分钟了啊，您最后做个邀约好不好？邀请不管是看直播的、听节目的，还是这个在关注我们的朋友，到店吧，好吧，做个邀约。
0: 好了，各位咱们949的听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三个店，不管您去哪个店，志邦都欢迎您来考察我们，了解我们，然后呢，本来开业期间，希望大家都来转一转嘛。了解了解志邦这个品牌，再看一看我们的服务到底是诚信靠谱，还是我们在这儿只是说不做。
1: 也就是说，给您一个落地一个完美的家，是
0: 是
1: 吧？
0: 的。
1: 啊，落地您的想法啊，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可以来现场来聊，啊，来感受一下，是不是
0: 啊，
1: 啊？
0: 让客户的家完美呈现嘛。
1: 那大不了，比方说有朋友说，盛总，我去找你喝两杯茶，坐下来聊聊，
0: 欢迎欢
1: 行不
0: 迎，
1: 行啊？
0: 可
1: 我
0: 以。
1: 有可能今天订不下来啊，能
0: 没有
1: 去不？
0: 关系
1: 也是可以的，是
0: 啊，
1: 不是？
0: 可以。
1: 好嘞啊。好的，再次感谢啊，申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下次有机会呢，我们能够继续来跟大家多多的分享，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的。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啦。

0: 中午一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3: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4: 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9: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再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点或400-800-9888。

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每时每刻的节目时间，我是杨洋。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推荐美味。又到了周末的时间，是不是也想在今天中午好好的吃顿美食，犒劳一下自己？看到天气也是艳阳高照，那有没有在家也烹饪出了美味的午餐？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节目，和我们一起留言打卡签到。这会儿呢，刷新一下直播间的微信，看看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尔特也来跟我们打卡了，中豪准时上线，还有马尔科师傅呢也在线和我们的互动，还有如意说上车就听949，准时收听每时每刻，报个路况，兰溪街双向畅通。这会儿呢还有及时的路况，我们来看一下小李的留言。他说东外环北向南下人民路匝道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最后一个车 水箱给破了，所以应该是要等拖车，这会儿路面还是比较拥堵，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确实今天从东外环过来，也是感觉到北向南的方向行驶呢车流量非常大，路面当中各位还是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那此时此刻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有美食的分享心情，都欢迎打卡到微信平台。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

贺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古井贡酒老瓷贡啊，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参与互动分享路况的听友呢送出两份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本节目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也期待大家继续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美食的达人们啊，都可以把您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或者您在家自制的创意美食发送过来。我们也邀请大家加入到免费探店的活动当中，分享更多的福利，分享更多的美味。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看到小凡同学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上线了啊！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要吃的是凉皮儿和烤鸡腿儿。这凉皮儿是自己做的还是要买的呢？哎呀，不管怎么样应该都好吃。还有小辣椒这会儿堵在迎宾路了，他说怎么回事呢，堵都一动不动了，那前方的朋友来帮忙看一看。还有法特爸爸也来了，说谢谢奖品啊，还没有过去领，那您可以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想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记得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吧。现在呢，天气到了盛夏时节，可以说一到夜晚，很多朋友们也在找有没有好吃的夜市啊美食。其实到了晚间呢，夜幕初垂的时候，沙湾市的乌鲁木齐西路上就有美食摊，就一条街就会是人声鼎沸的，而且是灯光闪烁。这条街呢，46家沙湾大盘鸡专营店可以说是灯火通明，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郁的鸡肉香气和椒辣椒的这种焦香。当你走进机密8号大盘鸡的门店，你可以看到老板和主厨都在后厨忙着，300多平方米的大厅坐满了慕名前来品尝大盘鸡的食客。比起热气腾腾的大盘鸡，店里面有一个醒目的位置，张贴着一个2维码，特别吸引人，就是上面写着4个字，接素即即赔，这个素就是投诉的素啊，赔就是理赔的赔。什么叫接素即赔呢？就是消费者在大盘鸡门店就餐的时候，如果发现菜品还有服务存在问题，就可以扫码或者直接拨打0993-7272-315热线电话发起投诉。那监管后台收到这个诉求之后，工作人员就会在2个小时之内联系到消费者，4个小时之内完成现场核实。一经认定是商家存在菜品或者服务质量的问题，对应菜品会全额免单退款。你看看，这就是非常贴心及时的服务。说到沙湾的大盘鸡，哎呀，真的是城市名片，很多朋友们去说要到新疆来得尝一尝沙湾大盘鸡，到沙湾去必须得点个大盘鸡，已经是传遍全国了。那行业标准和群众的期待肯定很高，所以也要从源头把控，从食品的品质、门店的服务、环境的卫生，全部都是扎扎实实的留住各地的游客。其实像刚才说的这样特别主动自律的商户并不是一家，根据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食品监管岗的负责人员就介绍呢，说沙湾市现在公示承诺商户有1200家，就是这个接素即赔的机制也逐步的向全市所有的餐饮门店进行推广，就这样呢，吃大盘鸡完全不用有顾虑。所以就是到目前全市仅仅收到了5-6起相关的投诉，全部都完成了全额退款的处置。这些投诉当中，不少顾客都是看到门店的接素即赔2维码之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反馈了问题，没有想到真的是确实承诺了，真的是真正的兑现了。说到这儿，有时候很多吃的放心、吃的安心又省心的美食确实值得推广。那说到了大盘鸡，说到了沙湾大盘鸡，有没有勾起你的馋虫呢？您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您觉得到沙湾去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值得推荐，或者说在乌鲁木齐有没有吃过特别美味的正宗的大盘鸡，都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美食推荐
美味，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发送即时的路况，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您最近吃到的好吃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您将会有机会得到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

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此时此刻各位行走在哪儿呢？是在哪条路上，顺畅还是拥堵？各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反馈及时的路况消息，同时也可以来晒一晒您今天中午吃点啥。刚才我们了解到了，就是聊到了有关大盘鸡的美食，那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喜欢吃大盘鸡吗？哪一家味道特别不错，值得推荐？这会儿尔特给我们留言了，说金柱大盘鸡啊，当时听九四九推荐，冬至当天说上车就听九四九，还送了盘饺子，哈哈，印象真的是很深。有时候有关于这个味道，有关于美食，总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啊，就是感觉很香，那就对了。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语音也发送过来，我们稍后及时的来跟进一下。小凡同学说今天他要吃的是二钢市场买的十盒子凉皮，哎，十盒子凉皮就是真的很多朋友们都爱吃，那希望品尝到美食的同时继续和我们来一路打卡。再来看看路况，太保说于田街车流量适中，谢谢您的提示。还有景师傅也来了，中午好，打卡签到。他说龙腾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还有妞妞今天中午自己在家做饭啊，他说今天中午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最近我们带着大家去品尝了山西美食，也和各位一起探店了焦滋黄面烤肉。那下一站，下周我们将会走到哪儿呢？也值得期待。总之都是好吃的，我们也将会邀请着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的粉丝朋友们优先的来探店，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回复数字2加入我们吧。同时这会儿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点啥，每时每刻您有没有需要我们帮您推荐导航的美食，都可以发送过来。太保刚才也跟进了，他说人民路立交桥车流量非常大。是的，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的听友也在提示大家在路上应该是有事故，所以这会儿人民路桥的这个后方应该是有排队，是否挪开可能还需要时间。那这会儿还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美食，如意说在沙区西北路的嘎盼舍餐饮呢，推荐的就是辣子鸡还有酸菜鱼，很好吃哦，服务也好，非常热情，推荐辣子鸡酸菜鱼。好的，下次一定要去尝一尝。还有这会儿的美味和有关好吃的大盘鸡都可以来推荐。太保说在黑龙江路宝山路路口的小桥辣子鸡可以去尝一尝啊，小桥辣子鸡，黑龙江路宝山路路口的位置。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味，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推荐。小珍珠说了，这是今天中午自己在家做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在家做的油泼扯面，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是，哎呦，油面凉皮儿。哇，这个是不是做起来还挺费事儿的呢？我猜猜啊，我猜猜就是您是不是山西人或者陕西人，感觉这个油泼扯面做的也好，油面凉皮儿一看上去也很扎实啊，而且味道应该还不错。谢谢各位的美食推荐。同样今天还有什么样好吃的大盘鸡尽情的分享吧。我们刚才聊到了沙湾大盘鸡，也勾起了很多人的食欲，今天中午是不是要安排一下呢？冠名高手说长沙路和江苏东路十字路口的马宁大盘鸡也很不错，很正宗的，吃过好多次了，强烈推荐。重要的话要说三遍，就是发了三遍来，我们下次一定要导航一下。如果这会儿各位正在长沙路或者江苏东路的附近，那您也去找一找马宁大盘鸡正宗的美味。还有这会儿看看超给我们分享的，说大家如果不嫌远的话，在八钢的丰联爆炒小公鸡也可以吃一下，这个招牌很醒目啊，丰联，大丰的丰，莲莲花的莲，丰联爆炒小公鸡。哎呀，我一听到这个爆炒鸡肉就有点抵挡不住它的美食，因为总觉得就是爆炒是既快又香，而且很嫩，而且是小公鸡。哎呀，这个味道我都能想象到了。所以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推荐，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期待着您的分享和留言。

0: 是一年，很多事都一转眼，轻松一点，随缘一点，让一切穿过我。
1: 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是另有安排。凡事发生，必有理由，事与愿违。

0: 听见。
1: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5: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6: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7: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8: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9: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锁定收听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的美食美课，周末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分享更多的美味。尤其是到了周五的时间，觉得哎呀，感觉一周当中最轻松的时候来了，中午可不得吃点好的。那这会儿如果您的定位发过来，没有想好吃什么，就让我们身边的各位听友、各位美食达人们帮您来导航。那如果这会儿有更多的美食心得想要分享，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及时的路况也可以传递过来。节目当中我们为播报路况很积极参与互动的听友呢，会送出两份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本节目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还有这会儿各位的留言也可以继续分享了。今天说到了大盘鸡，朋友们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确实大家收藏的这些宝藏好店，有些是我们特别熟悉的，有些还真没去过，赶紧要记在这个小本本上啊，种草了，要去拔草了。还有说明这会儿说九鼎那边有一个临沂炒鸡，哎，这个我听说过，而且最近风很大哦，就说是这个临沂炒鸡很鲜嫩，它不是单纯的辣子炒鸡，而是吃起来还非常入味的那种，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九鼎的附近大家可以找一找临沂炒鸡，这应该是临沂的特产吧。还有说西山的缸子原味鸡也值得推荐哦，你别说，你一说到这个原味鸡啊，我倒是想起来一家，可以说是家里的老人、年轻人、身边的很多朋友们都爱吃，就包括我还跟同事们也分享推荐过，他们去打卡之后说真的很不错，竖起大拇指，也是在西山附近。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叫红菌子啊，应该是在八钢附近，不是西山，我说的这个是八钢。红菌子原味鸡，红色的红啊，军人的军，红菌子大盘原味鸡，就是刚开始你第一次去尝，它端上桌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这个把这个鸡就切的这么大块，整个的鸡腿还有非常扎实的大块，看上去白白的，它有味儿吗？但是你一吃就觉得哇，它的这个看上去的颜色和这个想象的味道真是还是有差别，味道非常浓，而且就是感觉是提前腌制好入味的，而且吃起来不油，就这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它的原因，是不是？这个西山的缸子原味鸡也如出一辙呢？很多时候一些特色的美食确实需要大家尝过之后再给我们推荐。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啊，如意说吉姆萨尔最好吃的大盘鸡是吉姆萨尔县五福庄园的大盘鸡，是农家土鸡做的大盘鸡，味道好吃哦，去吉姆萨尔必吃的大盘鸡美食。还有小凡同学跟进留言了，他说刚才买完东西有点晚了，离二钢市场太远了，所以他今天中午临时改变了，不去二钢买凉皮子了，决定吃粘花凉皮啊，也好吃。说到了大盘鸡，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啊。建伟说了，可不得吃点好吃的，是呀，周五到了，朋友们可不得吃点好吃的。还有朋友们也在留言，看到这会儿景师傅继续报路况了，他说南湖东路东向西车流量不大，保持正常通行，喝酒就喝古井贡酒。说到了美食的分享，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推荐身边的福利。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以及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和互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周五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期望大家是吃麻麻香，心情更好。这会儿朋友们的美食推荐继续分享一下，看看大家刚刚出炉的美味和已经吃上的午餐，哎呀真是令人羡慕呀。看到东林在打卡了，中午好，今天吃的是个快餐，五元吃饱，十元吃好，看看我这份是多少钱呢？一块把子肉，一份麻辣豆腐，一条红烧鱼，两个花卷，还有免费的玉米粥。我先不说它多少钱，我觉得这个营养的搭配我看上去就觉得好香啊。还有就是这个快餐当中这个鱼感觉分量还挺大的，那你都说了五元吃饱十元吃好，我猜你这是十块的，那也太超值了吧。那各位也可以把自己今天中午的美食分享过来，让大家来馋一馋，羡慕一下。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消息，看到平走到哪儿了。
2: 上车就听九四九，报个路况，西外环北向南，快到克南高架出口，主道的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刚刚发生一件。
1: 谢谢您的提示，那后方的朋友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还有朋友们的留言，这会儿呢点说了，说到大盘鸡呀，不得不说一说米东区的马铃大盘鸡，粉条和糊糊的土豆味道太歹了。顺便报个路况啊，河滩南向北到河北路这段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缓行啊。这个马铃大盘鸡在米东区啊，这大盘鸡里头有粉条还有糊糊的土豆，就听着糊糊的土豆我就觉得哎呀，都不用入口即化了，都已经绵软到这个份上了，那可不得很入味啊。还有阿亮说了，说长春路美林花园门口友好商场的楼下呢，血战大盘鸡也很不错哦，也经常去吃啊，那块确实美食还挺多的。说到了这个，还看到马尔科师傅说到大盘鸡想起了新疆第一盘，还有吗？这是多少人的少年时候的回忆。我记得我这个80后当时上学的时候，一到假期同学们聚会的时候，说去哪儿就去吃新疆第一盘，那是我们很多人记忆深处美好的回忆。我记得那个门店的门口有一个大盘子，是不是是一个主厨端着个盘子，还是个大公鸡，我忘了，大家帮忙回忆一下，我相信你们都记得啊。还有这会儿的美食和即时的路况可以继续发送过来了。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这个路况消息啊，看到少仔说团结路南向北在大巴扎这儿呢是一动不动，有十几分钟了，怎么回事呢？在大巴扎这个位置，您说的是团结路，团结路东向西吗？西向东的位置吗？在大巴扎这儿，那应该是前方是这会儿到了饭点，是不是游客也比较多，人流量比较大，那各位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速啊。还看到如意说大盘鸡主要还是得材质好，而且农家土鸡做出的大盘鸡味道都很不错。是的，朋友们都是爱吃的达人，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推荐还有哪里好吃。法特爸爸说今天中午呢准备吃个抓饭，红光山路东向西在红绿灯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多，往赛伯特方向还是在缓行当中。也谢谢各位的提示，继续把路况和美食分享过来吧。您将会有机会得到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老瓷贡，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同时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出行的一些福利和买车的福利。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那更多的福利和出行的便利可以持续关注949全媒体平台以及各档节目。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大路旁，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立交桥过去大概500米的位置有园林的人员在修剪中间的路绿化带，超车道上停了两辆施工车辆，造成后方排队严重，请过往的司机注意安全。
2: 谢谢各位的提示，这是刚才强子跟我们分享的语音，还有这会儿唐也在跟我们留言，拍了一张图片啊，说今天的好心情是公司发的蜜雪给的，我看看这是巧克力脆皮冰淇淋呀，哎呀，这是公司还是挺贴心的，就是既清凉又甜蜜。甜甜蜜蜜啊，蜜雪冰城，也期待着周末能够有一份好心情。还有这会儿的留言，我们继续刷新一下。
3: 上车就听九四九，机械厂人民路由东向西。咋这么堵啊，动不动。
2: 刚才朋友们也在说迎宾路比较堵，那各位这会儿走到哪儿了，也别忘了和我们来一条路况提示一下。
4: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喝酒就喝固定供酒，经济实惠，好喝不贵。杨洋，咱俩先到报告路况。
2: 好的。

0: 一个公司做核酸，然后卡子湾一路畅通。中午天气比较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飞船距离，祝大家路路畅通，周末快乐。
1: 好的，谢谢知足常乐的分享。在路上大家别忘了及时打卡留言和我们分享最新的路上动态，还有就是美食的心情都可以继续分享。我们这会儿再刷新一下。
0: 9492河滩路由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立交桥，最左边车道车头带上有一辆车故障了，应该是没有发生车祸，应该单车故障，真的挺那么大的双闪，驾驶员没有下来，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是辆新车，新车。
1: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如果这会儿路上还在堵，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
2: 上车就星99，报个路况，徐外环北向南，快到克南高架出口，主道的中间车道，两车追尾，刚刚发生一件。
1: 那也谢谢各位在路上的提示，还有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和即时路况，期待着各位一起留言。看到点这会儿刷新了一大串的图片，哎呀，我看的真是口水直流，而且这也是分享的，这个是我们点开看看啊，架子肉烤羊排，而且感觉是你自己穿自己烤的啊。他说肉都准备好了，就差古井贡酒老瓷贡了。您这是在给我明示呢。好，我先看看你考的怎么样，我考虑考虑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留言啊，月晨说团结路北半截像一动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有我们的同事也发来了路况，说过了大巴扎十字路口上南环高架就好一点，在团结路东向西往大巴扎方向堵车了，绕行吧各位，过了大巴扎十字路口上南环高架才好一点。谢谢俊清的提示。还有这会儿的语音和文字还有美食推荐继续分享。刚才方块说节目一开始就说了要吃丁香奶爸大盘鸡，上桌啦。你还别说，这个大小均匀的肉丁儿让人看了真是觉得唇齿生香，这个辣椒看上去太清爽了吧，这不管是就面还是就米饭，我觉得都就花卷儿百搭。还有就是旁边这个手工凉粉我也看到了，滚辣皮子浇得满满的，请问你们今天中午是吃花卷还是皮带面呢？我觉得应该是皮带面吧。美食推荐还有美食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还有阿迪力一鸣师傅也来了，解放北路南向北民主路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也跟我们发了及时的路况。阿亮也在跟我们跟进，龙盛街恒大绿洲二期门面有一家餐厅叫川香居，他们家的酸菜鱼很不错哦，活鱼现宰，汤鲜味美，在附近的朋友们可以去试试看，他家的菜分量也很足呢。谢谢阿亮的提示，在龙盛街啊，这家川香居一定要去尝一尝。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分享推荐美食美味，不管是即时路况还是美食的推荐，我们都期待大家一起留言。当然如果天气热了，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就位，速来参与吧。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

0: 齐全，套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5: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4: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5: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4: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5: 949美食每刻，
4: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在节目里我们的两份古井贡酒老瓷贡也送给了听友。第一位是在节目一开始就及时和我们分享东外环事故路况的听友，我们的小李，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美食心得，还有今天周五的好心情，还有这会儿已经上桌的美食给我们赶紧晒一晒，看看大家在哪儿吃啊！就像刚才去丁香奶爸大盘鸡的方块一样，不但给我们推荐了，还上了这个非常好看的图。哎呦，这口水直流，再咽一下。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提示，看看各位的语音消息。
1: 上车就听949报个路况。
0: 好的。
1: 雅丹北路东二环桥下有两车刮擦，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嗯，
1: 请大家注意避让。
0: 好的，谢谢提示。
1: 两个车主占据了两个车道，一个半车。
0: 好嘞，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大家可以及时的分享过来了。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分享周末的美好心情。今天确实收藏了很多朋友们推荐的美食，就是有关于大盘鸡。其实真的来新疆不吃大盘鸡真是白来了。如果来乌鲁木齐，本地的老店很多也是值得推荐的。除了刚才朋友们分享的这几家看上去真的是肉嫩又入味儿，还有一家就是如果您在南湖附近呢，您可以一键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鸡肉新鲜紧实，炖的软烂入味儿却不松散，而且土豆也是绵密松软的，一抿就化。最主要的是汤汁是燕海大盘鸡的灵魂，香辣醇厚，回味悠长，咸辣度刚刚好，适配大多数人的口味。吃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条吸满汤汁，而且吸足鸡肉的香料的香味，真的比鸡肉还要抢手，分量也特别大，性价比很高。所以很多朋友们在宴请朋友或者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都会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其实很多乌鲁木齐的美食从来都不是靠一些花哨的做法来取胜，胜在食材的新鲜和做法的地道，还有味道的纯粹。就像朋友们今天跟我们推荐的这些一样，都一定是大家尝过之后啊，亲测有效。还有呢，就是燕海大盘鸡之外，如果您在八道湾

路还可以尝尝他家的杂粮臊子面，就在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可以尝一尝红烧土豆牛肉米饭，还有各种味道的臊子面，汤的、干拌的，因为杂粮更香、更劲道，营养都在面里，所以抓紧时间也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美食心得吧。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同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分享美食啊。我们今天还有一份礼物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的美食券。每个星期五，疯狂星期五，我们也将会送出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的美食。可以说有更多的这个美味能够让我们尝到新疆的特色，不但有浓香的汤汁，还有劲道的拉面，也可以尝一尝百味楼兰品质牛肉面。还有看到我的新说之前上周呢他中奖了，那还没有取得联系，那稍后我们将会和工作人员再次的来沟通一下，尽快的和您取得联系。这会儿喜东东也在和我们留言说来晒一晒他自己家的大盘鸡啊，我点开图看一看，我来看一看，哎呀，这个红亮鲜香的大盘鸡，这是谁的手艺啊？是您自己的还是您的家人？我不得不竖起两个大拇指啊！感觉这个卖相真的不亚于咱们在餐厅当中的一些大牌，而且这个辣椒也是肉乎乎的红辣椒，还有清爽的青椒，这再加上旁边的一些凉拌菜和炒的这个时蔬，我觉得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确实是像刚才朋友们说的一样，星期五了，可不得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谢谢大家的陪伴和分享。这会儿呢我们继续刷新路况。阿亮说路况，红光山路由东向西，在鲤鱼山路到会展中心车流量是正常的，还是在排队当中。那大家别着急，继续留言分享。阿迪利一名师傅说在解放北路南向北民主路红绿灯这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钢蛋也在打卡说今天早上早间开心路通听到杨洋和天博唱当了，他们放那首歌了，是我们唱的那个版本吗？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分享美味啊，喜东东说这是自己家的大盘鸡，而且是自己家养的鸡，柴火炉子炒出来的，我看到了，这是老妈的手艺吧。哎呀，我表示羡慕乘以10。首先这个自己家养的鸡味道都不用说，又健康又美味又筋道，而且这柴火炉子炒出来的鸡，那这个柴火鸡不是更香了吗？哎呀，这会儿刚出锅呀，我真是觉得这顿美食怎么说呢，就是刚刚说的羡慕乘以10乘以20都不够啊。还有更多的美味和路况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看到这会儿呢还有建国路北向南也是行驶畅通的，谢谢阿迪利一名师傅的一路陪伴。太保说了在克南高架这会儿呢比较堵车，车流量很大，那更多路况也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了。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周五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路况。这会儿呢我们也可以继续和大家跟进美食。那刚才朋友们也在这个路上呢和我们留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提示。这会儿所伴说中午好，东外环南向北下柯南高架超级超级堵，刚刚看了一下前面是有车辆的事故，所以这会儿特别堵。刚才好几位朋友包括太保也在跟我们跟进，说柯南高架还是比较堵，那这会儿前方是因为有事故，那看朋友们能否绕行，如果堵在这儿的话别着急，应该事故处理中，大家能够缓慢有序的通行。东外环南向北下柯南高架比较堵，前方有事故。看到如意说四平路还有一家拌面，一米拌面味道也很不错哦，还有新市区的钱先生牛肉面味道也好吃，小菜味道也特别香。那更多的路况还有及时的美食分享，今天确实收到了很多，还是要祝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有份好心情，有美食相伴，有路况这个相随，能够及时的提示到大家一路畅通。稍后也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纸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送出了两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已经和获奖听友私信联系。那还有阿亮可以获得今天的百味楼兰好吃的牛肉面，也期待着大家可以到店去品尝一下。那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更多的即时路况，把您的定位信息也发送过来，继续锁定收听949精彩内容吧。同时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收看收听949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的精彩节目。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
4: 行
5: 组
4: 合。中午的时间，甜甜蜜蜜的时光又到了啊！
5: 没错，跟着各位有好心情。那今天刚好也是周五了，那各位呢也要这个准备迎接周末的到来啊！
4: 哎，是的，而且这个周末开始，就是昨天晚上呢是下了一场大雨，
5: 哎，一阵大大的阵雨啊！
4: 对，哦呦，那跟水泼一样啊！
5: 没错。
4: 但是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空气特别的清新，
5: 嗯，
4: 就是这个城市啊整个呢像是被水洗过一样啊，
5: 阳光也特别的温暖，没有那种烫乎乎的感觉，所以还可以再享受一下啊。
4: 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呢，从明天开始啊，气温呢就开始逐渐的回升了，
5: 是的，
4: 升高了。
5: 那了解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盘点一下中午的时间啊城区道路的通行情况。
4: 首先来看的是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的位置呢往南湖东路方向，由东向西，平均速度啊是12公里每小时，是有一定的堵车和排队的情况的。
5: 是的，同时呢看到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2公里每小时。
4: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5: 团结路呢是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4: 现在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大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5: 还有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4: 现在红山路呢是从河滩的位置往水木沟方向西向东，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5: 还有部分缓行路段东大梁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4: 那迎宾路呢是西向东，是现在啊是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5: 最后看到的是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所以今天中午有一些堵点在平常的时间不太常见啊。
4: 是的，而且对，你看就是在柯南高架上，我要特别说一下了。柯南高架以南湖路为出口，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过来之后呢，就一直堵车。下南湖路出口东向西呢，也是从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温泉路高架开始啊，一直到南湖路出口呢都有堵车。那么堵车的原因是什么？一般在这个点中午的时间啊，不是很堵，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有堵呢？
5: 今天不太一样，所以各位如果说您在此路段，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原因造成了堵车
4: 啊。你看，另外还有一节路啊，就是在苏州路立交这河滩路呢，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往新一路立交桥方向走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也出现了堵车和排队。
5: 是的，
4: 而且还挺长的。这是河滩路上，河滩路的南向北呢是在苏州路立交桥桥下，这里啊还有呢苏州路北向南的位置，就是河滩路的这个苏州路立交桥桥下的北向南和南向北双向，现在车流量都非常的大。
5: 没错，所以呢各位最新的路况信息以及堵车的原因啊，也可以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上啦。
4: 赶紧发送吧。
5: 是的，
4: 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赶紧互动起来啊。除了路况呢，也可以打个招呼，打打卡。
5: 是的，
4: 好不好？
5: 那我们一开始呢也提到了短暂的凉爽天气之后，今天的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宜的。
4: 是的，
5: 但是在不久之后啊，剩下的温度也将扑面而来，
4: 新的一轮高温天气再次来袭，南疆东疆高温呢将超过10天呢。
5: 那从7月1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啊，新疆大部分地区呢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那此次的高温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4: 7月11号的白天到18号的白天啊，全疆平原区呢大部分区域将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对比一到七号啊，刚结束的高温过程呢，这一轮高温天气啊是稍微的会缓和一些，但是持续的时间呢会长一些。
5: 嗯、
4: 北疆呢会持续到18号左右，

0: 而南江和东江呢会持续到23号。
1: 那同时本轮高温天气平原区的大部分啊，最高的气温呢将达到37到40摄氏度、那吐鲁番市、哈密市、巴中南部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
0: 乌鲁木齐市最高气温将会出现在16号和17号，城区的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城北呢将会达到39度到41度。此外呢，11号到16号期间啊，南北疆的这个偏西的这样的一些山区，还有天山山区的这个部分区域呢，将会有暴雨，累计降水量在25到60毫米之间，还是雨量会增大啊。
1: 所以新一波的高温天气要来了，各位呢，在最近的时间啊，先来再享受一波现在舒适的温度啊。同时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炎炎的夏日，避暑纳凉呢，也成为了休闲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穿衣服呢，也要有所注意，防晒、防虫以及户外活动，究竟选择一件什么样颜色的衣服？
0: 颜色啊，今天咱们偏重于颜色的问题，是不是啊？那我们在这儿呢，就跟大家呢多说一点吧。
1: 来，
0: 同样面料材质呢，不同颜色的衣服啊，在暴晒在太阳下面呢，它的温度差呢会非常大，会不一样的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有人呢就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把同款面料的衣服啊晾晒在太阳下面20分钟。白色衣服呢，它的这个摄取的温度是最低的，它的温度只有24摄氏度左右。
1: 那如果说是黄色、红色和绿色的颜色的衣服啊，它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它的衣服上能够测量出的温度呢有30多摄氏度。
0: 那蓝色和紫色啊是40多摄氏度，而黑色衣服温度最高达到了50摄氏度。
1: 其实衣服颜色带来的影响呢不只是体感的温度，如果说您会参与比如说徒步呀一些户外运动，那在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其实都跟我们的穿搭的颜色息息相关。
0: 衣服呢吸热的核心原理啊，是对于太阳的这个电磁波的辐射的传递热量。那面料呢，它的反光能力的越强，吸收的热量就越少，反之呢就会
1: 越多。
0: 所以说呢，穿反射能力强的衣服啊，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凉爽一些。
1: 那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呢，其实来自是可见光和红外线。
0: 对，
1: 那看不见的红外线的热辐射呢，也会左右衣服颜色衣服的
0: 温度。
1: 比如说黄色、红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那相比于蓝色和绿色，升温相对来说就会慢一点，
0: 就会慢一些。
1: 没错。
0: 不过呢，白色啊是所有浅色系列当中呢，
1: 不是最完美的选择吧？
0: 对它，应该说呢是效果非常不错的，但是不是完美的选择。
1: 是的，
0: 虽说呢它的降温效果啊非常出众，但是它隔绝紫外线的能力是比较差的。长期户外呢，你穿这种白色呢，还是容易晒黑和晒伤的。
1: 所以说，如果说想防晒，白色不是最优选择。
0: 对，
1: 所以呢，炎炎夏日选择衣服的时候呢，不能只是觉得哎凉快就行，还要结合比如说布料的厚度，还有防晒的涂层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这种爱好人群来说，又该穿一件什么样颜色的衣服会更适合？
0: 那这个
1: 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0: 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好不好啊？
1: 其实就刚刚有一个，就是不要选白色
0: 啊，不选白色。
1: 因为白色虽然比较好看，然后呢也比较容易这个出片拍照很好看。但是其实刚刚提到前面关于这个，如果说您在徒步野外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危险，需要救援，白色的衣服会让您在这个环境当中变成了一个隐身衣。为啥呢？就是说如果说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为一体。再加上如果说遇到大雾阴天，白色的衣服呢又会跟云雾融为一体。这个时候呢就大大增加了发现和搜救的一个难度。跟颜色有关。
0: 从搜救的角度上来说。
1: 是的。
0: 我还以为是因为紫外线的问题呢。
1: 防晒的确不太防晒也。
0: 我们到户外去的话啊，挑选一件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合适呢？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的色彩，色彩反差。可以选择橙黄色。还有那种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这些都是特别醒目的。那么选迷彩啊。 蓝色呀、白色啊，这些都不好。
1: 因为

0: 较贴近自然的一种保护色。
1: 对 对, 对。
0: 所以选对颜色的衣服呢，同时还有一个好处、
1: 嗯、
0: 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来躲避蚊虫。
1: 啊，对。
0: 因为为啥我这两天我那天穿了一个那个小粉、
1: 嗯、
0: 就是粉粉嫩嫩的一件短袖。
1: 哦，下次身上爬满了蜂、
0: 哦、
1: 蜜蜂嘛。
0: 我晚上遛弯的时候啊、
1: 哦、
0: 蜜蜂倒不至于啊。我晚上遛弯 啊遛着遛着遛到了、
1: 哦、蚊子
0: 某条夜市的街上、
1: 哎。
0: 然后我就会发现我的衣服上老是会有那种蝇虫。
1: 小飞虫。
0: 对，小小的蝇虫、
1: 啊、
0: 老是在我身上。
1: 不是、不是苍蝇吧。
0: 不是，就小小的那种果蝇虫应该叫。
1: 果蝇。对、
0: 嗯、
1: 其实果蝇会在水果摊呀这样的地方会多一些。
0: 对，
1: 嗯，对。
0: 所以颜色的衣服呢，怎么来选择能够避免这种比如说蚊虫、
1: 嗯、
0: 离我们太近。因为夏季呢，昆虫的活动是比较频繁的，有些昆虫呢依靠的是复眼来看事物，就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通过捕捉这个强光点，所以在昆虫的眼里，像亮黄亮绿等等这种颜色、
1: 嗯、
0: 等同于鲜嫩的花草
1: 哦，
0: 所以它就想飞向你。
1: 你穿那样亮黄亮绿，哇，一朵花，好大一、
0: 啊、
1: 好大一朵花，
0: 原来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枝花啊。
1: 我穿上的话啊，好肥一朵花，
0: 好肥一朵一朵花，什么时候用肥来形容了啊？
1: 那反正就是花。
0: 是的，所以说就是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就等于一株美味的食物、
1: 嗯、对。但是昆虫的复眼呢，它对紫外线、
0: 嗯、
1: 还有呢蓝绿色的光是格外敏感的。
0: 嗯，
1: 蓝色的衣服呢也是容易招虫子的。
0: 嗯，
1: 要往这个我们要前往花草比较茂盛蚊虫比较多的地方呢，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的衣服、
0: 哎、
1: 要穿深色系的衣服会好一些。
0: 是的，所以总结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的降温防晒的衣服、
1: 嗯、
0: 户外出行呢选择亮色来保障安全，
1: 对，
0: 深色的衣服呢更好的可以来规避蚊虫啊。所以这种穿衣颜色的这种区分小妙招就分享给各位、
1: 嗯、哎，我觉得真好。这个呢也给我讲了、
0: 嗯、
1: 因为啥呢，我这次到伊犁去啊，我一定要做好防晒、
0: 哎、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去那个喀拉峻的时候啊、
0: 嗯、
1: 由于它是高山草甸嘛、
0: 嗯、
1: 它的紫外线真的特别的强。我有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就穿了一个短袖衬衣、
0: 嗯、
1: 也没抹防晒霜。
0: 哎呦，
1: 从山上下来带着我们的车友啊就玩了一圈呢、
0: 嗯、
1: 下来之后整个皮肤晒伤、
0: 哦、
1: 就是都疼，特别疼。最后呢就用那个冰啊冰了好长时间，
0: 冰敷了一下，
1: 过了三天以后开始掉皮，整个脱了一层皮，就是证明呢是晒伤了。所以我今年呢就打算一定要买一个那种防晒的皮肤衣，
0: 嗯，
1: 然后呢一定要做好就是在喀拉峻呀或者是赛里木湖啊这样的一些高山地区的防晒工作。
0: 是的，物理防晒、化学防晒都可以来进行同步进行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也是提示到各位，在明天开始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来临之时、
1: 嗯嗯、
0: 也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好防晒的工作啊。
1: 那除了这个防晒之外呢，我觉得你看我这次带听友出去的时间呢是12号，
0: 对，
1: 高温天气开始，17号我们回来，高温天气即将结束。
0: 哎呦，你太会挑日子了。
1: 我们就带着听众朋友啊，真正的躲了一次高温天气啊。
0: 因为我们这儿热的时候，你们在山里呢。
1: 对。
0: 哎呦，我们这儿温度过了，你们回来了。
1: 对。啊、
0: 哎呀，你看看，让人多么羡慕、啊。
1: 有高温吗？我怎么不知道？
0: 行吗？拉仇恨是吧？好了，我们也来看看各位听友的来互动啊。
1: 好的，
0: 嗯，看到很多朋友都在互动打卡签到。小凡同学来了，他说：“杭志天宇，中午好。
1: 哎”
0: 说：“我正准备去店里呢，目前。”前米东中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1: 哎呦，没有吃好吃的呀！
0: 今天的菜单到哪儿去了？
1: 对，今天的饭搭子没当上。
0: 每天都很期待你今天会吃点啥啊？
1: 哎，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
0: 尔特，
1: 今天柯南高架这里呢特别的堵，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柯南高架在高德数据显示啊，
0: 嗯，
1: 南湖路出口，它呢是从河滩路出口开始一直往南湖路，现在整个堵的都特别厉害，西向东，
0: 是的，
1: 东向西呢是从温泉路高架过来到南湖路出口有堵车，
0: 嗯。
1: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甄世成，他说库尔勒南亭北苑小区一路畅通。
0: 哎呦，
1: 时而有热浪，请大家注意绕行、
0: 想把这个热浪怎么躲避一下啊？
1: 主要这两天库尔勒也是很热。
0: 没事、
1: 啊、
0: 明天周末上山吧。啊、
1: 对。然后他说甜把甜蜜品上走和你们好。
0: 好呀。
1: 今天呢这点啊没开车。嗯。
0: 方便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1: 对、
0: 啊、
1: 看来也是在库尔勒经常。

0: 道法，
1: 对，其实就是大堤卧铺立交桥。
0: 所以提示各位啊，如果说您要前往此处，也可以选择来绕行，如果说就在此处，别着急啊。
1: 嗯，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红色的温度不会太高，
0: 哎，你看看，
1: 也是，
0: 而且红色呢是在颜色选择当中防晒效果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颜色，
1: 对，因为它吸收它反射红外线
0: 的能力比较好，
1: 对，就不会太热，
0: 是的，
1: 是 但是红色呢是特别亮醒目，在这个户外出游的时候穿呢是特别合适的，
0: 没错
1: 啊，
0: 对啊，
1: 嗯，然后卓他说去户外玩啊要穿长袖的
0: 长裤
1: 长
0: 袖长
1: 腿的这个衣服和裤子最好，第一呢避免蚊虫叮咬啊、第二呢就是能够起到防晒的作用，
0: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
1: 嗯，然后呢诺来了啊、他说那么问题来了，
0: 什么问题呢？
1: 哎呦我的妈呀！他说，黑色的针织毛衣暴晒以后，
0: 为什么会发红？
1: 发红？
0: 你指的是你的皮肤发红了，还是衣服发红了？
1: 他说的是衣服。
0: 哦，哎，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想起来，我有一件这个黑色的裤子，然后特别好穿，
1: 对，
0: 特别耐穿，穿了很多年，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它有一块儿。就发红了，
1: 发红了。
0: 我当时以为是我洗的时候可能被这个消毒液呀、啥的把颜色给稀释了。那是不是也是跟这个洗完之后，比如说阳光暴晒之后有关系？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吧，
0: 来科普
1: 原理
0: 啊。嗯，
1: 小知识小哥哥上线啊，
0: 咸口的、甜口的都有、
1: 厚厚的一层披萨小知识啊。
0: 来吧，
1: 我跟您讲啊，黑色呢，它在这个色系当中啊，它呢是用红。绿蓝
0: 红绿蓝
1: 等几种颜色调配之后就是黑色
0: 哦，它不是原色，
1: 对，它黑色呢它是多种颜色、结合之后产生的一种色彩、而且呢黑色当中的红色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啊吧，黑色不叫黑色，叫玄色，
0: 玄色，
1: 对，它就是指的深红到一定程度呢变黑了
0: 哦、
1: 很红很红的，然后再融进去一些蓝和绿，它就变黑了，
0: 原来，
1: 所以它叫玄色。为什么说太阳照射以后呢，它会在这个织物上呢会把一些其他颜色呢氧化了，所以呢红色是最牢固的颜色，它就显得很红，就成那种、深紫红色的那种感觉。
0: 所以而且大家如果联想到生活当中一些经验啊、看到颜色的话，大家
1: 对
0: 于红色的认知度和敏感度也是比较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程鹏飞，他说呢，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这里啊开始堵车了，前方的车友能不能讲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是的啊，什么原因堵车可以跟我们来同步分享一下。那我们关于聊到这个夏日，比如说出去玩蚊虫叮咬披着凉皮的囊哈、他就说哎，有没有驱虫蚊的蚊虫的一些好神器，
1: 好神器，
0: 会有好的一些建议，
1: 对，在哪里用，你是在家还是在户外，
0: 哎，
1: 你得要分清楚是不是啊。
0: 其实现在花露水是选择之一嘛，
1: 对，
0: 然后家里还有一些这个电蚊香，就插在这个插座上，
1: 对对，
0: 然后晚上会可以来驱蚊，还有一些什么样好的方式，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这钢蛋来了啊，钢蛋又调皮了，
0: 来，
1: 他说我就喜欢穿绿色和迷彩服装，出去钓鱼啊，到野外，
0: 叛逆
1: 的，因为这样子看到人家包谷地里的时候嘛，我就钻进去偷几个包谷出来，
0: 哎呀，然后不容易被发现。这不是游戏里面一种叫什么极地服啊，就把自己伪装到草丛里头。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对，前面其实咱们说到了这个迷彩服不适合户外的时候，
0: 对，
1: 我心里也在想，我想，就是如果要是出去到山野当中呢，应该穿醒目的衣服，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要是去那个，
0: 不要让鱼发现你
1: 钓鱼和偷包菇的话，迷彩服挺好。
0: 哎呦，所以大家的这个思维还是很活跃的啊。
1: 好的，
0: 不过我们正儿八经说的是，如果说你要是徒步户外运动，
1: 对对，
0: 这种情况。 况下，如果能够发生危险，第一时间能够寻找到您的身影，一定还是不要穿这种绿色迷彩色的衣服啊。
1: 嗯，你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啊，他在户外戈壁滩上，
0: 哎呀，
1: 然后有蚊虫，哎呦，那个蚊子挺厉害的，
0: 那都是大蚊子，
1: 尤其是那种戈壁在有一点那种水滩，
0: 嗯，
1: 它叫那种滩。

0: 冲突嘛，是不是啊？那就文字就特别多。哎
1: 我
0: 这个不好弄。
1: 你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小时候，包括现在互联网上，一到夏天被蚊子咬之后，有一个话题，
0: 对，
1: 怎么来抑制蚊子咬之后的那种痒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就会说有一个方法叫做十字封印法。
0: 是啊，就是在那个疙瘩上用指甲盖儿弄个
1: 横着来一下，竖着来一下啊，就十字封印法啊，
0: 没用，我跟你讲，
1: 都是心理作用。
0: 这个疙瘩是越挠越大。
1: 哎，
0: 第一，首先呢，有了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疙瘩之后呢，不能挠。你可以买那个清凉油，或者风油精，因为它们的渗透性都非常好，涂抹上。同时呢，如果是觉得还是特别痒的话啊。我有一个自己的土办法，
1: 来，不会是我想的那种吧？你先说啊。
0: 就用自己的唾沫
1: 哦，
0: 然后给它呢沾一沾，因为唾沫它是里面含有活性酶，
1: 哎，
0: 它刚好呢，你涂抹之后呢，它能够很快的，
1: 止痒，
0: 分解掉蚊虫的这个叮咬过程当中体内的那种毒素，它能够起到分解的作用，然后呢很快就不痒了。
1: 是的、啊、
0: 你只要再不挠它会慢慢的，哎，你就没感觉了，
1: 就会缓解一些，
0: 缓解的厉害。
1: 我发现这个传承特别有意思，就你的土方法和我的土方法啊，它都是一个方法。我的土方法就是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告诉我你要用这样方法啊。
0: 这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的唾液当中它有那个活性酶，
1: 是的，
0: 它能够解毒啊，这是尤其是对蚊虫的这个毒素啊，它有分解作用，
1: 有效果，
0: 对，还能起到一定的杀菌作用。
1: 是的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驱蚊虫的好方法，以及您被蚊虫叮咬之后如何来解决这种痒痒的问题，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0: 第一，还是物理隔离是最有效的。
1: 没错，
0: 你假设像在那个戈壁滩涂啊，或者喜欢钓鱼的朋友，他们一般你会发现他们都穿的是长衣长裤，而且是那种厚的
1: 五颜式
0: 啊，虽然很热，但是呢不被蚊虫叮咬。第二呢，身上啊还是要涂喷洒很多的花露水儿啊，然后呢喷好了之后，可能效果呢会明显一些。
1: 没错，而且现在有很多关于这种驱蚊的这个驱蚊水，它有不同的味道，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来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钢蛋就说，他说对于喜欢钓鱼的我来说，有一种瓶装喷雾往胳膊身上一喷就可以防蚊虫。这是化学预防的方法啊。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化学物质？
1: 对，什么喷雾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周海来了，周海说一说到头孢米，你看杭是笑的啊。
1: 哎呀，
0: 真是的，
1: 真是
0: 看来小的时候没少干。
1: 那都小时候的事了
0: 啊。哎呀，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呢，
1: 是个调皮的人吗？
0: 对，包裹参加过这种
1: 掰包裹比赛，石棉花比赛。
0: 其实你进到那个包裹地里啊，特别紧张，然后心跳不止啊，
1: 那种电影画面就在脑海当中过。
0: 对，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到那个果园子里头，偷过那个红姑娘。你知道红姑娘吗？
1: 红姑娘是啥东西？
0: 一种小果实，对，然后它外面有一个小的一个叶子把它包起来，然后呢像一个小灯笼一样，里面有个小果实，能够清热解毒的，
1: 特别好。我见过这个，然后
0: 呢我们就到那个果园子里面去拔，结果被人家发现了，
1: 你干啥呢？
0: 果农就追我们，我们就满园子乱跑。
1: 这谁家小孩？
0: 对
1: 啊，
0: 最后我是被第一个被提溜住的。
1: 你给我站到这儿，让你爸妈来。啊，是不是这样子的？
0: 我们说完了，
1: 完了，
0: 然后让我们把这个摘的红姑娘全部都倒在地上之后呢，他让我们在一棵这个果树下
1: 啊，
0: 他说把这棵果树的果子全部给我摘下来。
1: 哦，喜欢摘是吧？
0: 哦，
1: 摘够
0: 摘吧啊，然后我们就摘果子，摘完果子他还给我们给了几个果子，然后让我们回家了。
1: 这是个好人啊，又让你们锻炼了，你们还有收获。
0: 当时觉得特别开心啊，说的逃过一场灾难，
1: 逃过了惩罚。
0: 对，结果呢，现在越想越不对劲。他把我们当了一天的劳力，
1: 白干了。所以也算是一个孩童时期的一种小调皮的回忆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到这儿，好多朋友都开始纷纷也开始回忆自己了。然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有什么样的止痒的方法啊，有个人就说从小长辈教的就是用口水蘸上盐，使劲的搓。
0: 哎，不用搓，
1: 你不用蘸盐吧？我觉得
0: 第一不用蘸盐，蘸盐呢对皮肤也不是很好。第二呢，你就唾液，然后呢蘸上以后呢，
1: 抹一下，
0: 不要动，不要动，你越搓。
1: 越痒
0: 越肿的越大
1: 啊！你越想挠
0: 它，
1: 它
0: 会发。
1: 是的啊，
0: 新疆特产来了啊！他说风油精、花露水没有用，
1: 有没有用？他说
0: 有没有有用
1: 呢？
0: 有用呢。
1: 嗯，因为这个味道对于宠物来说是很刺激的一种味道。
0: 风油精呢，其实在叮咬之后有一定的用处。
1: 嗯，
0: 花露水是在没有叮的时候就要喷上。
1: 你看，一个预防，
0: 它的功能不一样，
1: 一个是预防，
0: 一
1: 个
0: 是
1: 善后。
0: 对，
1: 你
0: 得分清楚，你不能说啊，为了预防我喷风油精。风油精因为没有那么多，你用不了那么大的量，所以它的味道气味呢不够。
1: 是
0: 啊。那么相反的呢，这个花露水啊，你说我已经被叮了，我用花露水没用。
1: 嗯，
0: 花露水它不是止痒的啊。
1: 哎，
0: 对，
1: 所以这俩可以组合起来使用。
0: 对对对，嗯。
1: 那同时呢，也看到钢蛋发来了路况信息，他说米东区振兴中路北向南，刚过了古墓地西路，大概100米左右。
0: 嗯。
1: 左侧车道呢有两车刮擦的事故，正在拍照，后方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好的好的啊，大家呢互动非常的多啊。那么咱们今天跟大家互动啊，还是实录游戏吧，
1: 也准备好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的实录互动呢，结合周五，然后呢跟大家来出一出乌鲁木齐市的文化场馆的周边道路有哪些。先举个例子啊，就拿自治区博物馆来说，第一，自治区博物馆是文化场馆之一，
0: 对，
1: 那它周边的道路呢就是西北路。
0: 对， 对，
1: 这个例子举得很清晰，是吧？
0: 清晰。
1: 所以各位呢就可以来发散一下乌鲁木齐市的文化场馆有哪些，同时周边的道路是哪一条。
0: 首先你得把文化场馆说出来，
1: 哎，
0: 然后再说一下它旁边的这个道路，
1: 是的啊，
0: 让我们大家呢做更多的了解。
1: 没错，
0: 谢谢，
1: 期待各位的互动，我们稍后呢来跟大家看一看啊。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午间一路畅通，我是航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
0: 甜蜜
1: 品
0: 行
1: 组
0: 合。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刚才我们出的这个互动题啊，我觉得对于大家呢，在现在孩子们放假了，想带着自己的孩子到一些场馆去学知识，
1: 去游玩，
0: 了解知识，对，非常有好处啊。
1: 是的啊，
0: 因为我们最近的很多的这个新闻信息当中呢，也都跟大家讲过，咱们的一些场馆啊，现在在暑期呢，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是不是啊？惠民活动，也希望家长呢，带着孩子呢，多去了解知识。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实录互动呢，我觉得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了，是不是啊？本初来了，
1: 本初
0: 他说的蚊虫叮咬的事儿，
1: 哎，
0: 他说蚊子咬后呢，涂一种东西就不痒了，他涂的叫灵清玄。
1: 芦
0: 荟胶啊，
1: 哦，
0: 说的这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产品啊？
1: 我知道芦荟胶，
0: 芦荟胶，但是不是这款，
1: 这个牌子可能没用过啊。
0: 对，芦荟胶它本身也是从芦荟里边提取出来的植物的这个
1: 成分
0: 嘛，它具有一定的这个活性成分啊。
1: 是的，
0: 他说是还是挺神奇的。他是几年前呢朋友给我推荐的，然后呢，我又给很多朋友推荐了。他说
1: 长大了之后呢，就去到江外的其他城市
0: 了。对，结果呢就被蚊子叮的是遍体鳞伤。
1: 但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0: 对，然后呢他就用了这个方法。然后呢蚊子还真的是，就是说虽然叮了，但是呢就是不痒了，
1: 不难受了。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发现这个蚊子还有不同， 就我以前也是在新疆的时候不会被咬，然后后来呢去四川上大学之后，那儿有一个蚊子，
0: 嗯，
1: 本地特产蚊子啊，
0: 对，

0: 那边的人叫它叫做咩咩蚊。
1: 咩咩蚊
0: 就是你看不到它
1: 哦，很小。
0: 对，它落在你的身上之后，你感觉就是一个黑痣
1: 哦，
0: 然后它也不动，它就挨一下你，你就立马鼓包，而且又疼又痒又烧得慌。
1: 那已经不是蚊子了吧、
0: 啊、反正这个特别难受、啊、
1: 那应该是另外一种毒虫了啊。
0: 所以他们叫的是咩咩蚊，就在那边你看不到像咱北方的这种大蚊子、嗯、有翅膀有汁的那种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赶紧用唾沫呀、
0: 啊、那所以嘛就十字封印法就用好了呀所以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卓卓啊，他说他们小时候呢在库尔勒的孔雀河边玩、
0: 嗯、
1: 旁边呢还有人工湖嘛、嗯、里面那个蚊子就特别的多，
0: 水边嘛。
1: 有一次呢他身上被叮了90多个包。
0: 哦哟。
1: 然后他奶奶呢用爷爷的那种五毒酒，
0: 嗯，
1: 他那个酒里面有蝎子呀蛇呀啥的
0: 泡的酒、
1: 啊、对，然后用那个给他抹，哎、
0: 哦、
1: 效果还挺好的，
0: 你看看
1: 就以毒攻毒啊。
0: 哎呦，你这90多个包数下来也得一阵呢啊
1: 哎呦，90多个包啊、
0: 哎、
1: 真是。
0: 小时候你有没有被蚊子咬过，比如说咬过嘴巴，
1: 咬
0: 过呀，咬过双眼皮上面，
1: 咬过、啊、
0: 咬完第二天起来
1: 还有耳廓上，耳朵上。
0: 我跟你讲最难受被蚊子咬的位置、嗯、是指节的位置。
1: 对对对，指头，哎呀，
0: 不管是
1: 那个指头，
0: 脚趾头还是手指头，那个关节处被咬完哦，哦，
1: 太可怕了。所以啊就用唾沫，
0: 哎，你看万能的唾液啊、
1: 哎、对，万能的唾液
0: 的确可以试一下，这是一个应急的方式啊。
1: 哎，倩儿来了啊，
0: 来听听。
2: 唐志田宇，中午好。
0: 中午好。
2: 如果说是在户外被蚊虫叮咬了，可以就地找一找这个有没有这个蒲公英，用
1: 蒲
2: 公
1: 英、
2: 蒲公英的叶子把它揉软了以后，
1: 嗯，
2: 有汁水的时候涂在这个被蚊虫叮咬的地方，止痒特别快。
0: 哦。
2: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个青蒿，
0: 青蒿。
2: 啊，青蒿，
1: 蒿子，
2: 蒿一蒿，
1: 青蒿嘛，
2: 叶子，
0: 嗯，
2: 揪下来，同样的方法把它揉碎了以后，涂在这个被蚊虫叮咬的地方，也特别管用，
1: 也有效。
2: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类似于像钢蛋这种爱钓鱼的，
0: 嗯，
2: 然后有一天忘了穿着短裤，
0: 钢蛋忘
2: 了，那个蒿草长一点的，
0: 嗯，
2: 然后多采一点。
0: 然
1: 后
0: 呢？接着来听。
1: 披到腿上。
2: 把那个蒿草多踩一下，
0: 嗯，
2: 然后围在你的那个
1: 腿上，
2: 围在你的那个小腿上绑上，这样就不会招蚊虫叮咬。
0: 哦、嗯，你看看这生活经验多丰富啊！
1: 对对对，如果在户外的话，是吧？你要哎没有穿长裤，穿的是短裤，是不是 啊,、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蚊子又很多的时候，就把那个蒿草拔来绑在腿上，
0: 做一个简易的防蚊。
1: 因为那个蒿草啊，它的有很大的气味，那个味
0: 道
1: 呢，就有点像芹菜的那种香味儿。
0: 嗯，
1: 但是蚊虫特别不喜欢。
0: 哦，
1: 其实蚊虫想防蚊，叮咬啊，
0: 嗯，
1: 就得用气味的方法
0: 来驱散它。
1: 对，用气味是最有效的。
0: 是的啊、
1: 嗯、
0: 所以倩儿分享了很多种的方式方法来帮助各位在户外的时候来应个急。
1: 对对，这个1115说了、
0: 嗯、
1: 他说钢蛋儿，你说的喷的是什么防蚊剂啊、
0: 嗯、
1: 他说我在阿克苏的温宿县呢，
0: 然后呢
1: 蚊子都不怕太阳，大太阳底下都咬人呢、
0: 啊、哦，追着人咬 啊, 啊
1: 对我们把这个防蚊的花露水浇到身上都没有用，说的 哦那个蚊子那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真的啊！
1: 蚊子确实是有很多地方的蚊子是很厉害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各位呢，在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尤其是给自己家的小朋友啊，做好这个防蚊的准备，要不然一觉醒来啊。
1: 像那种蚊子比较厉害的，
0: 嗯、
1: 我个人认为就得穿厚衣服。
0: 那脸上咋办？
1: 脸，
0: 他就要把你的小脸蛋儿、小眼皮子轻晃一下呢。
1: 把脸皮练厚一点，
0: 让他的针扎不进去。啊好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
1: 来，我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的内容，好不好？
0: 实录互动。
1: 嗯，张霞说了啊，
0: 嗯、
1: 他说毛泽明故居纪念馆，
0: 嗯，
1: 位于天山区的明德路和解放北路、
0: 嗯、
1: 和平路交汇的位置。
0: 是的。
1: 啊、相邻呢有人民路，对不对？
0: 没错，这算一处、
1: 哎、
0: 答得非常不错啊，
1: 非常正确啊。
0: 同时呢，梦里江南也说，机场快速路怎么回事？这么堵，往机场方向已经堵到了地窝铺立交这儿了。
1: 所以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了。
0: 所以各位呢，
1: 嗯、
0: 也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跟进一下，什么原因堵车，分享。

0: 到九四九的微信公众号上啊。
1: 哎，你看你刚刚不是说那个咩咩文吗？
0: 啊，对，咩咩文。
1: 完了以后，人家那个听众马上豆包直接搜索了，
0: 来科普了一下，
1: 说四川的那种很小的一群一群，白天也咬，咬了奇痒的小黑飞虫，
0: 就是它，
1: 它的名字叫
0: 猛，
1: 没有，叫。猛
0: 哦，
1: 猛
0: 叫猛，
1: 对，也叫灭猛，
0: 灭猛，
1: 对，灭猛，
0: 哦，
1: 它也叫咩咩文，你看上面写的，
0: 对，就咩咩文，
1: 也当地还叫它咩咩文，
0: 嗯，就是它，我跟你讲，
1: 咩咩文。
0: 所以我跟你讲，你们要是去旅游或者去到这个川渝地区啊，一定要喷
1: 啊，
0: 足够多的东西，
1: 还有名字叫黑文、墨文，
0: 哦哟，
1: 东川东北一带叫它。黑猫子，
0: 黑猫子，
1: 黑猫子，
0: 哎呦，还有叫康文小咬，都是它的一些别的一些叫法啊。你看，我就说它特别小，黑芝麻粒儿大小，黑褐色，成群飞，不叫，白天也咬人，咬了之后又痛又痒，起的是那种硬包，好几天还不消。
1: 我咋觉得我好多身上开始发痒了？
0: 你现在开始痒了是吧？一顿挠啊！
1: 好，来看一下安永生能给我们讲了啊，他说。自治区博物馆是西北路，
0: 嗯，
1: 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在凤起街，
0: 哎呦，
1: 科技馆呢在北京路，
0: 嗯，
1: 新疆美术馆在友好北路，会展中心在红光山路，
0: 哎呦，
1: 对不对？
0: 太棒了
1: 啊！
0: 但如果说新疆科技馆在北京路上，如果说再详细一点的话，它是不是离新一路更近一点？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青青说了，他说那个又小又毒的虫子叫猛虫，
0: 是的，学名。
1: 他在西安玩的时候呢，咬了一腿。
0: 真的，我跟你讲，他真的是可以瞬间一腿满包。
1: 嗯，希望隔着这个天山山脉，
0: 不要过来、啊，
1: 别过来啊！你们这些
0: 就当那儿的特色吧。
1: 对对对，别来这儿啊！
0: 是的、啊，
1: 嗯，三点意思来了啊！他说我是蚊厌体质，
0: 就蚊子都不喜欢的体质。嗯、
1: 房子里头啊，只要有另一个人，蚊子就不叮我。
0: 嗯，然后
1: 逮着那个人猛猛叮，
0: 他就是你的保护色。他就是你的防护盾，真有这样子的、
1: 哎、
0: 就
1: 是
0: 我跟我的家里人去出去、
1: 嗯、
0: 然后就猛猛咬我、
1: 哦、
0: 但是我一跟我侄女儿出去、
1: 啊、
0: 就猛猛咬他啊、哦、所以我特别喜欢跟我的侄女儿在夏天的时候黏在一起。
1: 三点意思啊，你小心一点啊，哪天你遇到一个比你还要蚊厌体质的人啊、
0: 他就大就喜欢你这款的，我跟你讲啊。
1: 这个 MA 说了啊、
0: 嗯、
1: 他说小的时候呢在奶奶家住平房，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0: 嗯，
1: 后腰被咬了一个七
0: 北斗
1: 七星阵、
0: 嗯、
1: 哦，
0: 还咬出了一个形状，看来这群蚊子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1: 哎、
0: 啊，
1: 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让蚊子咬出来来这还有这个位置、
0: 指挥呢，
1: 七颗星，
0: 可能前一天晚上到您的这个后腰上也踩了个点儿。
1: 对
0: 啊，
1: 好，来看啊，谷雨来了、他说呢半个月前呢在天山区那边的这个香月湾被蚊子咬了、
0: 嗯、哎呦，
1: 咬到眼皮子上了，
0: 你看看
1: 整个脸呢都感觉肿了，是吧？
0: 我就说咋在哪儿咬都记得这么清楚啊，在香月湾被咬的，原来
1: 然后眼睛呢也看不见了，
0: 哎呦，
1: 后来去了医院啊，用了药啊、然后才好的。
0: 你看看，
1: 看来你这个啊，它是严重的引起了一个
0: 过敏反应
1: 啊、
0: 嗯、
1: 对，所以你这个必须得治。
0: 是的啊、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也额外提示到各位、
1: 嗯、
0: 如果说您被任何的虫子咬了之后有很强烈的不适感，影响到了您基本的一个情况，一定要及时来就医啊。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可能还有挠的成分在里头，就好多人痒了之后呢他就老喜欢挠，
0: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手上会有一些细菌，
1: 对，越挠
0: 越严重，
1: 而且你会促使它那个毒液啊、在你的机体当中扩散，它就会有更大的过敏反应、
0: 哎、
1: 所以就会红肿。那么你不挠它，
0: 嗯，
1: 然后呢它就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而且它就算痒的时候啊、
0: 嗯、
1: 你用药轻轻点上，
0: 嗯，
1: 哎，稍微过一会儿呢它就不痒了。
0: 其实就是要跟你刚刚咬出来的包来一波冷战，你就冷落它。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小方法教给大家，就是心理战、就你被蚊子咬了之后、你要给自己在心里默说、我不痒我不痒我不痒啊，来一波心理战，然后让自己阻止自己去挠它。
1: 我
0: 战胜
1: 我还是用唾沫我用完以后我轻

0: 轻轻的吹上两口凉风，
1: 嗯嗯，
0: 哎，只要过上半分钟以后，它就不痒
1: 然后你在心里默念一下嘛，我不痒，我不痒啊，结合一下啊，一个实用派，一个是心理战啊。
0: 披着凉皮的狼啊，他说分享主要是被咬以后的处理方法，预防被咬以后，除了风油精。没有更唠叨一点的办法了吗？
1: 哦，我们都说成啥了？
0: 哎，我跟你说了呀，唾沫呀，最唠叨的就
1: 再
0: 是
1: 加上识字的这个封印法呀，然后再跟自己心里说"我不痒，我不痒
0: 对，
1: ”，
0: 最有
1: 三
0: 效。
1: 重方法跟你说，这步骤不能错啊。
0: 然后来看一下张霞来了啊，
1: 继续来
0: 他
1: 听。
0: 又有要说的，
2: 强制停雨中好，
1: 中行。
2: 还有就是像咱们新疆的这个薰草精油，就是单方的那种。也是特别好的，出去在户外呀、露营呀，都可以随身备上一瓶。
0: 叫什么？
1: 哦，他说咱新疆自己的这个薰衣草，那个味道也是对于这个驱蚊有一
0: 定
1: 的
0: 效
1: 果，
0: 效果，
1: 而且薰衣草还有一些精油。
0: 对，
1: 这个精油呢，如果说您被叮了之后可以涂抹一点，也有效果来抑制它痒。
0: 精油、香包是不是啊？都有。
1: 所以夏天出去的时候可以背一个香包，既能香香的，又能平心静气、助眠、舒缓情绪，同时还能驱蚊。
0: 来看一下，大成归来了啊！他说田宇航之，八路军。八路军纪念馆在胜利路，西路军纪念馆在前进街的文庙附近。哎，非常好啊，谢谢谢谢，讲得很棒。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首先呢，就是结合暑运，再加上现在新疆旅游的高峰期正在进行当中啊，那出门游玩的通行方式呢，也在不断的添着新的航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先说一下航线的事情。
1: 是的，先说一下航线吧。那7月1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那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呢将开通奇台经长沙至厦门的往返航线。
0: 对，
1: 在盛夏暑运再添一条贯通南北、连接山海的空中纽带。
0: 对，
1: 那本次航线呢由厦门航空来直飞，运营周期呢覆盖在7月11号到8月31号的暑运关键期，每周二、四。和周六来固定直飞三班。那目前呢，机场已经开通了兰州、成都、西安、长沙、郑州、福州、济南、太原、桂林9个江外城市的一个航线。
0: 江内啊也打通了伊宁、喀什、库尔勒的支线机场的航线，构建起了江外通达全国、江内串游全域的立体交通网络。
1: 是的，那同时呢，很多朋友也在问车展的一些相关的资讯，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对，还有一个车展啊。
1: 是的，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0号，到8月3号啊，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你刚说的8月30号，我想
1: 哦，
0: 这
1: 个时间太长了，
0: 啊，
1: 7月30号到8月3号啊，
0: 好好好，
1: 时间一定要记好了。
0: 对，另外呢，还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啊，那么最近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呢即将播出了。这第二季的《新疆家宴》啊，聚焦的是，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走进秋冬新疆家宴，然后呢，为大家展示的是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人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和11号呢，晚上22:30，大家呢通过新疆卫视就能够观看了，也可以在丝路视听上观看哦。
1: 是的，同时呢，还有志邦整家在这个火热的7月呢，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志邦整家定制盛 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也特别的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呢只需要19700元，还能抽取5999元的免单大奖。同时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来报名，到店呢就能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等一系列好礼。

0: 那门店的位置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的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那各位呢，也可以来了解详情。同时呢，节目当中的实录互动也正在进行，我们稍后来对一对。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田宇。
5: 我是杭志。
0: 我们是
5: 把甜蜜品抗组合。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节目啊。那么呢，很多朋友呢还在互动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呢，说刚才说的那个芦荟胶啥牌子的？
0: 我知道，我记住了啊，叫林清轩。
5: 林清轩，对，
0: 车子旁那个轩啊，可以去药店看看。
5: 树林的林，清水的清，轩呢是车干轩啊，车干轩。你可以
0: 到药店去看看啊。
5: 对，淘宝上各方面搜一下嘛。
0: 对，
5: 啊、
0: 可以试
5: 一
0: 试。
5: 对，好，然后呢，再跟大家这位听众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我在辽宁盘锦老家的时候，
0: 然后呢，
5: 靠近海边的那个草里啊，那个地方有一种大黑蚊子。牛仔裤都没用、给你把牛仔裤钻个洞啊、
0: 我想说你说大黑蚊子那有多大，然后结果你说牛仔裤都抵挡不了它、我就知道它真的很大、牛仔裤它都能扎过去呢。
5: 对，
0: 太吓人了。
5: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啥意思我没听懂，他说风油精加吞没
0: 加唾沫、
5: 加唾沫啊、对，风油精加唾沫。
0: 哎，他说是不是功力翻倍说的？可以试一下吗？
5: 对，如果刚被叮的时候如果没有风油精，就直接用唾沫
0: 来应个急。
5: 对，因为他那个虫眼还没闭合，你唾沫上去以后呢，他直接就进到你的身体里啊，
0: 渗进去。
5: 对，给你解毒了。
0: 哎呀，
5: 哎，真有效，真的。
0: 你看，我们强烈推荐
5: 啊，
0: 这个方法可以来应急。
5: 诺来了啊，他能不能科普我？
0: 就科普一下，说，哎，他咋觉得今年这个蚊子，没看到，就是他还没有被咬，
5: 蚊子少了，是不是啊？
0: 其实这个蚊子可能也对于这个温度、环境它有一定的这种适应的习惯。
5: 是的，它喜欢热的湿的地方、草茂盛的地方。那你也不
0: 要，你到山上你看看多不多啊。
5: 对，你别说的好像感觉现在没有啊、过一段时间说不准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蚊虫叮咬最集中的季节啊、是在母蚊子开始进行繁殖之前。那么一般呢会在这个夏秋季，就是7、8月份开始。所以说呢我们刚刚过完5、6月份，这7月份才刚来，你这话别说啊。
0: 你等一等他的啊，他在来的路上了。
5: 然后那个谁
0: 钢蛋儿、
5: 钢蛋儿啊，这图就发来了。
0: 哎呦、就分享开了。
5: 但你光发的这些图没有讲什么产品呀。
0: 看看他这个图上包装那个名字啊，
5: 没有，
0: 有名字啊，
5: 有来了，
0: 这个
5: 叫
0: 怎么说呢？这个叫这个嘉德宝，
5: 对，户外驱蚊喷雾，叫家庭的家，道德的德，宝贝的宝，嘉德宝户外驱蚊喷雾，
0: 是的哈
5: 啊，
0: 大家如果说有跟他一样喜欢在户外运动钓鱼需要这种防蚊的这个喷雾。可以来感受一下，尝试一下啊！
5: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听友们还通过这个，
5: 他说这个里边含有10%的避蚊胺
0: 哦，
5: 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哎，
0: 但女生的角度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味道好不好闻，会不会很臭、很呛鼻子？
5: 哎，
0: 或者是有
5: 身上喷东西啊，不会那啥的、
0: 你像有些人就
5: 你看人家倩儿也是
0: 花露水的味道，
5: 倩儿买的也是这个
0: 哦，你们俩是同款哎，
5: 对，同款。他说我随身常备此款
0: 啊。那看来倩儿如果说是选择这个，那味道应该不会很冲。
5: 对，然后那个于慧平来了，他说呢。6月24日刚从湖南长沙回来，
0: 你看日子记多清楚。
5: 住在酒店没有蚊子， 因为洗了两

0: 三件短袖的这个三天
1: 都没干
0: 啊，三天都没干，
1: 嗯，
0: 所以23号吃完晚饭呢，就把窗户打开啊，
1: 嗯，
0: 然后打开了10公分的缝儿，
1: 嗯，
0: 想着吹吹风，这样会
1: 衣服干
0: 得
1: 快一点。
0: 结果呢，去楼下转了10分钟，
1: 嗯，
0: 10分钟回来就关了窗户。半夜的时候啊，就有那个田雨说这种看见的小蚊虫，
1: 哦，咩咩蚊，
0: 直接把它咬没了。
1: 哎呦，
0: 眼睛上、脸上、腿上全是包。
1: 哦，肯定痒很吧？
0: 哦，太厉害了！
1: 你看，
0: 破坏性好强哎！
1: 这就是为啥能够把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原因也摸透，就是因为这个蚊子把它给咬没了，印象很深刻啊。嗯、
0: 然后阿星说、
1: 啊：“
0: 我被蚊子咬了，直接抠烂。
1: 哦呦，
0: 然后宁疼不痒。”你那容易坏，而且容易形成这个疤痕、
1: 哎呀
0: 啊、这是不可以的啊、
1: 哎、
0: 不能这样。
1: 其实我身边有真有这样的朋友，他说我不能让蚊子占了我便宜，占了我上风，我要养他看到肯定觉得他赢了，我不能让他赢啊，我一定要把抠烂啊。
0: 行
1: 啊，也不提倡朋友们，
0: 不能这样、
1: 啊、
0: 这样对、
1: 嗯、
0: 自己是一种伤害。这样吧啊，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天气的变化，然后呢我们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来关注天气、
0: 嗯、
1: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
0: 嗯、
1: 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那昌吉呢是多云，33度到20度。
1: 石河子多云，35度到18度。
0: 奎屯多云，35度到21度。
1: 克拉玛依多云，35度到23度。
0: 伯乐多云，33到18度。
1: 伊宁多云，31度到19度。
0: 塔城多云，31到15度。
1: 阿勒泰多云，29度到14度。
0: 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
1: 吐鲁番小雨转阴，38度到26度。
0: 库尔勒多云，32到20度。
1: 阿克苏小雨，33度到23度。
0: 阿图什多云，35到19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37度到22度。
0: 那和田呢是阴天，35到21度。
1: 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温度目前还是比较适宜，高温30度，低温20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未来三天气温将逐渐升高，11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2到21度，而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4度到24度了。
1: 所以各位还是再感受一下这种凉爽的气温吧。
0: 我这儿呢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1: 对啊，
0: 这两天呢，我们的车友全都做了这件事儿。
1: 嗯。
0: 咱们这个 G217独库公路的北段，
1: 嗯，
0: 采取了预约制通行的方式，你知道吗？
1: 知道这事儿啊。
0: 就如果你要是到独库公路去玩呢，最近啊走这个中国最美公路的话呢，你必须要提前做预约。
1: 是的，这个预约的道路呢，只限于是独库公路的北段，
0: 北段，
1: 也就是乌苏邑到乔尔玛再到那拉提的路段，全程是185公里。
0: 是的，管控通行的入口啊，总共有3个，第一个是乌苏邑，还有一个是乔尔玛入口，还有一个是那拉提入口。
1: 嗯，
0: 我们的自驾游呢，因为要从乔尔玛入口呢进入独库公路嘛，
1: 是的，
0: 所以在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车友在我的敦促下和叮嘱下啊，我们已经所有的车把我们在7月17号进入北段的预约工作做完了。
1: 对，这是要提前来进行预约的。
0: 对，他要提前6天。
1: 没错，
0: 就你必须要提前6天呢，就要预约
1: 完成预约。
0: 对，
1: 那预约通行时段的要求跟大家来说一说。独库公路北段每日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19点，也就是晚上的7点，是社会车辆的通行时段。那这个时间呢，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预约的入口来驶入。那预约的时段呢分为很多啊，一个是早上的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中午的14点，以及中午的14点到16点，还有就是16点到傍晚的19点。
0: 对，那19点到次日的8点啊为施工作业的时间，社会车辆呢是不能进入的。每天的19点起呢，相关部门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
1: 那很多朋友在通行独库公路北段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就是预约通行的方式来怎样进行。那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呢，需要提前7天内含当天通过以下的渠道来登录独库公路预约制通行管理平台，按照步骤来操作就可以了，会有引导。哪些平台呢？有3大块的平台啊。
0: 第一个就是新疆路网和平安天山， 还有新疆交警、新疆发布等公。

0: 公号，
1: 微信公众号啊，
0: 对，微信公众号。
1: 那第二处呢，就是游新疆一马游小程序，也在微信当中直接来搜索。
0: 还有啊，就是咱们的丝路视听客户端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丝路视听客户端上呢，现在也可以进行预约的啊。
1: 嗯，
0: 当地居民或工作人员呢，日常驾驶行车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申请长期通行备案。
1: 嗯，
0: 不需要每次进行预约。
1: 如果说
0: 但是你是一次的话，你就一次性预约就行。
1: 对，如果说您是旅游的，一定要记得提前7天内含当天来进行线上的一个预约，选准时间段以及入口，这要再跟大家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从今天起啊，这个违规通行呢要进行罚款和记分了。那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将对独库公路北段的管控路段开展专项严查，针对未预约通行、超出约时段通行以及未按指定入口驶入的违规车辆，依法处罚，处以200元的罚款，记一分。
0: 哦，所以说呢，必须预约啊！
1: 提示各位啊，
0: 对，咱们大家呢，在这块呢，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
1: 没错，出去游玩，安全是第一的啊，所以也希望各位来按照这个预约的流程，快乐出行。
0: 嗯，
1: 我们最后来再看一看啊。
0: 大家的互动是不是？
1: 是的啊。
0: 我觉得差不多了。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啊，是李国华。
1: 嗯，
0: 他说呢，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在苏州路立交桥这里啊拥堵，往河滩路立交桥这里呢也有一定的拥堵。
1: 是的，今天中午的拥堵的点位呢，最多的就是处在这个位置啊，所以各位呢别着急，慢慢来啊。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跟大家呢聊到了很多的这个有关于防虫防蚊的信息，我觉得非常应景啊。
1: 是的，
0: 因为现在这个夏天到了，大家出外的这个机会也比较多。我觉得刚才呢，听众朋友互动推荐的这个产品啊，也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像这个家得宝的这个防蚊液
1: ，还有。
0: 那么这个家得宝是适合防蚊的，是在去玩之前就把它喷上，
1: 提前预防。
0: 对，如果说呢已经被咬了，就用零星轩。
1: 哎，
0: 啊，这个事后咬后治疗，是不是啊？
1: 是这样的 啊，
0: 啊，
1: 所以呢，稍后呢是由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那也希望各位在今天是周五了嘛，也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同时，12号呢，这一期由杭志带队的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就要出发了啊。我们也及时关注线上这个路上得跟我们连线，介绍一下美景美食。
0: 我们的车队啊，整体整洁完毕了。我们总共是100人，确切说是99人，
1: 你看看，
0: 再加上5个工作人员，总共102人，104人。
1: 哎
0: 呀，我怎么
1: 算的？哎呀，到底几个人啊？这数学真差了啊！
0: 104，然后40辆车，
1: 嗯，
0: 还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1: 是的啊，所以
0: 然后呢，我们已经整洁完毕，
1: 嗯，
0: 就全部呢该安排的都安排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的12号早晨的出发了，
1: 没错啊，所以呢也期待，也希望这一次的自驾游一路上玩的快乐，一路平安。
0: 好嘞，
1: 同时呢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见了，朋友们。
0: 好，拜拜。

0: 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

0: 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1: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2: 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九四九交通广播，来关注到这会儿的路况信息，了解到现在刷新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格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克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啊到卫星路这块的西向东的平均时速是21公里每小时。大家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表现啊，也可以来传递一下，一起讲一讲。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锁定一起分享。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啊，也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一起来签到，一起留言，一起互动问好啊。各位周末快乐，又到周五了，是不是大家的周末又是怎样的想安排的呢？都可以来一起畅聊一下。哎呀，昨天的比赛大家有看吗？昨天的比赛您觉得怎么样呢？您喜欢的球队球星是不是有精彩的表现呢？来跟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畅聊一下劲爆体育，期待着每位朋友您的表达。劲爆体育关注体育，咱也关注健康啊。昨天的比赛大家有关注的过程当中，也会看到很多的这种表现和细节。关注健康，来关注一下昨天比赛过程当中您看到的一些啊这个花絮，或者说一些这个 X 因素啊，有一些这个意外的情况出现，聊一聊啊，为什么崴脚扭伤的总是踝外侧？大家来一起讲一讲为什么崴脚啊？大家比如说这踢足球，或者说打篮球啊，或者说跑步等等，为什么崴脚扭伤的总是踝外侧呢？您了解吗？大家来关注一下姆巴佩呢，在世界杯四分决赛当中的脚踝啊被踢伤后啊提前下场，姆巴佩受伤。据统计呢，约九成踝关节扭伤啊发生在踝关节的外侧啊，临床称为内翻性损伤。内翻性损伤呢，主要是指啊受伤时的脚踝啊向内翻转的动作，往往发生在迅速改变方向，尤其是篮球、足球等运动过程当中，在不平坦的地面上行走，或者说不慎踩空的时候啊，因为足部受力不均，导致踝关节向内扭转。那么踝关节的这个外踝啊，是坚强的骨性屏障啊，比内踝呢长约2.5厘米左右，本身啊是可以阻挡关节的过度外翻。而踝关节内侧的三角韧带啊，相比外侧由三条韧带构成的这个韧带复合体要坚强的多，可以起到一个限制足部外翻的一个作用。因此啊，崴脚往往是向内崴

0: 这个外侧韧带呢受到了过度的牵拉，容易出现撕裂、断裂等损伤。那崴脚之后，如果说咱们通过运动崴脚之后，那应该怎么去处理？应急的处理方法有哪些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崴脚急性期呢会迅速出现肿胀、剧烈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那么严重者呢，哎，患肢呢是不能负重行走的，此时呢应该采用啊这个处理的方式。首先第一个，休息，停止用受伤的脚来踩地，行走时呢可以拄拐啊，将身体的重心呢落在健康脚踝上啊。还有呢就是冰敷了，每隔一到两小时啊用冰毛巾或者说装有冰水混合物的冰袋啊、冰杯等等啊，外敷损伤部位20到30分钟，48到72小时之后呢，再采取一些理疗或者说温水浴等这种温热的疗法，来减轻炎症反应以及啊肌肉痉挛。包括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加压了，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可以使用弹性绷带加压包扎受伤的踝关节，减轻肿胀。当然不要包扎过紧啊，妨碍足部的血液循环。还有呢就是需要抬高了，将患肢抬高可以减轻关节的肿胀，促进恢复。那么处理之后呢，要尽早的到就医院的这个足踝门诊或者说运动医学门诊就医，由医生啊对这个踝韧带损伤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和了解，能够给您一个及时的治疗。所以希望通过刚才的介绍和提示啊，平常喜欢运动包括足球篮球等这样的一些运动爱好者达人们，咱们也要多加注意。今天的情报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江城联赛八强乌鲁木齐主场首战吐鲁番，世界杯姆巴佩传射法国胜摩洛哥晋级四强，中澳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再次两分惜败，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队三局完胜乌克兰队。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羽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再来一起讲一讲，一起畅聊一下足球比赛，大家都有关注。今天我们聊到什么呢？说一说，哎，为什么足球比赛必须有越位呢？啊，为什么足球比赛必须有越位？有知道的朋友，咱来一起畅聊，一起讲一讲啊。这足球比赛必须设置越位规则的核心原因啊，就是越位呢是现代足球的一个基石规则啊。从19世纪定型后沿用至今啊，历届啊，包括足球赛事、世界杯等等啊，都严格执行啊，主要有多点关键的作用啊。第一个啊，杜绝蹲门偷袭，避免比赛彻底失去观赏性。在足球没有越位的早期年代啊，球队会直接安排多名前锋啊，全程盯在，可以说是定在啊，这对方的禁区门将身边啊。那后场球员呢，只需要大力开这个大脚长传啊，门前的球员呢轻松接球单刀破门。那么一旦取消越位啊，世界杯会彻底变成拼身高拼大脚的无聊游戏，盘带短传配合边路突破全部失去意义，精彩场面会大幅消失。第二个呢，就是哎，强行平衡攻防差距，保留以弱胜强的赛事赛场的悬念。如果说啊没有越位限制，强队呢可以长期堆重兵埋伏对方禁区啊，弱队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防守办法，比赛极易出现悬殊比分、冷门，或者说逆风翻盘、防守反击，这些世界杯最经典的看点都会消失。越位会给防守方呢留出博弈空间啊，诞生了那种造越位的经典防守战术，让强弱对抗更加有拉扯感啊。第三个什么呢，就是催生啊这种整套的足球战术体系，奠定现代足球的打法踢法。正是越位规则呢才催生出反越位、手术刀直塞、高位压迫、无球穿插跑位、阵地传控等所有经典战术。世界杯里啊，包括足球赛事当中的一些球员的这种精妙的穿插跑位啊，教练布置的阵型战术啊，全部建立在越位规则之上。没有越位，足球就不存在战术博弈，只剩下单纯的长传冲刺了。最后一个什么呢，那就是规范推进逻辑啊，倒逼球队重视中场博弈。越位要求啊，进攻方必须依靠整体阵型啊，层层向前推进，不能绕过中场直接突袭球门，这样中场争夺成为足球的重中之重。中场组织大师啊，包括团队的传切配合才有存在的价值，这也是

0: 赛事，包括世界杯赛事魅力的核心来源之一。所以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啊，为什么要有这种越位的规则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来关注一下，看到平台当中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锁定啊，冰雪一树变强在说说加哥下午好，这么快乐打卡签到了，欢迎。还有玉山江在说说冰敷冰敷啊，确实需要冰敷啊。世鹏在说啊，说啊，加哥中午好，打卡打卡，三个星期没休息了，周末得好好在家休息一下了啊。这么扎实吗啊，辛苦了啊。小新呢也是在锁定收听啊，说加贺你好，支持一下，有气势啊。什么意思？他说昨天晚上电闪雷鸣，顷刻之间啊倾盆大雨，太壮观了，应该是今年夏季第一次打雷下雨啊。昨天的这种情况，很多朋友是不是有没有昨天洗车的朋友啊，他说哎咋下雨了啊。今天也确实会感觉到凉爽一些，是不是？那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关注。接下来我们不光可以分享路况信息，也可以一起挑战。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劲爆体育。我们接下来为您准备的答案只有一个，本时段会给出多条信息线索，大家通过思考判断交流啊，咱们一起来分享啊，给出您认为符合条件的一些这个体育运动项目，最终呢我们来依次推进锁定最后的答案。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它来了。第一条线索是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以传递目标来打乱对方防守布局。第一个，以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以传递目标来打乱对方防守布局。你想想这个答案有哪些符合条件的项目，有哪些咱们来说一说啊。看到小新在说说加贺，哎呀我说的不是啊，不是昨天的那个下雨，他说我是前面的歌曲有气势。好呢，行，谢谢啊，确实都有气势，是不是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积极响应一下，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受。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啊，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以传递目标来打乱对方防守布局啊，可以来说一说啊，来一起互动一下。如果说您刚刚调频，正在调频到949的节目呢，是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是答案只有一个，通过思考判断交流啊，给出您认为符合条件线索的体育运动项目。第一条线索是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以传递球体来打乱对方防守布局。怎么互动呢？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就可以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一起互动成功了。来吧来吧，咱们一起说一说好不好？等待大家的分享关注，我们了解一下姜超联赛啊。姜超联赛八强，乌鲁木齐主场首战吐鲁番。啊，距离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首轮淘汰赛进入倒计时，乌鲁木齐队呢已经在训练场上是展开了最后的冲刺。本周日7月12号晚上的9点，球队呢将坐镇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啊，迎战淘汰赛首个对手吐鲁番队。那么与此同时呢，本场比赛门票预约购票截止时间呢是延后至7月9号的24点啊，也就是说这个买票的时间、购票时间呢已经到这个时间点来说已经到截止了啊。30,000个观赛席位呢，以9.9元的这样的一个啊，9.9的这样的一个亲民票，票价呢是静待球迷的到场助威。来回顾一下小组赛的征程啊，这个助理教练梅尔丹库什塔尔江呢是给出了7.5分的评价啊，他说呢，小组赛之前呢有平球、有输球，到最后的连胜。其实刚开始大家的心态啊，害怕输球被扣掉的2.5分啊，2.5分呢就是心态方面。 乌鲁木齐队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啊，16岁的高中生啊，与20出头的哥哥们同场竞技啊，许多队员呢是第一次。

0: 蝙蝠中走来啊，球队的收获的不仅是积分，更是一种珍贵的默契。团队越来越默，这个越来越默契，越来越团结，队友之间呢更加了解，更加相信彼此，成绩呢才一步步向好。进入八强之后呢，队员们的压力反而减轻了。教练组认为呢，卸下就是包袱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技战术和比赛态度上，只要全力向前冲，结果就不会太差。那么训练场上的球员的状态呢，也是印证了这一判断。小组赛啊，为乌鲁木齐队打入首粒进球的49号球员热迪利肉孜表示啊，说自己目前的状态和心态都非常的稳定，希望能在淘汰赛当中呢继续为球队打开局面，还能为乌鲁木齐队打入一这个第一粒进球啊。这个守门员阿布都维利啊，是感受到了球队的明显变化。他说大家呢默契度啊是越来越好啊，这个配合感呢也是越来越强，他相信球队呢会越战越勇，目标明确，他说冲击总决赛，捧回这个冠军奖杯。边路球员啊周梦一啊也是同样表示啊，他说将在淘汰赛阶段呢继续坚守边路，向对方球门发起进攻，为自己的首届江超之旅啊是交出满意答卷。当然对于淘汰赛对手吐鲁番队，梅尔丹库什塔尔江呢是透露了教练组已经做足了功课，通过录像分析，吐鲁番队防守整体性好，进攻呢有章法，球员个人能力突出啊，他说那是个很难踢的对手。本周呢教练组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并做出针对性的部署，从小组赛的起伏到淘汰赛的严阵以待，乌鲁木齐队呢正在经历年轻球队必经的成长过程啊。这本场比赛的门票统一售价是9.9元啊，购票平台呢设置主队通道与客队通道两类入口，那么单通道呢可预约1至6张球票，那么球迷呢可以下载秀动 APP 啊 App， 或通过微信秀动小程序进入预约平台啊。预约前呢需要在观赛人板块完成实名认证，当然这个呢已经截止了。那么重心结果呢将于7月11号明天啊的14点、2点中午2点会通过短信通知球迷呢，也可以在我的订单栏目来进行查询，未中签订单呢票款将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原路退回。啊，这个赛事热度呢也吸引着外地球迷啊远道而来。来自徐州的球迷乔鹏呢，已跟随赛事前往乌鲁木齐、哈密、伊犁等地，是观看了多场小组赛。他透露啊，目前呢已有苏超球迷团队呢自驾奔赴新疆，将在本周末抵达乌鲁木齐，现场见证这场淘汰赛对决。那么淘汰赛大幕呢即将拉开，乌鲁木齐队已经做好了准备。7月12号晚上的9点，乌鲁木齐奥体中心30000人的微浪啊。就是这种助威声浪将陪伴这支年轻球队在主场迈出冲击半决赛的第一步，大家一起来关注，一起给自己的主队加油助威。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玉山将在说啊，说哎，刚才的第一条线索不是说了吗？啊，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以传递目标来打乱对方的防守布局。他说是保龄球，有人在说足球，小峰说足球，小星说的是足球、篮球和排球，还有没有不同答案的朋友们啊？咱们来一起讲一讲，一起畅聊一下。欢迎每位朋友都能够持续锁定关注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夏日高温啊，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专业毛球训练与文娱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来关注。刚才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以传递目标来打乱对方防守布局。接下来我们来开启第二条线索啊，诚邀大家更多朋友您的分享互动。第二条线索是啊，这个竞技呢，倡导安全竞技理念，不允许出现扑倒、强力阻挡这类肢体对抗动作。第二条线索啊，竞技倡导安全竞技理念，不允许出现扑倒、强力阻挡这类肢体对抗动作。你想想是什么呢？咱来说一说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来讲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赛况啊。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世界杯，姆巴佩传射，法国圣摩洛哥晋级四强。7月9号，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啊，9号在波士顿展开了。

0: 漂亮！凭借姆巴佩在下半场的一射一传，法国队呢以2-0是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姆巴佩呢成为了首位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了8个的球员。那么在本届赛事射手榜上追平梅西，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也达到20大关，只差梅西一球，那排名历史第二，继续保持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那么此外呢，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就是以27岁201天的年龄啊，是成为了史上出战20场世界杯的最年轻球员。那么这两队啊，连续两届世界杯在淘汰赛上面的相遇啊，法国队呢在上届半决赛呢就以2-0获胜。那么本届赛事呢，摩洛哥队反手反击啊，战术愈发出色。他们的小组赛呢是战平巴西队，淘汰赛呢先后是击败了荷兰队和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那么法国队的上半场是呈围攻的态势啊，但屡屡与进攻进球是失之交臂。但第25分钟的姆巴佩突入禁区被马兹拉维啊是放倒，主裁判呢是吹罚点球，但他主罚的点球呢既无角度也无力量，被摩洛哥门将布努轻松没收。那么法国队的上半场呢最具威胁的一次射门来自补时阶段啊，后卫呢这个迪涅是忽然起脚远射，皮球是击中了横梁弹出。上半场法国队射门多达13次，没能收获进球，摩洛哥队啊是则只有一次射门。那么一边再战的法国队的攻势越来越猛啊，第60分钟的姆巴佩在大禁区线的附近得球啊，一脚兜射直挂远角破门。那么6分钟后呢，他送出妙传，登贝莱单刀直入推射破门，打进个人本届赛事的第5球。那么第77分钟呢，姆巴佩疑似受伤被换下啊，摩洛哥队呢是本场反击效率平平，直到第85分钟才有了第一次的射正。最终呢，法国队以2-0获胜，率先挺进四强。这是法国队连续第3届世界杯闯进四强，此前的2届呢，他们均打进决赛，分别获得冠军和亚军。那么本次法国队的半决赛对手将是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胜者，大家来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啊！冰冰在说台球是不是台球呢？团团说排球。来关注一下金盛鼎源发来的信息，语音信息。你好，
1: 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方向，前方这辆车，你把这当成垃圾场了吗？发的气啪啪往外扔呢，我等不过去变成你的收容所了，再踏进了。
0: 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啊，这个行进过程当中有车辆是车窗抛物啊，这往车外扔垃圾是确实不合适啊，咱车上放个垃圾袋呗啊，到达目的地把这些垃圾物品啊可以扔到就近的，对不对？这个垃圾桶里面嘛，这个确实这个行为太不合适了啊，曝光一下啊，但是确实没有看到车牌号，但是在这儿再一次提示啊。希望大家还是在路上的时候文明驾驶啊。继续来跟广大的朋友们来介绍信息消息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啊，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啊，再次来提示一下啊，这个是7月30号到8月3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一起在现场，不见不散。刚才的第2条线索您别忘了啊，再一次提示和重复一下。第1条线索是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呢以传递目标来打乱对方的防守布局。第2个，倡导这个安全的竞技理念啊，不允许出现扑倒、强力阻挡这类肢体对抗动作。所以您的答案还有哪些？还想到什么？咱们一起来说一说。
2: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来关注这会儿的路上表现啊！现在刷新到的是格勒玛依西耶辅路，从恰尔巴克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是18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19公里每小时；骊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都能够来在节目当中分享路况，分享您关注到的赛事，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啊，两条线索已经介绍了，您还有想法的朋友们，咱们来补充一下，一起留言讲一讲。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内容啊，中澳女篮热身赛，中国队再次两分惜败。7月9号呢，中国女篮9号在墨尔本是迎来了与澳大利亚队的第二场热身赛，再次以两分惜败，比分呢为82比84。澳大利亚女篮的世界排名第3，高出中国队一位。中国女篮在7号啊，这个与其进行的首场热身赛当中呢，以74比76惜败，9号再次交锋。那么中国女篮呢，迅速进入状态，以5比0开局，随后一路保持领先。张子宇、刘雨桐呢，作为中锋啊，是轮番上阵，所以轮番上场。那么投篮包括抢篮板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呢，以45比31啊，是领先进入到下半场。那么与上一场热身赛类似，第3节啊，风云突变，澳大利亚队多次化解中国队进攻，并大幅提高命中率，逐渐反超比分。而中国队的这边则显得比较急躁，犯规增加，命中率下降。关键时刻，王思雨的三分球和张子宇的篮下进攻得手，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以60比62结束第3节。那么中国队呢，在第4节是重整旗鼓，张子宇呢继续发挥篮下身高的优势，但对方呢是不断加强贴身逼抢和投篮的命中率，两队比分是交替上升。那么全场比赛还剩20多秒时呢，中国队抢断成功，可惜反击不中，失去了扳平比分的机会啊！比分呢最终是定格在了82比84。本场比赛啊，中国队张子宇、王思雨啊、罗新宇啊三人呢得分上双，其中呢张子宇啊是。

出现了全队最高的25分，并有11个篮板进账。王思雨表示啊，说此次热身赛呢，中国女篮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啊，年轻队员呢是得到了锻炼，他本人也起到了带动的作用，能够与澳大利亚队呢是比拼到最后一刻是非常宝贵的。罗新宇表示啊，说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贴身逼抢的打法对队伍的这个锻炼价值很高啊，因为在国内缺少这种强度的身体对抗，他本人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在压力之下如何更好的处理球啊，所以这场比赛呢啊也虽然说输了吧，但是锻炼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希望能够总结经验，咱们积累经验，然后呢能够以更好的表现去迎接未来更多的比赛。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和留言啊。玉山江在说啊，说橄榄球，云卷云舒变强说手球，团团说是排球吗？然后视盆在说，说我咋觉得是极限飞盘呢？小新说啊，说嘉禾刚才说的精彩啊，同时我也参与一下，他说啊，不是球类吗？橄榄球对不对呢？您的答案是什么呢？咱们也来说一说吧。有朋友呢也是在想啊，说哎呀，这一道题真的对于我来说，我在想啊，感觉呢今天这个符合条件的还比较多，听听大家答案好像也五花八门的，我想一想，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咱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30到20摄氏度。了解到昌景多云天气33到20度，石河子多云天气35到18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5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天气35到23度，伯乐多云天气33到18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状态31到19度，塔城呢多云天气31到15度，阿勒泰多云天气29到14度，哈密小雨转多云32到18度，吐鲁番小雨转阴38到26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2到20度，阿克苏是小雨天气33到23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5到19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7到22度，和田的是阴天35到21度。回顾乌鲁木齐啊，是多云转晴，温度是30到20摄氏度。未来三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30到20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2到21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状态，34到24度。未来三天呢，这个温度啊是阳光明媚，晴好天气，温度有小幅度的上涨，大家了解关注一下。此刻呢，我们来了解。解锁第三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啊。第三条线索是啊，单次进攻设有既定推进次数上限，战术体系当中啊，长距离传球战术呢使用率极高。第三条线索啊，单次进攻设有既定的推进次数上限，战术体系当中啊，长距离传球战术使用率是极高的。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一起互动，讲一讲。来关注一下排球方面，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队3局完胜乌克兰队。7月9号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以3-0战胜

乌克兰队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那么中国队主帅赵勇呢，当天是派出了首发阵容，由队长龚翔宇压阵啊，这个庄玉山、唐鑫是搭档主攻，王媛媛和郭忠南呢是搭档副攻，王梦杰担任自由人，小将张子萱呢是继续承担二传的重任。那么首局比赛呢，中国队是打出了不错的开局，并一直保持优势，以25-18是先下一城。那么第二局呢，中国队进攻不利，一度落后，好在调整迅速，在局中阶段呢追分，以12-17追到了19-19，并在局末是连续拦网得分，以25-22再下一城。那么第三局呢，中国队开局领先，随后是逐步扩大优势，并在局末是顶住了对手的追分压力，以25-20锁定胜局。庄玉山的本场比赛是拿到了18分，王媛媛是拿下了16分，唐鑫是进账11分，郭忠南呢是得到了10分。张勇呢在局间受访的时候表示说，队伍的技术有阶段性起伏，还要认真总结队伍呢要增强发球的这种攻击性，拦防也要加强。王媛媛呢在赛后受访时呢也是表示说，每次到香港打球就像回家一样，这里有着各地赶来给我们加油的球迷，非常感谢球迷对中国女排的支持。那么当日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是以3-1战胜比利时队。根据赛程呢中国队11号，也就是明天将与多米尼加队进行交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一起给中国女排加油助威。

0: 听着这首歌啊，有朋友说这歌这律动性可以啊，这是电影《中国女排》推广曲《不分昼夜》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着歌曲啊，一起感受啊体育竞技的魅力啊，咱们一起关注中国女排的变化和成长，一起给女排姑娘们加油助威。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在说小新在说是歌好听的啊，还有呢，小米粒的大姐姐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好，
1: 隧道
0: 啊，
1: 由金向东的隧道里面有三颗尖尾，很严重的，还是很为了那个转给我好吗？
0: 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啊，隧道里面是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首先再麻烦再提示，咱们再精准一下啊，这个是在左侧还是右侧？另外一个是在一层平台还是二层平台呢？就是在老隧道还是在新隧道啊？您可以来给我们跟进一下，说的再详细一点，好不好？谢谢啊，但是已经收到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了。蜘蛛山隧道西向东啊，隧道里面是有交通事故的，大家了解关注一下。还有朋友说今天多少度啊？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的温度是30到20摄氏度，然后呢多云转晴的天气状态，可以了解一下啊。第四条线索，我们来了解一下。第四条线索为您解锁防守成功的判定方式，为摘掉选手腰间配饰，当然已确定成为2028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第四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啊，这个防守成功的判定方式为摘掉选手腰间配饰，已确定成为2028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来吧，咱们最后锁定的同时给出你认为的最终答案啊。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啊，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8号周三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67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15、20、27、28、35，后区号码是02、11。2026年7月9号周四开奖信息，中国体彩票排列三第26180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0、5。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80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0572。2026年7月7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7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4055529。以上信息呢，告知各位听众、彩民朋友，咱们了解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永胜在说腰旗橄榄球啊，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小新在说，哎，还真想不到是什么体育项目呀。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啊！最后呢，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正确答案就是腰旗橄榄球啊。为什么是这个答案呢？咱来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分阵营展开攻防博弈，队友之间呢传递目标来打乱对方的防守布局啊，这相当于比如说像排球、篮球、足球、手球、橄榄球等绝大多数的团体球类运动，它都是具备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啊。第二个呢，这个倡导安全的竞技理念，不允许出现扑倒、强力阻挡这类肢体对抗动作，排除冰球、传统橄榄球啊，包括曲棍球等允许高强度对抗的项目，是不是？缩小至非接触型的团体竞技啊。那么单次进攻设有既定推进的次数上限，战术体系当中呢，长距离传球战术使用率极高，那剔除了足球、曲棍球等没有档位进攻规则的运动。最后了，防守成功的判定方式为摘掉选手的腰间配饰，已确定成为2028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摘腰旗判定防守入选2028洛杉矶奥运会，是腰旗橄榄球的专属特点和特征，所以最终答案呢是腰旗橄榄球。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啊，感谢大家的互动。

参与。也希望大家周末的时间啊，都能够很好的跟身边的朋友开展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咱一起走出门，去身边的户外啊，自然环境，或者说去身边的一些运动场馆、公园等等啊，去感受到运动的魅力，和家人朋友一起，咱一方面开展交流，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运动啊，能够进行了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健报体育要跟您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周末都能够合理安排，一起快乐生活。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禾，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别忘了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稍后路况信息继续传递过来吧。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定场中，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老规矩，一开始呢，咱们先做一个，小测试，就测试什么呢？测试一下您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比方说，举个例子，此时此刻，一个跟你关系啊特别好的朋友或者家人，对你说，就是发自内心的哈，说，哎呀，我刚刚真的是太难过了，就心情很不好，所以呢，一下吃了10块蛋糕。请问一下，此时此刻的您会下意识的对他说什么呢？来吧，把您的第一反应真实的发送过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看看您是不是反驳型的人格哈。如果是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您是反驳型人格的话呢，大概率会出现责备呀、质疑呀、否定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反应哈。所以您怎么反应的？来反应反应啊！你看网友呢 LW 说，如果问到难过原因的话，应该都是天蝎宝宝吧？啥意思？就是如果问到了对方，哎，比如说我说，哎呀，我这真的好难过，心情不好，吃了10个蛋糕。如果会问到，哎呦，是为什么呢？应该就是善良的天蝎宝宝。真的假的？天蝎座是吧？哎，小冷说，我是天蝎座，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第一反应是吃10块蛋糕，不会很腻很甜吗？万里的回复是，我感觉是啊，那就真的是吃10个蛋糕，那吃饱了撑的那是。小星说，我想说，哎，这蛋糕这么好吃，哪儿买的呀？这是啊，吃货啊，就是对吃可能更感兴趣一些。好嘞，到了下午4:02，欢迎朋友们此刻还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玲丽说，吃太多了，小心身体啊。为什么从您的对话当中看出了一点酸味儿？啊，还有呢，欢迎，这是后悔哈，说欢迎收听边走边听。小新也说应该是什么呀，有吃10个甜点的话可以让心情变好，是这个意思吗？百事可乐说，吃了10个蛋糕开心了吗？我觉得您是言外还有话，说吃了10个蛋糕没有给我留一块，开心了吧。柚子说，别人难过掉眼泪，你难过直接长肉。太会安慰自己了吧，这个挺狠的哈，我觉得这个应该有点像天蝎座的这个表达方式哈。星辰说，10块蛋糕下肚，烦恼清零，快乐超标，这解压方式我想学一下。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带点就是其他的意思哈，到底什么意思呢？咱们来吧，继续意思意思。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随时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呢，路况的信息及时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看一下微信消息啊，来刷新一下咱们的大数据。目前显示人民路西向东，黄河路到新华路目前是排队缓行，长度大约排了400米。新华北路双向拥堵，西大桥西向东从红山转盘一直排到了光明路的中间的建设路路口了，西向东排队缓行长度大概有一个800米。这段怎么突然这么堵车哈？看看柯南高架桥面上方，由东向西方向 大概呢是从高家庄开始，一直是排队缓行到了长清寺的桥面上方。目前这个区间呢，拥堵长度超过了1公里。和谈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新一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苏州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拥堵长度超过了1.2公里。今天这个点拥堵的路段哈、有三个比较长，重复一下，一个呢就是从西大桥桥面到光明路哈、到金山路这边目前是排队的。柯南高架东向西排队，和谈南向北新路到苏州路之间拥堵排队。还在说啊，来吧，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欢迎欢迎。还看到呢，人生若只如初见发信息了，小心啊，说应该是怎么说呢，应该说你吃10个蛋糕，哇塞，不撑吗？哎呀，小蛋糕嘛，小蛋糕叫什么，那个馒头不是还有什么旺仔馒头吗，是吧，说不定是旺仔小蛋糕呢。来吧，咱们今天继续啊，周哦，今天中午还在问呢，我说今天周几啊，他们说星期五了呀，哇，这么快就星期五了啊，那就来一起准备一下吧，互动参与今天的一个小游戏，
2: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3: 这是一道数学题，生活应用题，包括生物知识科普题啊，是一个综合题目哈。就说眨眼都会对吧，眨眼呢是一个无意识的反射，每次呢眨眼睛时间，你眨一下眼睛是大概0.2到0.4秒，就很快嘛，对不对，就不影响我们看东西哈。那么作用是给眼球涂抹泪膜啊，就是冲走灰尘是吧。那么一个人呢，平均的话呢，大概哈，一个人每分钟大约眨眼15到20次，有没有算过这个问题哈？说一个人每分钟的眨眼次数呢，大概是15到20次。那么请问，问题来了，问题是问大家，一个人一天眨眼的次数是多少呢？这个题目有点难哈，没关系，咱们呢有两个提示，第一个提示呢是给一个数据参考吧，好吧，给个数据参考一下，如果你要换算的话会比较麻烦对吧，给一个参考，一天的分钟数是1440分钟，你看这个线索给的特别好哈，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数据参考的锚点了，就说一天呢是1440分钟，一个人每分钟大概眨眼15至20次，请问他一天的眨眼次数是多少？还有选项 ，A 选项呢是9000次左右 ，B 16000次左右 ，C 28000次左右，请问一下是 A 9000次。B 16000次还是 C 28000次呢？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到底是 A、B 还是 C？

你看我就说吧，咱们大家还是对语文课更感兴趣一些啊，这数学课一到这个算术的层面的时候呢，内容的时候啊，就好像变得一下特别的被动。答题的选项呢有三个选项，问题是问大家一个人就是正常哈一天当中会眨多少次眼睛呢？有三个选项，有选 A 的不多， A 选项呢是9000次左右， B 选项呢有人选也挺多的，是16000次左右一天的 眨眼的数量， C 选项呢是人一天

会眨大概28000次的眼睛。哇，那眨的真的是扑棱扑棱扑棱扑棱的眨。其实人眨眼啊，确实呢是有一些冷知识的。你看，包括咱们人们在看手机啊、看电脑的时候呢，眨眼次数啊会锐减的。一天的数量呢，真的其实到不了10000，就大概是9000次左右，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数量哈。但是极易眼干以及视疲劳，所以说咱们就算是平时工作的时候、看书的时候呢，眼睛呢可以多眨一眨，好吧？包括咱们在聊天啊、情绪激动的时候、紧张啊，眼睛眨眼的数量会增多，就是聊天的时候呢，眼睛就这眨吧眨吧眨吧，就是会眨的变多，全天会接近20000次甚至更多的数量哦。那儿童呢，眨眼频率啊，那肯定是略高于成年人的，因为小孩可爱嘛，是不是啊？就眨着童真的眼睛，是吧？哇，就很可爱，是吧？想可爱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多眨眨眼睛。倾听者说，一次哦，一天眨一次，一直闭着呗，那就是。李师傅，我们是朋友。墨染、小新，还有呢是蓝师傅。人生若只如初见，答的呢都是B 选项，没错，是 B 选项。这个张师傅啊，答的是 C 选项。C 的话呢，其实也没毛病。理论上的话是，理论指的是一天24小时，这个人一直醒着，就不睡觉那一种哈、啊。一天可以眨上大概28000次左右，但是咱们总得要睡觉哈。如果一个人他清醒16小时，睡8小时，那最低值呢，他也能够眨一个1400次吧。最高的话呢，能够眨19000次。所以说大众的一个普遍说法，人类一天的眨眼次数啊，是15000次到20000次之间，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啊。小新说很有道理啊，什么很有道理啊？哎，欢迎子健骑行来打卡签到，这又是去哪儿？哇，吃烧烤啊！这烤肉串大的哈，一串能吃完吗？吃不完可以分我一点儿。好嘞，第一个题目呢是算是告一段落哈，这参与的特别的平平淡淡。但是第二道语文题，那就是撞各位的长项枪口上了。字谜题很简单，题目呢是这样的：谜面是24小时，猜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重复一下，谜面呢是24小时，猜一个字。咱们可以提示一下哈，24小时它等于什么？然后等于的那个东西就是谜底。

0: 怎么样？这个题目大家答的想的结果出来没有啊？谜面是24小时猜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刚提示了一下哈，24小时等于多少啊？等于一天嘛。有人说，你看啊，包括这是谁答的哈？吉吉国王答的是谜底是天，就一个天字啊，没这么简单哈。可以再稍微的。再精准一点，方向呢再修正一下哈。另外呢，这个墨染说的是不是夜呀，昼夜的夜这个字儿，24小时，那一夜也不是24小时呀，是吧？还看到呢，相约此生打的是不是日子的日啊，一日24小时，打一日好像也行，但是不够生动啊。你看咱们猜个字谜啊，这要求可多了，是不是？还需要生动一些。那怎么样可以生动一点呢？24小时等于一日，是不是啊？那你生动起来呀，是吧？得要体现出来一日的意思，都得要出来，对吧？山高为峰答的是对的，而且答了不止一个答案，厉害的，厉害的。还有呢，吴姐啊说的是天以及日差不多，24小时是一天，还差不多，那不就是24小时是一天吗？哈，那就差个0.0几秒是吧？哈，就严谨的话哈，流逝的人生打的是对的，阿文打的是明天的明嘛，有日有月，有日有月的话，好像一合计也差不多能够凑到24小时，是不是？只能说勉强答对了啊。再见七星说，这么大的烤肉，说可以吃完还不够。还不够的话，那你就再来一串，再来一串，再来一串，那就吃不完了吧。小雨将至，热血青年答对了，我们是朋友说24小时就是一日，就是一加日，那就是元旦的旦这个字对吗？哎，元旦的旦好像是对的吧，应该是对的。但是我问大家啊，就是元旦那个旦啊，它那个日是比较扁的，有点像约这个字，就是说的意思啊，那个约。请问一下，元旦旦，元旦的旦上半部分是约还是日字呢？但是字形表示的话呢，你看包括旧，是不是啊，新旧的旧，一竖一个日，你看那不是也是一竖一个日，就一日啊，一天。那么元旦的旦呢，也是啊，一个日一横，都是一天的意思，所以说答案呢都算正确。米兰李师傅说，是不是号啊，一个日一个天，那如何体现出的是一天哦，一个天一个日，一日是一天哦，那也可以，其实啊也不错。你看一个字谜三个答案了，李师傅、安师傅、吹吹晚风以及潘师傅目前答的都是正确答案，看来还是难不住大家，必须要难住。怎么难呢？出一个特别灵活的，也是咱们节目改良过的一道题目。什么题目呢？字谜，是一道改良版应时应景的字谜。注意哈，是应时应景的字谜。请问谜面是昨天是几号？哎，打一个字啊，哈哈，来吧，答案可以发过来了。谜面就是昨天是几号？这个问题您要先回答，然后呢，把答案可以现在就发送过来了。昨天，想想是几号？然后这是个谜面。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

0: 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2: 大家好，我是《北庭望长安》剧组的执行导演巴哈达尔·阿赫买提。本剧舞蹈体系以胡腾舞、胡旋舞为主，全体演员表现力充沛，舞台呈现效果出色。两支古典舞的核心段落集中体现在婚礼场面，同时在剧目结尾以片段演绎，前后形成舞蹈斜视的呼应。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北庭望长安》。
3: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4: 你看吧，就是我这个题目出来是稍微拐了一点弯，哎，然后呢难度就提升了不少啊。出了一个字谜，字谜呢就是说问昨天是几号，哎，是一个疑问句啊，打一个字儿，确实要跟昨儿的日子啊结合一下。我看到答案呢现在也确实是没有明确的方向哈，有朋友答的是昨，昨天是几号，打一个字是昨，字谜底啊是不会出现在谜面中的，就没意思了啊，是吧？包括你看这个风无影，张师傅也是昨啊，小新说是不是明天，我说昨天是几号，答案是明，是为啥呢？有没有就是您的解题思路是什么样的呀？李师傅其实答的算是对吧，他说昨天是九号，没错，对了。其实呢这个字谜的真实的谜面啊就是九号打一个字，九号打一个字，我就稍微变通了一下哈。所以说九号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可以把答案发过来。他说昨天是九号，今天十号，明天十一号，哇好棒这我三天都知道哈。你看刚才提示了一下谜面，九号打一个字是什么字，您知道吗？元宝说昨天的昨，你真闲啊，也不太闲，挺忙碌的，每天是吧，就是忙着给各位出题是吧。我们是朋友还说昨天还是昨天，昨天是九号，没错，就是九号打一个字。古师傅恭喜您答出来了，正确。以及山高人为峰也答对了，是什么字呢？那就公布吧，是吧？答案就是旭，旭日东升的旭这个字，一个九，一个日，那不就是吗？九号，九日，九日等于旭，您答对了吗？你看，我笑我吃我狂，还发了路况哈，说，韩帅打卡签到了，北京南路由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皮皮鲁也答对的是旭日东升的旭，旭日升饮料，凉茶，说的是不是啊？哦，安师傅厉害呢，打了另外一个字也是对的，哎，你看看是不是？这是犄角旮旯的旮这个字，一个九，一个日，哎，这也是可以的呀。你看，就是通过平凡的题目，看到不一样的角度的答案，也是很精彩的，期待的。玉兔答的也是旮旯，犄角旮旯，看，就是一个九和一个日，以及日和九这个字，包括小新，恭喜也答对了。那字谜先到这儿吧，好不好？咱们的这个不管是语文课呀、数学课呀，告一段落。那么稍后呢， 是咱们今天的下半场的音乐游乐场，您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4: 如果此刻哈，咱们是接了朋友从机场往回返的话，我们看一下目前呢是从地沃铺立交一直到木材厂立交之间呢，返程方向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那么从市区往机场走啊，走机场高速，大概呢是到了这个民航住宅小区蓝天雅苑路段有轻微的排队，长度排了大约有400米。再看看哈，咱们市区当中目前我们看到在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从希尔顿酒店一直呢到米东南路这边，东向西红绿灯排队缓行，长度大约300米。继续刷新一下，目前在河南路立交北向南，就是桥下哈，苏州路立交和河南路立交之间双向车流压力偏大，排队缓行，各自大约700米。喀什东路立交桥下北向南河滩快速现在呢也是有排队的，大概位置呢是从万科四季花城这个路段开始啊，一直是堵到了紫玉真诚路段，北向南方向拥堵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那么如果您知道前方更多的出行变化信息，欢迎各位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4: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呢，是一道意境题。什么是意境题呢？就是通过音乐呀，来把您脑海中听到音乐之后呢，浮现出的画面，来简单描述一下。就前提的话，最好您知道歌名，是吧？您知道歌名之后啊，可能对这个画面理解的更加透彻一些，但是没关系，就算您不知道歌名，也可以把您听到这段旋律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什么内容大概是哈，用简单的文字啊、语音啊来分享一下，把信息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您可以简单到什么呢，就是您听到音乐哦，看到山了啊，有山也可以，包括通过音乐看到美食也可以啊。所以咱们通过音乐产生画面，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么您此刻想到的、看到的是什么画面呢？来，先听一下音乐的片段。

有人说听到口哨声了就是想到了小溪流啊。哦，这个你看，听到这段音乐娓娓道来的口哨声可以想到什么呢？皮皮鲁说的是可以想到一个人在吹口哨。这个太直白了吧，有没有一些画面浮现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是风景呢？就是一个人吹口哨的话，他是在什么风景的画面中吹的口哨呢？可以适当的联想一下好不好，就是借物抒情嘛。这个物是什么物呢？可以来他说一个人吹口哨很浪漫。有哪些其他的画面吗？皮皮鲁说在小溪旁吹着口哨很浪漫啊，您这是在扩句啊，这是哈。此剑七行厉害了，直接把他想到的一些画面用 AI 生成了是吧？这是啊，是用 AI 直接参与节目是不是？就是请听这段音乐，把音乐的内容用画面呈现出来，呈现出的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真是，确实景色是好看的，是您真实拍的吗？还看到紫剑七星拍的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树道路和汽车，哇，景色是好的。而且我发现哈，就刚刚这个音乐配着紫剑七星老师发来的图片，直接短视频秒生成，

啊，真的，我们可以在我先可以独自欣赏一下哈、啊，看着照片，听着音乐，您脑海中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呢？还有骑行队伍。

九师傅发信息啊，说脑海中浮现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我站在湖泊的旁边，远处是连绵的山峰，风景无限好。嗯，挺好的哈，这我刚才演绎是有点浮夸。还有什么信息呢？你看哈，这是精酿啤酒卡瓦斯，哦，挺好的，名字特别好。说浮现的是小时候玩的时候的情景，很轻松，很放松，自由自在的感觉。哇，也确实哈。另外呢，小新说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就是很美的自然景观的风景啊，不错不错。李师傅说报告路况嘛，目前在苏州西街辅路的左侧车道上，两车轻微的追尾哈，这个目前人跟车在路边停着，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减速避让一下，提前往右侧车道行驶。好嘞，感谢李师傅。那么更多前方路况变化，记得可以继续啊，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个龙卷风说听到这种哨声啊，还没长大可能是吧。小吹说的是这歌名我知道，是向云端，没错。你看，所以说您通过这个音乐啊，感觉有这个云朵的画面出现以后呢，那确实那这个歌写的是好的，说明啊。潘师傅说听到这歌的画面是这么浮现的哈，来咱们继续的情境重现演绎一下。他说晚饭过后出去散散步，吹吹风，看看夕阳落日，惬意不？你说还真的是挺惬意的。哎呀，而且看到的是子健七星老师发来了更多的夕阳的图片，彩虹的照片，跟这个歌曲太搭了，那真的是太搭了。好嘞，那咱们就公布一下吧，歌曲就是来自于这首向云端。这歌估计大家都很熟悉哈，如果您会唱的话呢，可以把歌声跟原唱一起呀发送过来，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我们是朋友啊，发信息说听到这个音乐啊，想到的是小时候拉着家里的牛去放牛，一路呢走，一路吹口哨，有时候呢还唱歌，唱什么歌？唱的是不是你爱不爱我？还看到有朋友呢发来信息，这个是运瑶珠宝的信息，
1: 听到这个音乐。躺在草坪上
0: 啊，躺在草坪上，
1: 看着云卷云舒。
0: 哇，看着云卷云舒，还说唱哦。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
1: 在来，不要难过，听听语音消息啊。海上仙，
2: 感觉在农村，这个蓝天白云
1: 哦，
2: 大清晨的感觉，
1: 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啊，哇，真的是这样吗？

岁岁乐乐说，向云端这歌啊适合一个人放空去听。哎，确实是哈。那问问大家吧，这会儿谁在一个人听广播呢？来扣个一看一看。

0: 哇，这么多朋友靠一呀！没关系，靠一了以后，说明啊，咱们不只是一个人，还有我呢，我在您身边。你看，冰师傅、H、精酿啤酒以及运窑珠宝、笑看人生、安师傅、吴姐，你们都不是一个人。咱们是两个人哈，咱们你看有这个互动交流，对吧？而且呢，一会儿啊还能唱歌呢。一唱歌的话呢，真的是很多人，咱们需要集体的力量。咱们参与节目呢，歌曲是向云端，不是吗？请大家现在演唱一两句歌词歌名当中带有云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哇，这么多朋友都是一个人听广播啊，真的是。有广播收听就一定不孤单，对吧？即便是一个人听的话呢，一个人放空的时候呢，可以去沉淀思考一下，有的时候收获还挺大。哎，有朋友刚才发信息啊，说的是，我家老人突发情况，从红星美凯龙这边呢打的到黄河路中医院去了，结果呢付款没有成功。这个车呢是一个黄颜色的出租车，麻烦呢就是广播一下，然后希望这出租车师傅啊留意一下，如果您刚才拉成一个老人从红星美凯龙到黄河路中医院，然后您可以就是确定一下哈，如果是这个师傅的话呢，跟这个乘客联系一下，把这个款式付一下，电话是13579-888905，重复一下，电话是13579-888905。那请这个朋友呢，在这个就是付款给别人的时候呢，跟这个师傅啊再次核对一下细节信息啊。也有看到哈，这70后的老男人谢师傅打的也是一啊，也是一个人，是不是啊？没关系。岁岁乐乐说我是两个人放空，两个人放空的话，我觉得比一个人还要惨。不好意思哈。可以哈，咱们都可以，咱们可以这会儿呢继续来两个人唱歌吧，好不好？演唱的是歌词里歌名里带有云的歌，有云彩的歌，云南，哎，你看是不是？对，提示了一下，所以说您此刻想到的歌词里歌名中有云的歌有哪些呢？请把歌声可以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0: 故乡的云，
1: 它

0: 说歌词歌名中带有云字的歌，现在可以继续啊，把歌声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咱们参与节目的很简单哈，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以后呢，点关注，发信息，切换输入法变成语音，按住请演唱一句或两句带有云的歌，看故乡的云，还有什么云呢？看，咱们也最近确实啊，这夏日高温，949呢也是联合胡杨快车办您清凉出行了，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啊，还有更多惊喜呢。您可以此刻啊去搜索一下胡杨快车来，省心的打车吧。就说今天是十号，是不是啊？今天晚上有件事儿必须要说出的是，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啊咱们的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来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节目的时间呢，就是在7月10号和11号的晚上的10:35，锁定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明天多云不多云呀、啊，乌鲁木齐啊，明天是晴天，低温21度，高温32度，南风转北风3级到3到4级。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塔城多云18到33度，伊宁多云20到35度，伯乐多云19到35度，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奎屯多云21到3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5度，昌吉多云21到35度，哈密多云20到34度，吐鲁番阴27到40度，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和田阴转小雨23到34度。乌鲁木齐明天晴，低温21度，高温32度，南风转北风3级转3到4级。明天你看啊，阿勒泰、塔城、伊宁、伯乐、克拉玛依、奎屯、石河子等等地方都是多云天气，那就请大家今天继续来演唱一下您此刻想到的、知道的、会唱的歌词歌名中带有云的歌，云彩的云啊。什么歌带有云这个字呢？可以继续啊，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2: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3: 此生可灭，此期不倒。
4: 大家好，我是昌吉州艺术剧院声乐演员，我在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当中饰演郭继将军。这部音乐剧深挖我们昌吉本地的北庭历史，同心守疆的故事搬上舞台，它不只是讲一部古代的戍边史，更是展现丝路多元交融、家国一脉相连的深厚传承。希望观众朋友们都能走进剧场，能跟着郭继一同去读懂北庭与中原血脉相连的历史脉络，感受边塞儿女守望家国的赤诚。
5: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0: 转眼到了下午4: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收听演唱的事哈、正在直播的节目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唱的歌曲啊是一首特别，哎，这会儿帮我看看吧，就是现在有云吗？有没有云彩？好不好看呢？有云的照片美景也可以分享一下啊，因为真的是看到蓝天白云的时候呢，心情就特别的通透，像云端，对吧？在海边哈哈，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咱们请大家来唱歌吧，有云的歌，韵瑶。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你看李师傅也说哈，李师傅也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顺顺答的是飞云之上。哎，有这歌吗？飞云之上。哎，发了图片了，看到了，您发来的是，哇，真的是啊，蓝天白云，还有一些羊，这毛怎么长的？是刚剃过毛这个羊是吧？这尴尬期哈，来，蓝色闪电。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哦、哎呀，这个雨哈、啊、真的是，来，七零后谢师傅。
1: 渐渐飘来故乡的云，
0: 故乡的云，哎呀，真的是思乡之情啊。岁岁乐乐答的是彩云之南啊、哦、彩云之南对吧。莫，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啊，云其实还有很多形式呢，有没有别的其他的歌带有云这个字呢？
1: 蓝蓝的天空白

哦，好听的，而且就是这个，你看哈，这音色还是那种很浑厚的感觉呢。不错不错，我们是朋友说的是彩云之南演唱韩帅呢，这个歌不好唱，为啥呢？这个歌啊是女生唱的歌，女生的调啊跟男生你知道吧？不好不好。

0: 可以啊，你看包括这个这狗儿也说的是彩云之南这歌好听，确实这歌您会唱吗？哦，刚给你唱过了，以及平淡人生说你就是天边最美的云彩但凡我唱歌有一个在调调上的话，那您就唱唱啊，您不唱的话咱们怎么知道呢？这这个还有呢，是小琪说的是蓝蓝的天白天上白云飘啊，可以的，水姻缘。
1: 小小的一片云呀，
0: 啊，
1: 慢慢地走过来。
0: 哎，这啥歌？

0: 山花开，还是哎叫踏浪还是什么歌？这个叫哦，这是好熟悉，对不对？所以说歌名我们需要来互相提示一下哈。来，罗师傅啊。
1: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近，那么近。
0: 乌兰巴托的夜。
1: 连云都不知道。
0: 哦。
1: 不知道。
0: 连云都不知道。那你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歌啊，如果云知道呢？

0: 如果云知道哈。另外呢，皮皮鲁师傅，
1: 我是云南的，云南怒江的。
0: 哦，这是一个 rap 哈，可以呢。还有谁呢？大圣归来。
2: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哦，也对，这个云可以哈。
2: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0: 哦，下面马儿跑都看到了。赵师傅，
3: 云雾满山下，海水绕海峡。
0: 哦，这歌一定是很有历史沉淀的歌曲哈，听过，应该是我小时候好像听过这歌呢，赵师傅是吧？
3: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0: 哦，故乡的云 ，H 问是吧？最近适合洗车吗？别洗完车又下雨了，那我猜就是您在这场雨之前的时候洗过车了是吧？我们看看哈，三天的天气预报显示乌鲁木齐呢一直到13号啊都是晴天，而且呢大概率啊咱们下周呢会有一轮新的高温再次来袭，所以说周末啊可以把车洗一下了。小新说小女孩唱歌真好听，这会儿听广播的小女生也很多是不是啊？如果您会唱，知道一两首带有云的歌，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把歌声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一

哦，给我一朵白云，你看这有白云呢。另外还有朋友说的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哦，哎，那一句我知道，那一句真的是这歌的精华，就是一下子把我能够触动到的是啊，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是这句。

0: 抓紧时间听歌了，安师傅。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一朵的云。
0: 哎呀，这两天是这个雨做的云看不到了，这两天哈、啊，看温度还挺高呢。空白也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两天是风也小云也少，是不是？还有呢，这是幸福。
2: 你是知道那么遥远的云河，像雾般朦胧的眼住了我。
0: 哇，一首好听的啊。
2: 我要是这微风飘出云河，勇敢地走出那空寂寞。
0: 哦，这个歌
2: 林小姐银河、
0: 啊、银河啊、哦！我就说这歌以前弹电子琴的时候还弹过呢，小学时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歌啊，就是彩云追月。
2: 嗯，

0: 哦，这歌熟悉，但是我没太注意到哈，有没有"云"这个字呢？来，我 vampire。
1: 古人发誓，没分过人之地，阴阳生来是真迹。
0: 哦呦，这么深情。

0: 关系，我们就听一半啊。来，闪电。
1: 如果云知道，
0: 又能怎么样？哎，这个水姻缘的歌是刚你放过了吧？
2: 小小的一片云烟
0: 啊，刚你放过了，而且呢，小新还说这小朋友唱歌真的是很好听呢啊，确实哈、啊，顺顺。
2: 爱在湛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0: 这是郭采洁跟杨坤唱的歌曲，是不是啊？满天星辰也发信息，这是一朵云彩，是啥时候的云？这是现在吗？这是这么的神奇啊？什么地方拍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是朋友说的是，这小朋友真厉害，还会唱《踏浪》这歌呢哈、可不是吗？那歌啊，就是《踏浪》这个歌啊。好嘞，4:58了，咱们最后呢再捞几个朋友。如果您参与节目的话没有播出的话，表示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啊。大海无声，
3: 一阵乌云来，
0: 乌云、
3: 啊、一阵风儿刮，
0: 乌云乌云快走开，
3: 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
0: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还有呢，
4: 山歌追上云朵。
0: 哦，山歌的云朵，远是否来？
3: 风里来，云里去，带着一身的尘埃。
0: 石梁还说的是《青花瓷友》呢，鱼泡泡还说的是《珊瑚颂》。
5: 云里的雾里放光彩。
0: 啊，这是有特别有劲儿的歌曲啊，确实是发自内心的有劲儿。哎呀，但是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放歌了。那这样吧，如果您今天唱歌没有播出的话，就再约定一下，咱们在这个明后天或者下周吧，继续的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边唱边聊。那么最后呢，祝大家周末开心快乐。稍后呢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昨晚我们经历了一场雨，今天的天空干净透亮。我有时候觉得生活里很多事儿就跟这场雨一样，来的时候轰轰烈烈，让你睡不着觉，可是等你熬过去了，第二天醒来天就晴了。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所以今天周五，在这个雨过天晴的下午，我想对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在每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没有放弃等到天亮，谢谢你还在这里认认真真的过完这一周，让我们回家吧。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欢迎子建骑行，还有这位叫顺顺 with 爱问自驾游呢啊，去有爱，这个哟，小河头又长大了一点啊，来，我们跟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现在呢，看一下河滩路啊，河滩路目前在这个河南路立交桥桥底下哈、啊，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底下有一节拥堵的。然后一直到河北路立交

吊桥这个到恒顺街，哎，过恒顺街的这一块也是有点小堵的，河滩快速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苏州路桥底下啊，也是南向北有一长节的拥堵加缓行哈。大家伙走哪儿了？也来给我们报报路况，说说这个周末的心情，准备出发去哪儿玩。

7月8日，库车市公安局接到了游客杨小涵的求助，车辆被困河水中，右后轮都掉了，水已经没过了车身。民警赶到现场时，河水还在持续上涨，水流很急。在确认当事人安全后，民警协调了大型机械设备到场，一起展开救援。拖拽、固定、再拖拽，整整5个小时，车辆终于被拉上了岸。获救后的杨小涵再三向救援民警表达谢意，他说：“我太感动了，谢谢你们。5个小时，守在水里，守在岸边，守到车和人一起平安归来，这声谢谢，他们值得。”

0: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现阶段河滩路由南向北，从河南路桥往卡斯路桥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原因是因为在河北路出口这个地方啊，有一辆车坏在辅道了，拖车刚到，正在拖移现场，请后方司机师傅请走中间或者左侧车道，谢谢。
1: 嗯，怪不得呢啊，有图有真相，还发了一张图片，谢谢奔跑的鱼儿哈、啊。来，我们听一下聪聪。
2: 今天从克拉玛依和乌鲁木齐，昨天在吉布开运输道去，还有一个半月我就要当爸爸了，时间过得好快啊。
1: 一样，要当爸爸了，我听到这个话都好激动呀，还有一个半月就要当爸爸了，做好准备了没有？说实话啊，当爸爸，嗯，这个心情也是特别的激动的，但是其实也紧张呢，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当爸爸，是不是？要做哪些准备？哎，这个心态要怎么样调整？哎，哎呀，得提前好好学一学哦。我们社朋友说，趁着舒适的天气来听好听的故事啊，欢迎欢迎，还有后悔，还有其他的朋友来，语音文字飘过来。或者是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都可以打，好不好？为你敞开着呢。桃儿说，想跟大家分享路况啊。东外环北向南，从益民大厦上桥一直走到转转桥跃进街，这是一路都是畅通的。好嘞，收到。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跟你听的是哪首歌呢？哦，嗯，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每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温暖的歌曲，嗯，比较能够这个感人的歌曲啊。当然今天周五咱们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节奏。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0: 小猪，挂绳。
1: 记不清这一年里有多少次，石河子市石城江湖救援队的队员们在准备脱救被困车辆时，总有人脱口喊出这句话。

那天夜里，马纳斯河流域突降暴雨，引发洪水。韩先生驾车载着女友沿河岸公路行驶时，车辆失控滑入河道，二人被困车内，洪水持续上涨，车辆随时可能对被吞没。凌晨2:15，朱旭阳正在家中熟睡，接到救援通知，他立刻起身奔赴了现场。救援队队长冯建军后来回忆，朱旭阳到达后迅速取出装备，蹲在泥水里，熟练地在绳子上打了个双套结。他穿上救生衣，趟入湍急的河水，靠近被困车辆，把绞盘绳牢牢捆在车身。就在作业完毕，准备返回岸边时，河道突然掀起了巨浪，他的身体在洪水中翻卷了几下，随即被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向下游冲去。旭阳，朱旭阳！队友和路人沿着河岸拼命追赶，有人甚至跳进浅水区试图拦截，可洪水太急，朱旭阳的身影很快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冯建军说，朱旭阳会打很多种绳结，还把自己打绳结的方法拍成视频交给大家。事发时，他打的那个双套结，他练习过无数遍，能承受很重的拉力。在救援队的网络平台上，至今还留着不少朱旭阳的教学视频。可惜的是，镜头里只记录下他熟练操作的双手，没能拍到他的面容。这份熟练来自他骨子里的热心肠。冯建军至今忘不了有一次在山里，他的车掉进深沟，坡上是融雪和泥巴，又脏又滑，他自己都在犹豫怎么下脚，朱旭阳却从山坡上一路跑下来，二话不说就挂绳子帮忙，弄得满身泥泞。他踩进泥坑里都没有一点犹豫，挺让我感动的。同事黎璐说起这个热心的小伙子，满是感慨。两人共事2年，平时见面不多，但他知道朱旭阳一有空就去参与公益救援。每次在单位下班后，他总爱跟大家分享救援经历，讲起怎么拖车、怎么脱困，绘声绘色的，同事们都爱听。公司搬迁时，明明请了搬家公司，他还是跑上跑下的帮忙，事事都要多操一份心。出事前一天，他还发着烧，请假休养。噩耗传来时，大家都难以接受，只觉得太过突然。石城江湖救援队成立于2023年，队员们都是一帮喜欢自驾的热心人。因为出去玩时总会顺手帮助别人，队伍渐渐壮大，如今已有1000多人。朱旭阳是队里最活跃的队员之一。队友们说，他好像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儿，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如今，朱旭阳再也无法接到群里的救援通知了。可每当队员们准备脱救被困车辆时，那句脱口而出的“小朱，挂绳”，还是会响起。话音落下，是长久的沉默，沉默里，是所有人对他的想念。

0: 看到了同学们家发来了一张发来了 一条信息啊，他说想求助一下，他在海虹南门停车场，海虹国际是不是啊？海虹 南门停车场附近，轮胎估计没气了，说想问一下有没有附近的车主车上有充气泵的啊，给他帮个忙。他的车号是22435，联系方式18145139150，18145139150，在海虹国际南门停车场附近。哪个朋友如果车上带充气泵的话，给他帮个忙。哎，同学们，这位朋友啊，电话18145139150。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来听故事、讲故事、分享身边的感动。我是建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欢迎您随时拨打。阿江说，五星南路北向南在建工医院门口车流量有点大，

都到了。君行天下说，呀，你今儿回来了吗？昨天晚上和你打招呼打了个寂寞，为啥晚上给我打招呼呢？在微信平台吗？我觉得你三分之一的工资要发给于婷呢，为啥？有没有可能所有的工资都给于婷呢？谁让我们都是老乡，从小一起长大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开玩笑呢，不分彼此的啊。从中山路右转上健康路，上新民路南向北，在梨花街右转上南湖路，再到电信公司是比较畅通的。谢谢。可人说想问一下，今天去医院着急，给司机没有付款成功，怎么联系呢？你可以说一下大概是几点，从哪里到哪里，路程，然后再留下您的电话，我们在电波当中帮您寻找一下，好不好？大圣归来说，建工医院门口堵车，太堵了啊！这个地方平时好像流量就不是很小啊，如果说车再稍微多一点的话，就堵到那儿了。没事，堵那儿了就堵着听听我们节目吧。所以说我的第一主队淘汰了，不过我还有第二主队，今天已经进入四强了，估计会夺冠呢。哎呀，行呢，开心就行。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大声过来说，因为学生家长看学校哦，所以堵哦。对，今天我来的时候团结路也是，学生还有家长都很多。简单生活说，老芝山隧道下九家湾的这个匝道西外环方向堵死了，还拍张图片啊、哦。对，我看到了啊、哦。是不动弹了，还是慢慢走着呢？不动弹了，有可能就是有事故发生了啊、哦。大家来帮忙看一看。文清说，有建军的949就是快乐的一天。嗯，这建军还没唱歌跳舞翻跟头呢，就快乐的一天了。来，我们听一下昨日重现。你好，
1: 上午好，建军，上午好。
0: 哎，
1: 刚才走到这个西外环，上层西外环，在往广汇桥方向，快到这个万达，大西万达这个。

0: 一直发生，好像是发生事故了，我从对侧走，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哦，对，就是他从上层隧道出来以后，已经过了辖区这个前路万达了，上层桥面发生事故，注意避让。
1: 收到，感谢昨日重现。大家注意一下啊，刚才说到的这几个具体的位置，如果大家路过的话，一定要慢一点，注意避让一下。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哎呦，可以的嘛。这套是曼联的，这套是皇马的。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踢足球都穿过这两个队的队服哈、啊，所以一眼看上去就特别熟悉，想起了小时候在球场上驰骋的样子了。

来，路况。此时此刻，北外环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哦，要上西外环，芝山立交这边往过来拐北向南的方向啊、哦，是有一节子比较堵的哈、哦，就往过来拐的这个地方哈、哦，要上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一段飘红的。然后河滩路，这是南向北哈、哦，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有长距离的拥堵缓行。喀什东路立交桥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桥底下也是有一段长距离的拥堵。

7月9日，暴雨突袭，阿河公路过路水面的河水暴涨，一名返乡大学生驾车运送物资经过这里时，车辆被湍急的激流冲陷在了河道中央。凯尔斯伊尔边境旅游警务驿站的民辅警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民警踏入齐膝的冰冷河水，固定牵引绳索，岸边的警车同步拖拽，闻讯赶来的当地村民也加入了救援，大家合力搬石垫轮稳固车身，近一个小时的警民同心协力，被困车辆终于成功脱离河道。暴雨无情，人有情，谢谢每一位伸出手的人。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我们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明天天气如何呢？高温32度，低温21度啊，这个气温上来了。阿勒泰多云，30到16度；塔城多云，33到18度；伊宁多云，35到20度；伯乐多云，35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35到23度；奎屯多云，36到21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到18度；昌吉多云，35到21度；哈密多云，34到20度。吐鲁番阴，40到27度；库尔勒多云，33到20度；阿克苏多云，33到19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6到21度；和田阴转小雨，34到23度；乌鲁木齐晴天，高温32度，低温21度。来，大家注意啊，这个气温有。

回升了，所以说防暑降温，哎，补充水分，这些要做好呢，防止中暑哈。苏，你的信息在呀，怎么能够被我吞了呢？刚刚说了嘛，曼联、皇家马德里，哎，这两个球队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从小学到高中踢足球的时候，这两支队啊，队服我都订过，穿了不久呢，而且是穿上他们的队服踢球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就是有种精神，有种鼓励在里边，哎，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感觉呢？不过很好看啊，这套红色的还有这套白色的。37-2说是河滩路北向南快速路三车追尾，400米要到河南立交桥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的桥底下开始堵，一直堵到过了河南路，然后快到河北东路了，堵了这么长距离啊。这中间还有缓行的，原来是有事故发生啊。我们谢谢37-2给我们提供的及时的路况信息。YZ 说，机场高速北向南大地卧铺桥汇入这个机场高速的时候，这车流量比较大啊，纯堵，收到了。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7月6号的中午，温泉县国家湿地公园绿意盎然，游人如织。正在巡逻的民警辅警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清凉礼物，一位家长带着两个孩子把三瓶水送到了民警辅警手中。那天中午，民警辅警像往常一样在公园巡逻，一位家长正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洗手池旁洗手，在妈妈的鼓励下，两个小家伙攥着三瓶矿泉水一路小跑来到了民警辅警面前。他们伸出手把水递过去，用稚嫩的声音说，警察叔叔辛苦啦，喝点水吧。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特殊礼物，执勤民警辅警既惊喜又感动，他们几次推辞，但拗不过孩子们的坚持。妈妈说，看到民警辅警无论严寒酷暑都坚守岗位，孩子深受触动，主动提出要给警察叔叔送水。最终民警辅警收下了这三瓶水，向孩子们致礼敬礼致谢。三瓶水不贵，但那份心意千金不换。

0: 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继续来讲一个故事。旅游旺季来了，尼勒克县公安局的民辅警们把为民服务落实到了每一个细节。7月3号晚上7:40，克拉玛依游客邱先生驾车前往那拉提游玩，停车休息时，车辆底盘不慎被落石卡住，动弹不得。他试了半天没用，正准备叫拖车。巡逻至此的辅警沙乌列提乌鲁特坚和同事下车询问情况，他们从警车上取下了维修工具，趴在地上用千斤顶把车辆升起，清理卡在底部的落石，又仔细检查了底盘，车辆成功脱困。7月5号下午4点，继577京一公路公安检查站接到求助，上海游客马女士的宠物猫在苏布台服务区丢了，民警苏星虎立即带领队员沿服务区周边的涵洞草丛搜寻，最终在一片草坪中找到了瑟瑟发抖的猫，经与马女士视频确认，正是她丢的那只。马女士说，这只猫从小养到大就像亲人一样，她在服务区下车时没注意，猫跟着跑了下来，开出30公里才发现，没想到啊，民警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由衷地说，新疆公安太棒了。同一天晚上11:50，又有游客求助，车辆行驶至 G577 京一公路苏古尔收费站附近时，燃油耗尽，被迫停在了应急车道上。民警乌希尔巴英巴提立即与游客联系，指导他开启警示灯，摆放警示标识，撤离到安全区域。随后他带上了应急油桶赶到现场，帮车辆加注燃油，还仔细检查了车辆性能，叮嘱驾驶员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规划路线，修车，找猫，送油。这些事儿看起来不大，但对身处异乡的游客来说，每一件都是天大的事儿。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谢谢你们，让每一个来新疆的人都能够安心上路。

对对对对，特别喜欢金边那个黄码的，穿上感觉人特别的精神。哎，你穿上是不是能进好几个球呢？是不是感觉 C 罗附体呢？开玩笑呢，就是那种潜意识里面男人的第七感里面那种感觉，哇，我这个球服穿上我就一定要进球呢。哎，即使进

0: 下午6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的时间，在每天下

0: 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的各位呢，现在可以猛打这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啊！可以来给您评估爱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呢，还能卖出来多少钱？打进电话说一下您的这个车的车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我们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这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车型。我们帮您来这个分析分析，看这车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啊。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的故障信息，说一说，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办法。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说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一个什么车啊？大概的预算是多少？发布电话，我们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猛打三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边。255-1、256-1目前畅通空线啊，评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边。本节目呢，还有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奖品，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喉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呢，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是有3份这个奖品啊，送给各位评车聊车的大家。您打进电话之后就有机会获奖。我们将会把这个第一份奖品呢，就直接送给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看谁能够先打到这个热线当中，然后呢，并且成功的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啊，我们就把这份第一份奖品就送给他。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面，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聊车的话，您刚才要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啊，跟车有关的几个方面，发微信的文字、发微信的语音，也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互动啊。先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些留言啊，有很多这个问车的啊，还有评车的啊，我们来找一找。这边有一台威驰，20万公里的威驰啊，但是他没有说这车的年限，所以大家在评车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个年限说一下。胡师傅这个说的就比较完全啊，30欧蓝德2018年6月份的，4驱7座2.4的，117000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公里数呢？经过8年的使用，其实说多也不多，11万多公里。但是里加到一块儿呢，很多消费者就认为公里数太大了，不值得买了。但是它价格美丽，它便宜，那买到手里代代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4万多一些的可能性很大，5万卖不到。
0: 4万多一点，5万以下试一试看啊。来看到热线里边的大家已经来了，第一位是苏先生，他有一个21年的，这是啥？
2: 皇冠
0: 陆放。皇冠陆放啊，好，说说您的这车，苏先生。
2: 啊，你好，我车是21年买哈的。皇冠陆放，2.5的排量。油电混动的。白颜色。跑了76000。
1: 重点其实是2驱4驱，多少钱购入的？
2: 33万5千8买哈的，啊，
1: 买了个4驱是不是？
2: 啊，4驱的。
1: 哎，我问问啊，21年我想不起来了，再早一点的时候，我记得只有汉兰达的那个年代，它一定是属于加价的。
2: 它刚出来嘛，也加2万块钱嘛。
1: 那您说的这个33是被加了2万之后？
2: 没加，就裸车就33万5千8。
1: 对，
2: 然后你再加2万，然后还要到那 4S 店，装修，
1: 还要交车购税，
2: 他妈下来加上购置税，加上那挨了40

0: 哦哟，
1: 41万多就才落地，就才跑。
2: 哦，最高的分的时候入手买车，
0: 41万
1: 第一批车嘛，
0: 买汉兰达，
2: 尝鲜了，刚上市嘛，
1: 第一批车嘛。
2: 对，没去选汉兰达，选了这个皇冠怒放，是因为这个皇冠的标吗？买的单吗？
1: 没呀，他一汽大众嘛说的，比那个汉兰达要有3个地方先进一点，
2: 哪三个地方？
1: 要贵几千块钱。他说，
0: 嗯，
1: 那个侧挡的那个玻璃是加胶防静音的，
0: 嗯，
1: 还有那个叶子板那，还有叶子板那是那个叫啥？静音的，就是静谧信号。
0: 嗯嗯。
1: 还有一个说的，它的减震器是用的，减震刹车系统是用的雷克萨斯的，反正，就
0: 就这些，
1: 这，在其他的发动机啊和那个叫啥
0: 变速
1: 变
0: 箱
1: 速箱说
0: 都
1: 的
0: 是一
1: 一模
0: 样
1: 一样，尺
0: 啊，
1: 寸也一模一样，
0: 是的，就贵个几千块，主要是因为啥？当
1: 贵
0: 时
1: 了
0: 汉
1: 几
0: 兰
1: 千块
0: 达的
1: 钱。
0: 价格它也太坚挺了啊！你那会儿买这样的车呢，你不加点东西你都提不上，要不就
1: 提不
0: 排
1: 上，
0: 队，
1: 买的话，人家就
0: 就
1: 不
0: 是
1: 卖。
0: 就是呀，那会儿就真的是这样子。但现在你就是你以前你看要加多少钱，现在就是给你优惠多少钱，这是现在这车的行情。
1: 没有优惠啊，
0: 没有，我说
1: 就那，
0: 现在是优惠了嘛？你
1: 现
0: 当
1: 在
0: 年买的话，那肯定你这再别想说优惠了，你不加钱你都别想提车，还想要优惠。
1: 就是
0: 嗯，所以我就得告知您这个事情。现在这车你当年加多少，现在优惠多少？啊，嗯，所以这
1: 加
0: 个你，
1: 2万，我优惠2万是吧？
0: 对，现在你去 4S 店，你问优惠不止2万。
1: 哎，不值了，那就
0: 啊，
1: 是
0: 是
1: 今
0: 呀，
1: 非昔比了
0: 对，所以这事儿您得稍微了解一下，自己也心里好有个准备啊。那就来吧，王老师，看这个车大概是能卖多少钱？
2: 哎呀，心痛啊！你看看这几年过去，这车赔的、贬值的，皮实耐造，大空间属于它。我觉得呢，16、17万这个区间有可能会好出手一点，再高了，我个人的理解，不好卖，不好变现。
0: 16、17万，
1: 16、17万，我才跑了5年嘛，
2: 对，
0: 当年41万落地，
1: 41万几千呢，落
0: 嗯，
1: 地啊。
0: 现在卖16、17万，
2: 这个二手车评估的方式不是按照我当年这个落地多少钱啊，
0: 嗯，
2: 是裸车的发票往下折，而且你说33万5千八，你可能记错了，这个次顶配是33万2千八，我记得。
1: 33万。发票就开了33万5千八，
2: 对，那个这个价格的区间呢，仅供您参考。有一句老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你
2: 不换
1: 说，
2: 车，持续使用，体现不出来我赔钱呀。
0: 嗯，
1: 我要换车呢，
2: 那就体现出来赔钱嘛，贬值嘛。
0: 嗯，
1: 有一半没有了，一大半还不是一
0: 差
1: 半，
0: 不多5年时间嘛，按
2: 不一
0: 照，
2: 定好卖。
0: 对，按照这个折损率来
1: 哦。
0: 看。
1: 你说那个价钱还不好，不
0: 不
1: 就
0: 好
1: 是
0: 卖
1: 说，我还不是一下就出手的价格 是
2: 这个
1: 吧？
2: 车呢，现在年年更新，年年换代。这个喜欢丰田 SUV 的消费者呢，会坚持去购买新车和二手车，但是也有很多消费者呢，可能会去买一些擦混，他这个油混呢，可能觉得省得不够彻底。所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批汉兰达，这批皇冠怒放，还是有它忠实的拥趸，要碰对人，遇到喜欢的消费者。
0: 就比如说昨天节目里边有一女士啊，就想买一汉兰达啊，你要碰到这样子就认准了的可
2: 前两天我跟一个评车的小年轻，他和他父亲来了，
0: 以。
2: 我当时聊了个天儿，哎呀，聊完以后其实就几句话，对我是感动非常深处的。他父亲要卖他的普拉多，我就聊天啊，我说这个一车传三代呀，咱不传给孩子？孩子直接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经典的话。他说：“那是一代人的经典车型，我们这代人对他不感冒。
0: 没有接
1: 就
0: 盘
1: 是
0: 人嘛，
1: 我妈也说这个车大晃晃的，她不喜欢，反正。
2: 对，各有各的想法嘛，对车的诉求都不一样，是不是？您看，
1: 我操！
2: 斟酌一下，苏大哥，留电话了吗？还是继续持有？简单明了，我们表达。
1: 王老师，你那个地方我去过吗？
0: 啊。
1: 你要不要嘛？你要了，我就开到你那去嘛。

0: 我帮你把这个电话宣传出去，让你多一个卖出去的机会，不好吗？是不方便留电话，还是非要到我这来？
1: 您现在
2: 哎呀，
1: 发电话的
2: 我
1: 话，
2: 听
1: 你
2: 了电
1: 看，
2: 话，我收了电话，哎呀，我烦得很，我不行。
1: 哦，那行，那你就去找王老师
0: 那
1: 吧。
0: 我欢迎你来，好，好，
1: 但是
0: 欢迎
1: 刚
0: 你来。
1: 才那个价格呢，属于终端成交价啊。如果是卖给这车商啊，可能还需要再降一点。这
0: 放心
1: 也得
0: 来，
2: 还要
1: 跟您
2: 再
1: 说
2: 降一
1: 清
2: 下
0: 楚。
2: 啊。
0: 放心来，来了我把车况看完了，给你够一够，看咱们怎么商量啊。
1: 是。
0: 好，祝你工作顺利，再见。
1: 好，再见啊！哎，苏先生，稍等一下。哎，您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有呢。
1: 好，那你现在呢，发你的姓名、电话过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姓名、电话只有我们能看到啊，然后给您送奖品，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您送2瓶啊，然后您去领奖就可以
2: 好呢，
1: 了。啊，
2: 行呢，那感谢啊，
1: 没事儿，没事儿，也感
2: 行
1: 谢
2: 呢，
1: 您的支持，苏先生。
2: 行呢，到哪里去啊？
1: 你会收到一个回执的信息，在那个微信平台上，你看着信息去就可以
2: 哦，好呢，
1: 了。好，那就先到这儿啊，现在发姓
2: 好，
1: 名电话，苏先生。
2: 哎，好嘞，好，再
1: 好，
2: 见，
1: 再见。
2: 好。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评车聊车的各位。目前2551畅通空线，评车的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啊。陆先生是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陆先生，你好，陆先生，喂啊，稍微来切换一下信号啊。再来看一下，好友 BO 说他的车是一个2018年的锋范1.5手动减配。前保险杠换了，没有大事故，大概能卖多少钱？新车发票价是75,800的车。
0: 哎呀，你要说七八年前啊，10年前，我觉得买手动车型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因为它劲儿大，随叫随到动力，而且换挡的平顺性呢，开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儿，手动比自动它要省油。但是这两年你看那个驾照，很多新手刚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学 C1，人家就是 C2 起步。
1: 是，
0: 所以我建议，车况如果各方面都能达到很好的标准，那出手的价位，咱不妨把这部手动1.5排量的锋范卖到2万、2万5这个区间，3万往上我不敢想。为啥？早都停产的车型，哪个车主在卖车的时候都想多卖一点，关键得有消费者去认可、去认知啊。
1: 好吧，您参考价格，听了价格之后觉得能行，也可以发电话，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喜欢这车的卖家来联系。王先生有一台非常经典的车型，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1: 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12年的桑塔纳。
3: 12年的桑塔纳致骏，26,000公里，就精品车况，
1: 两
3: 没
1: 万，
3: 有了。
1: 哎呦，26,000公里，这还真的不错呀。好，王老师给看看这个致骏。
0: 哎呀，王师傅，这是几手车？
3: 两手。
0: 两手啊，您什么时间接到手里的？
3: 我接到手里1年。
0: 奇葩，你看14年的车龄了，跑了2万多公里，对不对？
1: 是，这个
0: 我要是你的话，我可能不一定会把它卖出去，卖不出多少钱，这是事实吧？
3: 我去年75,000买的，
0: 我说卖不出去多少钱，是不是这个道理？
1: 75,000
3: 我
1: 买的，
3: 卖的少了，我肯定不卖呀。我去年75,000买的，
0: 就是因为公里数少，你对这部车呢非常喜欢，所
3: 我
0: 以
3: 买回
0: 才，
3: 来一共开了500公里吧。
0: 所以花了个高价把它买到手里了嘛，是吧？
3: 对。
1: 哎呦，
0: 您知当时去年买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再多1万到2万块钱，就是12年当年停产的时候的新车的价，你心里有没
3: 知
0: 有
3: 道，
0: 谱？
3: 有呀。
1: 绝对为情怀买单。
0: 哎呀，
3: 嗯，
0: 现在您
3: 我现
0: 心
3: 在就
0: 里，
3: 是没地方停了。如果有人愿意接手的话，我可以便宜一点，3万多、4万我也能接受。
0: 留电话，我觉得是可以的嘛。但是有没有人买，咱们另当别论，好不好？
3: 可以，
0: 那您留电话吧。
3: 181，679，2个6、3个8，
1: 181679，2个6、3个8，
3: 对，
1: 好的，
0: 致骏这款车可能很多消费者都不清不楚了。这款车其实非常经典，大众。这款车的配件呢，现在满世界也都是，而且非常好找，养车的成本方方面面都会费用非常低。 但是美中不足就是它过于方正了，很多年轻的消费者对这款车呢可能有了解有情怀，但是不一定买单，就是因为它方正，一代人的记忆。我的建议啊。

0: 好嘞，再见啊。哎，我这两天我就其实对这个普桑我特别上头。
1: 对，
0: 我最近看了那个什么桑塔纳那个叫什么世纪新秀嘛，还是反正好老的那车啊。嗯、我找了一些，我其实我想搞一这桑塔纳开一开，就那普桑的那种，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我有点可能拿不了啊。我觉得可能20000块钱对于我来讲买一个这样的车最多最多了，而且还是车况得好一些啊。不过也有像王先生这样的特别精品的，然后呢特别认这个车的，拿来之后呢开在路上，我觉得这车现在回头率一点不输。就比如说你现在开一台新款的 S 在路上，那可能大家觉得见怪不怪，但是你要开一款当年的虎头奔在路上，那绝对我觉得回头率超高啊。所以越老东西有些这种经典东西它反而会越有味道。
1: 公里数不能太大，年代久远不可怕，前任车主能认真的做保养到位，这点非常重要。长时间车辆不开，那个负极电瓶啊，最好是把它取掉，这样不会造成你的电瓶亏损。比方说一年我就跑1000公里，我建议该做的保养也一定要做到位。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是海先生啊，他有一个18年的，这是特斯拉。你好，海先生。
2: 你好。
0: 18年得是 Model S 或者 X 啊。
2: S。
0: S。
2: 对。
0: 18年，18年那会儿是绿牌了吧？
2: 绿牌。
0: 啊、绿牌对。
2: 啊。
0: 最早的那牌有那个蓝牌特斯拉啊，您这个还好，绿牌了。那行，说说你的 Model S。
2: 我这样的，我是一手车，现在总共我是18年的十月底才开始上的，买的这个车，
0: 嗯，
2: 然后现在是跑了三万四千多公里，是一个红颜色的，
0: 嗯，当年是多少？有没有100？
2: 没有，当年应该是在，当年应该八十七，不到100。
0: 87。
2: 那80几，我这事儿。因为当时是我们是单位上
0: 哦，那个 FSD 这台车有吗？
2: 啊，
0: 就是那个自动驾驶。
2: 哟，这个你
0: 开了没有？当年60000来块钱那个你开了没？
2: 高配，我现在有点不太清楚了，你知道吧？
0: 哦，
2: 就是因为这个车一直没有用，就是用的极度少。
0: 哦，确实你说了30000公里嘛，18年，当年可能确实8、9、10万的东西。那贵的有100万的都有。
2: 这个应该是那个高配的那个。
0: 嗯。
2: 现在的还，应该当时不到点一百吧，就这么个情况。
0: 嗯，
1: 当年75万、81万，他咋算也算不到100万呀。最顶配的93万，我估计满乌鲁木齐就那么一台吧，保有量。
2: 不，这个车是满乌鲁木齐的牌照。
1: 那个公里数是否真实啊？30000多公里啊？
2: 真实，这个公里数是保真实的。
1: 那您自己希望多少钱出手啊？
2: 现在我不清楚，你们这专业的呀，这给老师打。
1: 咱们聊聊天没事儿，心里期望归期望，就跟刚才那个，你看12年的志俊，人家说我去年70000多买的，对吧？今年期望多少钱？那都是自己的自由嘛，说说呗。
2: 因为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因为这个车。因为我到那个乌鲁木齐，咱们特斯拉这个这儿也去问了一下，跟那个吴总聊了一下，因为我们一起都认识嘛。吴总说现在就是这个车，就咱们新疆，他就是连 S 带差不会超过20台，基本上就这么个状态，就是试台。说是你这个现在吧，就是现在你花这么高的钱，他不会考虑。说是你当时就是。这是当时的
0: 尝个鲜吧，当时属于是。
2: 对，我现在就不清楚这个车到底能卖多少钱，因为这个车现在也没开的。
1: 价格就低才好变现，如果价格呢心里的期望值过高，只能继续持有。全网你可以做个对比，有可能报11的，有可能报12的，有可能报13万的。你说当年我花了80万，花了80多万，我相信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老话我们大家都理解它的深邃，对不对？
0: 现在就是个，
2: 现在就是我们也不说当时这个事儿，就是说咱们这个 S 现在车况是精品，现在是我们能卖到多少钱？
1: 11、12、13，无非这个区间。
2: 记得11、12、13是吧？
1: 对，
2: 就是车况好就是13，车况差11，就是这种状态是吧？
1: 对。
2: 行的，这个是13再上不去了是吧？
1: 可以留电话。
0: 卖多少钱您说了算，但是你

0: 这个价格偏离的太夸张，肯定是卖不出去的这个车。
1: 行，那留个电话吧。
0: 啊，好，那您说。
1: 180，1680，0777，
0: 180-1680-0-3-7。
1: 对。
0: 啊，好嘞，18年的 Model S 啊，3万多公里的 Model S，哎，
1: 对，
0: 其实这车车况应该挺好。目前这电池怎么样？
1: 电池也没有问题，
0: 电池你现在充满，它显示能跑多少？
1: 四百二十多，四百十，
0: 那当年说这个满电续航是多少？
1: 感觉续航四百几，
0: 现在是能跑420。
1: 现在是四百二十多，当年应该是440多，四百五吧，应该是。
0: 那没掉太多啊，那还挺好。
1: 没掉，应该现在在90%几，
0: 90几啊，
1: 啊，
0: 行呢，那还挺好的。好吧，海先生，这车帮您发布了，有喜欢这车的就跟你联系，花个10来万、10几万出头开一 Model S 啊，当年这也是大几十万的东西，现在只需要一个可能21年、22年的那个 Model 3的价格啊，开 Model S。
1: 因为我当时去哪儿？我当时年初我去。就是前2月吧，我在乌鲁木齐米中区，应该是我去瞅了一眼，当时给了12上下，我就，哎
2: 心
1: 呀，
2: 里还是有数的啊。
1: 就是当时给了
2: 对，
1: 十二上下，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低，就不太想卖。
2: 不低。
1: 但是因为他看完车况，他觉得他要自己留下来开，
0: 啊，
2: 哎，还有一个事儿，那个海大哥，咱们揉了一圈儿，你看啊，这个你买的这个版本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
1: 四驱的，
2: 哦，四驱啊，好，我知道了。
1: 四驱的，
0: 好吧，海先生，帮您发布了，喜欢这车的跟你联系。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先到这儿啊，再见。当年花钱买 Model S，包括那个 OE 门的 Model X，买这俩车的朋友，那真的是属于，尝鲜啊。那会儿那价格特别贵，而且也愿意为这样的车花这么大价钱的，真的是很有实力。但是你说电车这个东西呢，大家担心的就是它的电池续航。那电池续航它又分两种，它这个掉电啊，一种呢是它这个电池有一个自然衰减，这叫日历寿命啊；还有一种叫做它这个使用寿命。所以海先生这台车虽然说是18年的车，但好在它这个车的使用寿命它比较短啊，日历寿命可能是你今年到26年了，都已经8年时间啊。这样的话，看它还算是能用吧。
2: 哎呀，车还是要开呢，长时间放那不开啊，其实对车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像尤其是停车，长时间停放，首先避开阳光，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点儿我们不可能去避免的，那你不开空气对那个轮胎呀、橡胶件腐蚀吗？常年的话，它里夹到一块也是腐蚀的，我们不可能打真空、抽真空啊。
0: 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 是属于它比较先前上市的一些产品啊。我记得最早可能是在第一批15吗，还是16年那会儿就有了。那会儿还有上那个蓝牌特斯拉，人家说蓝牌特斯拉人人都笑它。今天我还刷朋友圈看到一车商在卖一个16年的，也是 Model S。他那车是大满配，当时还选了那什么 FSD 自动驾驶。现在这台车呢，标价就是个6万多块钱，就卖一个那个自动驾驶的钱啊，现在就剩这价。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快乐就好说1万块给我都不要，他应该说的是那台桑塔纳吧？然后 Model S 这个车1万块包要啊。这个东西还是得有人认啊。还有安师傅说，鹏程，你看那车叫99新秀啊，就喜欢那方方正正那桑塔纳。还有现在很多这个复古的朋友啊，还真看这个桑塔纳。然后有一些那个测试视频，看那桑塔纳的那个底盘儿，比现在一些 SUV 还要高。所以就说当时那桑塔纳啊，配件又便宜，底盘又高，也比较省钱啊。现在买来，你要有这种复古情怀的话，开这车你能秀得住，还真可以。
2: 有些车型停产呢，可能是一段时间；有些车型停产就彻底消失了。不久的将来，您信不信，桑塔纳还会回归？
0: 哇，再出一个当年复古的方正版本，
2: 对，多经典的车型
0: 把它搞成电的再啊。 三部电话25612571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好友外的

0: 车是一个16年的2.5奇骏领先版，12万公里，小刮小擦是有的，想问一下王老师价格。
1: 哎呀，价格不美丽，5万块钱，我估计你都遇到特别喜欢奇骏的消费者，而且认可你的车况，市场的通价就是4.5万左右。
0: 嗯，4.5万左右啊。还有好友 HAO 说，想问问王老师，现在买特斯拉的 Model Y 价格合不合适？车展上会不会再有一些优惠？说特斯拉除了现在能享受到的置换补贴之外，就没别的优惠了，没有别的车企优惠力度大。
1: 昨天节目中咱们俩不是聊到一个事儿吗？车展快来的时间怎么去选车？要么就第一天提前把功课做好，车展上去就跟他们销售经理一把手说，今儿我来就是给你们开张来了，整不整？
0: 嗯，
1: 你给我再给一点实惠，今儿我就给你定了。
0: 嗯，
1: 然后要么就第四、第五天去。
0: 嗯，
1: 所以说买车呢，它还讲究一个机缘，还有啊，
0: 嗯，
1: 你手里一定这两年开着某一款车，对不对？咱们先不要过去跟他说置换这个事儿，咱先把新车的价格、优惠力度、福利全部一股脑的摸清楚，
0: 嗯，
1: 再把你口袋里那个车钥匙拿出来跟他说，
0: 嗯，
1: 我给你换了，把我旧车也做个价。
0: 嗯，但是特斯拉的这各款车的价格现在就是怎么说呢？除非你是像这个总部啊，人家特斯拉总部说了，最近哎，我们有一个全国性的调价啊，你可能享受到人家价格的优惠。其他的时候，可能就最多最多人店头会给你送一些小的伴手礼呀、啊、
1: 礼物
0: 啊，给你送上两瓶矿泉水啊这些的。因为啥呢？就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特斯拉上车展，或者是发过任何的宣传广告啊，因为人家。这边的宣传策略就是马斯克就说了，我们不会花一分钱在宣传上，主要就是靠产品啊。所以你要说特斯拉这个价格跟别的车企比的话，它确实，没有他们动不动说要有一些什么降价呀、福利呀，啊，它就是可能会给你送一些权益这样的啊。但话说回来，特斯拉呢，作为电车的绝对的领先的这个品牌。他所用的这些东西啊，也都是非常好的。比如说，用的这些刹车呀，啊，那刹车片呐，都是什么 Brembo 啊，这些非常知名的一些东西。包括它里边的一些配件啊，用的也都是大厂一线，像什么博士啊，很多啊。所以这台车关于它的质量这方面不用担心，就是人家这个销售策略可能跟国内很多朋友对比国产车来讲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你说能有没有优惠的话，你只能碰运气，碰到什么时候人总部突然调价啊，你能享受到，要不然的话就全国统一售价。王先生的车是15年的吉利金刚，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说说您的吉利金刚。
2: 啊，你好，我的这个是15年12月份买的车，在17年改了正规T罐，到现在跑了19万9千公里左右吧。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还值多少钱，然后再发布一下卖车的信息。
0: 嗯，好，
1: 直接发布吧。
2: 哦哦，先评估一下吧。
0: 嗯，可能王先生大概心里也没数。
1: 我估计出手的价格比那个报废3000左右要高2000到3000，因为咱们带个气罐。
2: 哦，
1: 高了可能往外卖就有瓶颈和难度了。
0: 嗯，
2: 行啊，知道了。
1: 以前我们说气罐车很香呀。现在我觉得插混的、增程的或者纯电的车更香啊。
0: 嗯，现在那些快充充一次，跟你加个气排队时间也差不多啊。
2: 行的，那就发布一下吧。
0: 啊，可以，王先生，这个车呢，反正便宜嘛，好卖，这车绝对好卖，买来遮风挡雨，价格不高啊。好，那你说电话，王先生。
2: 152。
0: 嗯。
2: 7660-3978。
0: 嗯。152-7660-3978。
2: 对，另外我还想，因为我自己还想买一辆二手车，也想找两位老师帮我评估一下。
1: 王师傅，我把你这个金刚的事儿再给你点透一点啊，不管最后是4000、5000、6000、7000、8000成交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变的，唯一变的不确定性就是说你把钱拿了不算完，一定要陪同买车的车主到车辆的管理部门办理车辆过户，知道吗？产权的过户比你这个价格重要10倍，
0: 嗯，
1: 好不好？
2: 好，
1: 二手车的交易可千万不能大大咧咧，钱一收就算完了，车管所的过户这个环节是不容忽略的。好，您问下面的问题吧。
2: 好的，我还看了一个大概16年的那个 CRV， 2.4四驱的，
1: 嗯，
2: 跑了说是10秒8万公里，想问一下这个车大概值多少钱？
1: 对方问你要价要多少？要6万？要7万？
2: 问我要7万，说拿我这个车跟他置换可以，置换个能再让我付63000。
1: 再让你掏63000？
2: 对，高不高？
1: 这个话我的理解啊，就说你觉得合适你去买，但是你可不可以问他你给我优惠多少钱，我的车我不能卖，为啥？我们家老婆说了给我弟弟开。
2: 行的。
1: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吗？
2: 嗯嗯。
1: 有可能他要7万，他优惠完了6万就给你了，有可能。
2: 哦。
1: 然后你的车送给他再补63000，我是觉得哪地方拧巴，话不说透也不好啊。但这个想法只是我个人的理解。
2: 嗯嗯，好，
1: 好，仅供您参考。
2: 好嘞，那谢谢两位老师。
0: 没事，好，再见啊，王先生。
2: 再见。
0: 嗯，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评车聊车，各位目前2551和2561949都是畅通空线的啊，大家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边。好友李辉说了，想买车打哪个热线啊？0991255149，你打这部电话现在是空着的。继续来帮助线上的下一位是胡先生，评估他的20年的北京现代。你好，胡先生。
3: 啊，你好，主持人，王老师
0: 好。
3: 好，
0: 嗯，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3: 我那个是2020年的 iX35 SUV 嘛，2.0的，
0: 嗯，
3: 天窗就是白色的吧，
0: 嗯，
3: 天窗这个电动座椅，多功能方向盘，
0: 嗯，
1: 买了个手动还是自动？
3: 自动的。
1: 自动花了13000左右。
3: 哎呀，不是，我是去年买的二手。
1: 去年2020年的 iX35 带天窗。去年2025年，哎呦，2025年我估计你这价格不低呢，75000-85000这个区间了吧？
3: 就是6000-7000吧。
1: 哦，那可以，买的便宜，你代代步用了一年，那赔钱是必然的。那最起码你不能像第一任车主拿到手里用了几年以后，那可是一半就不在了。我觉得你这款车现在想卖个6万多，车况只要好，有可能实现。
3: 这个价挺高的。我也挺喜悦的，但是我问他们收车的
1: 给的低啊。你跑了多少公里啊？
3: 那个8万3。
1: 我觉得6万左右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是二手车上你转了一圈，那车况不太好，有可能他们给不到这个价。
3: 哎，原本原企没啥问题。
1: 那你自己也可以朋友圈发布一下吗？也可以打进热线，咱们节目帮你加大一个卖出去的宣传力度。
3: 我就是要留个电话吧。
1: 那就留。
0: 可以，你说。
3: 电话是151。
0: 啊。
3: 991。
0: 啊。
3: 65179。
0: 嗯。151-991-65179。20年的 iX35, 是吧？
3: 是的，是的。
0: 8万公里。好呢，胡先生，那帮您发布了啊，您有喜欢的车的联系。
3: 啊，谢谢王老师啊。
0: 不客气，好，
3: 啊，
0: 再见。嗯，
1: 好卖就照着这个价成交，不好卖价格适当往下调一点嘛，随行就市，早日变现。
0: 是的，再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说，刚才桑塔纳那个车主说他的车如果没地方放的话，他这有一个库房啊，等20年以后价格涨了。卖了给我个零头就行。
1: 哎呀，今天大家跟这个志俊可是聊上天了啊。
0: 嗯，
1: 说实话，这个14年车龄的志俊呢，跑2万多公里真的是经典。
0: 嗯，
1: 我坐在直播间里，我也在想象这部车经典，经典到哪了？可能是公里数少，也可能车况真的非常好。
0: 嗯，
1: 哎呀，有机会看看这样的古董车型是没有遗憾的。
0: 是，这辆车呢，真的就是卖一情怀啊。那如果是正常价格来讲的话，你像他去年他买，他花了7万多买一个桑塔纳，那实际上大概多少钱呢？
1: 我觉得当年7万多买，其实也是为看上了溢价去买的单吧。
0: 对，
1: 倒不是每位消费者都有这个勇气啊。
0: 嗯，
1: 1000名买车的消费者，我怎么觉得可能得有那么个个性呢？最多5位吧买单吧。
0: 嗯，
1: 那剩下995位可能就看了就过了。
0: 嗯，或者就掏个2万块钱，去年买的。差不多吧，2-3万，
1: 有人可能会掏钱，但是掏多少，咱们不好说。
0: 怕那位师傅伤心啊。不过为了情怀买单也没问题。
1: 是。

0: 再来看李先生有一买车的事儿。你好，李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样子，我看哈，这一款就是咱们广汽丰田那个锋兰达领先版。他现在，我想他现在 4S 店给我优惠45,000，咱们这还有没有更多的优惠？我想问一下，打电话。
0: 这个我们可以去帮您问一问吧。因为现在买车的价格很透明啊，各家 4S 店为了卖车都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个价格给你压下来，少挣就少挣，但是得卖掉，所以不
1: 我想
0: 像
1: 不是
0: 当
1: 现
0: 年
1: 在不
0: 空间
1: 是，
0: 大了啊。
1: 现在不是有车
0: 车
1: 搞活
0: 展，
1: 动那些？
0: 哦，就是或者这样，你等到月底呗，你要不着急的话，你再等20天，月底
1: 等
0: 有一个
1: 二
0: 车展，他们车展
1: 车
0: 上会
1: 展。
0: 有价格的松动，
1: 哦，那会有便宜吗？比这个，因为我问完了，好多4S 店给的优惠42,000。这回找了一个熟悉一点的朋友，人家给我
0: 问到
1: 问了一
0: 四
1: 下，
0: 万
1: 说
0: 五，
1: 是45,000啊。
0: 我觉得再等一等呗，你反正你也
1: 等等
0: 赶上
1: 等，
0: 这个车展了，
1: 那我
0: 他
1: 如果
0: 也没
1: 交
0: 说，
1: 定
0: 你
1: 金
0: 说
1: 的
0: 你
1: 话
0: 这
1: 还
0: 两
1: 能
0: 天
1: 走
0: 必须
1: 吗？
0: 买，再给你45,000吧，
1: 哦，没说。
0: 那
1: 那我
0: 就，
1: 说，如果交定金的话，这样子还能等吗？
0: 交了定金了，交了
1: 交
0: 定
1: 了
0: 金，
1: 定金了就不要犹豫了，早买早享受。 好的，那
0: 其实，
1: 2000块钱定金交的是。
0: 那就是表示你已经认可人家的这套价格方案
1: 对，我主要想打电话再问一下，能不能，因为想的是车
0: 了。
1: 展快到了，还有没有别的优
0: 那你
1: 惠？
0: 再问问你那个销售，他们这段时间价格也快下来了，这还有20天嘛？
1: 20天，我还有一个小福特福克斯，比较老了，可能应该是快报废了。现在是报废是给多少钱啊？
2: 报废你得跟报废公司对接一下，看你这部
1: 报
2: 车
1: 废
2: 到
1: 公
2: 底能
1: 司
2: 是
1: 是吧？
2: 2500、2800、3000、3200。
1: 找
2: 他
1: 报废
2: 按
1: 公司。
2: 重量来跟你去定价的，你报废了以后，报废单拿好，国家还给予咱们这个报废补贴换新车。
0: 对，你这车应该能拿个1万多块钱呢。报废补
1: 就是
0: 贴
1: 小，
0: 你知道的吧，李先生？
1: 报废补贴
0: 你
1: 你
0: 不
1: 看
0: 知
1: 啊，
0: 道？
1: 他好像说全国算上给45,000，
0: 把报废补贴给你算上了是吧？
1: 对。
0: 那明白了。
2: 哎呀，这个事儿搞得被动的啊！
0: 是你应该自己先去多家店，你去问一下最低优惠给你给到多少，然后这车报废补贴是国家给的，这都统一的。
1: 好，也就是说店的补完了，国家补完之后，
0: 店里
1: 我
0: 边
1: 再
0: 要
1: 找个
0: 优
1: 报废
0: 惠，
1: 补
0: 然
1: 贴。
0: 后呢，国家的补贴，再加上你这车的废铁钱，这是三部分。
1: 那现在确实像王老师说的一样，有点被动了。
2: 其实您自己都明镜儿。那个，我们经常在节目中说呀，这个过去先把新车的政策吃透，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旧车怎么卖，是报废还是给朋友还是什么情况，对不对？现在你看那个，每个人的手机都是非常智能的，比车辆都智能，上去方方面面各种软件平台一查，那卖的是多少钱，大差不差，我们再下定金。这2000块定金咱都交给别人了，千万不要最后弄得不开心。
1: 好的，明白了。
2: 好嘞。
0: 好，
1: 好
0: 李
1: 的，
0: 先生，那就您再去问问啊，不着急，等
1: 好
0: 车
1: 的，
0: 展。
1: 好的，好的，好，哎，好，
0: 好，
1: 谢谢
0: 再
1: 啊。
0: 见啊。那说到车展的事儿呢，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还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车展的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各位最近想要换车的朋友，没有那么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等到车展呢，会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在关注各位评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朱立德兹，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四条，它们分别是这期县的京新高速白山泉服务区北区，因工作需要对白山泉服务区的北区白山泉至骆驼圈子方向， 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1日的10时。S 237线的

0: 怒拉红至昭苏路段，因大雾天气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 S101 线的硫磺沟镇石蹄子乡至雀耳沟镇路段因降雨天气道路正在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5日的20:30。S303线的天山乡至口门子路段因降雨，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1日的18:00。S249线的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降雨起雾，能见度较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11日的18:00。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高山区为雪影响，路段有 G30 G312 线的七克台至大泉丸段库水至西星峡段， G218 线的兔耳根至扎拉木图沿线山区， G335 线的奇台至乌桐大泉段， G219 线的乌市至阿赫奇沿线山区，阿卡兹至建山打板段， G331 线的清河至伊雾段，独库公路玉溪莫勒盖打板至巴音布鲁克段， G216 线的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其中 G7 线的吉姆萨尔至伊雾段， G335 线的奇台至乌桐大泉段， G331 线的北塔山至木垒胡杨林段， G314 线的奇浪至阿恰勒段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谨记山洪、泥石流、山洪、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9到10级局地阵风11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的霍杰尔特至白口泉段， S201线的马伊塔斯分区， G335线的托里老风口，然后就是这个 S237的怒拉红至昭苏路段已经开通了。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助理得知路况盘点。各位发现了道路通行变化，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我们还有奖品要为大家送出啊，那我们第二份奖品呢，就送给下一位接近到我们热线当中评车聊车的大家，看看谁能够非常幸运接近到我们的这个热线里面。三个电话目前255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255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友补月说想问一下，就是加油的话，92号油它每个加油站，就是不同的加油站啊，比如说什么中石油、中石化、昆仑或者是什么外头的个体加油站，说这个汽油的标准是统一的吧，他觉得有些加油站加的那个油呢，说没有中石油的耐用啊。其实加的油它这个油品啊，这是完全统一的，因为不管你是中石油、中石化还有昆仑，或者是你说的那个民营加油站，他们卖的这个油必须来执行国家统一的这个强制标准。如果说你的这辛烷值啊这些不达标的话，那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的，市场监管局也会继续进行这个严查啊。那在于你说的有些油感觉要更加耐烧一点，或者是那个大牌油感觉耐烧一点，主要是因为啥呢，它添加的那些辛烷呐，或者是这个胶质啊，这个硫含量，这些都是一样。但关键就是它们的一些自有的添加剂可能不一样啊。你比如说，中石油它可能更加偏向的是这种清洁成分的这种添加剂，注重油路的清洁，减少积碳，燃烧也会更加的充分，那整体的这个质感上你就会觉得它要续航要更好一点。那像其他的它添加的这些燃油添加剂呢，可能注重这个动力的提升，抗爆性，爆发力 略强啊，那可能就会觉得里程数差一点，但动力可能会更强。所以它每家的原油的基准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一些自有添加剂它侧重的方向不同啊。继续来帮助热线里边的下一位朋友，姚先生有一个2015年的瑞风，你好，姚先生。
2: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
1: 你好，说说您的车。
2: 我是2015年的一个瑞风 M3 1.6排量的，跑的公里数在65000多一点吧。
3: 跑的也不算多。
2: 银色的。
3: 哎呀 ，M3 我很久可能没经手这个车了，对这个车印象不是太深了。
2: 啊，
3: 这是一款小 SUV 还是 MPV？
2: MPV 吧。
3: MPV， 它的排量是多大？
2: 1.6的。
3: 1.6手动。
2: 对，手动。
3: 还有7个座椅。
2: 对，七座的。
3: 还是个七座，对。
2: 啊、
3: 当年多少钱购入的？
2: 好像是75,000好像。
3: 对，哪一年落牌的？
2: 15年5月份落的。
3: 我觉得现在可能10,000左右，成功率比较大，卖20,000
2: 是吧？
3: 我觉得可能不好出。
2: 哦，那行，我准备卖嘛。
3: 那你留电话。
2: 看看有18-39。
1: 嗯。
2: 852468。
1: 嗯，18-39-852468。
2: 对，
1: 15年的瑞风 M3 MPV 啊。好的，姚先生，帮您发布了，喜欢这车的会联系你的。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啊，杨梅老师。
1: 没事，姚先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吗？
2: 还没有。
1: 那您马上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们要给您送奖品，这奖品必须你关注了才能送给你，因为我们要给你发信息。
2: 我关注那个949，
1: 对，
2: 微信949
1: 是
2: 吧？
1: 是
2: 的，
1: 是的，你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边呢，搜949，然后关注，关注完了以后给我们发个信息，发您的姓名电话过来。
2: 好的，好的，
1: 我们会给您发一个回执信息。你获得的是价值156元的两瓶酒，到时候去领就可以了。
2: 哦，可以，可以，好的，好的，行，谢谢。
1: 好嘞，不客气。
2: 好，
1: 那我们先到这儿啊，再见，姚先生。
2: 好，再见啊，好。
1: 那我们为姚先生送出的是由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给他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继续来看热线里面的下一位啊，叶先生有一台12年的路虎。你好，叶先生。
4: 喂，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你
4: 的
1: 路虎。
4: 12年的路虎发现4，
1: 嗯，
4: 柴油版的 3.0T，
1: 嗯，
4: 跑了32公里。32万公里，
1: 嗯，
4: 那个，其他毛病都没有，有点一般的小的刮擦，
1: 嗯，
3: 是这样的，这个早几年如果在16、17的时候，发五没来的时候，这个发四是非常经典的，发五我记得刚来，很多消费者呢不太认可，都在二手车上再找方方正正有气质的发四。但是美中不足，加到一块14年车龄了，30多万公里了，现在卖的话，我个人理解可能15万是太难达到。虽然当年花了70-80-90，现在无非几万块吧，
4: 就15万左右，
3: 无非几万块。
1: 哎，15万是哪来的？
3: 哎，15万达不到，无非几万块。
4: 几万块？
3: 对，
4: 大概几万？
3: 我觉得6-7万、7-8万。随着车况演变来定性，我们可以同期去对比12年的发现四柴油版本 3.0T， 还有呢所谓的12年的宝马 X5 3.0T， 12年的奔驰 GL， 你都可以去横向对比。当年我估计这三款车呢都是百万豪车，但搁到今天来说它就是几万块了。
1: 嗯，
4: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哎，
3: 一部车啊有开的价值，不是钱的事，是不卖，深度保养继续发挥余热，那没有用的价值及时止损，不要放，越放你就发现前年值15万呢，今年值8万，那明年呢？
4: 好的，好的，
3: 好，仅供参考。
4: 谢谢。
1: 嗯，好，叶先生先到这儿啊，再见。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当中，杨师傅有一个23年的途昂380高功顶配，这是尊崇版的，2.0T 70,000公里。购入价36，现在能卖多少？
3: 哦，当年36万，这价格是真金白银掏出去的呀。
1: 嗯，
3: 我建议呢，现在出手的价格能不能卖个17-18？为啥会卖这么低？3年了，新车的价格没少掉呢。
1: 17-18万。
5: 行车必。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

0: 家中安全。天翼制品，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制品，升级您的生活。
1: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并且呢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得成都往返机票，加上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经就位，各位朋友速来参与。还有呢，在这个火热的七月，惊喜非常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的消费者，七月呢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多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的定制只要19700，还能够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0。6616160来进行报名，到店呢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一个是在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再来帮助线上的刘女士评估她这17年的吉普。你好刘女士。
5: 喂，你好。
4: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吉普。
5: 我是2017年出的吉普。
6: 吉普什么车？
5: 您的自由光。
6: 17年的自由光，几手？
5: 啊？
6: 几手车？
5: 几手？我自己的。
6: 买的2.0、2.4的。
5: 2.0的。
6: 跑了多少公里？
5: 哎，几万公里。
6: 自己的车不知道多少公里，跑了几万吗？5万、7万、9万。
5: 5万多吧，5万几。5万5千多。
6: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卖个，如果公里数非常少，车况非常好，我觉得可能5万、5万5到头了。当年我知道你20多万买的很贵，但搁到今天翻篇了。
4: 嗯。
5: 对吗？
4: 那现在就是个
6: 四驱。而且那个七孔的设计，这属于它的经典，但是美中不足。哎呀，有些车型呢过不去一道坎儿，它就是过不去了。你发现了没有？21款之后，它再没有往前延伸一步。
5: 嗯，掉了，我看新车也掉了。
4: 嗯，
6: 新车不是掉不掉，是没有了。
4: 现在店儿就剩一家了，应该。
5: 哦。
4: 原来乌鲁木齐好几家吉普 4S 店，现在就剩一家了。
5: 哦。
4: 好吧，那就。您看，
5: 嗯，咱们
4: 报不报？啊，
6: 对自己好点，想换车就换，方便就留电话，不方便就再斟酌一下。
5: 那就留个电话吧。
4: 可以啊，你说吧，刘女士。
5: 留你的吧。
4: 嗯，留谁的都行。
5: 177。
4: 嗯。
5: 9965。
4: 嗯。
5: 1286。
4: 嗯，177-99965-1286是吧？
5: 嗯，
4: 好的，好，有喜欢的联系啊，刘女士。
5: 哎，好，
4: 嗯，再见。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

0: 剧还有更多的惊喜。再来看一下迷雾森林说，想说一下这个感受啊。三年前带朋友去王老师店里面买了一个哈佛大狗，前一天也在市场上转了好几家，第二天去王老师那说一眼就看上了啊，虽然是一口价，但是呢价格真的很实惠，说 2.0T 四驱的卖的跟人家 1.5T 两驱价格一样，所以说这个价格很实惠啊，很认可，说服务也很好，一到店矿泉水东方树叶都送来了啊。听949买卖车找王杰老师没错，今天想发表一下真实感受。
1: 现在天也热，确实车也不好卖，所以我们执行一口价以后呢，大家就可以全网全程去做一个对比，再花自己的钱。感谢森林这位朋友您的认可。
0: 嗯，那今天呢是周五啊，明天大家就有些朋友就休息了，周六周天嘛。那周六周天想要去评车或者是买一个不错二手车的都可以去找王老师。
1: 对，
0: 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大家需要精准的对为自己的车免费评估免费鉴定，可以路过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来找我。我的电话呢13491198988，微信跟电话同步13491198988。
0: 嗯，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小叶和于婷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晚高峰要到了，各位开车在路上呢发现最新的道路变化，依然欢迎各位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2: 晚上七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伴随着欢乐的歌声，我们迎来了周五的晚高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那周五的晚高峰相对来说来的比较早，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可能相对结束的也比较晚，是不是这样呢？先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949直播间的小龙。小龙下午好。
2: 下午好，这会儿的时间呢，有些路段是早早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比如说现在的南外环，在商贸城这个位置，包一直到友好这个位置之间啊，它都是一个车流量非常大的表现，还在这个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多。然后还有就是早早进入到晚高峰的客坛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从河滩路上了引桥之后，西向东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都是满满当当的车流。另外北外环这一块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东向西的方向，反而是东向西的方向在苏州路这个高架的桥面上面还要是提前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再来看河滩路，河滩路这个点呢，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城北大道开始这儿，然后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这个之间的这节呢，它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走不动。还有呢，是河南东路桥下现在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再看是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常规的还是在沙之船奥莱这儿，然后再往前呢，就是进市区的方向在小地步桥。

0: 是会有堵点。其他的路段呢，这个晚高峰的节奏正在慢慢的到来。
1: 好，谢谢小龙的盘点。就时间节点来看，19:03，晚高峰大幕刚刚拉开，距离峰值呢还有一段的时间啊。
2: 我们来
1: 看
2: 一下，
1: 在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帮大家先盘一盘啊。
2: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呢，平均速度9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4分钟。
1: 友好南路从明源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1公里，需要12分钟的时间。
2: 再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9分钟。
1: 还有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看呢，通行此路段需要15分钟的时间。
2: 再来看到的是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通过时长需要11分钟。
1: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3分钟的时间。
2: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在问啊，他说：“大家好呀，想问一个问题。都说柴屋铺辣子鸡特别好吃，还有柴屋铺辣子鸡一条街呢。到底哪一家好吃啊？
1: 到底哪一家最好吃呢？
2: 哎呀，这得问问大家了，对不对？
1: 比较正宗的那种啊。
2: 我觉得今天周五嘛，肯定很多朋友都要去聚餐啊，
1: 没错，
2: 去约会呀、啊。
1: 是的，
2: 大家准备去哪里呢？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没错，那这会儿呢，出门看路也要出门看天。昨天晚上的雷阵雨确实是没想到啊，很多朋友呢在朋友圈呢发了照片，我们也看了一些短视频啊，这个有点像南方的那种大雨。但是呢，今天我们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啊，从明天开始，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又要来了。从7月11号到18号呢，预报显示全疆平原区呢，大部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还有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最高气温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呢会达到45摄氏度以上。
2: 再来看到微信好友别回头，他在问，他说：“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吗？我这边需要求助。”是的，就是在这里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0991-255-1949、
1: 2561-949
2: 和2571-949。那我们还有应急专线2505-949。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深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2: 看到往事如歌说，于树叶晚上好呀，月湖路的北向南在庐山街这个路口常规排队呢。
1: 收到您的路况了。还有其他的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车展的时间，那我们具体给您好好的来介绍一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水星没有水，他在问啊，他说：“小叶雨婷，今天是不是可以听到行李和猫咪了呢？”
1: 必须安排啊，
2: 周五啊，
1: 必须得有、啊、
2: 标配
1: 啊，要不然总感觉这周少了点什么。
2: 先把猫咪找到啊，来听一下这位在哪。
7: 949949，请问一下，这个东二环北向南转那个温泉路高架的地方怎么这么堵？
1: 东二环北向南转温泉路高架，就是转柯南高架出口的位置啊。这个节点呢，我们指挥中心呢也有精准的画面，也请小龙呢帮忙跟进一下，是不是有事故或者是故障车所影响的呢？
2: 心态又说到了，说大家都在说沙湾的大盘鸡好吃，可是沙湾哪一家大盘鸡好吃呀？
1: 哪一家好吃？
2: 哎呀，
1: 又犯难了啊！
2: 今天大家是一上来就开始问美食了
1: 啊，一上来就是美食每刻晚间版啊。
8: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说到玩呢，正值独库公路的最佳通行季，沿途风光非常的美，景色绝佳，大量游客陆续自驾穿越，为科学管控车流，有效缓解道路的拥堵，保障通行的安全有序呢。2026年独库公路重点路段实行分时段预约通行管理制度了，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本次预约通行管控的路段呢，是国道217线独库公路的北段，也就是乌苏邑，然后呢到乔尔玛，然后再到纳拉提，这个路段全程呢是185公里，需要预约。
0: 是的，这个三个路口呢，像乌苏邑的入口、乔尔玛入口、纳拉提入口，所有介绍到的以上入口驶入北段管控路段的社会车辆均需要提前预约。那这个跟大家介绍呢，独库公路北段每天上午的8时到晚间19时为社会车辆通行时段，这个时间段内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预约的入口驶入，预约时段呢是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以及16点到19点，19时至次日8时呢就进入到了施工作业的时段了，任何社会车辆不得进入了。每日的19时起，相关部门呢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的驶离独库公路。
1: 在这也要特别提醒呢，每日通行时段结束前呢，如果您的车还在上述路段内，请尽快驶离，并且要注意避让施工车辆，安全第一。就算没钱也想浪到洱海边。哎呀，现在我们的屏幕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说辣子鸡，说柴窝铺可以吃22号的沙湾大盘鸡呢，推荐有一个海鹰大盘鸡。
0: 今天一开篇的节奏是大盘鸡呀、就比如
1: 说，你想起了你的花卷鸡
0: 吗？我想到了我的拿手菜花卷鸡。
1: 那是你的拿手菜，
0: 就是
1: 不是你的
0: 吃多了你自然也会做呢，
1: 必爱嘛。
0: 那是我必点的一道美食
1: 啊，最爱啊，
0: 最爱
1: 必点。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明天呢准备去石河子一日游，请问一下石河子有什么美食推荐吗？
0: 石河子凉皮子、
1: 来大家说一下、这会儿往石河子走的路况怎么样啊？
0: 路况先把路况带上，再把美食附上，
1: 对，
0: 我们一起如约而至好不好？
1: 茂说到了，说哎呀到家了，这会儿呢坐在车里听你们的节目呢。
0: 嗯，空调温度打到多少度了呀？
1: 今天还好啊，不是特别热，其实吹吹自然风也挺好的。还有施学伟说到了，柯南高架东向西三车追尾，马上就要挪开了。
0: 另外呢，从指挥中心的视频直播画面当中看到，这会儿呢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辅道河南路立交桥滑冰实验中学这段啊，我们看呢是在辅道的位置两车刮擦的事故，双方车主呢正在协商解决，后方并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
1: 新说到了，说哪家椒麻鸡好吃啊？
0: 于情介绍一下，
1: 也说一说您在哪个城市呀？
0: 嗯，
1: 我们欢迎全江各地的好朋友都能来报路况，然后顺便推荐一下当地的美食，对吧？
0: 我们用一道美食换另一道美食，哎，文旅推荐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石河子的听友，跟我们伯乐的听友，哎，我们交换一下当地美食。
1: 嗯。当然说到了伯乐，刚不也说到这个行李和猫咪这首歌呀，
0: 是
1: 说忘订机票了。
0: 嗯，
1: 在这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个好消息，7月10号到8月31号呢是暑运，在暑运期间呢，东航新增了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加班的航班。
0: 嗯，
1: 那么是往从西安到新疆伯乐，这样呢大家从伯乐去西安往返的话就会很方便。
0: 明白了。
1: 嗯，
0: 就大幅提升了两地航空通行的频次。
1: 嗯，
0: 运力的承载力也是大幅得到提升了啊。
1: 所以伯乐的朋友如果想去西安玩，或者是西安的朋友想来新疆玩，想来伯乐玩更方便了。阿星说到了，说河滩路的北向南在人民路桥底下好堵呀，什么原因呢？
0: 正是进入到晚高峰的节奏了啊。河滩快速路呢相对来说这流量比较大，就是在人民路这个南段，从这儿开始由南向北往西大桥方向啊。
1: 还有朋友说到了，说那个石河子也吃花卷鸡呢。
0: 石河子啊也有呢，是不是？那你推荐一下呗。
1: 哪一家啊？这位说到了，说奇台黄面烤肉不错呀，那太懂了，
0: 太攒劲了啊。

0: 达乐说迎宾路由西向东，北京路路口车流量较大。
1: 陈先生说到的是榆树叶，晚上好呀，庐山街哦，目前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0: 来，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寻找家里的老人，叫王翠芳，86岁了。今天下午大概3点钟到4点钟左右，从四季风情园小区走失。老人呢有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啊，这一阵子意识清醒，一阵子糊涂。那从小区给出的画面显示啊，老人是白头发，身着一个白色的短袖 T 恤和一个短裤啊，这是短的半截裤。刚才呢接到这个警务站的介绍啊，说是在河北路附近看到了。那如果您在河北路附近这会儿能够路过，看到体貌特征相符的老人，您不妨跟家人取得联系。那家人留的电话是158-9922-0212，158-9922-0212。
1: 土尔孙江说到的是建国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堵堵堵呀。
0: 还有哪里流量会比较大呢？这会儿晚高峰啊，商圈周边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举例来说明，光明路那在 CC Mall 周边的这个光明路商圈，还有友好商圈，以及像北京路汇佳片区商圈，有流量都是会比较大啊。
1: 嗯，水星没有水，他说了，我自己做的花卷机是跟叶师傅学的，祖传手艺，从不外传。
0: 叶师傅难道是？
1: 难道是？莫非是我旁边坐的这位？
0: 不会是我吧？
1: 祖传手艺，
0: 祖传的啊，
1: 有秘方。
0: 我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
1: 哦，什么样的人你才告诉呢？
0: 哎，就是听949的人我才告诉他。
1: 对，今天听节目的朋友有机会获得由小叶祖传的花卷机秘方。我们将会选出几位幸运的听众朋友，
0: 能够一对一的教授您花卷机制作的秘方啊。
1: 我的心，他说到了，奇台的过油肉拌面不错，是一道菜啊，乌鲁木齐没吃到。
0: 哎，这个于婷拿手啊。
1: 哎呀，
0: 于婷是拿嘴，
1: 我会吃，
0: 就是吃的比较。
1: 我会品。
0: 你会品？
1: 嗯，做这个还是有讲究的。
0: 有讲究、啊、
1: 秘方我没有吗？
0: 这个秘方没有啊。
1: 对，
0: 下次啊，我们到奇台自驾游的时候可以去学一下。
1: 对，要拜师学艺呢。阿亮说到龙胜街的东向西一鸣大厦的门口车流量很大。
0: 来听听中心，你好。
2: 上车就听解负责，下车就要报路况。团结路大概走的这个15路口的红绿灯啊，15分钟一直红灯，之前什么状况？
0: 团结路大湾北路路口，就是离咱们单位不远啊，这是大十字路口，流量比较大。
1: 嗯。寸草他说了，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949在肿瘤医院的门前斑马线这儿能不能安装一个红绿灯，肿瘤医院东向西的方向呢经常堵车的原因就是因为行人随时过马路。
0: 嗯，
1: 他说一部分人刚过去又有人过马路了。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949交通热线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做过回应，也反馈过这个问题啊。其实呢，是因为目前从国标的角度来说呢，两个斑马线所之间的信号灯的距离过近，所以没有办法再安装一个信号灯。目前呢是维持现状是最为合理的。那目前我们也是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可能有的听友还在问啊，那我们也不妨在晚间开心路通节目当中再次做一个回应啊。目前只能是这样啊。
1: 嗯，大家有哪些这个交通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呢，也可以在949微信平台页面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在这里留言，并且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有记者进行跟进。
0: 奶油蛋糕说在路中间走走停停的挺危险的，也没家人陪着。上一条说到的是银川路南向北，快到 BRT 车站，看到有一位盲人在行走，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嗯，默默说到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这会儿特别堵呀。
0: 嗯，就是肿瘤医院门前由东向西的方向啊。
1: 森巴提提是太原路北向南河北路的这个路口车多缓行。阿亮提示龙胜街的东向西一鸣大厦的门口车流量很大哦。
0: 另外呢，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了，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诱惑是陷阱。

0: 警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珍惜自己的血汗钱。
1: 来听一下虎
2: 949949，本周的油价有没有下调或者是变动的，可以告诉一下我吗？
1: 最新的油价信息，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做一个回复。
0: 目前大概率。

0: 就是从他给的这张图片上很难。
1: 奇台路是在他的道路的
0: 前方吗？
1: 东侧。但是他有可能出现南向北的方向，真的，
0: 对对对，
1: 郝老师，南向北。
0: 行，我要给你取一个外号，叫大聪明。
1: 不是。
0: 特能猜。
1: 郝老师说：“你的路都是靠掐出来的。”
0: 对，
1: 不是，我全掐郝老师的手指掐出来的，好吗？
0: 来听听这位听众朋友啊。哎，没语音没打开啊啊！来了来了啊！小小，小溪沟，小小溪沟堵堵堵。那他说的是
1: 四面八方，
0: 四面八方就是包括北京路桥下也好，还是咱们的芝山隧道过来的这个北京路下匝道也好，都堵嘛，
1: 是不是？他主要是在地面道路上，
0: 地面道路对吗？
1: 不管是苏州路、
0: 苏州
1: 路和北京路的那个路口啊，
0: 对，好北。先锋。
2: 九十九，河南路是往东，它先路口这卡住了，走不动。
0: 哪个位置？等会儿我听一下他。
2: 九十九，河南路
0: 河南
2: 是往东，它先路口这卡住了。
0: 长春路口，就是河南人家的位置。那你缠住你就。
1: 解个馋是吧？
0: 对，你就解个馋呗。
1: 去河南人家解个馋是吧？馋是吧？
0: 你一头砸到，你看这个味儿啊，在新疆话，你一头砸到河南人家的停车场。
1: 哎，郝老师，你刚刚咋听到的那个缠住了那几个字儿？哎呀，
0: 他都缠到一块儿了。对，就是车辆太大，然后路口这啊车辆很多，对，然后你吃个回面啊。
1: 胡辣汤行不行？董先生说我就是乌昌来回跑啊
0: 啊
1: 啊，所以呢就是从乌鲁木齐到昌吉的每天通勤，说今天呢下班就溜了，所以没堵车，
0: 没堵上，
1: 你溜的对，
0: 有点早。
1: 不是郝老师，那也许人家老板说了呀，今天周末的晚高峰，
0: 早点回吧，
1: 早点回吧。
0: 哎呀，你单位真好。
1: 瞌睡虫说了说，昌吉市区也在堵车呀。同一个周末的晚高峰，
0: 都一样的，是不是啊？
1: 跟乌鲁木齐的晚高峰。
0: 对，昌吉市区的朋友们都出来，大家都出来吃个丸子汤呀，吃个丸子汤呀，吃个丸子汤呀。
1: 哎，昌吉的美食挺多的，好不好？
0: 我就
1: 各种辣子鸡儿，
0: 我就喜欢吃丸子汤，
1: 各种凉皮烤肉，还有奇台拌面，鲑鱼肉拌面都很好吃。
0: 好
1: 老师，好，
0: 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发了个照片，说这儿老堵了，
1: 这儿
0: 我就是要看看，他说哪儿，
1: 他
0: 这个位置呢是光明路，
1: 对啊，
0: 光明路呢往建国路的方向，那就是往青年路方向走嘛，
1: 是
0: 不是啊？
1: 方向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好堵的。
0: 哎呦天哪，树
2: 木。我的通勤从甘泉铺
1: 到哪？
2: 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甘泉铺。
1: 哇
0: 啊，那也挺远的，远
1: 远。比昌吉还远呢。
0: 对对对，就是，但是他走这一节呢相对来说这个车不是那么多。你进乌市的话，要问一下，你要是在天山区，
1: 乌昌两地的人也有乌昌快速呀，他可以走，他可以走那个东二环呀，G7京津高速呀，
0: 对，甘泉铺走 G7 啊，是不是啊？还是要
1: 更好走一些，
0: 更好一些嘛啊。王刚来了啊，他说，我
1: 零点八，
0: 你不是说发一吗？我就发零点八，你们猜我在哪儿上班？那我能猜到哦，对，大聪明在这儿，猜吧。
1: 郝老师，你的手都收那么远，都不让我掐，我怎么能猜得到呢？来，你把手伸过来，让我掐一下先。
0: 你掐掐算算，好，来看一下啊，
1: 凌
0: 乱，
2: 99994昌吉往米东方向，然后机场刚一过来一点点，离通安大道还有离北京路还有个2公里多，然后
0: 堵车，
2: 有交通事故，一个半挂车和一个小轿车，然后
1: 还是半大车，
0: 对，半挂和小轿车，
1: 怪不得。哎，刚才不是有朋友讲说这个事故车辆已经准备离开了吗？
0: 对啊，怎么这个事故？
1: 你还看到了？
0: 不，那条信息比他发的晚。
1: 他早。
0: 对对，那应该这个事故应该处理完了。到底处理完没有？现在各位朋友，咱们发一条新鲜的好不好？赶紧把那个最新鲜甩过来啊！
1: 新啥？ 新鲜，
0: 新鲜的，
1: 哦、新鲜的、
0: 把新鲜的甩过来。
1: 对，就是那个G7轻轻高速下北京路的那个。

0: 口的那个堵车现在有没有一些缓解呀？
1: 对，
0: 大家来说一下哈。
1: 阿迪丽来了啊，
0: 他说的是
1: 阿泰路光架
0: 北向南，
1: 嗯，
0: 像西红路的那个路口现在流量很大，
1: 嗯，
0: 这个每天晚高峰都会有一些堵车呀。
1: 对，常
0: 刷新
1: 呀，
0: 黄老师，
1: 刷最新的啊，
0: 对啊，
1: 来了最新鲜的啊。
0: 对啊，
1: 嗯，
0: 你看吕洞宾就说了，昌吉好吃可多了呢。
1: 嗯啊，有机会来
0: 他也是每天乌昌两地往返，他说我现在从机场往昌吉方向，走乌昌大道到新天润，你一路畅通。他其实这个还行，因为他在新天润嘛，
1: 新天润，对，嗯，
0: 他比走直接进市区比大家通勤还能稍微 好走一点。
1: 是的，
0: 嗯，他可以走那个 G7 京津高速啊。
1: 真操心。悠悠来了啊，
0: 悠悠说啥？
1: 他说我曝光一辆车，新 AT6834 出租车，就是往车窗外啊，嗯，吐唾沫，我这样说吧啊，
0: 真不文明。
1: 你弄点纸嘛，抽纸是不是啊？啊，然后把它呢这么就是啊，是吧？放到车里啊，不要这样往外，人家都看到了，还有小朋友也看到了，这是不真的不文明啊！
0: 是，他是我们出租车司机，
1: 嗯，对，
0: 更不能这么做。
1: 对对对，
0: 嗯，继续来看一下阿迪丽的第二条消息，嗯，他说的是西大桥双向目前流量非常大。
1: 是的，来看一下啊，冰，嗯，来了。
2: 鄱阳湖中路和喀纳斯湖北路这个红绿灯带全都堵死了。
1: 嗯，
2: 需要交警来疏通一下。
1: 鄱阳湖路和喀纳斯湖北路的这个位置，它红绿灯现在已经安上了呀，应该是红绿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但是，
1: 嗯，
0: 为什么堵死了呢？
1: 对呀，这个红绿灯配置有问题吗？以前因为是黄闪，大家呢相互走，但现在呢它是有红绿灯了，
0: 就是现在流量大了，
1: 嗯，对，
0: 原先可能车流量没有那么大，
1: 对，对对，
0: 所以一直设置的是黄闪，
1: 嗯，因为现在也是到这个晚高峰了嘛，是不是啊？
0: 哎，有些路段它会这样，就是在平峰期的时候它会用黄闪方式啊，
1: 嗯，
0: 快速通过，
1: 嗯，
0: 但是在晚高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红灯要等待啊。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艾杰啊，他说杨志毅组合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北京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小西沟的方向，红绿灯这儿根本什么用
0: 不着，
1: 因为根本就不动。
0: 这就是我们俩在节目开始就说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就是有各个方向的车流量，
1: 嗯，
0: 就是都闯入了那个路口路中间，
1: 嗯，
0: 就是导致各个方向，
1: 啊，
0: 各个方向红绿灯绿灯亮绿灯亮了，我都走不过去。
1: 对，是的，
0: 就得有像杭志这样一辆车，
1: 嗯，
0: 就是
1: 荡一下，
0: 明显的看到前方已经完全堵死了。
1: 对，
0: 就是在红绿灯的时候，我也果断的先停一下，先让它释放一下。
1: 对，如果前方啊已经堵死了，你就差不多看那个开始绿闪的时候你就停，是吧？啊，然后给前面车辆一个释放的空间，是吧？啊，好，一会儿再来啊，
0: 你也让大家一个释放的空间，
1: 嗯，好。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
0: 各位，
1: 大家好，
0: 啊，郝老师，你跟我一点默契都没，我还掐他的手了呢，啊，
1: 哎，
0: 各位周末快乐，我是丹阳，
1: 我是杭志，
0: 我们是
1: 杨之玉组合，那现在大家在哪呢？继续把路况传递过来吧，看一下啊，我们的老同事韩帅来了啊，
0: 为啥是老同事？
1: 韩帅报的是路况吗？
0: 韩帅报的是花儿沟街，
1: 哦，必须是路况，啊，
0: 明华街已经堵得都不动了。
1: 哦，
0: 啊，韩帅，我都没见你在晚上节目当中给我们报
1: 路。人家韩帅来了，好不容易报一条路况，必须得报一下啊。
0: 韩帅，
1: 谢谢啊。
0: 韩老师叫你说老同事，老同志不是老同事。
1: 你刚
0: 说了一个啥？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他老同事吗？
0: 我知道，因为，他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来上过你的节目，
1: 在我上少儿节目的时候啊，
0: 他就作为一个
1: 小学生，天天背着书包来蹭节目。
0: 哎，他当时的那个样子你还记得？
1: 记得呀。

0: 跟现在差不多，就是浓缩版的。
1: 这变化就这么小的吗？
0: 对对对，
1: 都一点都没变化。
0: 然后他背着书包来了，我就特别好奇，我说的，你下课不回家吗？他说，
1: 不是要先来录节目吗？
0: 对，我作业已经写完了，说的。
1: 哦，韩帅小的时候就做作业就这么快，就像现在一样，做什么录音啊，做节目都特别快。
0: 没有没有，他那时候不是做录音，他是来上节目的。
1: 我知道，我在说他现在。哎呀，郝老师。嗯，
0: 哎，他现在
1: 手很快
0: 呀、
1: 啊啊。对，所以我就说嘛，小时候做作业快，现在手也很快。
0: 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金牌录音师，嗯。
1: 呀，也上节目呢。
0: 啊啊。对对对啊，他说是一九九啊，你不要说了嘛，这个年代就
1: 那我来大声的说，韩帅说对对对，1995年，没有，当时韩老师也就才十几岁嘛。
0: 哎，我记得是相约酒吧，
1: 相约酒吧，
0: 年轻的心说什么？
2: 9999，京津高速北京路出口，这个事故车已经
1: 移开了，
2: 现在已经畅通了。
0: 嗯，
1: 你看，
0: 啊，对，那条路呢已经正常通行了啊，大家呢，慢慢就释放了。嗯，
1: 好，来看一下 LZ 呢说，柯南高架啊，西向东的方向快到河滩路的下桥辅道这儿，有一个故障车停在中间车道上，司机在车上打电话，
0: 啊，
1: 他也不着急。就是
0: 也没
1: 放警告标志，也没有三角警示牌，
0: 嗯，
1: 大家都是到了他的车
0: 跟前
1: 到后面才发现他坏了，
0: 然后又变道，
1: 他人也不是他，然后就变道变向那个左侧车道或者右侧车道，
0: 对对对，
1: 影响左右车道的通行，造成整个车速非常慢。
0: 你这车辆是坏在这儿了，是红闪还是黄闪？如果是黄闪，你就可以开一开啊，
1: 嗯，
0: 挪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真的太危险了。它就在柯南高架西向东快到河滩路下桥辅道的位置，
1: 这个位置多关键呀！
0: 这个位置现在正是堵得高峰期的时候啊。
1: 嗯，
0: 好，来听悄悄的。
2: 红山路7438红绿灯下有围挡施工。
1: 嗯
0: 哦，
2: 占这个中间车道，
0: 哦，在中间
2: 车，
0: 嗯，
2: 从7438一直堵到了这个新都，
0: 啊，新都就是
2: 红山路的西向东，
0: 嗯，新民路的位置，
1: 快到红山路，包括新民路，
0: 新民路的位置，
1: 嗯嗯嗯，
2: 新路桥下红绿灯四个方向都有排队，
1: 新都那个位置还是红山路，
0: 嗯，
1: 东西方向。
0: 7438就是红山路呀，
1: 对呀、啊，
0: 红山路和那个新民路交汇的位置。
1: 新民路，嗯，
0: 对
1: 对对，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了个视频，
1: 嗯，
0: 但是呢，他没讲方向，他说一辆车在北外环上车坏了，但是你应该说一下方向啊，说一下方向。
1: 好的，嗯，一颗柠檬说好，我现在就去北京路的路口啊，给你们看一下。行，
0: 啊、
1: 我们等你啊。
0: 行的，哦，这是你心机团吧？
1: 啊，一颗柠檬。这么郝老师这么酸，他说你是我们团的，
0: 你去添堵去了吗？
1: 没有，他不添堵，他换一个位置看。
0: 哟，你过来是添堵的呀你啊，真是的。
1: 人家都想那个成为我们路上的眼睛，帮你看一下郝老师。
0: 对对对对，
1: 你不说是星集团的、
0: 不好意思啊，开玩笑、娱乐一下啊啊。
1: 手脚也好0038的朋友说了、说高铁出发啊、南卫星路方向，这个桥的桥上堵车了。
0: 高
1: 铁
0: 出
1: 发
0: 北向南，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嗯，这个桥上堵了。
1: 高铁出发北向南啊、
0: 哎呦，应该是南向北吧？
1: 我觉得是南向北。
0: 对，因为你南向北才能够上到那个桥上的位置嘛，
1: 嗯、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是南向北的方向。嗯。
0: 然后呢，来看一下望北，它在连霍高速往西山四道岔那个口子，就是转盘的位置。他说这块现在堵车堵得特别厉害啊！哎呀，这节堵车前方是什么原因呢？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3: 上车坐7949。
0: 嗯。
3: 今天怎么这么堵呀？
1: 是的吗？
0: 哪儿啊？
1: 哪都堵啊！
0: 由北向南，嗯。
3: 距离。
0: 红山路
3: 雪莲山
1: 它在东二环
0: 哦，
3: 2公里的地方就已经出现缓行状况、
0: 对，那就今天的东二环也堵了，
3: 到柯南高架、
0: 对对，
3: 一上柯南高架
0: 也堵，一直到南葫芦出口
3: 车多，距离
0: 南葫芦出口
3: 到东外环高架桥下面的
0: 对五层桥的位置，
3: 中间有一辆

0: 河坏了，整个商场停留在那里。
1: 咦，
0: 再往前走大约100米，就有2辆车追尾，
1: 哎
0: 两
1: 呦，
0: 个司机
2: 你说你
0: 正
2: 这
0: 在拍照处
1: 拍照
0: 理。
1: 处理，
2: 你说你看到了多少个事儿？
1: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啊！德阳老师，你停下，我再提示一下你
2: 亮
1: 再
2: 灯警
1: 说。
2: 官，欢迎你，周末快乐呀！
1: 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即使车辆特别大的情况下，你们也得拉出来2个行驶的距离哦，2米2米啊！
2: 他刚想劝你一下，今天晚上拉出5个行驶，估计可能有点困
1: 难。不合适。哎，人家亮灯警官也聪明着呢。
2: 哎呀，
1: 但就是距离感差了一点。我这个
2: 两个行驶
1: 怎
2: 么也得有个1米5，
1: 怎么样不也得有个3米吧。啊，那也太拉不行啊，真是的。好，
0: 一区高速公路的车主已经处理完了，我已经下来了，慢慢的下来了。
2: 好的。
1: 他说的就是
2: G7 京新高速下北京路出口的那个事故，车辆已经都处理完了啊。
1: 哦、G7 啊。
2: 对。
1: 然后吕洞宾说：“
2: 韩老师，你的年龄被曝光了。
1: 哦”韩帅狠狠的把我的年龄暴露一下。
2: 韩帅，你的老同事一年来报一次路况，就曝光了郝老师的年龄。
1: 哎，好像那时候我上少儿节目的时候是上小学，韩帅是我们的小嘉宾。
2: 你难道也不背书包做作业吗，郝老师？你当时韩亮指点着韩帅说：“你怎么不做作业再来？”
1: 我把作业藏在床底下，不让大家发现。
2: 不要装了，
1: 好的好的。
2: 好嘞，东兵给你推荐了，说到春节吃好吃的。
1: 说有好多好吃的各种丸子汤，
2: 太好吃！谁说的？人家没说都是丸子汤啊、
1: 哦，
2: 土鸡焖饼子，
1: 对，
2: 串串、姜麻鸡，
1: 哎呦，
2: 哎，土鸡焖饼子，还有羊肉焖饼子，
1: 对对，真好啊！
2: 川西美食真的多。
1: 然后我再买上一份丸子汤，配着吃。
2: 郝老师，你就只知道丸子汤是吧？郝老师，你去夜市吃冰棍去吧，是好吗？一路向东，说东外环给大家提醒一下啊，现在北向南的方向非常堵车，很堵啊。今天北向南的方向有几个堵点啊？一个是从那个六道湾下桥啊，7变3的位置，另外呢，经过红山路再到转转桥，整个北向南的方向啊，流量都很大啊。
1: 你看有听众呢，也是发了红山路呢，从这个五星南路的位置一直到7438啊，现在有严重的堵车，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在7438这个位置啊，路中间有一个施工，它有围挡，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造成一定的堵车。
2: 对，是有施工围挡的啊。
1: 对，过了就好了啊。加来说什么？
2: 河滩路北向南上客南高架的那个上桥口，
1: 对，
2: 发生了2车刮擦的交通事故，他们正好堵住了上桥口。哎，你们说你们堵哪儿不行？
1: 啊，看来哦，亮灯警官的力量不大，我得把李伟警官哦从海边拉回来。
2: 两位警官辛苦了。
1: 李伟警官，
2: 以前也辛苦了。
1: 哎呦，大家好，我刚要把那个从海里捞出来大虾往嘴里塞呢，这位。
2: 亮灯警官，你赶紧把它先拿出来，先给我们做一个重要提醒吧。
1: 哎，再给大家说一声哦，路上行车，交通道路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
2: 够
1: 跟
2: 车
1: 间距
2: 的
1: 姿
2: 势。
1: 还有没有别的事儿了？
2: 有呢，你再多说一句呗。哎，你吃的太多了。
1: 好，行行了啊，那我把那个虾壳给你留着啊。
2: 你留给韩老师吧。
1: 我给你留漂亮的海螺壳啊。闪了。
2: 哎呀，
1: 好，来。
2: 我家已经收了好多那种海螺壳，我告诉你，都是他们出去玩完了之后回来给我带一个海螺壳。
1: 好来，我下次给你带上一个海瓜子的壳。
2: 海瓜子的壳长啥样？不是也是那种贝壳吗？还小一点是吧？
1: 小小的，像瓜子那么大的海螺。
2: 韩老师，哎，你就大方一次行不行？
1: 英小松来了啊！
0: 大家好，同志，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下班卡。
2: 好的。
1: 目
0: 前刚出单一大门。走在单一大门。
1: 哦，你今天晚了。
0: 花沟双向堵堵堵。
1: 对，花二沟双向都堵了。
2: 他刚出单位大门吗？
1: 然后他要去河滩嘛，是不是啊？所以这块肯定。
2: 他要到新路呢。
1: 对对对，你就慢慢走吧啊。好，来听这位听众朋友。
2: 今天对他的。
0: 晚上好，麻烦问一下，客南高架由西向东下河滩这块堵，这块堵不堵？
1: 堵。
2: 可堵了呢。
1: 你都不要问。从西北路堵到河滩路，从河滩路堵到南湖路出口。你说堵不堵吧？
2: 咱们过会儿能不能再看一下郝老师

0: 再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
1: 哦，对对对，
0: 也让小龙再来更新一下最新的情况。小龙，
1: 小龙，
0: 小龙
1: 在来了没有？
0: 没有呢。
1: 你把我吓的。
0: 我正呼叫他呢。
1: 好好，
0: 涛声说了，说东二环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在商场和立交刚上桥这儿，
1: 对，
0: 右侧第二条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坏了，坏在了路中间。后方你猜他放了一个啥警示牌？
1: 放了一个什么？
0: 放了一个绿色的矿泉水箱子。
1: 你这走的时候一定要拿走啊，要不然就是障碍物啊。
0: 哎，一个箱子，哎，
1: 对，
0: 有啥警示作用呢？
1: 咱们说到这儿啊，这个小龙进直播间之前呢，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件事儿。哎，我觉得这个啊，我们还真得说一下啊。
0: 嗯。
1: 郑女士呢，在仓房沟北路的民政小区东门看到啊，一辆红色的出租车的后备箱呢掉下来一个婴儿车，于是呢，由于车开得非常快，没有能够叫住婴儿车啊，被三个初中生捡到了，然后呢送达了这个叫花旗茶院的这样的一个、
0: 就是、喝茶的一个休闲场所啊。郑女士应该是这个商家的那个老板、
1: 老板
0: 啊。
1: 然后呢，现在这个婴儿车啊，就
0: 在店里
1: 花旗茶院里
0: 啊、
1: 被茶香和花香裹着。
0: 这个花旗茶院呢，就是在仓房沟北路民政小区东门这儿，
1: 对，东门的这个位置。其实这个民政小区离那个钱塘江路非常近，就在那个雪莲大厦的马路对面的那个位置，
0: 哦，
1: 也不是很远。
0: 那但是也是个大路口啊。
1: 对对对啊，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出租车啊，因为也没看清车号，咱们的这个司机还有乘客，如果您这要取行李的时候，哟，我孩子的婴儿车呢，是不是啊？啊，那赶紧的跟我们来联系一下啊。
0: 好的。
1: 同时呢，郑女士也特别表扬这三个孩子，她还把三个孩子的名字记下来了。
0: 嗯，做得好。
1: 嗯
0: 啊，对，
1: 艾
0: 利库提、艾
1: 利库提、
0: 苏巴提、
1: 苏巴提和
0: 凯撒、
1: 凯撒、啊，
0: 做得不错、
1: 哎，太棒了啊！给你点赞。郑女士也留了电话，
0: 不但热心，你看捡到了东西，然后呢，就近留到。就是丢失物品的当地找一个临街的
1: 商铺，
0: 商铺委托他们想办法找一下。你看，
1: 很好
0: 啊，
1: 真的很棒啊，
0: 很聪明。
1: 其实这个拾金不昧这种精神啊，是特别值得表扬的一种非常高尚的精神。
0: 当然，
1: 有的时候呢，你看有些东西在路上，哎，被人捡走之后呢，不还的，你就丢失了呀，是不是啊？如果说有人特别有心的捡到之后呢，交给了相关部门，而且呢来进行归还，并且播出，失主呢又拿到了东西，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幸运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大力提倡的拾金不昧的非常好的精神。
0: 其实在949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其实像这样的我们每天都能看到。
1: 对对对对，真的要大力
0: 发来他们的一些那个失物招领的信息。
1: 对，
0: 要寻找丢失物品的人。
1: 对
0: 啊，很热心。
1: 好，那这样吧，我们把郑女士电话呢先留下来，如果有听众朋友要找这个婴儿车的话呢，我们再提供给他啊。好，来看好好先生呢有一条信息，
0: 他
1: 说什么，
0: 他说的是今天呢乌苏啤酒节，也有很多的好吃的小吃啊，欢迎大家到乌苏来打卡。
1: 哇，真的啊，哇，乌苏啤酒节，哎，不是一般是在八月，就是在七月份，是不是啊？哎呀，真棒啊！
0: 小凡同学说，你们瞅瞅，从柯南高架往那个东二环的桥下这儿堵车堵的，
1: 他现在还在路上呢啊，堵得特别厉害啊。咱慢慢走好不好啊？不着急
0: 啊，你已经能看到希望了。
1: 对，
0: 这离你红山路的家的方向不太远了。
1: 哎，来看一下啊，小龙来了，我们来让小龙再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你好，小龙。
2: 来，这会儿的晚高峰还在继续发力呢。这会儿的这个，首先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现在继续堵点是在小丁湖桥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堵点，然后造成这一位置呢车行非常的缓慢。另外还看到的重点呢就是河滩路了，河滩路现在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桥之间的南北双向都是车流压力非常的大，在这儿再继续释放车流压力。南向北的方向，从柯南高架桥下到新路立交桥再到苏州路立交桥下都是属于这个释放车流压力的过程当中。反方向的北向南，城北大道喀什路立交桥下、河南路立交桥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继续在释放压力。然后说堵得还比较严重的还有咱们北外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是

0: 那隧道里面的镜头看上去还好一些，但是出了隧道之后，小西沟桥面、还有北京路出口以及鲤鱼山路桥面之间，都是依旧的车流压力非常大，只是西向东，反方向东向西，继续是在苏州路桥面会有一个车流压力排队的状态。克南高架这个晚高峰的节奏呢，让它的队尾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已经是过了阿泰路高架了，就现在从阿勒泰路高架一直到。南湖路出口，整个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都是满满当当铺的，都是车流压力，所以还在释放当中。反方向的东向西，较上一个点位连线来说呢，是有一些好转，队尾是还是在温泉路高架这儿啊，然后呢，在东向西的方向的堵点主要还是在六道湾桥面这儿，然后再到南湖路出口之间，所以现在的晚高峰态势啊，还在持续的发力当中，二位。
1: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949交通广播啊，在7月12号呢，即将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伊犁花海自驾游，
3: 就这个星期天，
2: 对，
3: 韩老师要带队出发了，
2: 团队呢已经集结完毕，那我们就等待着要出发了啊。这两天呢都在为出发前呢做准备工作，而且这次呢也得到了一品整装的大力支持，他们呢不仅啊在这个活动当中支持，同时由我们的车友们呢准备了零食大礼包，到时候啊，大家在路上呢，如果要是我们路上谁要饿了呀，啊，需要吃点小零食的时候啊，哎，特别感谢他们啊。
3: 我更想知道，一品整装给这个夏季大家的家里的装修都会带来哪些更大的实惠呢？
2: 哎，你这真的是说到点儿上了啊！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有请啊，咱们一品整装的这个店面的店长曹店长呢，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
4: 曹经理，你好。
5: 你好，韩石老师好。
4: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也知道啊，咱们一品整装的店面呢，进行了重新的装修，而且啊，整个风格大变，非常的漂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一品整装的品牌和旗舰店重装以后的亮点呢？
5: 好的，韩石老师。然后949的车友大家好，就是一品整装是我们新疆的本土企业，然后成立于2009年，是咱们乌鲁木齐的话已经成立17年了。就是在乌鲁木齐服务了，就是10万多家的一个业主，装修呀、设计这些服务，就是好评率呢达到了98.6%，就是也是得到了乌鲁木齐众多媒体和广大业主的一个信任和支持。就是一品装是有一个自由展厅8000平方，里面有材料展区呀、洽谈区呀、休息区、品牌区、样板间、选材区都是一应俱全的，就是让您呢在一品整装呢，就是可以做到一站式配齐家装所需。就是在一品整装的话，就是你可以享受到省心省力更省钱的一个管家式的品质整装服务。
4: 咱们一品整装也是有17年的历史了啊。那这次重新装修也是在17年的这个周年庆
5: 的
4: 时候，是吧？
5: 重新装修了一下，然后重新我们做了店面升级，然后做了一个重装开业的活动。
4: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一品整装，因为现在装修公司也非常多嘛，那我们的品质体现在哪里，来说一下好吗？
5: 好，就是一品整装的优势就是，首先第一是设计，就是一个房子的装修设计才是真正的灵魂。然后一品整装呢，就是我们设计师有近100名，而且从业年限20多年到最少也是3-5年的这个工作经验，而且呢就是有大多设计师都获过咱们这个全国呀，然后包括江内的一些设计大赛，都获过了一等奖、二等奖这些名次。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里面就是对这个装修设计要求比较高，可以来一品整装过来了解一下。然后这是第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施工标准，就是只有严格的施工标准工艺，才能让咱们业主能够更放心。一品整装是咱们就是中国国家的这个中国家装协会的副会长单位，而且呢就参与了咱们国家的 CBDA， 就是中国装饰装修协会的这个标准手册的制定， 就是而且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装修标准来施工的，而且我们是有自有工人进签名，全部是持证上岗的，而且都是全部就是参加过考核以后才能上岗去给咱们服务咱们。

0: 业主，就是说有好的施工才能有好的设计，互相来支撑的。
1: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知道啊，咱们重装以后啊，听说呢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多的优惠活动，来给
0: 是
1: 大
0: 的，
1: 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优惠好不好？
0: 好呢，好呢，就是针对咱们949的业主呢，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拨打5204-43，拨打5204-43可以抢占我们的开业专属优惠礼包，一厅整装呢是100平米整装的99,800，而且呢我们是按套内面积来收费的，你不用为公摊面积来买单，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今天拨打5204-43报名呢，就是可以家具家电二选一。家具呢是23,800元的13件套的家具，家电呢是23,800元的7件套的家具，而且到店咨询呢还有一个精美的开业伴手礼送给咱们业主，而且最主要是全屋定制的拓宝包间 F 级的定制衣柜，只需要398元每平方，而且呢就是墙面乳胶漆我们免费升级意大利菲尼的进口环保艺术涂料，还有呢就是送价值6,800元的水电改造大礼包。就是，如果说咱们想出去玩儿，然后你交给一厅整装的话，我们还赠送价值1,999元的 AI 云监理系统，就是你不管去哪的话，都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看咱们家里面的施工进度，然后装修过程呢是全部是透明化的。就是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都可以拨打5204-43，5204-43。
1: 哎呀，那真的是优惠太多了啊！那么作为咱们这个一品整装的相关工作人员呢，对于很多朋友呢，今年夏天啊，可能都得把房子要装修一下啊，
0: 是
1: 有
0: 的，
1: 没有什么一些实用的建议和意见给大家呢，说上一点？
0: 就是现在装修公司特别多，但是呢，就是在对比过程中一定要多去观察，是装修设计师帮咱们的整体规划，然后就是整个布局规划，包括材料品牌到不到位，就是咱们家能选多少，包括就是最终的话，这个预算到底花多少钱能够就达到这个房子入住标准，这一定要清晰化。然后，如果说还对比不出来，找不出来区别，就是一定可以去现场实际的施工工地，然后多对比上两三家看一下，然后最终再决定选择哪一家装修公司才是对自己的负责。
1: 哎，对，咱们的这个旗舰店呢是在鲤鱼山路，具体在哪里？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0: 一品整装地址呢是在鲤鱼山南路1080号鲁达国际，然后很大的门头上面写着一品整装，电话是5204-43，5204-43。
1: 对，在鲤鱼山南路的鲁达国际是吧？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曹经理给我们的介绍，我们先到这里，再见。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站倒客情况。今天啊，20点到21点这个时间段呢，真的是突破了我以前所知道的所有的客流量的到达量的这个
2: 来看
1: 一
2: 一
1: 个
2: 下，
1: 峰值。
2: 突破了杭老师认知的目前的这个出站的旅客啊，晚上的20点到21点啊，目前有8500位旅客出站，在这一个小时内。
1: 所以说现在可能在这个站点的位置有游客啊，不是有这个乘客
2: 乘客
1: 啊，
2: 出站的啊，要等候的，
1: 对，
2: 因为这要运这个8500位乘客出站，就预计需要运力是1870辆出租车呢，
1: 或者网
2: 网
1: 约
2: 约车
1: 车，
2: 呢，
1: 对，那么在21点到22点之间呢，也会有2800名这个旅客呢到达乌鲁木齐站，需要772辆出租车或网约车。我们也希望啊，咱们的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到这里来一下啊。好的，
2: 哎，这会儿是礼貌在线。
1: 哎呦，礼貌在线
2: 哦，
1: 啊，
2: 我知道他们今天晚上有一个
1: 有一
2: 视频
1: 个
2: 直播的活动。
1: 是吧？礼貌，喂，
3: 我来送。哎，二位好，我来送上贤士啊。那刚才看到二位在介绍今晚的这个客流量这么大，那我其实还是要建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到达这个乌鲁木齐的朋友啊，以后如果说您方便啊，这会儿如果方便，那不妨来到经开区我们的这个超美网红打卡点的落日大道来打卡一下啊。是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9点钟到10点半呢，晚间的时间呢，我们会进行落日大道电台晚风点唱夜的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活动。那届时呢，是的，届时呢，我们会联合经开文旅，跟着经开文旅局长呢一块儿在落日大道观景台呢，以歌曲点唱、实时互动、诗意品读的这样一些形式呢，倾听大家伙儿路上朋友们的心声，以及消解生活的疲惫，点亮城市夜色，用歌声呢去陪伴您的归途，用诗词去治愈日常，带进
1: 那很多朋友肯定现在就要前往现场了。
2: 对，因为你知道周边现在的这个晚高峰压力还在释放当中，如果大家要是开车前往，

0: 者是走路前往，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1: 啊，
0: 要参加我们的视频直播活动的话，
2: 客观来讲啊，不是特别好停车，而且来到我们的这个观景台这边呢，还是要步行一段时间的。
0: 嗯，
2: 如果不太方便，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这个全媒体视频直播，我们可以看直播嘛，
1: 啊、
2: 是不是？
1: 对，你主要邀请大家看直播啊。
2: 没错，是这个意思。
0: 就是现场，现场不需要我们去加油互动了，是吗？
1: 你得要点观众啊。
2: 你可以实时点唱，那我觉得二位，我觉得你们两个下节目之后可以过来。
1: 哦，你现场是不是你要唱歌呢？哦吼！
0: 现场有人点唱让杭志唱歌吗？
1: 九四九的光的原唱要在现场演出呢，是不是啊？
2: 当然了，
1: 哇、
0: 啊，
1: 那真的是啊，这个亮点频出啊。嗯，
2: 是的，而且我们的现场呢，除了有这个拍摄的一些打卡的点位呢，我们在这儿呢还有非常漂亮而且绚丽的一些服饰啊，
1: 嗯、
2: 可以来到这边之后呢，大家可以试穿一下。
0: 好的，好的。哎呦，那现场的这种互动活动还挺多的呢。
1: 说到这个地方啊，我倒给大家一个停车的建议，就是大家呢可以在维泰大桥的这边，就是在那个咱们交警支队的旁边呢，有一条路，
0: 路侧
1: 那个位置呢。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可以把车呢停到那个停车场，然后呢走路过了维泰大桥就到咱们的这个位置了，
0: 观景台了。
1: 对，所以呢你不一定非要把车啊开到大桥的那边，因为那边没有多少停车位。
0: 你走过了吗？大概
1: 走
0: 过一公里？
1: 没有，
0: 都没有一公里，
1: 也就是有个500米，
0: 那完全可以接受啊。
1: 对对对，
0: 我知道那个停车的位置。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李茂，那你们在那儿准备着啊，待会儿要
0: 直播就开始了。
1: 对，待会儿要唱什么歌？有没有现在已经有的曲目？
2: 有太多的曲目了，比如说像方大同的1234567，
1: 啊，
2: 你是听过吗？
1: 你能不能说一个老点的？
2: 没有，就咱们现在播放的这个电乐可以播放，可以。
0: 听不到。
2: 我怎么这么好看？
1: 哦，我怎么这么好？啊，有那个949的光吗？
2: 一定会有的，
1: 一定会有。
0: 唐老师怎么还带在直播间里面点歌呢？你们去准备吧，哈，我们看直播好不好？
2: 好，
0: 再见，李茂。
1: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黄昏的那种歌曲，哎，特别应景啊。
0: 唐老师，
1: 哎呦，
0: 夕阳西下，怎么黄昏的歌？哎呀，
1: 对，
0: 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市区道路通行压力还是挺大的。
1: 对对对，
0: 有几条道路得重点说一下。
1: 说一下，
0: 尤其是柯南高架的整个的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是很堵啊。
1: 是，
0: 从西北路到河滩路下南湖路出口啊。
1: 北外环现在呢也是依然车流量非常大，
0: 也是西向东下北京路的出口的方向。
1: 对，是的，
0: 机场高速的南北方向啊，
1: 堵得满满，
0: 以大地铺立交桥
1: 满满当当啊，
0: 整个都堵车，满满当当啊。
1: 对，然后再看一下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上沙河立交一直到喀什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呢，现在由北向南整个全线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大。
0: 郝老师，
1: 繁
0: 忙的周末晚高峰正在欢迎我们。
1: 对，
0: 欢迎之前我们两个人先给大家安稳的说说
1: 天
0: 气
1: 吧。
0: 来
1: 看乌鲁木齐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21度到32度，南风转北风，有3到4级。
0: 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1度到35度。
1: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5度。
0: 回屯多云天气，21度到3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3到35度。
0: 伯乐多云，19度到35度。
1: 伊宁多云，20到35度。
0: 塔城多云，18度到33度。
1: 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
0: 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天气，20度到34度。
1: 来看一下吐鲁番呢是阴天，27到40度。
0: 南疆库尔勒多云，20度到33度。
1: 来看一下阿克苏的天气呢是多云天气，19到33度。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度到35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0: 和田呢是阴转小雨天气，23度到34度。
1: 再来回顾乌鲁木齐的天气呢，明天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21度到32摄氏度。
0: 这个周末啊，乌鲁木齐的温度又再次回升了。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晴好天气，23度到34度。
1: 可是12号到13号啊，晴天，24度到36度。
0: 不要可是了，杭老师，这两天你已经去往清凉的伊犁自驾游的路上了。
1: 我们就刚刚好躲开了高温天气。
0: 伊犁那边温度也挺高的。
1: 等17号的时候，我们就刚刚好回来。可是我们不去伊宁市啊，我们去的都是喀拉峻呀、昭苏呀。
0: 那你还有很多在路上
1: 呀。
0: 好，
1: 路上有空调，有我的笑话，有我的歌声。
0: 对，笑话很冷啊。
1: 好，
0: 老师，祝愿你自驾游快乐。
1: 好的，一会儿是天博和刘瑞带来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周五晚间的路况信息，小龙继续做一个盘点吧。
5: 目前的晚高峰还没有完全的离去。首先，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沙船澳来这儿，然后包括小地卧桥这儿，整个进机场进市区的方向，通行压力都非常的大。反方向出机场的方向呢，在这个木材厂桥洞出来之后，也是上机场高速，也会遇到一个车多的表现。北外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继续是小西沟路桥面一直到骊山路桥面之间，还是在排队。同为西向东方向的还有柯南高架，现在队尾呢来到了阿泰路高架这个位置，整个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南湖路出口之间还在释放车流压力，还在排队。然后东外环重点说一下，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六道湾桥面这儿，就五层高架这儿，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堵点。那在此周边行驶有计划通行此路段的，要是有急事选择绕行。田波，
4: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7709次航班9点整已经抵达机场了。
6: 还有一分钟呢，扬州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80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7: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8: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7: 好期待啊！
8: 出发，
7: 949一路畅通，
8: 比九点再长一点。
7: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8: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7: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林立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朋友们的这个路况提示，打卡签到的信息还是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刚刚小龙也介绍了，今天晚上还是有些路段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的，我们再次来跟各位盘点一下。哎呀，今天还是比较拥堵的啊。
1: 是是是，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从这个城北大道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这一节会出现车辆缓行，新华林的位置，再往南走，过了喀什东路立交会有一节出现排队，龙亭华府宏源小区这儿，继续往南走，河南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一直要到苏州路立交，苏州路立交引桥的位置会堵车相当严重，再往北走交通压力就得到缓解，但是由南向北的拥堵点位啊，主要还是集中在人民路立交桥下会有车辆缓行，紧接着袁凯第一城的位置会有车辆缓行，苏州路立交桥下会有车辆缓行，再往北走我们看到在华玉龙湾的这个位置中海交通压力会很大，喀什东路立交的位置引桥也会出现车辆缓行。
1: 这会儿呢关注到北外环啊，从卫星路立交桥开始，然后一直到蜘蛛山，出了蜘蛛山隧道都是车流量很大，提示朋友们，
0: 是的是的，一直要延续到肿瘤医院的这个桥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机场快速路进出屋方向

0: 让交通压力也会很大。
1: 嗯，还有就是像西外环北向南整体车流量要比南向北要大一些啊，朋友们。
0: 然后西外环的交通压力还有一节出现在了广汇桥面，跃进街出口这儿会出现一个车辆长距离的缓行。还有东外环啊，目前来关注一下东外环，从这个会展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七遍三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这会儿呢，水墨沟路提示各位朋友们，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整个车流量很大，朋友们啊，这会儿往这个水墨沟风景区的去的朋友们是不是比较多呢？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这个拥堵的点位具体在哪里，拥堵的原因是什么啊？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彦斌在打卡签到，晚上好。永杰的信息我们来听听看吧。
1: 你好，
0: 这条信是在哪个位置？
2: 真将祥瑞此刻周末晚上好，
0: 周末快乐。
2: 现在是在这个西山高架，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跳岔路方向啊，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是非常大，车行速度缓慢。
0: 好的，文昭这会儿在万盛大街，咱们可以去这个落日大道看看，找找礼貌啊。因为目前我们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正在直播的是这个落日大道晚风点唱夜。屏幕里没有出现礼貌，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会儿这么在，是不是你正在唱歌，还是播的是一些这个原唱歌曲啊？文昭这个信息还没说啊。万盛大街由东向西，骑马山隧道到卫星路车流量大，右拐西外环，西外环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灵儿也就是飞鱼说了，你俩昨天经历暴雨了吗？没有，你呢？
0: 我没有，但是我回到家里，那个闪电打雷把我吓到了。
1: 是，我也是刚到家没一会儿就听到楼下有人尖叫哈，我说怎么回事啊？
0: 像不像？
1: 一点都不真是
0: 哗，那就这种声音反正挺吓人的，
1: 一个巨大的盆掉下来了是吧？感觉啊，
0: 小丸同学也说到了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有个车坏了，所以会出现长距离的缓行。
1: 飞马出租也来了，说昌吉的晚高峰还没有结束呢，车流量很大，说今天有没有带我去吃辣子鸡？没有，来不及。
0: 没有，主要他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开车。
1: 不用考虑，不开啊
0: 、那可能要靠双脚走过去的话有点难。
1: 是，今天节目都上不了啊。
0: 对。
1: 紫剑骑行也带着小核桃来了，晚上好。
0: 还有国华在跟我们打卡签到，晚上好。
1: 沙克尔江说了苏州西路堵，朋友们在哪里呢？
0: 你们在哪儿堵着呢？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了，反正是在回家路上出行路上堵着呢啊。
1: 雍师傅你好。
0: 你好。
3: 电波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3: 华尔沟街双向堵堵堵，南向北半多小时，走过去挪了500米。
1: 哦，
0: 收到了，谢谢。看来今天拥堵点位还是比较多的，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了啊。明亮说了，纯纯来打个卡。那么这会儿你在哪个位置呢？还堵车吗？可以来说说看。
1: 宁先生跟进的是克南高架西向东，南湖路下桥口也是堵堵堵。
0: 嗨，今天这落日大道唱歌的不是礼貌啊。
1: 哦，那是
0: 人家请了专业歌手。
1: 哦，这歌手长得有点帅哎，
0: 戴着帽子戴着眼镜你都觉得能看出来他帅啊。
1: 对啊，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好吗？可以呢，朋友们快去快去看帅哥。
0: 那不管是去现场看啊，还是在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里看，都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落日大道电台晚风点唱夜。
1: 是的，
0: 多么唯美的名字呀。
1: 说到这个昨天晚上的闪电哈，看到紫剑骑行分享了好几张，哇塞，
0: 哇，
1: 这拍的，
0: 这是紫剑骑行拍的吗？
1: 啊，
0: 天哪，咱们这个手机 啊真的是
1: 啊，
0: 很百变。
1: 擦完摄像头之后啊立马不一样了。
0: 木头人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娜拉提的闪电。
1: 哟，
0: 天哪，
1: 有这密度哈。
0: 天哪，
1: 但是昨天那个雨就下了一小阵儿。
0: 对
1: 啊，
0: 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水墨沟路堵车的原因是水墨沟公园门口红绿灯启用了
0: 啊，
4: 红绿灯时间非常短。
1: 哦，
0: 所以过去的相对来说会这个排队时间会比较长。晚上好。你好。
5: 佛山路由南向北。向这个全子路的影桥。
0: 好的。好的好的，收到了。国华也说了，长春中路南向北喀什东路这儿堵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说飞马说什么礼貌开粉丝见面会唱歌，天博你什么时候来啊？
0: 他是工作人员。
1: 我刚看他还给人递话筒呢，
0: 哎，搬话筒架呢，唱的压根儿不是他。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们天博只会出现在跟周杰伦同台的这个的舞台上啊。
0: 我主要这两天吧，那个花吧没有供应上，下一次簪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哦，也可以期待一下。
0: 我最近走的不是这种国风美少年人设了，
1: 你走的是
0: 油腻霸总。
1: 哎呦，今天又要总结这个恋爱小经验了吗？
0: 是，我们先进入到固定环节啊，星期五之歌。

0: 天。
1: 是的，这就是我努力的一天。
2: 嗯，
1: 就像刚刚说到的一样，今天我的爱情小课堂第二课如约而至。前天开课之后反响空前，非常热烈，很多朋友表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都说我改变啊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导致于刘瑞是不是都好好的去，是不是、对不对？你要不要自己说一说？
2: 我都被吓跑了一天，朋友们、今天的第二课，让我们来看看怎么事儿啊！
1: 这就是九块九的魅力。
2: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趁热打铁推出第二课、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有所收获吧。
2: 嗯，
1: 对不对？想听的同学们，咱们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播间坐不下的就站在走道里，
2: 嗯、
1: 站在后面，站在门口都行，自己找位置啊。就坐地下也行，老师讲台边上也能坐。下面我们就正式上课了。接下来啊，我会和我的助教刘助教一起、大家好啊，会模拟这个约会场景。各位要仔细听我们的对话，重点都在里边。
2: 天博啊，周末我们去吃个什么呢？
1: 昨天说了呀，小马辣子，
2: 小马小虎辣子，
1: 小虎辣子姐啊，就是如果你的相亲对象问你啊，周末要不要再看礼貌了，可以吗？我给你关掉，你再看礼貌。
2: 哦，好好，
1: 你好好好好配合我，配合我
2: 的
1: 课堂，
2: 好
1: 不好？好
2: 的，
1: 咱们要靠着这个课，九块九骗钱呢。咱们公司第一笔收入，我跟你说啊，如果你的相亲对象问你，咱们想去吃周末吃什么呢？
2: 嗯，
1: 你该怎么回答呢？你可以说，带你吃个我喜欢的，和你一起吃，这样就是双倍的开心。学到了吗？
2: 那你刚才说的是我想选，那如果说我要是不想选呢？
1: 你要是不知道吃啥，或者想把这个选择权让对方决定，那你就说，选个你喜欢吃的，你喜欢的，从此之后我都喜欢。学会了没？学会了吗？你要想选，你就说带你去吃个我喜欢吃的，和你一起，这样就是双倍的快乐。你要是不想选，或者就想让对方做决定，看看他爱吃什么，你就说选个你喜欢吃的，你喜欢吃的，从此之后我都喜欢。
2: 今天这一开课强度就这么大呀。
1: 好，继续。
2: 天博你干嘛呢？
1: 如果相亲对象问你在干嘛，你也不用直接告诉他，你就说手里有事在忙，但是脑子里想的全是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2: 滴到我身上了，这个油已经啊。
1: 就是你不用告诉他你到底在忙什么，因为他重点关心的不是你在不在忙，而是你有没有想他。是不是？你再考虑一下，你就说手里有点事儿在忙，但是脑子里想的全是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2: 可以。
1: 哎，咱们就是这个油腻感啊，你自己去拿捏把握，好不好啊？
2: 那天博今天见面之后你开心吗？对我印象怎么样啊？
1: 你可以这么说啊，我就不油腻了啊、咱们就本来就说，你说哎呀，其实今天本来很糟糕，但是见面之后就好起来了。接下来不管你的相亲对象说什么什么安慰你呀、还是约你下次见面了，还是看电影了，你都说虽然今天很糟糕，但是因为你的问候此刻好极了。
2: 哎，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实用的，这个很实用、
1: 是不是？
2: 哎，
1: 本来很糟糕，但是见面之后好起来了。不管他再怎么说，你就说此刻心里好极了。
2: 这个不错，这个可以沿用、
1: 你就可以聊下去了。
2: 是啊，那天博你这周末有空吗？
1: 你要是想和你的相亲对象周末再见一面、你就说现在有了。哎
2: 哦，
1: 哎，对不对？
2: 哎，
1: 现在有了，
2: 有点东西。今天
1: 周末有空吗？本来没有，现在有。你要是早就安排好这个周末了，比如说要跟这个好朋友干嘛去啊，你就说有个景。

0: 紧急且重要的事儿、
1: 嗯、
0: 虽然你一问这个事儿它现在不重要了，但是因为你问了这个事儿还是很紧急。
1: 哦，这不错啊，
0: 回味一下，
1: 嗯，
0: 回味一下啊。
1: 那
0: 虽然有个很重要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一问这个事儿现在不重要了，
1: 嗯，
0: 但是依然挺紧急的。这就表示了你周末有安排了，但是因为你相亲对象这么问你，你心里还是很想跟他见面的。
1: 太厉害了、
0: 嗯、
1: 那我要是晚上
0: 给
1: 你发消息、
0: 嗯、
1: 我说天博在干嘛呀，睡了吗？
0: 这个时候你要是想聊下去你就说已经闭眼了，但是因为你的信息我感觉要失眠了。
1: 哦，
0: 学到了没有？
1: 有点东西啊。
0: 你说你换个语气，已经闭眼了但是感觉要失眠了，这就很油。对不对？你自己去把握那个度。你看像我，像我说出来已经闭眼了但是因为你的信息我感觉要失眠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就变得清新起来了，
1: 是
0: 就变成男大了。但是你实在要困得不行了、
1: 嗯、
0: 想尽快结束这个对话，因为你明天还有很重要的事儿，或者你这会儿真的睁不开眼睛了，但是你可以说已经闭上眼睛了但是可以再晚睡五分钟吧。
1: 哇，今天这个课我突然想起来最近网上特别火那首歌，哎、
0: 嗯、
1: 就那个 Oh my god 你吓到我啦。哎，真的不错，哎，不错不错，我觉得这
0: 是不是、啊、
1: 后面这几个哈很实用、啊、
0: 可以用到吧。
1: 要是你这么跟我说啊，我都被你吊成翘嘴了，我跟你说。
0: 哎呀，
1: 非常有用、啊、
0: 屏幕那头，哎呦，嘴都笑到哪儿去了。
1: 嘴都咧到耳朵根了，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不是今天我们不油腻，今天我们主打的是干货。
1: 嗯，
0: 9.9这个很值吧。
1: 是，哎，我发现这些内容啊，今天这些内容如果你用那种很油的方式来说出来好像确实还挺油的，
0: 但是
1: 如果你正常说的话
0: 就很正常。
1: 哎，
0: 你觉得这个天，你觉得对对屏幕那头那个人还不错，
1: 甚至很有用，
0: 你觉得可以这个天聊下去。
1: 嗯，太厉害了，
0: 对不对？
1: 这个可以学一学，朋友们啊，
0: 学吧啊！
1: 今天9.9没白掏、啊，
0: 你们就学吧啊、
1: 嗯！
0: 这第二课有用，第三课更有用。下周给你讲完第三课，朋友们，你们就该掏钱了，
1: 就要知识付费了啊！
0: 咱们公司的第一笔收入就来了，
1: 太好了，终于有收入了，
0: 有了第一笔收入啊，
1: 嗯，
0: 咱们就可以跑了。
1: 看到宁先生在跟进 啊,
0: 啊，
1: 说刚才柯南高架西向东堵是因为还有这个南葫芦下桥口堵是因为这个在要刚转南葫芦引桥的位置呢，两车刮擦占据了中间车道，有事故啊，朋友们。
0: 嗯，但是也需要提示各位，虽然今天晚上交通压力会很大、
1: 嗯、
0: 朋友们也要控制好车速，保证安全、嗯、行车安全啊。也需要提示各位，乌鲁木齐站目前到站的旅客非常多，缺少出租车。到站的旅客非常多，缺少出租车，在乌鲁木齐站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拉载乘客了。
1: 没错，
0: 嗯。
1: 另外呢，关注到我笑我痴狂说了，团结路西向东高级中学这里车流量非常大，朋友们啊。
0: 嗯，小喜说了，这不是霸总语录，是油腻语录，太油了。
1: 前面
0: 有，前面很油，
1: 后面就好很多、啊。
0: 前面我的状态就是很油，但是后面我调整了一下状态，
1: 嗯、
0: 就难大了。嗯，
1: 我一定要去。模仿一下他当下的语境。
0: 嗯，
1: 哦吼，话都让你说完了吗？
0: 就给你有这种对两方面嘛。你要是想聊下去是什么样，你不想聊下去是什么样？
1: 对，
0: 你要是有计划是什么样，你要没计划是什么样？
1: 很有用啊。对，香儿姐姐来了、
0: 哎、嗯，
1: 说天博啥时候开演唱会，好期待呀。
0: 嗯，
1: 说今天天博又到授课的时候了，表达心情好不错呀，
0: 是不是啊？哎，我什么时候授课呢？
1: 嗯，
0: 你们买了志邦整家以后，你们先抽吧，7月全程抽送这个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你们先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吧，
1: 没错，
0: 这个可能比较好实现、啊。
1: 龙之吻说了，你这花卷鸡吃的多哦，你这口才就是好。
0: 我没吃花卷鸡、啊、
1: 你不是农大的吗？4年不是花卷鸡、
0: 哦哦哦哦哦、
1: 怎么回事儿？
0: 哎呀，那都是好多年前了。好多年前的事儿了，
1: 效果沿用至今啊。
0: 哎呀，一直延续，所以这花卷鸡的疗效啊非常持久，
1: 非常不错啊。水中望月也来了，晚上好。
0: 晚上好。还有马瑞说到了机场快速木材厂到大卧铺桥为什么这么堵，
1: 嗯，
0: 交通压力会很大，反方向进乌鲁木齐的方向交通压力也很大，所以提示各位小伙伴啊，这会儿全程各条道路可能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行驶在路上控制好车速，分享路况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吧。
1: 来关注一下阿斯亚，你好。
0: 你好。
2: 大湾南路两边嘟嘟嘟。
0: 大湾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
1: 嗯、
0: 我们也收到了，
1: 收到。
0: 还是提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晚上好啊，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美好的夜晚，我是珊珊。刚刚呢，我看到詹姆斯这位朋友说街角的晚风是不是好累啊，这首歌送给路上的朋友们。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一会儿呢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这个互动信息啊。我先是看到一笑而过说，哦好，这是珊珊嘛，是不是好久没见了。我前面看到你上一条消息就在中午的美食美课说帽回来了吗，哎呦，说把珊珊也弄回来，这真的是听了很久的老朋友啊。看到这一会儿呢，时间来到了22:26。与此同时，我们带着大家来过一下地中首府的一个天气情况吧。这两天我觉得在乌鲁木齐体感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只是在中午，尤其是在中午的午后2点到下午6点这个时间段，确实温度还是稍微比较高。所以大家如果是从事一些户外工作的，建议大家常备一瓶矿泉水吧，咱们就放到包里边啊，以免中暑。看到今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有3到4级的南风转西北风，阿勒泰多云30到16度，塔城多云33到18度，伊宁多云35到20度，伯勒多云35度到19度，克拉玛依也是多云天气，今年是35度到23度，奎屯多云36到21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5到18度，还有昌吉多云35到21度，哈密多云34到20度，吐鲁番是阴天，但是依旧气温比较高，40到27度。库尔勒多云20到33度，阿克苏多云19到33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和田阴转小雨23到34度。最近走在路上的朋友们应该不难发现，全程的自驾出游这种或者说游客租车出行的车辆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增多了，尤其是天山国际机场这个单日旅客的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1万人次，乌鲁木齐呢也是登顶了全国暑期自驾热门城市的榜首，像大批的市民还有游客朋友们像自驾前往大小绿谷啊，包括南山、阿麦隆还有独库公路等点位游玩的朋友们越来越多了。另外新能源车主的出行需求也是同步暴涨了，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我觉得这个续航焦虑可能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出行的问题。首先呢，针对这个持续升温的自驾热潮，高新区也就是新市区近期落地了全新的便民举措，也是推进了智慧综合能源站点的建设，打造主城区3公里超充圈，今年也是规划建设87座智慧超充站，多座站点已经投入运营了，覆盖了像商圈啊，还有居民区以及主干道和景区的周边，也能够缓解一部分的大部分朋友们夏日自驾充电的排队的难题。同时呢，机场也是上线了落地及取车的便民租车服务，同时在搭配上地铁旺季的延时运营，缩短晚间发车的间隔，全方位打通游客出行的全链条。但是啊，肯定会有一些车主朋友们就是心里有一点点的疑问，像高温的长途自驾，还有新能源车辆的充电，包括车辆的养护，还有行车的安全到底怎么样去兼顾，包括城市新增的充电的站点分布在哪个位置，出行的途中该怎么样去高效的补能，也跟大家就是大致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全程的布局多层级的充电网络，刚刚跟大家所说的像商超、景区还有高速的沿线以及机场车站是全覆盖的，超充站也是大幅缩短了充电的等候时间，包括在节假日或者是周末充电高峰站点也会安排专人值守，及时的疏导车流，避免充电区域占道拥堵。另外呢，像优化充电线上的服务，车主可以通过手机的小程序就能实时的查看充电桩的像它的空闲的数量、功率还有收费的标准，或者线上直接预约充电车位，这个也是不用盲目的再去绕路然后再去找空的这个充电桩啊。这个站点呢也是配套了像遮阳棚啊、降温的饮水点，包括高温天气也是为等候的车主提供了纳凉休息区域。另外呢

是针对跨城长线的自驾游客，也有全国通用的新能源便民政策落地。新能源车辆异地充电啊，不需要再额外的备案，全国充电平台也是数据互通的，包括高速啊、景区这些充电站基本上都是统一规范去定价了，长途自驾也不用担忧这种异地充电的繁琐。当然啊，因为暑期来临了，肯定也会有很多朋友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旅行。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示各位自驾的车主朋友们，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车辆的全面检查，千万不要忽视你像高温行车的一些隐患。比如说你在夏季的时候，你这个胎压啊，不要放得太低了。有一些朋友就觉得夏天了，我一定要把这个胎压多放一点了，如果胎压过低的话，反而更容易爆胎。另外呢，你像车里边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包括一些墨镜啊，一些易燃易爆物品，长时间暴晒也是非常容易引发危险的。建议大家这些物品呢，我们就不要长时间的存放在车里边了。还有啊，你像这个高速行车的时候，因为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夏季的高温更容易让人犯困烦躁，尤其是午后这个时间点，或者说你前一天晚上熬夜了，第二天你又有一个长途自驾的需求，建议大家这种时候呢，我们一定先把睡眠给它补充足了之后再去上路啊，也会安全一点。包括你连续驾驶了四个小时之后，你怎么样你也得停车休息个20分钟，闭目养神一会儿啊。另外呢，我刚刚来看一下朋友们点的歌都是什么啊。有朋友说想听一下这个花样年华是吧？好嘞啊，那么接下来一首梁朝伟的花样年华送给各位路上的朋友们，不知道这会儿大家行进到哪儿了，是已经到家了，还是刚刚跟朋友聚餐完准备往回家走，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晚上好，朋友们，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陈宝这位朋友说，他在7月8号的早上10:40左右，在红光山恒大城市之光小区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是橙红色的，目的地是二宫的体育馆。到这儿下车的时候走得有点着急，忘记支付车费了。这个车牌号记得应该是新 AT3695。这位朋友说想联系一下这个驾驶员，联系一下司机，把车费单独支付给您啊。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呢，赵先生啊，赵先生的联系方式是13565917636，13565917636。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时间，我觉得夜晚啊，晚上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安静、真诚，而且是不慌不忙，就有点像梁博的音乐，他没有刻意的煽情，也不是追求华丽，只用最干净的声音和你好好说话，让我们一起慢慢听，慢慢感受，同时呢，也是把一天的这个疲惫啊，轻轻的放下。在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也不用的去急着表达，不用去刻意的伪装，只需要静下心，听听旋律，同时也听一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把一天的这个疲惫，一周的疲惫啊，给它慢慢放下，把所有的情绪轻轻安放在音乐里边，做回最轻松、最自在的自己。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安静又有力量的梁博的《听你说》。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时间来到了22:56，今天美好的夜晚也是接近尾声了啊，节目接近尾声了。希望今天晚上各位朋友们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另外我看到柯五人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各位路上的朋友们。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集了一百三

0: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李商隐是个诗人呐，回的这封信也附带了一首诗，这首诗啊，它的名字就叫做《夜雨寄北》。有的典籍记载的是《夜雨寄内》，是一首七绝呀。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就说呀，你问我何时能回家，我盼望着回家，但是呢，我没办法确定归家的日期呀。我多么想有朝一日你我夫妻再次团圆，咱们晚上坐在一起，我跟你说一说我在这巴山夜里倾听秋雨时对你的寂寞思念之苦。那个时候咱们一起剪烛花，彻夜相谈，是多么的幸福快乐呀。当然后世啊，有一些学者认为啊，这首诗不是写给他妻子王氏的，而是写给他某个朋友的。为什么呢？这学者说了，不可能写给他妻子，因为啊，这李商隐是在大中五年，也就是公元851年七月到的四川，但是他妻子王氏啊，是在这一年的夏秋交接之时就病故了。所以李商隐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老婆都死了，他写给谁去？那肯定是写给朋友的。那么这种质疑猛的一听啊，很有道理，但是啊，经不住琢磨。怎么呢？古人这个交通太不发达了，那年代送一封信送个几个月很正常啊，所以很有可能这封信确实是王氏写的。那在这封信送到李商隐手上的时候，王氏确实去世了，但李商隐不知道啊。于是李商隐就回复了这首诗，这不很正常吗？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里面，有一个节叫做寒食节。寒食节是什么时候呢？在过去呀，一般指清明节的前两天或者前一两天。那么到了现在呢，我们一般指清明节的前一天。为什么叫寒食节呢？那有一个传说呀，据说它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那位跟着晋文公走国的忠臣介子推而设立的。因为介子推在公子重耳走国的时候立下过功劳啊。有一次公子重耳好几天没吃饭，没东西吃了，困饿不堪。这个时候介子推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偷偷煮了肉汤，就捧给公子重耳吃了。后来公子重耳得知之后非常感动啊，就发下誓愿，等我回到晋国，要是能够当了晋国国君呢，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可没想到啊，重耳在外面转了一圈，好多年下来最后还真的回到晋国，成了晋国国君。别的跟随他的臣子他都疯了，唯独把这介子推呀给忘了。因为介子推这个人呢，平常沉默寡言，是个行动派，不是一个

能言善语、爱说话的、爱表现的，不这样的人。所以晋文公重耳这一马虎把他给忘了。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赶紧的派人去找介子推。但这个时候介子推也心灰意冷了，发誓再也不为官了。你找我呀，我也不做官了。晋文公过意不去呀，你不做官不行，你非得做官不可。派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介子推。介子推最后一看呢，我躲你还不行吗？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呀。于是介子推就带着老母亲隐居到了绵山之中，躲着晋文公。派出找介子推的人回来禀告啊，说介子推带着老母亲躲进绵山了，说什么不出来为官，那也不成。重耳说咱就搜山也把他找出来。那不行啊，绵山这么大，你怎么找人呢？大海捞针一般呢。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就给重耳出了一馊主意，说你干脆也放火烧山。这山火一起来，介子推为了活命，他肯定得背着老娘赶紧下山，他不能眼睁睁的烧死在山上啊。他这么一下山，咱就把他逮着了，非得逼他做官不就完了吗？哎，这个主意不错。重耳脑袋一糊涂啊，就派人烧山啊，要逼着介子推出山。你说你要烧山呢也不是不行，你三面放火行不行？你留出一个通道让介子推跑出来不就完了吗？哎，他四面放火，结果这一下子呀，山火起来根本控制不住啊，一下子是火烧绵山。等到大火也灭了，也没见介子推出来，他往哪跑啊？跑不出来。哎呀，重耳后悔了，赶紧的赶紧去找。派人到山上这么一找啊，还真就把介子推给找到了，但找的不是活介子推了，已经碳化了。就见介子推和他的母亲母子俩抱着一棵大树，早就被烧死了。哎呀，重耳气的呀是光光直跺脚啊，又后悔又难过呀，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呀。但是后悔也晚了，人都已经烧死了，怎么办？那为了纪念介子推，重耳下令每年到这一天大家都不许生火，都得吃粮食吃寒食，来纪念我的忠臣介子推。据说打那之后就有了寒食节了。寒食节也是中国唯一的以如何吃喝命名的节日，叫寒食节。那么寒食节到我们今天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每朝每代到了这天，大家除了都有不生烟火吃寒食的这个风俗之外，他每朝每代呀还有自己的特色风俗。比如到了唐代，那么每到寒食节的夜晚，唐朝的皇帝往往会特别的赏赐榆柳之火给亲近的大臣，以展示皇恩浩荡啊。那么寒食节到了我们今天呢，这个节日气氛呢就没那么深了。但是在古代，寒食节可是一个重要节日啊，所以历代有很多的文人墨客留下了很多以寒食节为主题的诗歌，来歌咏这个传统节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一位诗人叫韩翃，他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就叫做寒食。诗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那这首诗就描绘了在大唐时期

寒食节那天，春满京城长安，花团似锦的那种春日盛景，这个意思也很明白，说春天的长安呢，无处不飞舞着柳花啊，就柳絮。那寒食节，东风吹的柳枝啊，是袅袅斜斜。你看吧，那暮色中，按照旧制，宫中传送出很多的红蜡烛，那蜡烛的青烟首先散入那些王侯之家呀，那些显贵近臣之家呀。他在这里呀、用了个典故叫做武侯。武侯这个典故最早出自汉书。这汉书当中啊记载呀、西汉和平二年，汉成帝把他的舅舅们呢全部封成了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洪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这五个人是同一天封侯，故此当时的人就称他们为武侯。那这是皇帝最亲信的最显赫的王侯之家，所以呢韩弘就用了武侯这两个字。这个典故就说明啊，这皇宫中的烛火首先给了那些王侯之家。那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再加上韩弘那又是一个当时非常有诗名之人，被称作大力诗才子，尤其他写的赠别诗写得特别好，技巧圆熟，非常受诗人喜欢。那么他现在又写了一首寒食，所以立刻就传播开来了。但你别看这诗传播开来了，这韩弘的命运呢比较坎坷。虽说他曾经在淄青节度使侯希义的幕府当中任幕僚，但是后来呢这节度使府被撤销了，那他的工作也就丢了，下岗了。所以这韩弘当时啊只好回家，没饭碗了，回家闲居，这一晃就十年呢。后来宰相李勉镇守仪门，想起了韩弘，这才派人聘请韩弘，韩弘这才二次出山到李勉府上任幕僚。但这个时候韩弘年岁已经大了，而且呢一看，好家伙，身旁的这些幕僚那都是一些年轻之人呐，他们那不了解当年我的才华呀。那韩弘再说起来，就是当年我怎么怎么样了，人家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当年你是多么风光了。所以这年轻后生啊对着韩弘啊反正是没有那么尊重，也不知道是真不尊重还是说呀韩弘就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尊重。总之啊，韩弘在这里干活，这工作做得特别不顺心，很不得志，老是觉得自己才华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韩弘啊一直比较的抑郁，比较的压抑，经常啊有事没事的就请个病假，年岁大了嘛，头疼发烧的，胳膊腿疼的，经常的事儿，请个假往家一待，把门一关，很少与外人往来呀。那唯独啊在幕府当中有一位职位不高的姓韦的巡官，这个人呢对韩弘还比较尊重，平常跟韩弘往来比较密切，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登着韩弘之门呢。这韩弘自己在家里头反正混天了日呗，慢慢消磨时光吧，我这一辈子呀

0: 看来也就如此了。哎，没想到啊，突然间有一天晚上，这已经到了深夜了，快，韩红都已经吹灯上床睡觉了，突然间听到梆梆梆梆梆梆，韩兄，韩兄在家吗？韩兄睡了吗？赶紧开门！梆梆梆梆梆梆。哎呀，把这韩红啊从梦中惊醒，谁呀？深更半夜敲门，谁呀？我。哟，韩红一听这声音呢，就认出来了，就那个韦巡官啊，他深更半夜的来敲我门，敲这么急，看来必有事啊！啊，哎呀，韩红啊，挺不乐意，但是呢，又不敢怠慢，因为夜太深了，这个时候敲门呢，必有大事。赶紧的披好衣服，起了床，找好灯，来到门前，就把这门呐给打开了。借着烛光一看，外面果然是韦巡官。就见韦巡官呢，哎呦，满面春色呀，都乐开花了。一见韩红，韩兄啊，韩兄，贺喜贺喜呀！啊，这韩红傻了，哎。魏老弟，这喜从何来呀？
1: 喜从何来？哎呀，你还不知道吧？
0: 您高升了，
1: 高升了
0: 啊？不是，这话从何说起呢？
1: 向屋里坐，屋里坐。
0: 这韩红听完之后啊，有点蒙圈，赵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但是呢，赶紧的。韦巡官让进屋中，然后把门关上，转过身来，把蜡烛往桌上一放。韦贤弟，这你刚才说什么呢？我没太明白，这怎么我就高升了？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啊，韦巡官坐下来，稍微的平静了一下。
1: 哎呀，老兄，
0: 恭喜你，贺喜你呀！你现在呀，已然被当今圣上命为驾部郎中知制告了。这驾部郎中知制告是什么官职啊？知制告啊，是专门的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官员。用现在话来说，那就是皇帝的秘书啊，那还了得呀！啊，韩红一听，当时眼就瞪大了。困意全无了，
1: 魏贤弟，你这不是给我开玩笑吧？
0: 哎呦，这事儿我能给你开玩笑吗？啊，这是真事儿，天大的真事儿啊！
1: 哎呦，这韩红啊还不相信，连连摆手啊，我估摸着呀，这是你听错了，
0: 这哪来的事儿啊？啊，我在这里，皇上哪知道我呀？他怎么会看中我呢？
1: 这肯定是你听错了，你弄错了。
0: 哎，韦巡官一听，这么大的事儿，我能弄错吗？肯定没错呀，这是开封府驻京城的官员刚刚传来的消息呀，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能错得了吗？
1: 这韦巡官啊，就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的叙述了一遍。
0: 原来呀，京城里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告缺人了。那么中书省曾经两次向皇帝推荐了人选，第一次推荐张三，皇帝没相中；第二次推荐李四，皇帝一看，哎呀，这个人呢比较别扭，也没同意。这些中书省的官员呢，就摸不清脉了。于是就请示皇上啊，说您这个也不合适，那个也没相中。那陛下，您心中可有适合的人选吗？德宗皇帝当时啊，微微一乐，
1: 哎呀，我听说呀，有个叫韩红的，哎，这个人学问还不错，我看呢，干脆就把这个驾部郎中知制告给韩红得了。
0: 中书省一听，行啊，只要是

皇上乐意，给谁不是给呀？反正就是皇上的一个秘书呗，啊，给韩红就给韩红吧。哎，这中书省的官员刚想走，但是又回来了。怎么呢，陛下？目前叫韩红的呀，有两个人，一个正在担任江淮刺史，另外一个呢，那就在。

首诗的作者，就把这个知告给他就得了。这德宗啊，为了给自己找秘书，还誊写了这韩翃的那首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下，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武侯家，朕就找这个作者，明白了吧？明白了，明白了。这中书省再不明白，那就得换中书省了。那这个消息传到了韦巡官耳朵眼里，韦巡官乐坏了。别看是已然到了深夜了，深夜作为好朋友的他也第一时间要给自己的好朋友报过去啊，这才来见韩翃，啪啪啪啪把情况详细的叙述一遍。这还有假吗？皇上亲自提你，而且御笔把你写的寒食亲写了一遍，指名点姓就要写这首诗的韩翃，那不是你是谁呀？哎呀，韩翃一听到这里呀，高兴坏了。哎呀，这真是喜从天降啊，可不是吗？你得请客呀，那一定一定。就这么着，到了第二天，果然宰相李勉呢就带着一众官员来到了韩翃家里，向韩翃宣旨祝贺。从此这韩翃就担任了为德宗皇帝起草诏令的驾部郎中知制告了。韩翃也没想到啊，自己就因为写了这么一首小诗，平步青云，当上了皇帝的秘书。所以有的时候啊，没事儿，你也多写写文章，写写诗歌，指不定哪天就被一个大人物看上，你也就飞黄腾达了。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在唐朝啊，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叫高士高达夫，当然了，他还有个字叫仲武。他在唐朝曾任刑部侍郎、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世称长高士，因为担任过散骑常侍嘛。那么高士诗作成就最大的就是边塞诗啊，他对边塞诗派呀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你别看他的边塞诗写得好，他的送别诗写得也是非常不错呀。你别看我们刚才说高士做过唐朝那么多大官，但是呢，那都是啊，他在他的46岁之后做的。之前呢，这高士的仕途啊，并不怎么样。他32岁呀，到长安去应试，结果这么一考，金榜落地，没考上。没考上是没考上啊，毕竟到长安了。在长安呢，就认识了一个好朋友，这人姓董，叫董廷兰。这董廷兰呢也是个诗人，但是他诗人的名字呀并不著名。他当时在长安是以音乐家而闻名。一提当时长安音乐家谁最著名，马上有人告诉你，董

听来，这个人呢最著名，他是个非常有名的琴师啊，古琴弹得特别好，而且呢，人家当时啊是融会贯通当时很多的古琴流派，像什么沈家生啊、祝家生啊等等等等，人家把这些流派呀全融会贯通，然后自己呢再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这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古琴好学嘛，好学，弹奏啊这个技法特别简单，但是想弹好了不那么容易呀。现在这个古琴培训班啊，十个得有九个自己那个指法呀，那个技能啊都够呛，技法好弹，但是弹好了不那么容易呀。咱中国所有的琴棋书画，你入门很容易，那你说下个围棋规则很简单，但说要下好喽非常难呢。这个里面不仅是技法的问题，还跟你这个人呢个人的素养啊，年岁的这个经历呀，这都有很大的关系。别说现在了，就唐朝的时候，这个古琴呢就已经显得特别古老了，会古琴之人呢就已经很难觅得知音了，懂古琴的就已经很少了。您就琢磨琢磨，流传到我们今天，那真正会古琴的能有多少人吧？唐朝都少，今天更少啊。唐朝那个时候就这样了，西域音乐盛极一时啊，所以当时啊流行音乐，我们中华文化呀就是这样，是个兼容并包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呀永远不是单一的，它永远是互相融合、互相学习这么一个文化。如果把它极端了、单一了，您记住，那肯定不是中国文化的本质。唐朝那个时候就这样，所以懂古琴的人呢就更少了。这个懂音乐家呢，就董廷兰，人家呢，不但是会古琴，而且人家毫不排斥外来的音乐，人家就琢磨呀。那么既然百姓们喜欢他，那为什么身为音乐家不去满足大众的需求呢？艺术要与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要接地气儿，否则呢就会失去生命力呀。你别看我是学古琴的，但是呢我丝毫不排外，那我也学，为大家服务。否则的话呀，那如果你就在那里给大家又弹大家不爱听的古琴，那这古琴呢就失去生命力了。我得融合，让大家爱听喽，然后再给大家展现一下咱们本土的中原的古琴音乐。这个时候大家一听，哦，闹了半天，古琴也那么好听啊，他自然的就听了。所以呢你必须得因势利导。于是董廷兰就开始研究筚篥这种乐器。这个筚篥呢又叫夹管、头管、杯篥，它是由古代秋兹这一带的百姓啊所发明创造的一种簧管乐器。为什么叫筚篥？这个筚篥呢就是从古秋兹语音译过来的。这种乐器呢传入中原之后，这种乐器就成为唐代宫廷当中十部乐中的主要乐器了。你看没说吗，我们中华文化兼容并蓄。那么董廷兰
作为中原的一个大音乐家，人家就不排斥，人家就认真的学习贝利，互相交流技艺，而且呢，走到民间，走到市井，走到乡村，为百姓演出，在民间汲取这个艺术营养啊。当然了，人家也登大雅之堂啊，到楼馆，到府地，为一些名流学士吹奏。这么一来呢，人家是雅俗共赏啊。高层次的人，人家听得非常雅，一般老百姓，人家听着也非常优美。所以为什么董廷来人家在当时是大家呢？你看，一方面融汇大家之所长，另一方面呢又接地气，雅俗共赏，所以人家就成为了当时的音乐大家。这么一来呢，当时很多著名的诗人呢都成为了董廷兰的朋友。为什么诗人成他朋友呢？因为本身做的诗就可以唱嘛，所以过去的诗人就如同填词之人，那音乐家呢就如同谱曲和奏曲之人，所以他们呢是一个有机结合。那么当时很多的诗人呢就跟这董廷兰董大关系非常密切呀。于是董廷兰呢在当时是名满一时啊，以至于后来他被当时宰相房管给看中了。房管说，董先生啊，你干脆也到我府上做我的门客，我发你一份工资，你平常啊还可以搞你的音乐研究，没事的时候啊，我这里如果呀宴请一些宾朋，你可以指挥我这府上的乐队。董廷兰一听，这当然好了，做艺人的谁不愿意依附一棵大树啊，古今义理呀，做艺人不容易呀，行走江湖那个困难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既然宰相那么青睐自己，那当然求之不得了。于是董廷兰呢就在房管家做了一员门客。但是呢他不明白这个仕途啊和艺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房管那是宰相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天底下多少官员都盯着宰相之位呢，你往那一站，有你这一支的朋党，同时也有反对你的政敌呀。这些反对你的政敌明里暗里都在搜索你的不利的东西，一旦抓住就以此要弹劾你，把你从宰相职位上拨了下去，人家当宰相。那平常呢还找不到房管的一些不好之处呢，哎，现在这董廷兰呢当了房管的门客了，这是个艺人呐。在他的思维里，在他的意识里，人还是分三六九等的，那你是做艺的，你就是个戏子，他没有现代的人和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职业的高低贵贱之分，这种现代人的思想啊他没有。你何况唐朝的时候呢？所以董廷兰在房管家就被房管的政敌呀就抓住了，拿着董廷兰作为打击房管的这么一条道路了。就说董廷兰这个艺人呢啊，仗势欺人，仗着这房管他的势力，树招贿赂，天天的收人贿赂。你就琢磨琢磨，他一个艺人，他收贿赂能办成什么事儿呢？这就是政客对房管的一个打击，就向朝廷啊弹劾房管。那房管当然不

0: 承认了，就为这董廷来申辩。当然，为董廷来申辩呢，也是为自己申辩。但最终啊，他的政敌势力太大，后来这房管呢，还是被贬了。房管一倒台，董廷来，你毕竟是房管的门客呢，你这东家倒了，树倒猢狲散呢，房管自然的也跟着倒台了。他也丢掉了他的铁饭碗，没办法，流落江湖吧。流来流去，流去流来，这年冬天呢，就流落到了睢阳。睢阳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流到这个地方，沿街卖艺呀，弹着他的琴，唱着他的歌，挣那么一点辛苦钱。正唱着呢，没想到啊，在这里碰到高适了。咱没说吗？高适32岁的时候，到长安复试落地了。就那一年呢，在长安结识了这董廷兰。那当时这高适啊，是一介布衣，不能说身无分文，但是也差不多少啊。哎，穷的叮当响。但就那个时候，认识董廷兰，人家董廷兰呢，丝毫没嫌弃高适，仍然跟高适啊结成好朋友了，认为高适有才。这一别呢，就已经10多年了。高适现在呢，在睢阳太守张九高他门下呢，做点小工，也已经啊40大多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大功名呢。没想到这个时候，落魄人逢落魄人呐，在这睢阳街面上，两个朋友相见了。哎呀，高适一看，这不是董大先生吗？
1: 啊，
0: 董廷兰抬头一看，你是，我是高适啊。哎呦，你是达夫先帝呀，可不是我吗？哎呀，两个人呐，欢喜的不得了啊。说贤弟，你怎么在睢阳呢？嗨，别提了，我这10年呢，也是到处流浪。现在呢，好歹在睢阳太守下面呢，混碗饭吃。你怎么跑睢阳来了？哎呀，别提了，房大人呢，失势了，我也受了牵连，树倒猢狲散，我沦落到天涯，到处卖艺呀。哎呀，惭愧惭愧呀。哎，这高适说，这有什么惭愧的呀，啊，咱们呢，这都一样啊。走走走，咱到酒店喝酒去。就拉着故友，拉着这董大，来到一家酒店，点了几个菜，一壶薄酒，两个人对饮，互诉离别这些年的经过呀，都是不住的叹息呀。尤其是高适，一看呢，这一次对董大的打击太大了。他本来是大唐朝一顶一的音乐家，但是现在沦落到江湖卖艺为生，这个落差太大了，跟自己不一样。自己啊，从小又倒霉蛋，到现在呢，跟布衣差不多少，也没有在仕途上谋个一官半职，所以自己啊，这一辈子混的就这么地了。但是董大，他吃过见过，经过看过，到过这王侯府邸，甚至说皇宫大内，这嘣一下子，有着人民音乐家成草根歌手了，这个心理落差太大了，一下子老的太多了。从言语当中就能体会到啊，这个人呢，对人生都是无限的悲观的。哎呀，高适一看呢，是不住的安慰呀，说你呀放心，人呢这一辈子呀，三灾六难，指不定什么时候走哪不运，你现在呢 正走倒霉。

运的。你只要咬牙坚持往前走，迟早有一天呢，你还会重新起来。为什么呢？你的朋友多少啊？天底下谁不认识你呀？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大唐朝一顶一的大音乐家呢？你看看我啊，你瞅瞅我，我比起你来呀，哎呦，我是更不如啊。有诗为证啊。说着这高适啊就口占一绝。六合飘零思自怜，一里经落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呀。说你别看我呀，当年跟你在长安相识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穷小子，到现在呀，哎，我就成穷老头了。十多年我都没混出个人样，到现在呀，咱俩相见，你别看我要请你喝酒，我估摸着呢我都掏不出酒钱啊。这董大一听，那合着我请你呗。哎，高适说呀，差不多，就说我呀还真不如你呢。人不就这样吗？在劝解别人的时候，往往要把自己呀压低一点，好让别人的心里呀得到平衡。那别人正失落的时候，你一定啊这么劝，你别失落了，你看你家里过多好啊，你瞅瞅我，哎呦，家里老婆孩子的，天天的张着嘴要吃，我这又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今天到这个工地打工，明天到那个饭馆上给你洗个盘子，这养家糊口，你这好歹呀还能够有点收入，你看我不如你，都得这么劝，别人心呢好舒服一点。所以高适呢也是这样。那光这么劝也不行，怎么呢？还得给朋友打气呀。当朋友跌倒的时候，你作为朋友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呢，朋友跌倒了摔得很疼，在那里哇哇的哭，你走过去陪着朋友一起哭，这对朋友是个安慰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16集。
7: 相互问候之后，石建绕着明堂的堂址转了一圈，然后回到他们说话的地方，似乎很意外地问道：“啊，烦劳二位大人赐教，这里是在干什么呢？难道大人不知吗？这是奉诏选下的明堂堂址啊。”严柱直言道，他认为皇上在朝堂上决定的事情没有必要吞吞吐吐。赵婉已经听出来了，实践这是明知故问。他虽然信守黄老学说，但也不至于连明堂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吧。石建点了点头，好似大悟道：“哦，是这么回事儿啊，哈哈，恕下官浅陋无知了。不过我朝自太祖高皇帝以来一直遵循黄老之说，而明堂却是儒家的礼教之所呀。”赵婉捻着美髯正要回答，石建呛道：“这事儿太皇太后知道吗？”严柱惊异赵婉的预见，忙接过话插道：“啊，皇上会禀告太皇太后的。”石建诡秘地笑了笑：“是这样啊。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哎，没什么没什么。”石建继续笑着，一只脚已登上了车架，然后慢慢离去了。两个人对石建的忽然到来感到不解。石建在此时突然出现，总让人感到蹊跷。看赵婉心事重重，严柱宽心道：“啊，也许是碰巧吧，大人不必放在心上。但愿不要起什么风波呀。”赵婉望着石建的车架越走越远，讷讷自语道：“韩嫣为刘彻精心安排的狩猎，在董仲舒离开长安的第二天就成型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出了章城门，然后转头向南，走上了通往上林苑的驰道。数百名担任禁卫的羽林卫骑兵分为前中后三队，在中尉的率领下缓缓而行。紧随在骑兵之后的是数十面旌旗和多辆鼓车，震天的鼓声在离开长安城许久之后才渐渐地平息下来。太尉田汾的车驾就走在这支队伍的后面。他从中大夫开始就很少涉足军事了，但今天是皇上的首次狩猎，他也不得不披上沉重的甲胄。他十分不习惯戎装裹身，却又不得不挺直身体，摆出军中统帅的架势。他不明白为什么当初周亚夫宁愿做太尉也不愿意做丞相。

0: 上这东西实在是不堪重负啊。天芬在心里想，其实远比甲胄沉重的还有他的心境。这些日子他频频出入于长乐宫，本来是瞅着丞相的宝位，可是呢，刘彻却把丞相的职位给了窦婴，这让他心中很不平衡。为此他还找到太后发了一通脾气。王志意外平静地听完了他的不满，又以女人的聪慧平息了他的怨愤。王志告诉他说，窦婴曾平定过七国之乱，又曾做过彻儿的太傅，还是太皇太后的侄儿。更重要的是，他既精通儒学，又懂军务，素来得到朝野的拥戴。而你呢，此前只是一个中大夫，真正的仕途才刚刚开始。就算现在做了丞相，又有几人心服呢？太尉怎么了？太尉也是位列三公的重臣呢，一样参与军国大事，还可以得个让贤的美名，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只有听从太后的劝告，但是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丞相一职的觊觎。他认为窦婴太刚直了，直了就容易折断。想到这儿，田汾脸上浮现出自信的微笑。
1: 禀太尉，前面就要进入上林苑了。
0: 中尉勒住马头，站在田汾的车外大声说道，
1: 速去禀告皇上。
2: 诺。
0: 窦婴今天享受到了回京以来的最高待遇，他以参乘的身份与刘彻坐在一起，而韩嫣则以护驾的身份骑马跟在车旁。丞相对前日的策问如何看呢？
3: 皇上圣明，前日的策问聚天下英才于京都，凝贤良智慧于朝纲，此乃我大汉中兴之举。臣只是不解，皇上既然以董仲舒最为杰出，为何不留他在京城以备大用呢？而那个略逊一筹的严柱反倒被擢升为中大夫，还有赵婉怎么做了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啊？
0: 刘彻犀利的目光朝车外望了望道，朕至今仍然以为在策问中董仲舒以理论深刻，言辞严谨，思虑缜密而居于贤良之首，特别是他提出的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一也，今师易道，人议论，百家书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治数变，下不知所守，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务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计可依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的策对，不但与魏婉的谏言相契，而且切中我朝时弊。窦婴很吃惊啊，策问过去这么久，皇上对那些洋洋洒洒的文字却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他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刘彻顿了顿，把重点转移到对董仲舒的任用上来。可丞相没有看出他的书生气吗？他竟要朕以古准今，按他的说法，凡是失于古之道者就是违背了天理，这不是要朕对旧制不能有任何的变革吗？这样的书生啊，只能用其策而不能用其人。朕之所以要他做江都相，就是要他到郡国去历练历练，好让他少些书生气。
3: 哦，那么严柱和赵婉呢？
0: 他们就不同了，他们策对虽不及董仲舒，但却懂得经世致用的道理，他们能够从朕最关心的现实切入。譬如赵婉，他策对中所言的设明堂和皇帝独立主政的议论，都是朕眼下思考的问题，他作为御史大夫一定能够辅助朕推进尊儒的。
3: 皇上圣明。
0: 刘彻的一番话说得窦婴心底豁然，倒不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层，而是这种思虑出自这位少年天子之口，他的目光中就禁不住闪耀着由衷的钦佩。是啊，皇上是到了

正在独立处置国政的时候了。想起回京后与太皇太后的一番谈话，窦婴更感到丞相责任的重大。朝廷再也不能循着无为的老路走下去了，如果再不通变，迟早要成为匈奴口中的羔羊。窦婴在心中默默地念叨：“姑母，侄儿这回又要让您失望了。”有马蹄声自远及近，原来是中尉向玉年跑过来了。皇上，前面就是上林苑，请皇上换乘坐骑。刘彻与窦婴刚刚下车，便见陪同狩猎的文武大臣在田汾的率领下前来迎接。太仆寺早已备好两匹战马等待在这里。韩嫣上前奏道：“请皇上选马。”刘彻仔细地打量了两匹坐骑，左边的一匹为铁青色，身体虽然略显瘦削，但胸部却十分的宽阔，特别是那浓密的马鬃伴随着高高扬起的马头飘扬，时不时地发出震撼的长啸。右边的一匹为棕红色，在秋日的阳光下毛色闪闪发光，恰似燃烧的火焰。这马四腿修长，两耳高耸，目光炯炯，性格却是十分的骚动，还带着啾啾的低鸣。看见刘彻过来，他表现出格外的亢奋，顿时前蹄腾空，叫声划过长空。韩嫣大惊，紧紧地拉住手中的缰绳，生怕他伤了刘彻。刘彻向身边的窦婴问道：“丞相要选哪匹呢？”窦婴今日一身黑色盔甲，衬紫色的战袍，内外头透着大将军的气息，而刘彻却是一身金色的盔甲，红色的战袍，鱼鳞状的甲片在秋日的照耀下显出闪闪的光芒，按这身装束乘红马最是般配。但是当窦婴走进两匹战马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就选择了红马。就当他要从韩嫣手中接过马缰时，却被刘彻拦住了。“哎，丞相年纪不小了，还是让朕骑这匹吧，朕看见了，这马与朕有缘。”“皇上，万万不可，万一……”窦婴揪着马缰不放，田汾和韩嫣也都在一旁帮腔，不让刘彻骑这匹红马。韩嫣还紧勒马头道：“皇上若是担心丞相，就让臣先骑罢了。皇上万万不可。”刘彻见众人相劝，平日的倔劲儿就上来了，他挥动马鞭，朝交织着众人之手的马缰狠狠抽去。大家见状立时松开了，刘彻趁机抓住马缰，嗖的跃上马背。待大臣们惊呼小心的时候，他已窜出一箭之地。窦婴和田汾见状，一边飞身上马，一边向着景碧和玉林卫门招呼。韩嫣、包藏等不敢有丝毫的滞慢，紧紧追随着丞相和太尉。但见云天之下，战马齐鸣，蹄声如涛，犬吠鹰啼。没用一刻，大家就到了院林深处的公路观。此刻水衡都尉已早早地带了护院的羽林卫在那里恭候了。韩嫣上前询问狩猎的筹备情况，水衡都尉称已经将众鹿冠中的数百只鹿散放于林中，只是老虎凶猛，怕伤了皇上，虎圈冠没有开放。韩嫣道：“虎为兽中之王，若不为狩猎对象，只怕皇上不能尽兴啊。”但是水衡都尉还是怕老虎伤了皇上，于是两人商定只放一头猛虎出来驱赶鹿群。这一切刘彻全然不知，君臣人等持弓立马隐蔽在障碍物之后。忽然大家听见远处灌木丛中传来飒飒风声，刘彻举目望去，隐约看见一头斑斓猛虎正紧紧追着鹿群不放。那猛虎先一天晚上就断了喂食，此刻正饥肠辘辘，见了猎物自然不肯轻易放过。这情景让刘彻热血沸腾，他两腿一夹马腹，便腾龙般上了高坡。那老虎受了惊吓，放下猎物怒吼一声，朝着狩猎

0: 的队伍扑来。窦婴、田汾、韩嫣以及警力们顿时神色紧张起来，急忙向刘彻靠拢，在他前面构成一道防线，形成了人虎对峙。田汾悄悄回头偷看，却发现刘彻没有丝毫惧色，只见他神色镇定地从身后的剑壶中抽出一支银羽，拉满枪弓，只听嗖的一声，那剑就飞了出去，不偏不倚地入了虎口。剑中咽喉，老虎疼痛难忍，腾空而起，向大家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众人不失时机地放出猎犬，向老虎发动攻击。韩嫣正待放箭，却见刘彻手中第二支箭已经离弦，直入老虎的腹部。连中两箭的老虎终于丧失了力量，而重重地摔在地上，不一会儿就气绝身亡了。猎犬们围着老虎的尸体汪汪地叫着不停，是亢奋也是邀功。在沉寂了片刻后，大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窦婴和田汾来到刘彻面前，几乎同时把充满着亲近的话语献给了刘彻：皇上好力道，皇上好剑法呀。刘彻来到坡下，用削尖踢了踢从口腔中淌出殷红的血的老虎，抬头问窦婴和田汾道：二卿可知朕这会儿想到了什么？
1: 啊，请皇上明示。
0: 朕想到了六年前第一次听说李广将军目中射虎的故事，从那时起，朕日夜都想有朝一日到草原上去狩猎。刘彻的话让窦婴心中顿起波澜，回想皇上刚才射虎时的张力，再听听皇上心计的袒露，他知道这位天子平日里一定把匈奴单于做了习武的靶子。窦婴正想着，又听到刘彻感慨道：这是一个强者存弱者亡的天下，禽兽如此，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朕记得山东六国曾为迎秦为虎狼之国，乃在强秦据关中之险，虎视六国，国之不强必成弱肉，国亡土失，前车可鉴。太尉，臣在。朕命你在羽林卫中挑选精壮英才，组成骑射营，每日加强奔袭骑射训练，以备御敌之用。诺。当晚，刘彻留宿院中长阳宫。这长阳宫因周围遍种杨树而得名。水衡都尉以狩猎的野味为主，为刘彻准备了丰盛的晚宴。饭后，水衡都尉悄悄地找到韩嫣，问是否挑选院中美女陪伴皇上。韩嫣不耐烦地说：你难道不怕皇后要了你的命吗？啊，你的心思我知道，本宫会相机向皇上引荐你的。再说了，你的那位故人赵婉现今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炙手可热，你还愁什么呀？水衡都尉听说之后满意而去。韩嫣回到长阳宫，就见包桑急忙从宫中出来，他上前悄悄地拉住包桑问道：哎，皇上安歇了没有？
2: 大人久在皇上身边，难道不知皇上的脾气吗？这会儿奏章摆满了案头，皇上正在认真地看呢，这不吗，还要咱家去请丞相和太尉到殿中议事呢。
0: 包桑说完便匆匆而去。韩嫣进到殿中，只见刘彻正全神贯注地批阅着奏章，灯光太暗，刘彻看得很吃力。韩嫣上前拨亮了灯光，又狠狠地瞪了一眼伺候在身边的黄门道：伤了皇上的眼睛，你等想找死吗？刘彻听见说话，抬起头来看到了韩嫣，问道：韩卿到哪儿去了？
1: 啊，臣刚才到水衡都尉处安排明日的猎程去了。
0: 刘彻指着岸上的竹简道：这个赵婉今天怎么没有来狩猎啊？说话间，窦婴和田汾进来了。刘彻放下正在批阅的奏章，直接进入正题道：朕今日到院中狩猎，看这院子甚大，
1: 草帽临身。朕御史官弼和天下平民资财不满5000钱者，喜至院中养禄。按照养禄的数量计算，收取一定的府禄使，以充国库之实。不知二卿以为如何？
2: 窦婴听了之后，接口便道：“
0: 皇上圣明，这样既可以济贫扶弱，又可以充实国库，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2: 田汾也以为这样甚好。
1: 既是这样，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回京以后，朕就拟一道诏书，令各地推行就是。
2: 窦婴又道：“
0: 如今各个诸侯国广造园林，大养院马，豪强借机侵占民田，百姓怨声载道。太尉知道这些事儿吗？”
2: 田汾嗫嚅着没有说话，只是似是而非的点了点头。
0: 其实他心里明白，
1: 自从王志册封为皇后之后，田王两家封君晋侯者甚众，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怨林。但窦婴提出这样的问题，他又不便明理反对，只有装糊涂了。
0: 刘彻道：“此事在朕做太子的时候就早有耳闻了。梁王在睢阳的怨林可与朝廷媲美，诸侯王是这样，大臣们也纷纷效仿。农为国基，民为邦本，天下都造了怨林，百姓何以为生啊？朕以为除上林苑外，各个郡国都要废弛怨林，将土地退还给百姓。

0: 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7集。
5: 朕这里接到不少奏章，接言转至迎送的卫士太多，朕以为可以省去10000人充入军中。听到此话，田汾担忧地说，这样固然省了不少费用，只是臣担心皇上的安全。刘彻摆了摆手道，太尉不必多虑，京城有羽林卫，朕身边有警臂护驾，再说了，国家安危在民心向背，卿等不闻桀纣之时诸侯离叛，人心不在，徒有京师素未慎重，形同孤舟吗？刘彻望了望一直沉默的韩嫣问道，韩卿以为呢？韩嫣赶忙站起来道，皇上圣明，自看了皇上射虎之后，臣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平静。诸侯之所以屡犯我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是游牧部族，生活的习俗成就了匈奴人的马上功夫，所以臣以为今后要与匈奴开战，一定要建立一支可与匈奴抗衡的骑兵啊，而这10000人似可先做示范之用。嗯，你这个主意好，这件事情就由太尉去办吧。刘彻想了想又问道，你刚才为什么就不说话呢？啊，皇上请二位大人议事，让臣在旁恭听，已属大幸，哪里还敢放肆呢？时过三更，月上中天，包桑进来提醒刘彻更深夜凉，两位大臣欲起身告退，但刘彻却毫无睡意。我朝自立国以来长期居中自守，对西域各国不甚了解，朕思谋已久，想选派一名使者打通与西域各国的关系，这样既可以宣示我大汉国威，互通商贸，又可以联络他们对付匈奴，岂不两利啊？窦婴本已有了几分倦意，但是听了皇上这番话，他不禁深受鼓舞，倦意一扫而空，由衷赞道，皇上深谋远虑，令臣惭愧啊，这件事情就交给臣来办，最迟明年就可成行。田汾也在一旁道，臣可从军中挑选精壮之士护卫使臣前往。兴奋中的刘彻丝毫没有倦意，思绪一下子由正事跳到了文章上，说他最近读到了一篇《子虚赋》，文采激扬，诙谐有趣，只是不知道是哪位所著。韩嫣在一旁答道，其实啊，这篇文章早就在长安传送开了，臣听说这赋乃蜀人司马相如所作。韩嫣这么一说，刘彻记起来了，那年在睢阳，韩安国就曾对他说过此人的才华。为何如此人才，朕却无缘一见呢？韩嫣道，此人现在蜀郡，听说发生了一桩风流韵事，皇上若想见他，宣他进京就是了。刘彻哦了一声说，快说说怎么回事。韩嫣于是将梁王轰后，司马相如如何心灰意冷回到蜀郡，

怎样在一次饮宴中以琴声打动了蜀中美女卓文君，又是怎样遭遇了卓文君父亲卓王孙的阻拦，最后竟然携卓文君敬业私奔的故事奏与刘彻。刘彻听罢沉吟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司马相如倒是个敢作敢为的男儿，听韩青这么一说，朕越发希望见到他了。大家越说越兴奋，渐渐的竟忘记了时间。直到包桑再次提醒，两位大臣才起身告退。送走二位大臣，刘彻对身边的韩嫣道：今夜与朕和榻而卧如何呀？韩嫣道：谢皇上，只是臣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刘彻此刻在黄门的伺候下梳洗完毕，一边上床一边带着年轻人的戏谑道：哼，韩青今日是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这么多年了，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对朕讲呢？韩嫣道：臣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因为此事关乎太后。哦，太后？太后怎么了？刘彻已经躺下，听到事关太后又坐了起来。难道皇上没有听说您有一位皇姐流落在民间吗？什么？你说太后有个女儿还在乡间？刘彻十分吃惊。在刘彻的记忆中，王志不仅端庄秀丽，尤其以贤德淑慧闻名，如今忽然冒出一个乡间女儿来，这岂不是说母亲当年不是以女儿身进宫的吗？刘彻由震惊转而狂怒，嗖的从挂在床头的剑鞘中拔出宝剑，架在了韩嫣的脖颈上，大怒道：大胆韩嫣，朕要杀了你！韩嫣望着刘彻手中寒光闪闪的剑刃，跪倒在地，扯着剑穗按住剑柄连道：微臣罪该万死，请陛下让微臣把话说完。微臣就是做了陛下的剑下鬼，也不枉陛下待臣的瀚海之恩了。快讲！刘彻冷冷道。韩嫣喘了口大气，话语就飞奔而出了：臣以骑射小计蒙皇上不弃，才得有今日。臣虽九死而不能报其义，又怎敢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妄议宫中大事呢？实在是因为臣从太后贴身女御长那里得知，太后常常为此而夜间涕泣，臣不忍太后骨肉分离，才斗胆奏明皇上。臣知道我朝以孝治国，必不忍见太后每日以泪洗面。说完，韩嫣挺直了脖子，而刘彻手中的剑却落在了地上。母后，都是孩儿不孝啊！刘彻朝着长安的方向呼喊，那悠长的声音在韩嫣心头久久的回响。望着刘彻的背影，韩嫣脸上掠过不易察觉的笑意，他为自己又一次冒险的成功而得意。他相信随着太后流落在民间女儿的归来，她在仕途上蹒跚不进的境况就不会太久了。安灵义在秦朝时还是咸阳城郊一个不足几百人的小村落，自从惠帝葬在这里之后，人口就急剧的膨胀了。到景帝时，他已成为一座富豪云集、拥有5万户、近18万人的小城了。当朝太尉就是攀附他姐姐王志从这里走进长安的，而王志的前夫金王孙也居住在灵异的小市里。金王孙一想起那个趋炎附势的岳母臧儿，就气郁盈胸。当年臧儿不就是看中金家的殷实和富足，才将王志嫁给自己的吗？可当他占卜问卦，
得知王志将来前途无量，大富大贵之后，这个该杀的老妪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就毁了木已成舟的婚姻，强行地带走了他的女儿。金王孙至今也弄不明白，臧儿到底是通过什么关节把王志送进宫中去，并且还做了妃子的。现实是，王志不但做了妃子，而且还为刘启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后来，他竟然登上了皇后的宝座，现在已成了大汉的太后了。不过当初，大女儿金俗却留在了金王孙的身边。他和王志，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咫尺天涯。他只能在叹息中追忆那些无法回去的岁月。臧儿去世的时候，身处深宫的王志一无所知。金王孙断然阻止了金俗的奔丧行孝，不久他也怀着满腹的愤懑离开了人世。什么大富大贵，什么前程似锦，金俗现在与普通百姓无异。她与丈夫终日都为一双儿女能平安地活在人间而劳碌奔波。深夜了，劳累了一天的丈夫与孩子在身边酣睡，金俗却要在灯下缝补着衣裳。此刻她就不由自主地怀念起亲娘来。娘啊，您还记得女儿吗？乡亲们都说我有一个身为太后的母亲，为什么母亲把这一切都忘了呢？金俗望着窗外的月光，潸然泪下。女儿。王志从梦中惊醒，一身的冷汗。他在梦中看见了女儿金俗，她怎么就长不大呢？还是在怀里吃奶的样子。他的喊声惊动了在外间伺候的紫薇，他急忙进来，掀开帷帐，呼唤道：“太后，太后，你有什么不适吗？”王志摇了摇头，伤心道：“啊，哀家刚才在梦中看见了金俗。”在长乐宫，只有紫薇一人知道太后的秘密。常年在深宫见不到亲人的她，深深理解一位母亲对女儿的牵挂。她安慰道：“奴婢懂得太后的苦衷，你睡不着就陪哀家说说话吧。”王志道：“奴婢遵命。”紫薇披衣来到内室，问道：“太后为何不向皇上说说呢？”“哎。”太后叹着气摇头道：“哀家又何尝不想说呢？只是哀家担心皇上性子烈，不认他的姐姐，反倒弄巧成拙。”多少年来，王志背着沉重的情感负担，虽然每日锦衣玉食，但他没有一刻不想念他的女儿。先帝在世时，他几次欲说诱人，现在他也判断不出刘彻能不能接纳金俗。紫薇为太后掖了掖被角道：“皇上虽然年轻，可他素来倡导仁孝，又怎么能不认自己的亲姐姐呢？”王志以为紫薇的话很有道理，随口问道：“皇上走了多少日子了？”“五天了。”“哦。”王志决计不再承受情感的折磨，等刘彻回来，他无论如何也要一吐为快，即使他不承认金俗的地位。王志再次入睡的时候，长安城已经沉浸在绚烂的晨曦中了。王志是被紫薇急切的声音唤醒的：“啊，发生了何事？为何如此慌张？”王志睁开惺忪的睡眼，打了一个哈欠。昨夜梦中与女儿的相遇让他一夜没有睡好，紫薇此刻叫醒他，使他满腹不快。紫薇折着帷帐轻声道：“娘娘，太皇太后那边的詹事来了，说让您过去呢。”王志想起来了，按照礼制，今天是他和皇上该向太皇太后请安的日子，不过即使这样也用不着派人来催呀。
一定是朝廷发生什么大事，要不就是太皇太后身体不适。王志不敢怠慢，

0: 立即唤来宫娥们为他梳妆，随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往永寿殿去了。当他刚刚迈进殿门，就感觉到殿中气氛不同往常。老态龙钟的太皇太后正襟危坐，一脸严肃，旁边还坐着一个人，就是那平日里称病在家的博治侯许昌。他见王志进来，忙起身相迎，然后就匆匆地离去了。他怎么会到永寿殿来呢？自皇上登基以来，他就请诰回家养病了。现在回到京城，他不先去朝见皇上，为何倒先进了永寿殿？在向太皇太后请安的那一刻，王志满腹疑窦地想着。臣妾向母后请安。王志向太皇太后行礼。平身，赐座。谢母后。王志在对面坐了，这样好让太皇太后感觉到他的亲近。母后起居可好啊？
1: 还没死呢。
0: 太皇太后用严厉的话语发泄着他胸中的愤懑。王志顿时懵了，他实在搞不清老人家为何发怒，尽量温顺地回答太皇太后的问话。是谁惹母后不高兴了？臣妾这就让彻儿治他的罪。
1: 问你自己吧。
2: 啊，哎呀，臣妾实在不知，还请母后明示。
0: 王志说着，提起衣裙又下拜了，一颗心悬在了半空。
1: 太后可知罪吗？
0: 王志没有回答，他的确不知道从何说起。
1: 说话呀。
2: 母后，臣妾不知错在哪里，还请母后明示。
0: 王志委屈的几乎要哭出来，但是他硬是强忍住了。
1: 你可知彻儿近来所为？
0: 太皇太后无法平心静气地与儿媳说话，而是怒不可遏地数落起刘彻来。
1: 小小年纪，竟敢目无尊长，蔑视祖训。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可他就是不安静，搞什么举贤良，设什么明堂，难道他忘了我朝向来以黄老治国的国策吗？连韩非子都知道儒以文乱法，他倒好，把这儒学捧到了天上。养不教，母之过，身为太后，难道不应负失教之责吗？
0: 太皇太后虽然双目失明，然而讲起话来，声音仍然铿锵有力，透着森森威严。哀家今日要你来，就是要告诉你，只要哀家一息尚存，任何人都不要稀土妄祖意志。王志明白了，太皇太后的怒气都由刘彻近日的一系列改制而来。平心而论，王志近来一直处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作为母亲，她理解刘彻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室中心。可是她锋芒太露，尽管多次告诫她要照顾到太皇太后的情感，不可操之过急，可她那个烈性子哪里听得进去呢？现在果然老人家发难了。此时此刻，王志首先想到的是为儿子遮风挡雨，他很快就决定把全部的责任承担起来，以减轻太皇太后对儿子的愤怒。王志伏下身体，表示诚恳地接受老太太的训诫。
2: 母后训诫让臣妾明白，这一切都是教子不力的罪过。等彻儿一回来，臣妾就宣达母后的旨意，要他谨遵祖制，维护祖宗基业。
1: 你不必跪着，站起来说话。
0: 王志诚恳的话语使太皇太后的情绪稍微平复。她毕竟是一国太后，虽说年龄仅过了40，可也是有儿媳的人了，不能太伤她的自尊。
1: 也不能全怪你呀。
0: 彻儿身边的那些如

0: 声一个个在他周围嘤嘤嗡嗡，他一个小孩子家难免受人左右。自古亲小人远贤者，没有不误国的。回去告诉彻儿，不要被小人的谗言蒙蔽了耳目。还有啊，哀家听说彻儿常在未央宫夜寝，让皇后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交房殿，这成何体统？太皇太后知道王志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点到他不会不明白的。你回去吧，哀家也有些累了，窦宇啊，宋太后。人虽然离了永寿殿，可王志想起刚才的那一幕，仍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那是一种说不出却能隐约感觉得到的恐怖。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

0: 别累。
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最近一名30岁女性因为眼部干涩往医院就诊，医生取三根睫毛，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有9只螨虫在生长，由此判断其双眼睫毛有近1000只螨虫。螨虫这种最常见的居家致敏源，虽然屡屡被提及，却总在日常当中被我们轻易的忽视了。当你也有以下症状的时候，就要当心了。比如莫名其妙的患上哮喘，每次收拾完屋子之后呢，胳膊上就会开始起小红斑，早上起床的时候总会莫名的鼻子痒痒，然后狂打一阵喷嚏。这些可怕的小生物隐藏在居室的角落里，伺机作祟，扰乱你的健康。螨虫怎样防治？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尘螨多在地毯、沙发、毛绒玩具、被褥、坐垫、床垫和枕芯等处滋生，以人的汗液、分泌物、脱落的皮屑为食，有灰尘堆积的空调里和长久存放的面粉中也会存有一些尘螨。尘螨及其尸体、分泌物和排泄物都是可致病的过敏源，这些细小的微粒暴露于空气当中，隐藏在居室的各个角落里，伺机作祟，扰乱你的健康。空气中螨的过敏原浓度与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发病均有关系，螨虫是引发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过敏源。鼻腔受到尘螨刺激后，就会出现急性反应和迟发反应。随着人们室内居住环境不断的改变，尘螨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还在不断升高，现在已经成为了我国吸入性过敏源当之无愧的 No.1。 有研究显示，螨类还会引起过敏性皮炎、痤疮、酒糟鼻、皮肤瘙痒等一系列皮肤性问题。所以你的痘痘不一定代表你还青春年少，也可能是满满爱的抱抱。螨虫对于儿童的危害就更加严重了，部分地区的调查证实，低龄发病的哮喘患者对尘螨过敏的发病率可以高达70%以上，这简直就是哮喘儿童的健康杀手。而且尘螨还是引发儿童特应性皮炎的最重要的过敏源之一。螨虫过敏怎样防？首先要经常的开窗通风，将房间内的湿度降到50%以下，从大环境上抑制螨虫的滋生，还要彻底清洁家中各处沉积的灰尘，保持良好的清洁习惯，减少尘螨及其排泄物的堆积。另外，经常清洗和暴晒床上用品也是很有必要的，地毯、毛绒玩具、布艺窗帘和布艺沙发套等尽可能60度以上的高温洗涤，清理空调中的积灰。把毛绒玩具和小物件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内，-17到-20摄氏度，24个小时也是可以杀灭螨虫的。但是对于儿童来说，还是最好不要让他们养成和毛绒玩具一起睡觉的习惯，尽量减少使用过厚的窗帘和大面积的地毯，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灰尘收集器，也就是螨虫的繁殖重灾区。还可以选择使用防螨的寝具，这些枕套、被套、床单都是由多微孔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可以流通空气，但织法细密，让尘螨及其排泄物难以钻出寝具外。爱宠小贴士，有饲养宠物的家庭更要勤清洁多打扫，因为宠物身上的疥螨也极易通过衣裤和被褥直接传播给人，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如果你不巧会对螨虫产生过敏反应， 除了要做到对过敏源尽量避免，保证体内益生菌平衡，以及充分睡眠和休息，来

缓解过敏症状之外，还可以选择进行专项的螨虫脱敏，来减轻对螨虫的过敏反应。在脱敏的治疗中，会以逐渐增加过敏原数量的方法来逐渐麻痹你对过敏原的免疫反应，减轻症状发作。螨虫脱敏治疗的有效率可以达到70%左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用挨饿，不用运动，只是每天吃吃代餐，轻轻松松就把体重降下来，你心动过吗？主打低能量、高纤维、营养元素丰富、能饱腹的代餐食品，可以说是这两年减肥界炙手可热的新星。小仙女们似乎从此不用吃草也能控制摄入的热量，实现轻松瘦，还能够保证丰富的营养，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拿一款代餐粉来举例，据客服的介绍啊，代餐粉含有充足的营养，能提供3到5个小时的饱腹感，可以代替正餐食用。实际上每瓶代餐粉大约200到300大卡，然而没有一个品牌的代餐粉达到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营养标准。医生表示，代餐产品内含的营养不够均衡，长期食用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导致乏力、低血糖、脱发等，而蛋白质摄入过多会对肾脏造成伤害。代餐减肥，它可以作为一种减肥策略，但不适合长久实施，也不是每一类人群都适用。代餐食品也必须搭配其他食物才能够发挥它的健康价值。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代餐。代餐用来取代正餐常见的有代餐粉、代餐棒、代餐奶昔、代餐汤等等。无论形式怎么样去变化，代餐都具有低热量、易饱腹的特点，因而使用代餐能够减少能量摄入，从而达到减轻体重的目的。热量的主要来源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代餐之所以热量低，通常是因为其原料中仅有少量甚至干脆没有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类的成分。那代餐为何会给你强烈的饱腹感呢？有这样的两种原因，一是代餐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它遇水会膨胀，能够延长胃的消化时间，从而产生了饱腹感，并推迟饥饿感的到来。典型的代餐就是生食粉。二是代餐本身遇水能够膨胀，也会产生很强的饱腹感。典型的代餐是明列子或者是魔芋。其实有这三类人是不适宜代餐减肥法的。第一类人是 BMI 值在健康的范围之内，只不过局部有赘肉，代餐只能使你摄入的总能量降低，从而减轻你的体重，但并不能够有针对性的消耗某一部位的脂肪。所以如果困扰你的是蝴蝶袖、水桶腰、大象腿这些局部肥胖的问题，代餐是无法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的。第二类人是需要长时间用脑的。如果你是一个忙碌的销售，每天不停地跑业务，或是需要创意的策划，总有一个接一个的 PPT， 那你可千万不要选择代餐减肥。因为代餐所供给的能量过低，在这种超低的能量下，我们甚至无法承受像爬楼梯、搬重物这样很平常的体力劳动，更无法胜任大量的脑力劳动了。第三类人是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由于特殊的身体状况，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人，对各种营养成分的需求量应该遵循一定的比例，而代餐呢，往往不能满足特殊人群的需求，所以这类人最好不要选择代餐减肥。如果一定要食用代餐的话，应在食用之前去咨询医生，以确保代餐不会打破自身的营养平衡，从而使病情恶化。如果你纯粹是吃胖的，那么代餐一定能够成为你减肥的好帮手，因为代餐中通常含有大量的纤维素，能带给你强烈的饱腹感， 让你不会吃掉太多的东西。但是有许多人并不是单纯的因为饿而吃东西，很多时候是由于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所以大胃王们

0: 还是要管住自己的嘴才行。很多人误以为只要和粗粮有关的食物，像是全麦饼干、高纤维饼干什么的，都可以做减肥代餐，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因为粗粮饼干口感较差，所以往往会混合更多的油脂去改善口感，这样总的热量就会上升，也就失去了作为代餐的意义了。代餐所含的功能物质包括糖、蛋白质等都是非常低的，通常每餐只提供150到500千卡的热量。我们人体正常情况下需要500到1000千卡的能量，如果长时间只食用代餐，很可能会造成能量过低，导致你的工作效率、生活质量下降。所以代餐只能代替一部分的正常饮食，千万不能将代餐当成一顿饭来吃。我们尤其不建议用代餐来代替早餐，因为早餐距离前一天晚餐的时间较长，体内储存的糖原已经消化殆尽了，若不及时补充，则会出现低血糖的情况，引起大脑的兴奋性降低，反应迟钝，注意力不能集中，这会降低上午工作学习的效率。现在一些商家打出代餐能够塑身以及不反弹的旗号，事实真的如此吗？减肥代餐作为一种减重方法，只能做到整体减重，而塑形还是要依靠特定的运动方法才能够做到的。另外，经过一段时间，你的体重会从开始的大幅下降进入维持期，这个时候需要调整代餐的食用量，增加正常饮食的比重，并且配合适当的运动，通过综合计划才能够实现不反弹的目标。为了减肥，有的人用代餐来代替一整餐，其他食物都不吃，这样做并不科学，最好是在餐前半个小时食用，或是在进餐时代替一部分的主食，这样既可以减少正餐时能量的摄入，又可以通过正餐补足代餐缺乏的营养素。之所以推荐在晚餐前使用代餐，主要是考虑到晚上是一天中身体能量代谢最慢的时候，而且我们晚上的活动量普遍较小，所以选择缩减晚餐的能量摄入是更有助于减肥的。瘦身使用代餐的话，最佳搭档是代餐加蔬菜加瘦肉。代餐纤维素含量比较高，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和优质蛋白通常比较少，所以为了营养的均衡，代餐最好搭配蔬菜和瘦肉来吃。代餐之所以如此热门，与营养和减肥是分不开的。过度肥胖不仅影响人的形态外观，更会对人的健康产生严重的威胁。正是由于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肥胖对于健康的危害，所以一些替代高热量、高脂肪正餐的食物应运而起，这就是最早起的代餐理念。由此可见，代餐并非真的指代替吃饭，而是有代替不健康饮食的意思。如果一个人的饮食不规律，高油高脂，如果一个人能够按照膳食指南合理饮食，注重运动，那么其实是不需要用代餐的方式来替代正常饮食的。代餐食品由于缺乏相关的行业标准认证，消费者难辨好坏，如果盲目食用，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专家提醒爱美人士，不要轻信代餐的神奇功效，只有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才能够拥有苗条的身材。所以科学饮食、健康减肥比什么都重要，切莫因为代餐方便而忽视了代餐背后可能引发的健康问题，造成不必要的身体伤害。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作为支持我们生存的最重要的器官，心脏这颗从出生到死亡从不休息的桃子，其实最需要仔仔细细的养护着。然而现代过于

丰富的食物选择，反而因为没有节制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不知不觉中给心脏带来了更多的负担和影响。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在吃这件事情上还是需要学会挑食，选择讲究聪明的饮食方式，养出强健的好身体好心脏。所以爱你的心脏，就跟着我们的步伐，从聪明挑食开始吧。医生说，想要靠吃来补，先学会挑剔。心脏作为全身血液供应的发动机，是生命体征的启动者和象征，它的停止也代表了生命终结。而除了为全身所有部位输送血液，心脏对其他脏器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心肾综合征，当心脏发生急性心衰、急性心梗的时候，往往会迅速影响到肾功能的损失，导致肾功能不全，我们称之为心肾综合征。又比如某些心脏病变也会引起肺水肿，造成憋喘、无法平躺等临床表现。所以爱护心脏不仅是为了延长生命的长度，也是为了守护我们整个机体的健康。中国有句众所周知的俗话，即病从口入，吃出疾病完全不是危言耸听。以食量为例，现代人吃撑似乎成了家常便饭，虽然吃撑后常伴随困乏、疲倦、消化问题等反应，但似乎大家也并没有非常重视这些问题，甚至把食困当成了一种正常反应。实际上吃的太多往往是病从口入的第一隐患。首先，吃撑会导致身体大量血液涌向胃肠道，以增加动力，帮助消化吸收。在总血量固定的情况下，其他脏器的血量势必会相应减少，饭后头晕脑胀，甚至一些人会产生餐后低血压的反应，对于老年动脉粥样硬化的人群是非常严重及危险的。老年人群体就更要注意饮食，谨防过饱。另一方面，和正常的饮食比起来，过食以及暴饮暴食都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究其根本是血糖含量过高，而血管在高血糖的长期慢性浸渍中会发生一系列的病理生理反应，对微血管、大血管都会产生严重的病理生理改变，长久下去就会导致冠心病及脑血管病等结果。所以在医学领域，糖尿病是以冠心病等危症的身份出现的。所以注意食量对于我们日常养护心脏意义重大，尤其是有过心脏病史，如支架、搭桥或心衰等人群。近年来，45岁以下年轻人突发心血管疾病的案例是越来越高了，我们经常会遇到30多40岁突发心梗的病例，这和现代年轻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脱不了干系的。西方有句俗语叫 You are what you eat， 意为人如其食，你吃了什么，身体状态就是什么样的，可见饮食对身体影响的重要性。脱离健康轨道的饮食习惯，不仅易患肝脏和结肠类疾病，对心脏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更有甚者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一旦形成了高血脂症或高密度胆固醇的升高，都是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如果再加上久坐、吸烟、饮酒、不运动、肥胖或高体脂、高内脏脂肪的话，则更是雪上加霜。合理饮食先从告别某些食物开始，如快节奏生活压力下，以泡面为代表的快捷食品。泡面、腌制类食物含盐量很高，会增加高血压的发病率，对肾脏影响也是极大的。其次是含高脂肪、高热量、高胆固醇的西式快餐，也极易造成肥胖及脂质代谢紊乱。此外，像罐头、火锅、烧烤等刺激性食物容易令味觉失活，逐渐口重，都有形成

0: 呢是奶制品、豆制品的合理摄入。鱼虾类50克左右，肉禽类50到100克，且要少吃红肉和四条腿的，多食鱼类对保护心脏是尤其重要的，包括蔬菜水果、番茄红素、维生素 C、 叶酸等防止细胞氧化有利于心脏健康的元素都需要摄取自它们，选择新鲜应季而非榨汁或过度加工的。而适当的谷物，尤其是减少精粮、米面、糕点等甜食，多选择全麦面食、燕麦、糙米等，也能够增加对心血管的保护。水分摄入方面，正常人一天在1500到2000毫升之间都是属于合理范围，但夏季或运动后多汗也要适当增加补充，以防电解质紊乱。谨记小口慢饮，禁止一次性过多饮水，否则也容易造成水中毒，对心脏病史病人更易引起心衰等不良的影响。最后也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心情的调整，心脏最易受情绪左右，多交流多活动，心胸开阔，情绪稳定，有助于强健心脏。医生推荐养心好食材，黑木耳、苹果、深海鱼、香蕉、番茄。许多人并不胖，但是他的内脏脂肪很高，反而会给脏器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无论多忙，按时进三餐，尤其是晚餐，可以早一点少一点，但不建议省略。因为其一，你未必能扛到睡觉，晚饭没吃反而多了顿宵夜；其二，饥饿情况下易饥不择食，反而摄入了不健康的食物或不该吃的量。两顿之间可以适量加一些健康零食，比如常温的酸奶、坚果、水果等，都能够快速进食，不影响手头工作，并防止下一顿暴饮暴食。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冰箱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电器，很多人都希望有一个大冰箱，囤满食物给人一种安全感。不过很多人家里的冰箱可能都用错了，很多人喜欢一股脑的把买来的果蔬食材放在冰箱的冷藏室，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你大错特错，冰箱并非保险箱。冰箱冷藏室的温度通常在0到4摄氏度，它的局限性在于不能解决霉菌繁殖的问题。很多食物放久了会霉烂，而且冷藏室内并不是真空环境，一些可能导致食物腐败的氧化反应还是可以发生的，植物的呼吸作用也在继续。因此绿叶蔬菜放在冷藏室里只能保存3天左右，其他蔬菜最好1周内吃完，避免营养价值下降。冷藏室也不能杀死很多耐冷的致病菌，比如李斯特菌。李斯特菌是一种致病细菌，不怕冷，在低至0度的冷藏温度下仍可以缓慢生长。所以放在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开封的牛奶、罐头等等，如果密封不严，也可能被微生物污染，要么尽快吃完，要么尽量密封保存。继续来说一说冰箱里的食物能放多久呢？冷藏室内细菌是可以生长繁殖的，所以食物一般并不能放很久，比如鱼、肉类的存放时间也不宜太久，通常在2到3天。蛋类放冰箱冷藏的一般可以放1到2个月，绿叶蔬菜一般只能保存3天左右，其他蔬菜最好1周内吃完，避免营养价值下降。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定要定期清洁消毒冷藏室。很多人觉得食物可以在冷冻室里放到天荒地老，的确冷冻食品可以放

很久，一般放个一年半载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冷冻室里，虽然食物不会腐败，但长了也会造成品质下降，特别是脂肪氧化，蛋白质质地变差，维生素含量降低，所以最好还是能够在2个月之内吃完。日常生活中有些食品不用放冰箱。一，香蕉对低温很敏感，在11到13摄氏度以下就会发生冷害，使得果实不能正常后熟，果皮变为黑灰色，食用价值变差。而且香蕉啊特别娇气，温度高了也不行。当温度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会引起香蕉的高温损伤，使果皮变黑，果肉糖化，商品价值和食用价值也会降低。香蕉保存的适宜温度是11到13摄氏度，常温下放一段时间也问题不大。因此消费者平时买香蕉不要一次性的买太多，买回家放室外保存就可以了，但是最好尽快吃完。二，蜂蜜中都是糖，渗透压很高，微生物几乎无法生存，放在室温环境中也可以保存很久。如果把蜂蜜放到冰箱里，反而可能因为受潮促使它结晶析出葡萄糖，这个变化并不影响蜂蜜的安全性，也不影响它的营养价值，只是会影响到它的口感。三，茶叶、奶粉、咖啡之类的干制品几乎没有水分，细菌也无法生存，不用放冰箱就可以保存很久。如果放入冰箱密封不严，反而会使冰箱中的味道和潮气进入食品当中，既影响风味又容易生霉。干制品储存的时候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四，巧克力放在冰箱里放太久，容易发生脂肪结晶的晶形变化，虽然不会变质，但是它的口感会逐渐变得粗糙，表面长白霜，不再细腻均匀。实际上巧克力适合放在20摄氏度左右的室温下。五，罐头、常温奶等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产品，本身没有细菌，室温下也可以放很久，只要没有拆封就不需要放入冰箱。这些食物不适合放冰箱，还有些食物是最好放冰箱存储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在室温下存放的时候会继续的进行呼吸作用，导致营养成分逐渐损失，亚硝酸盐也会快速增加。买回家后最好用食品级的保鲜膜或塑料袋包好，分包放在冷藏室内。还有就是酸奶，酸奶在室温下存放的时候，其中的乳酸菌会继续发酵，会产生过多的酸，一方面口感会变差，另一方面酸度过高也会杀死其中的乳酸菌活菌，冷藏保存能够延缓乳酸菌的发酵。鲜奶或巴氏奶在室温下存放，细菌会迅速生长，很容易超标甚至腐败。生鱼生肉容易滋生细菌，买回家后最好放入冰箱冷藏，如果当天吃不完应该冷冻保存。有的家庭冰箱里放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剩饭剩菜，吃不完的剩饭剩菜最好用保鲜袋、保鲜盒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因为剩的蔬菜中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而剩的熟肉制品当中可能滋生细菌，甚至是多种危险的致病菌。如何合理的使用冰箱呢？主要注意几点。一，用好保鲜盒、保鲜袋，提前将食物分装好再储存，这样既省空间，还能够防止串味儿，防止交叉感染，要吃的时候拿出来也很方便。二，生熟分开，生的食物和生的食物放一起，熟食和熟食放一起，防止交叉感染。一般来说，所有的生食物最好用独立的包装分开装，比如每一种蔬菜套一个塑料袋，而熟食物和直接入口的食物要放在上面两层，比如剩饭菜、酸奶、牛奶、熟食等。生食物要放在下面两层，比如生蔬菜、生豆腐等。剩饭菜最好都加上保鲜膜，
或者放

0: 在有盖的保鲜盒里。三，不论是冷冻室还是冷藏室，都要定期清洁、消毒、定期除霜。最后提醒大家，冰箱能方便大家的生活，也能给我们的饮食增加安全保障，避免浪费。不过，还是不要总是一次性的买很多的食物，放冰箱里面囤着。如果可以，多吃新鲜的食物。毕竟，新鲜食物的口感和食用乐趣也都是非常棒的享受。这不正是人们对美食的追求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